0: 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跟你交流了。
2: 通过前这位医生讲的，
1: 啊，
2: 我的身体也比往往好些。
1: 嗯、
2: 啊，人的三高啊，血压降不下来。
1: 嗯、
2: 啊。然后跟他两次住了两次医院了。
1: 哦，你老梗中风了，去了两次医院。
2: 嗯，这我找的这个林志医生的，这两年效力很好，我说话有劲了，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
1: 哦，你以前主要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2: 对对，一般心里有时候一般也有时候九十几。
1: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2: 谁能降不下来？然后呢，我通过这个医生家长很满意。
1: 嗯。
2: 那已经买了四个疗程吃了，我还是准备去买去。
1: 那吃了有效啊，就坚持治疗。
2: 我是搞保健呢，我干并且还干些干这个的，吃了也好也好也很好。
1: 哦，就是说你服林志益瘦胶囊见到好效果，也在给林志益瘦胶囊向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来推荐，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是不碰的嘛，就这天门，我都在那放树落来的，天门专门的呢。
1: 哦，你是天门的人。
2: 哎，我的天都
1: 有。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一百三级，有时候七十几啊，还正常。我现在有时候两百还正常了。
1: 哦，现在血压130-70，蛮正常。
2: 哎，对对对。
1: 就说现在林志益瘦胶囊啊，你吃了之后啊，血压现在正常了。
2: 是的，我现在是找对了，找这个林志益瘦胶囊是找对了的。我吃很多药都没吃好的。
1: 是的，那个治病呢，一定要对症。你找不到好药不对症的，你发再多钱挣再多药都没有用。
2: 对对对，我这准备案子还是买给你们。
1: 可以可以，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77。
1: 哦，你今年77了。
2: 谢谢你，谢谢陈局长。
1: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姓王啊，王无愁。
1: 你是天门什么地方的人呢？
2: 我是天门回民。
1: 哦，你是天门粉岭镇的人。
2: 啊，回民镇人，对。
1: 王爹爹，把电话留给我。
2: 13-5-7-2-8-6-11。我谢谢陈主任啊。
1: 不谢不谢，现在其他方面哪一方面有好转了？
2: 现在我神经也快歇了，但是没事，我走路都不敢抱负的走。
1: 嗯，
2: 现在走路都没事
1: 了。现在就像人呐、啊，越活越年轻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可以，跟原来一样的，是这个身体还原，冠心病也好了。
1: 哦，以前有冠心病，现在冠心病也好了。
2: 对对，你这个药对了，这个药好。
1: 是的，是的。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就这样，王爹爹，你保重，再见。
2: 好好，谢谢。
0: 好，这位天门横滨的王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脑梗，中风了两次。现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130-70，说话走路都有劲儿了。另外，他的冠心病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王爹爹！咱们天门林志益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哦，你是陈主任，我没得听你的讲座。
1: 哦，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3: 听得懂，有蛮好，蛮喜欢听。听了这确确实实，哎呦，一些老病友，他都反馈的，都蛮真实。
1: 对对对，
3: 说的都是真实情况，我这才相信了。
1: 是的，是的，
3: 因为我的身体和别人不一样。
1: 老人家，你身体有哪些慢性病呢？
3: 有冠心病。
1: 嗯，
3: 我今年85岁了噻。
1: 85岁了，婆婆。哦，你老高寿啊？
3: 哎呀，也谈不起的高手，我问题就是想我舒舒服服的，没有哪里痛，没在哪里你有毛病就好了。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年龄大了，咱要活得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讲，陈主任
1: 啊，
3: 就是我现在呢，身体没在哪里痛。精神也蛮好。去了这个林志胶囊以后啊，我精神又特别好。
1: 哦，你现在服了林志益瘦胶囊啊，人的体质增强了，精神特别好，是不是啊？
3: 精神特别好。再就是不感冒了。
1: 哦，体质增强了，不感冒。
3: 不感冒了。
1: 就是说在服林志益瘦胶囊之前经常是感冒了，体质上
3: 经常感冒，一年住

0: 起源就是胃感冒。再另外我有一个胆囊结石。
1: 胆囊结石。
0: 去了这个林子胶囊以后呢，他也没有痛，也不痒，也没有什么。
1: 就是服林子一收胶囊之后，你这个胆结石啊没有痛了，也没有发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个都比较好。
0: 实际
1: 你这个保守治疗是对的，婆婆，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老人家。
0: 陈主任，我蛮喜欢听你的讲座，我每天我到那个时候都非听不可。
1: 就是听节目已经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老人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爱听呐、这都是每一个病人呐、他的一个健康故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实的听了都过瘾，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听了。就好像每天必须要听，好像是不听就不行。
1: 不错不错不错，一个是你老人家服林子一收胶囊受益了，第二个呢，你听到别人的一些健康故事啊，也为别人来高兴，是不是？
0: 对对对，也为别人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1: 你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
0: 冠心病也蛮好。
1: 你现在服林子一收胶囊啊，那个冠心病反应力比较好，也不疼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们是各族吧。
1: 老人家，你是宜昌各族吧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老伴呢？
0: 老伴早都去世了，十几年了。
1: 哎呀，婆婆，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0: 谢谢陈主任关心。
1: 不谢不谢，老人家，你对林子一收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得很喽，
1: 满意得很。
0: 都离不开了。
1: 离不开。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健康故事啊，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同样的为你开心啊，老人家。
0: 这是的，是的。
1: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石淑萍。
1: 你的电话多少？你记不记得啊，老人家？
0: 记得。我的电话是153374楼。零三楼。
1: 现在身体好，思维清晰啊，咱往一百岁来努力啊，老人家啊。
0: 那就要感谢你呀、
1: 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吧？
0: 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关心。再见。
2: 好，宜昌葛洲坝85岁的石婆婆，对林子一收胶囊也是特别的喜爱。婆婆呢有这个冠心病，现在呀不疼了，胆结石也不发作不疼了，还有她的这个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婆婆说现在她的精神好，体质好。好，祝贺这位石婆婆。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林志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3: 陈主任，我是什么在收音机的，那讲的可讲的蛮好听。
1: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啊，老实讲。
3: 我那馒头啊才70岁呀。
1: 是什么情况啊？
3: 他是腰间盘脱垂。前年严重手术的，做手术了以后呢，就是坐骨神经的腰间盘脱垂，他马上的不要钱好多药呀，钱花的千块呀，就是这回才买两门的药，原先买2个疗程呢送1个疗程，这回买的5个疗程呢送5个疗程。
1: 是你家里的老伴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你老伴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服林子一收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这蛮好的，跟好人一样的。
1: 跟好人一样了。当初腰椎间盘突出有什么症状啊？
3: 走路就不能走吧，走的不要腰在地下水喝，水喝了再走那一天。
1: 就是当初服林子一收胶囊之前呢、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走路都不能走。
3: 对对对。
1: 现在服了林子一收胶囊啊，他这个走路啊干嘛都没有问题。
3: 没得问题得的，该手啊各方面都蛮通畅。
1: 该手都蛮通畅，他有前列腺的一问题。
3: 做手术的马上的以后就发生的腰间盘脱垂，坐骨神经了。
1: 那是的是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时候啊，就像你说的，走路都不能走。有的人呢，就在床上躺着，连下床都不能下，知道吧？
3: 对对对，我们是当阳的。
1: 你是当阳哪里的、婆婆？
3: 我们是当阳火用镇的。
1: 你们当阳市活荣镇好多林子一收胶囊的。

0: 意人啊？
1: 哎，对对对，灵活灵活善处。
0: 哦，不错不错不错。婆婆，你爹爹多大年龄呢？
1: 我爹爹有76岁的，我才70岁。
0: 哦，76，你70岁。
1: 啊，
0: 你二老都高寿啊？
1: 哎呀，两个三个和你个谢谢两个。
0: 好好，他那个府邸子一受胶囊啊，为什么现在那个疼痛没有了？
1: 我就是很不舒服，脑壳满地个，我不在服。
0: 哦，你也在服从林子一受胶囊？
1: 啊，我这才他妈一开始活3块，我这几天我就只活2块，那个人精神就蛮好的。
0: 哦，你现在一天，早2粒晚2粒，精神状态就蛮好。
1: 哎，对对对。
0: 好，你刚开始服动啊，你个剂量大一点，你就早3粒晚3粒，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好，爹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能走路，他就是给那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个十一盒啊修复了，知道吧？
1: 现在晚呢，可以吃完喝完和买东西啊，还是他开的电瓶车，我们还怎么出去给你？
0: 哦，现在买什么东西啊，骑电瓶车啊都没有问题。
1: 哎，对对对，没得问题的，脑筋那各方面都蛮好。
0: 好好好，那你要带我向爹爹问个好啊，婆婆。
1: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哎，好，你叫什么啊，婆婆？
1: 我叫于家秀。哦，我的那个电话呀，晓得吧？155。
0: 哎，电话155。
1: 1938-8598。
0: 好，李婆婆，再服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好，客气了，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智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云梦县曾店镇大方村蔡北祖蔡高红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严重的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高压高到180，餐后的血糖达到20多点。还有糖尿病并发的呀，严重的腹泻。另外，他的痔疮手术之后啊，也没有解决，老人家非常痛苦。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的这些情况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您贵姓啊？
3: 我姓蔡，叫蔡高红。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9岁。我这个情况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哦，血压高是吧？
3: 嗯，血压高
2: 啊，
3: 又糖尿病。
2: 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3: 嗯，
2: 哦。血压多高了？
3: 血压原来检查的是180的100几，
2: 180，高压180、哎、啊。
3: 嗯，对，这都是，你这哪个都是100，
2: 低压都有100，
3: 低压100
2: 啊。
3: 哎，
2: 这个血压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3: 头晕呢、啊？
2: 头昏呐、啊？
3: 头昏、
2: 啊，
3: 头痛，头昏。
2: 哦，
3: 血糖大，那个空腹13.几。
2: 哦，空腹都达到13点、
3: 哎、
2: 是吧？
3: 哎，血压很高。
2: 你这糖尿病啊，有什么症状啊？
3: 糖尿病就是吃的多，拉的多。
2: 嗯。
3: 口渴。
2: 哦。
3: 口干。
2: 哦哦。
3: 这都我这个习惯又不好，又喜欢喝点酒。
2: 哦哦。
3: 家里是听收音机
2: 啊，
3: 听到你们那个益寿胶囊。
2: 啊啊。
3: 先吃了几个疗程以后呢？
2: 啊。
3: 意外的。好事发生了
2: 啊啊！
3: 就是我有一个痔疮
2: 哦，
3: 瘘管
2: 啊，
3: 瘘管完了那个裤子里面呢，塞了几道都是湿的，就说个那个不好的话，就是放个屁都有那个管子都里面都胀得疼，就是跟个刀割一样，
2: 哦，
3: 又是流脓又血，
2: 哎呦，
3: 相当辛苦难受，
2: 嗯嗯，
3: 把那个药吃了以后都消失了，无形当中都消失了。
2: 这是没有到医院去看的，
3: 没有到医院，他那个肛门底下都消失了，那个肿的个、哦、那个瘘管，他又一那个大指甲的那个抽一个罐子，
2: 嗯嗯，
3: 那一个罐子自动的淹了，
2: 哦，
3: 自动消失了，
2: 好好好，嗯，这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效果啊，
3: 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效果就是，
2: 嗯，
3: 那个大便呢，
2: 嗯，
3: 大便都拉不住，
2: 哦。便秘是
3: 吧？不是便秘
2: 啊，
3: 把大便拉像拉豆子那样拉，
2: 腹泻，
3: 腹泻，
2: 哦，
3: 大便来了以后，就解裤子解不赢，
2: 哦，
3: 又是会拉在裤子里面，把那个药一吃，先吃每天一次，
2: 嗯，
3: 正常，
2: 哦、正常了是吧？
3: 正常了，
2: 哦，
3: 这是我意外的那个收获
2: 啊。对，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3: 血糖就是5.几，
2: 5点多是吧？
3: 哎、
2: 啊。
4: 就是相当于餐前五点多，哎，那就是这个血糖都已经比较好了啊。
3: 嗯，
4: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3: 80/120。
4: 80/120啊。
3: 现在头不昏了。
4: 现在头不昏。
3: 嗯
4: 啊，血压也是恢复的比较好啊。
3: 嗯，可以。
4: 刚刚说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高血压，一个糖尿病哈，
3: 嗯，
4: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腹泻的问题，嗯，还有一个
3: 直肠肛门，那就是直肠叫瘘管。
4: 瘘管是吧？
3: 瘘管。
4: 哦
3: 哦。瘘管就是直肠。痔疮比较严重的一些那个病
4: 啊，这个痔疮做了手术了是吧？
3: 做了手术的，
4: 做了手术，
3: 没搞好
4: 哦，
3: 嗯。现在起了个药把它起好。
4: 嗯，你为什么对林志一说这么有信心呢？
3: 我在五一当中听到广播的蛮好，我都相信了
4: 啊啊，
3: 相信了我就去买。
4: 你们这个村叫什么村啊？
3: 我是柴坊，
4: 就是云梦县是吧？
3: 曾店镇。
4: 曾店镇。
3: 曾店镇，这大方村，柴白族。
4: 蔡北祖是吧，嗯，啊，今年69岁啊，嗯，您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儿啊？
3: 种田是
4: 啊，种了多少地啊？
3: 20多亩。
4: 种了20多亩地，嗯，哦，那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3: 嗯，是的。
4: 您都69岁了还要在田里面忙啊？
3: 哎，忙
4: 啊。种了20多亩的，种了什么呀？
3: 种水稻。
4: 种了水稻。
3: 哎，嗯，
4: 啊，你们这都是一家子的。
3: 这不是一家，这是各家各户的。
4: 这里你上的是三栋。
3: 那都是我的幺弟弟，那是我的大哥的，我是老二在中间。
4: 中间这一栋就是你们的，是吧？你们但是你们盖的房子是盖到一起了，是吧？你有几个孩子啊？
3: 3个孩子。
4: 啊，
3: 一个儿子，就2个姑娘。
4: 儿子们在外面做事儿是吧？
3: 儿子在外面做事。
4: 你老伴儿呢？
3: 那老伴儿，对，那是老伴儿没
4: 了。啊，
5: 要么徒步逃生。
4: 啊，他扶林志一受教呢，还有几个意外的收获啊，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哈。
5: 你听听，那毛装人家那个好，那个司机毛装要听话的挺好的。
3: 这毛装直肠瘘管都会好的。
4: 对对对，
3: 那都无形当中都好了。
5: 他头的就一般就买药，我就跟那去买的，买的。
3: 他支持我，他不支持我，我也买不
5: 着。我说你买的，我说小的药小点也买得起价儿，这水。
4: 啊，就是，你还是陪着老伴一起去买的药是吧？
5: 是的。
4: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3: 我的电话是158
4: 啊，
3: 1324560。
4: 好，那我们今天看望您，看到您现在这个效果，我们也非常的满意啊。那你就继续坚持服用，好不好？
3: 好，感谢您，感谢您。
2: 好，陈主任，
6: 哎，
2: 听到这位云梦县曾店镇大方村蔡坊北祖的蔡高红爹爹，哎，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通过服用林志一手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
6: 对，
2: 这个血压呢，从原来的180，现在到120/80。
6: 对，
2: 另外他的血糖啊，原来餐后啊高到20多点，现在餐前啊5点多，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哈。
6: 对对对，
2: 他有意外之喜呢，就是他的这个痔疮啊做了手术，又出现了瘘管以及这个严重的腹泻的情况，这还是比较难为情的哈。
6: 对对对，蔡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6: 特别啊你刚才说啊，他这个痔疮瘘管啊特别严重。
2: 对对，
6: 痔疮发作的时候啊，要么就流血流脓。
2: 嗯，
6: 这个一个是不卫生，第二个啊反复发作，反复感染，他会越来越重。
2: 对，
6: 不过呢有幸的啊选择林志一受胶囊，他这个痔疮瘘管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
2: 对对对，
6: 恢复正常了。
2: 嗯，
6: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会出现痔疮这个疾病。
2: 嗯，
6: 这根据啊一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2: 哦，
6: 很多人呢，是久坐动的比较少。
2: 嗯，
6: 另外啊他平时饮食啊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吃的比较多
2: 哦。
6: 你像蔡高红爹爹啊长期喜欢喝酒。
2: 对对对，
6: 以及吃那个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对我们肛周黏膜以及肌肉啊造成损伤
2: 哦。
6: 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那个痔核的形成。
2: 嗯，
6: 从而引起痔疮那个问题
2: 哦。
6: 现在服上林志一受胶囊啊，补充他身体的元气，
2: 嗯，
6: 改善了他这个肛周周围的一个血液循环，
2: 嗯，
6: 修复他这个肛周啊痔疮的一个病灶，
2: 嗯，
6: 他这个现在啊痔疮瘘管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
2: 对对对，
6: 确实为蔡高红爹爹啊这个尴尬的事情呢、啊、感觉到高兴。
2: 对，这也是他意外的收获啊。
6: 对对对，再说到啊他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啊。这都属于重大疾病，是不是、啊嗯、
2: 对，
6: 随便哪一个病，像高血压高到180啊，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呀，轻者致残，重者危及生命。
2: 嗯，
6: 现在服上林志一受胶囊啊，林志一受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志。
2: 嗯，
6: 林志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老人家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对对对，
6: 另外呢林志一受胶囊又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6: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 不同的疾病。
2: 嗯，
6: 蔡爹爹呀、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啊、都比较好。
2: 对对对，
6: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见一体多病呢、啊，像咱们云梦的蔡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

0: 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就是原来也是高血压呀，糖尿病。
1: 哎呦，
2: 并发症那个脚开始烂了，多得很，问题多得很嘞。
1: 那就是说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脚板啊都烂了。
2: 对对对对。
1: 那就形成了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病轴了。
2: 对对对。
1: 你这个很危险呐，有的严重的他这个糖尿病病轴愈合不了，有的病人都截肢了，知道吧？
2: 对对对，我刚开始也是喝的不得了。
1: 那是的。
2: 我买了五个疗程呢。送到五个疗程，洗完了之后呢，就高血压已经呢平稳了，也好了，是吧？原来是一
1: 高血压比较平稳，你检查过没有啊？血压？
2: 检查的，我昨天的检查的。
1: 昨天检查是多少？
2: 昨天检查的是120/80。
1: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120/80啊？
2: 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2: 血糖6.3吧。
1: 血糖6.3呢，这个恢复的呀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你现在呀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血压正常了，第二个呢你血糖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对。
1: 脚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是吧，那已经愈合了吗？
1: 那个伤口愈合了。
2: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整个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2: 对对，都比较好。
1: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59了。
1: 那以后啊一定要注意啊，给身体一个是身体慢性病调理好，第二个呢在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吃点清淡一点的，然后呢大荤大油的呢少吃一些哈。
2: 对对对，我原来是死不相信别人这广告的，我就死不相信你。这老是干的，干的没得这个。我屋里我老婆也是高血压，那就头昏呐，搞没法。我说搞的买开这药试试看，我说他吃三个疗程就好了。
1: 你爱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
2: 对对对。
1: 现在老伴的高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好了，现在平稳了吗？
1: 现在老伴血压也比较平稳。
2: 对对对。
1: 查过没有？是多少？
2: 也是120/85吧。
1: 哦，你爱人的血压也是120/85。
2: 对对对。
1: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那你跟你爱人呐、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2: 都比较好。
1: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夫妻两个都受益了。
2: 对对对。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现在大丰小区。
1: 是城区的。
2: 对对对，大丰小区。
1: 好好好，那你们还是早三里晚三里服一段时间啊。
2: 好好好好
1: 好。再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1: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苏红明。
1: 你个电话留给我，苏老师。
2: 153-666-6659。
1: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1: 就这么说，苏老师，
2: 好，谢谢你。
0: 好，这位仙桃城区的苏大哥呀，又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他说这个糖尿病啊，脚形成了这个坏疽，好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啊已经愈合了。另外呢，他的这个血压呀也恢复了正常，80/120，血糖呢也是正常值，餐前6.3。老伴的高血压呢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也恢复正常了。祝贺苏大哥一家。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

0: 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4: 经典。
3: 无言独上西楼。
4: 经典。最爱经典，
5: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桂瓣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在老时间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9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新科法网冠军兹维列夫确定参加2026年中网，郑钦文不敌克里斯蒂安，止步伦敦站首轮。一组湖北体育发布，夏伯渝是中国著名登山家，中国首位依靠双腿假肢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参加

0: 残疾人。2019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得主，现年77岁，截至2026年仍然活跃在登山公益事业。今天的聊聊吧体育人物，无腿勇士夏伯渝，从热爱足球到意外征服高峰的传奇人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6月7号为期3天的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儿童铁人三项锦标赛在汉川天宇湖圆满落幕。赛事汇聚省内10多支代表队，100余名10到15岁青少年选手，开展多项铁三项目的角逐，展现青少年拼搏的体育精神。赛事按年龄分为3组，结合少儿身体特点优化赛程强度，兼顾竞技性与安全性。赛前赛事团队完成筹备实训，当地多部门联动搭建全方位保障体系，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同时，赛事践行体教融合理念，组织运动员文化课测试，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经过角逐，赛事13个项目冠军全部决出，崇仁襄阳孝感代表队斩获道德风尚奖。6月5号为期6天的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体操比赛暨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仙桃收官。本次赛事是湖北新周期首场省级体操赛事，聚焦后备人才选拔，吸引全省11个地市及高校的146名7到12岁小将同台竞技。赛场上，小将们展现扎实功底和拼搏风采，最终仙桃市李小双体操学校代表队斩获奖牌榜第一，荆州黄石代表队分列2、3名。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当地时间6月7号在罗马举行的2026年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大奖赛罗马站女子49公斤级1/4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不敌西班牙选手塞雷索，傅小璐不敌韩国选手金香姬，无缘半决赛。记者8号从中网公司获悉，刚刚夺得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将第8次来到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本届法网29岁的兹维列夫第4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并最终夺冠，成为继施蒂西和贝克尔之后，公开赛时代德国的第3位大满贯男单冠军。此外，兹维列夫还公开赛年代以来首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除了创造德国网球新历史，兹维列夫也成功续写了90后的冠军荣耀，成为继2020年美网的蒂姆、2021年美网的梅德韦杰夫之后，第3位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90后球员。对于兹维列夫而言，北京有着特殊的意义。国家网球中心见证了他从青涩少年到顶尖巨星的蜕变。2015年，年仅18岁的兹维列夫首次来到北京，那时的他还需要从资格赛打起，并未能晋级正赛。仅仅1年之后，他便成功入围正赛，并一举打进8强。到了2017年，正值职业生涯爆发期的兹维列夫已是世界第4，他在国家网球中心首次跻身半决赛。此后，兹维列夫又在2019年和2023年2次跻身中网半决赛，但始终都遗憾无缘决赛。今年秋天，兹维列夫将带着大满贯冠军和的新身份重返国家网球中心，这位新科大满贯冠军能否在北京再创辉煌，值得期待。

0: WTA 500伦敦站首轮，郑钦文不敌克里斯蒂安，遗憾无缘草地赛季首胜。
1: 接发直接的出界，那么这样的话，郑钦文就以4-6、6-7不敌克里斯蒂安，止步了本届女王杯的女单首轮的比赛，也是克里斯蒂安职业生涯草地赛单打的第二胜。这场比赛呢，克里斯蒂安确实发挥得更加的出色啊，在一发的进球率和一发的赢球率都超过了70%，尤其是一发的赢球率达到了80%以上，而且整场比赛他的非射不失误呢控制的也更加的出色，非射不失误也更加少。那郑钦文这边的话，接发今天就像刚刚最后这一球一样，基本上这场比赛的接发只要一抬手就是出界啊，然后自己的一发进球率也比较低，没有能够发挥的更加的出色啊，所以最后输给了对手。
0: 本场比赛郑钦文在 S 数、一发得分率、制胜分上都领先于对手，但是呢自身送出了24次非受迫性失误。目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是159位，下一站将是 WTA 250诺丁汉站，期待郑钦文及时调整状态走出低迷。我们再来关注篮球 NBA， 北京时间6月9号 NBA 总决赛第三场即将展开较量，马刺队渴望展现韧性。
2: 总决赛前两场文班亚马分别得到26分和29分，是全队得分最高的。尽管上一场出现关键失误并错失绝杀，但文班亚马对马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就连尼克斯球员唐斯也称赞他是一位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球员。赛前发布会上，文班亚马表示自己不会被压力所击倒，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属性。
3: 很多时候我都能够接纳压力，只有不忘自己的来时路，清楚自己的目标，才能展现出真正的自己，知道眼下自己该做什么。压力不会让我有任何胡思乱想，尽管困难不小，但我生来就是为了这种场面。
2: 据美国媒体报道，马刺在飞往纽约之前，传奇名帅波波维奇曾给大家开会，要求大家忘掉前两场比赛，全力专注于第三场。如果马刺想打回圣安东尼奥，就必须在纽约拿下至少一场。马刺后卫福克斯表示，会放下失利的包袱，打好眼前的比赛。
3: 我们要展现出韧性，在家门口连输两场肯定不是好事，但我们要忘记过去的两场失利，向前看，专注于当下。
0: 我们来关注一组今日赛事直播预告。 CCTV 5今日8:30，也就是现在正在直播 NBA 总决赛尼克斯对马刺的第三场。 CCTV 5今日19:30直播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对泰国的比赛，赛事频道19:30直播中国之队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比赛。北京时间6月9号，中国男足将迎战泰国队。邵佳一表示，所有队员都要保持饥饿感。
3: 这个国际足联比赛日，中国男足除了为明年年初的亚洲杯热身，上任半年多的主教练邵佳一也希望能够通过训练和比赛，尽快把教练组的战术思路向队员灌输，让中国队保持稳定的状态。
4: 作为国家队的队员呢，他们非常不容易。一个是他们要面临很多的比赛，而且长途的旅行，当然了，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具备的能力。但是同样的，对于教练员来讲，也要考虑，要充分考虑到队员在各个俱乐部的教练的要求是不一样。所以来到国家队，按照国家队的要求，可能和他们的俱乐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就要思考，这个可能就是我接下来要去改进的地方，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我们能够在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让队员重复的训练，增加这种训练的次数，当然我所说的训练次数，不是说光是在球场上，包括视频的 这个分析啊，方方面面，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啊找到国家队的这种战术要求的这种节奏，让他们能够尽快的适应，从而在比赛当中能够显现。当然，我肯定希望我们队伍会越来越好嘛，成绩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这也是我追求的。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在联赛里，还是在国家队的层面，一支成熟的队伍的标志就是它有一个稳定的成绩。
3: 邵佳一在上任之初曾表示，老队员和年轻队员在他的眼中没有区别，他所看重的是球员在联赛和国家队中的状态和态度，尤其是对于比赛的饥饿感。
4: 年轻队员的入选肯定是基于他们在联赛中的表现，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啊，他们要需要持续保持谦虚啊，保持这种不满足的精神啊，这种饥饿感他们要时刻贯穿他们整个的足球生涯，他们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5: 像主教练刚刚所说的，其实在球队里面，不管是年长一些的老球员还是年轻球员，要保持这种对比赛的这种饥饿感，然后以及这种不满足的这种状态。既然来到了国家队，就想为国家队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要说浪费在国家队的每一天吧。然后我的感觉也是，我们要在包括在明天的比赛中要体现出来，不管是年轻球员还是年长的球员，要把对于比赛胜利的渴望展现在球场上。
3: 中国队与泰国队的比赛将于今晚7:30开始。
0: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7号上午，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美国德克萨斯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以2-0击败洪都拉斯队。此前腿部受伤的梅西并未登场，这是阿根廷队抵达美国备战世界杯之后进行的首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队还将迎战冰岛队进行开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世界杯揭幕日期临近，各队的模拟考有何考量？
6: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即将揭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进入倒计时，48支参赛队伍即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赛场上展开激烈比拼。在世界杯正赛开打前，各队纷纷借助热身赛检验阵容、磨合战术、调整状态。在近期多场热身赛中，传统强队表现参差不齐。北京时间6月7日，德国队在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以2-1击败东道主美国队，以各项赛事9连胜的佳绩迎接即将开幕的世界杯正赛。巴西队同样取得热身赛2连胜，当日桑巴军团2-1战胜埃及队。然而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被视为本届世界杯争冠热门的队伍则略显慢热。高卢雄鸡在主场被科特迪瓦队2-1逆转遭遇失利，西班牙队也未能取胜，在主场被伊拉克队1-1逼平。 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热身赛甚至变位，与智利队比赛中爆发激烈肢体冲突，葡萄牙前锋拉斐尔莱奥与智利后卫伊万罗曼互殴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场面一度失控。尽管葡萄牙队最终2-1险胜，但热身效果显然未达预期。从热身赛对手选择来看，各参赛队表现出明显策略性，主要目的有增强信心、检验阵容以及针对小组赛对手进行模拟赛等。不少球队在世界杯前挑选实力相对较弱的对手热身，以便在轻松氛围中找到比赛节奏与自信心。比如巴西队6-2大胜巴拿马队后，前锋拉菲尼亚表示这场胜利极大提升了全队信心，称将以最佳状态迎接世界杯。韩国队选择实力有限且未入围本届世界杯正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以及萨尔瓦多队进行热身，并取得2场胜利增强信心。日本队则选择世预赛被淘汰的冰岛队，以1-0小胜。磨合阵容与技战术打法是多数球队热身赛的核心目的，部分球队会挑选对自身有挑战的对手。例如德国队作为传统劲旅，但近两届世界杯表现不佳，将热身赛最后对手选定为实力不弱且具东道主优势的美国队。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队伍需要高强度检验，比赛中18岁小将卡尔因伤离队，主帅选择20岁的德甲莱比锡队中场维德拉奥国顶替。此外，针对小组赛对手模拟训练也是热身赛重要考量，一些队伍会选择与小组赛对手风格相似的球队热身，如阿尔及利亚队世界杯首战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便先后与荷兰队热身，之后还将对阵玻利维亚队，希望通过与强队及南美球队交手，提前熟悉大赛节奏与对手打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控球率和射门次数处于劣势，阿尔及利亚队仍在热身赛上1-0击败橙衣军团，热身备战效果良好。不过对多数强队而言，世界杯热身赛最大目标并非赢球，而是让核心球员以最佳状态出现在正赛。伤病管理成为所有强队热身赛的重中之重。近期热身赛中，阿根廷队包括梅西在内有6名主力球员处于康复阶段，未被主帅斯塔洛尼派遣出场。德国队同样策略保守，40岁主力门将诺伊尔因训练进度延迟缺席与美国队的比赛。法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时，萨利巴等主力因伤缺阵，刚参加完欧冠决赛的登贝莱等球员也被安排轮休。更重要的是，各队通过最后阶段热身赛复盘暴露的问题，并进行针对性调整，希望在世界杯赛场有更好发挥。各支世界杯参赛队通过精心设计热身赛，在赢球信心建立、阵容框架打磨、核心球员恢复以及战术漏洞修复之间寻求平衡。随着各队陆续完成世界杯前最后一场热身，48强将奔赴赛场，真正的较量即将开始。热身赛效果如何，很快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绿茵场上得到检验。
0: 今天是星期二，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彩游戏受注比赛有3场，详细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楚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电话400-706-1900，10分钟之内拨打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聚焦体育人物无腿勇士夏伯渝。夏伯渝是中国著名登山家，中国首位依靠双腿假肢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残疾人，2019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得主。截至2026年，现年77岁的他仍然活跃于登山公益事业。1975年，身为中国登山队队员的夏伯渝在登珠峰时冻伤双小腿，导致截肢。2018年5月14号，他在69岁第五次挑战登顶珠峰时成功。下面的采访录音是夏伯渝讲述他登珠峰的经历，以及失去双腿之后凭借着自身毅力登顶的过程。
8: 我是夏伯渝啊，我以前是个运动员。是个登山运动员，我也经历过，就是比这个渐冻症可能稍微好一点吧。我是1975年的时候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就是冻掉了双脚，冻掉双脚以后，确实那时候我也痛苦过，我也绝望过，因为我是一个运动员，我就不知道我以后能干什么。 我可能就要在轮椅上度过我的后半生，我觉得非常的绝望。后来我遇见了一个假肢专家，他跟我说，安上假肢以后，你不但可以像正常的生活，你也可以再登山。就他这一句话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为了登珠峰，我就在拼命的就是在锻炼。由于大力量的运动吧，就是假肢就把我腿磨破了。大夫说，要想让伤口愈合，你就不能穿假肢，你要卧床。但是我一天都不能不锻炼，所以导致伤口长期的不愈合，就发生了癌变，就癌症转移到淋巴上。当然淋巴癌是全身都在跑，我想我的生命可能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长时间，但是我想我活这一天，我就要为我的梦想去奋斗一天，拼搏一天。可是我从来不去想这个病情，我的癌症终于得到了控制，没有复发。后来我登山的时候，又因为长期在高山上的那种寒冷缺氧，血液循环就很慢，再加上假肢的挤压，就形成了血栓。大夫跟我说，他说你记住，你以后千万不能再登山，所以你要再登山的话，这个血栓不但很容易脱落，而且呢也很容易形成新的血栓。这样的话，他说你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你的生命会随时受到威胁。但是攀登是我一个终身的一个目标，是我一个梦想，所以我想我绝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当然假肢攀登珠峰它有很多的危险和困难，没有感觉，你踩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高低平不平，这个岩石活动不活动，你根本感觉不到。所以你看我走路的时候，我的眼睛不敢往四周看，看的是我的脚底下，我要踩准踩稳每一步，到了这种时候就没有回头的路，只有向前。我从75年第一次登珠峰，到我18年，前后经过了5次攀登。我在18年5月14号，终于成功登顶珠峰，完成了我40多年的梦想。一定要坚持，绝不能放弃。如果75年我就没有脚了，我就放弃了，我就不会有后面这一些。
0: 我年龄这么大，所以必须要加倍努力，保持住现在的状态，才能完成梦想。6月6号，中国首位依靠双腿假肢登顶珠峰的攀登者夏波鱼分享了他未来的登山计划，即力争完成征服7+2。所谓7+2，就是7大洲最高峰加南北两极的极限挑战。今年已经77岁的夏波鱼表示，自己在7+2中已经登过了厄尔布鲁士、阿公加瓜、乞力马扎罗以及珠峰，剩下的几个准备在最近1-2年内完成。自己每天都在锻炼身体，为登顶做准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1: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2: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0: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1: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2: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0: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1: 妈，你也吃点好的。
2: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0: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4: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蒸日，夏蒸时，万物宜早不宜迟。眼下我省多地进入夏种的农忙模式，各地抢抓农时，投入现代农机，在确保夏粮夏油丰收的同时，积极推进夏种作业。三下看三农，我们走进宜昌当阳，恩施贺丰，孝感大物看农忙。规模化养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在松滋市结合市镇，当地的养殖户探索出一套鸡果共生模式，可以实现产业毛利170多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访。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冈市罗田县深耕中药材产业，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群众增收得利。襄阳老河口市袁冲乡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积极推广大棚加露天接茶种植模式，袁冲香瓜实现卖全国。听众朋友，今年的武汉农博会期间，一场香气四溢的食神炒饭被市民们打了围，色香味俱全的炒饭是瞬间秒光。其实在咱们鱼米之乡的湖北，还有更多的像炒粉、炒面、炒豆丝这样的民间美味，不知道在您的家乡有类似的美食吗？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来秀一秀。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3: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魅力乡村节目。春蒸日，夏蒸时，眼下正值水稻播种插秧的关键时节。连日来，宜昌当阳市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业机械和人力，有序开展52万亩水稻的种植工作。田野之上，无人机大田直播和拖拉机机械插秧双线作业，一派忙碌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7: 在当阳市庙前镇石马村阡亩稻田基地，技术人员正将水稻种子定量装进无人机货箱，起飞播撒，搭载着优质水稻种子的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精准操控下，沿着预设航线穿梭在田间，有序播撒。当阳市绿意家庭农场农场主崔永月：
8: 现在合作社每一千可以飞播200亩， 现在我们要抢季节，把种子播下去。
7: 石马槽村地处半高山，农田虽然多，但并不是在同一水平线，高低落差不一，最大落差达2到3米。大型机械作业相对困难，且成本较高。这对于崔永月来说，如何做到最大化的节约很重要。崔永月，
8: 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区，有些田块不是很大，这大型的机械作业不太方便，用无人机去飞播，它就对田块和那个地形没有要求，飞播的效率很高。
7: 崔永月说，一袋20公斤的水稻种子在无人机的配合下，只需3分钟就播撒完毕。相较传统机插秧作业效率，无人机直播让科技种田的速度感直观可见。崔永月，
8: 它比插秧机的效率要提高10倍，成本每亩会降200元的成本。2000亩地机插秧要差不多1个月30天左右，现在飞播我们控制在10天以内，把这个2000亩全部播种结束。
7: 今年当阳市下种机械化率达99%，不同于无人机覆盖小田，平整的大田则全部采用机械插秧模式栽种。在当阳市半月镇，随着一台台插秧机在田间匀速来回穿梭，一株株翠绿的秧苗便稳稳扎根在泥中。受前段时间连续强降雨影响，给当地部分早稻田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也是抢抓有利天气和水稻下种最后时节，加紧插秧补种。当阳市半月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少伟，
9: 目前正是插秧的最关键时候，我们正努力的组织抢种。我们每天组织大约100台的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00亩以上。我们目前秧苗准备的非常充足。
7: 截至目前，当阳市中稻栽插含直播面积达47万亩，栽插进度达91%。
6: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鄂西山区山多，地块零散，农村劳动力外流短缺，传统的人工插秧又费时费力，种植成本高，这些因素啊，都长期制约着山区粮食规模化生产。在今年三夏期间，恩施州鹤峰县创新了农业生产模式，依托供销社打造水稻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山区水稻种植从传统的人工弯腰劳作转向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好，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走进下种一线，解锁山区种粮的新模式。周周你好。
10: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么今年鹤峰县推行的全程社会化服务具体是怎么落地的？这田间作业又有哪些实质性的新变化？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鹤峰县走马镇水稻种植的基地。那么眼下呢，全镇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的高效推进，今年的田间景象焕然一新，以往农户扎堆弯腰插秧的忙碌场景彻底改变，标准化集中育秧、机械化田间作业、一站式全程托管的现代化下种模式全面落地，让山区下种的生产效率实现质的提升。今年呢，走马镇依托供销社整合农业资源，彻底打破了农户单打独斗的零散种植模式，推行统一育秧、机械插秧、全程托管的标准化服务模式。当地呢，搭建专业育苗的大棚，集中培育的秧苗长势均匀，成活率高。工作人员呢，每日清晨到岗，有序完成起秧、盘卷、装车等工作，保障育苗及时输送至各个田间。在千金村、白果村连片水田中啊，插秧机来回穿梭，匀速作业，快速完成秧苗规范栽插，精准抢抓下种最佳的农时，有效解决了人工插秧进度慢、异物农时、作业不规范等问题，让山区水稻种植更加科学、高效、规范、有序。
6: 那么对比传统的人工种植，新模式在生产成本、种植效率上提升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农户的实际收益改善明显吗？
10: 变化十分直观啊，农户普遍收获满满实惠。以往呢，人工插秧每亩种植成本高达350元，普通的农民啊，4-5亩水田呢，就需要聘请10余名务工人员，总成本呢超1000元，耗时又耗力。如今全程机械化服务，每亩插秧费用仅100元，4-5亩田整体花费只需数百元，2台机器2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的栽种工作。 新模式大幅压缩了人力的成本，缩短了种植的周期，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力省钱，切实减轻了农户种粮的负担，有效调动了大家的种粮积极性。
6: 那么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从人工弯腰耕耘到机械高效奔跑，从散户自主耕种到全程托管服务，可以说鹤峰县是以专业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破解了山区种粮的难题，也让三峡生产更加高效，农户种粮更省心，为我省的山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带来的精彩报道，就聊到这儿，再见。
10: 好的，主持人，再见。
6: 再见。好，听众朋友，三下看三农。好，我们刚刚了解了鹤峰创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接下来我们到大悟去看看。眼下孝感大悟县45.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铺开，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的亮点，农机穿梭，农人忙碌，奏响了繁忙有序的夏日农耕序曲。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1: 在刘集镇沙河村的田间地头，翻耕、平地、插秧同步推进，施肥旋耕机深耕整地，底肥深施一步到位。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插秧机匀速作业，秧苗整齐，间距均匀地落入水田。大悟县刘集镇沙河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刘胜华：
12: 目前我村小麦、油菜已经全部收割完毕，1800亩水稻已经进入全面播种阶段，预计6月中旬全部播种完毕。
11: 不远处，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开展飞播作业，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地块等机械作业盲区，当地还采取人工补插的方式，农户们分工协作，俯身插秧，嫩绿秧苗错落挺立，焕发生机。智能化农事设备轮番上阵，让传统插秧农事焕发现代农业新活力。大悟县刘集镇沙河村村民刘文晃：
13: 现在效益提高了，各个方面的话呢，有机盖，有旋耕机啊、无人机啊、插秧机啊，收割的时候有收割机啊。现在人工的话呢，效益的是非常低呀、啊，慢了。现在有机盖的话呢，这效益提高了。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荆州松滋市结合市镇因地制宜发展林下养鸡产业，把闲置林地变成养殖宝地，以生态种养模式降本增效，拓宽销路，让生态资源切实转化为增收资本，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这就跟随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一起去看看。
14: 在松滋市结合市镇新兴村摩天岭农场，成片果园郁郁葱葱，成群土鸡在林间自由散养，自主觅食。这种种养结合的模式巧妙解决了果园杂草虫害治理难题，同时鸡粪就地还田滋养果树，无需过多人工管护，形成自然生态循环。松泽市结合市镇摩天岭农场负责人赵军喜：
15: 因为我们那个果园它那个草啊太难处理了，经常有起根呢还比较难，所以说我们那个高龄用的机子呢抓那个果树的草，那个草再加上那个虫，机子抓了之后它对那个果树它也有它的好处，在这个对鸡子来说，它那个果树它有它可以遮阴，它可以那个粪便了，它可以果树它可以吸收。这种模式呢，我们主要是可以满足我们那个生态养殖的那个要求，再一个可以节省很多人工成本。
14: 这座占地120亩的农场，主要养殖江汉鸡、苏秦鸡、灵山鸡三个优质品种，年出栏土鸡超2000余。依托成熟的鸡果共生模式，农场实现生态与效益双赢，也为当地林下养鸡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样板。在结合市镇高阳村鹏飞鸡场，林下标准化养殖模式同样落地见效。依托通透舒适的山林环境，鸡群活动空间充足，肉质紧实鲜美。同时，鸡场配套温控、自动投料、智能饮水等现代化设备，实现养殖全程标准化、智能化，有效稳定土鸡品质，降低人工成本。 孙子是清河市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刚。
16: 目前全镇有五个村发展宁夏养鸡产业，建成了9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去年全镇出栏欧鸡31.5万余，实现产业毛利178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115万元，吸纳106户群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产品直供本地餐饮门店，畅销宜昌、湖南等地市场，成功探索出生态富林、产业兴业、群众共富的特色发展新路径。
14: 从单场示范到全域推广，清河市镇宁夏养鸡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愈发凸显。特色生态养殖模式不仅擦亮了松子矶区域公用品牌，更为当地产业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
6: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6: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截至目前，湖北已经建成145家科技小院，覆盖全省17个市州。他们正在成为田间地头的科技驿站，给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支撑。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田思鹏、卞勇的报道。
17: 六月的恩施山区大黄长得正旺，村民龙建文今年没怎么为病虫害发愁。因为地里来了群高材生，自从去年利川大黄科技小院建起来，教授和学生吃住在村里，手把手教技术。
18: 利川市元宝乡朝阳村村民龙建文，
19: 质量也提高的，

0: 科技小院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全链条的改变。当地合作社依托小院建成了全国大黄种植资源谱，联动农户种植大黄3.8万亩，还和国内多家头部药企打通了直供渠道。如今利川大黄年加工量超过3000吨，产值突破6000万元。
1: 利川市勤农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龙祥云：
2: 我们依托

0: 探索导师621名研究生长期驻扎一线。过去一年，科技小院线上线下培训农户近20万人次，推广新技术新品种超过700项，预计带动产业经济效益达9亿元。
1: 湖北省科协农技中心主任肖燕：
2: 把我们全省的涉农的高校院所统筹起来，引导导师带领研究生深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以这样一种模式建立起来的科技小院，涵盖了我们湖北的水稻、小龙虾、中药材、柑橘等农业的大部分重点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业。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近年来，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依托优质的山地和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绿色中药材产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完善产销链条、持续抓实田间常态化管护，不断提升药材的品质和产量，走出了一条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化的中药材产业发展之路，真正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群众增收得利。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力争的报道。
4: 初夏时节，走进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百合种植基地，一笼笼百合长势喜人，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青翠欲滴。田间地头里，村民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熟练地清除杂草、疏松土壤，一派繁忙有序的农耕管护景象。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种植大户江春雷：
5: 10年前开始种植中药材，目前种植药材品种黄金、北极、石香桐、百合四个品种，一年带动种遍5耕，春种40多个，每年发放耕资8万块钱。
4: 白庙河镇林家坳村地处罗田县北部山区，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中药材生长。在村民周松林的家里，他正忙着对采挖的新鲜茯苓进行切片，准备晾晒。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村民：
6: 九万斤儿，搞得到10几20吨儿一年，带动的周边的农户的这个茯苓产业的，好卖一点儿，好销一点儿，带动大家的搞点儿收入。
4: 产业要发展，产销是关键。为打通农产品出山最后一公里，方便村民寄收快递、外销山货，林家坳村设立村级综合物流便民点，切实解决山区农产品销售难、物流远的问题，让优质中药材和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市场。村民：
7: 我申请那个到物流公司去申请那个店，不要方便村里60老人，还有妇女，他东西好卖出去，让我买东西好寄回来。
4: 近年来，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通过土地流转、统一规划、集中种植、分户管户的模式，整合村内闲置山地、撂荒田地，连片打造标准化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组织村民开设物流便民店，让种植大户通过电商渠道帮助山货走出大山，有效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村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升。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有存：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白河标准化种植规模，不但优化种植技术，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延伸深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中药材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3: 眼下，襄阳老河口市袁冲乡的麦收工作基本结束了，当地的乡亲们抢抓农时，在加紧采收大棚袁冲西瓜、袁冲香瓜的同时，迅速移栽露天香瓜苗，实现地标农产品接茬上市，保障市场持续供应，促进农户稳步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李静宇的报道。
9: 初夏时节，走进袁冲乡薛沟村的设施大棚，一个个金黄饱满的香瓜挂满藤蔓，清甜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四乡特色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老河口市四乡特色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成：
10: 圆锥香瓜的特点是皮薄肉脆，

0: 香甜多汁，国家地理标志就是精致招牌。目前我们主要通过一些订单销往北京、深圳、武汉这些一线城市，不少老客户提前一个月都预定了。
1: 大棚采收热火朝天，露天移栽紧锣密鼓。在刚完成麦收的田块里，社员们正利用清晨移栽露天香瓜苗，确保土地不闲置，农时不耽误。陈成，
0: 我们抓住这两天麦收后这个空档啊，移栽了60亩这个香瓜苗，这批瓜预计一个月就能上市，正好衔接上我们这个大棚瓜的后一期供应，能让我们迎春香瓜在市场上持续不担当。
1: 元冲香瓜能够香飘四方，离不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块金字招牌。该品牌由四香合作社2014年牵头申报，于2018年成功获批。在品牌效应带动下，元冲香瓜市场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了稳定的销售网络。近年来，老河口元冲乡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积极推广大棚加露天接茬种植模式，通过统一技术指导、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溯源，推动香瓜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如今，这一特色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去看看。位于神农架南麓的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资源，不仅让它成为珍稀动植物的栖居地，也为野生茶树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环境。眼下正是采摘野茶的黄金期，我们跟随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一起到采茶现场去看看。
3: 初夏时节，山野土绿，茶香四溢。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的村民们正抢抓黄金期采摘野茶。天刚微亮，晨雾还没有散尽，在近乎60-70度的陡坡上，一株株野茶树枝叶茂盛，新长出的绿色茶叶油光发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村民雷燕。
4: 我们一般都是凌晨10点多就起来了，在屋里弄点早饭吃的，就进山采茶。又没得路，大家都是一个拉一个，慢慢往上爬。有时候爬到茶山上的时候，天都还没亮。
3: 每年4月底到5月中旬是野茶发芽的黄金时期，采摘期仅一个月左右。为抢抓采收时机，村民们整日扎根深山，忙着采摘。自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规模化开采野茶以来，全村村民累计增收1200余万元。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茶农王先宝。
5: 采野茶一年可以挣3万多块钱，这些年呢靠采野茶，现在买了新摩托车，换了大彩电，房子里里外我也装修了。
3: 目前小神农架村已发现800年以上树林的茶树有18株，绝大多数茶树的树林都在100年以上。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野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石仙。
6: 不滥采，不修枝，不剪叶，挂牌保护，不破坏山林原生态，合理采摘，留叶养树，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让千年野茶树代代传承，惠及村民。
2: 好了，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互动话题，听听湖北老乡是怎么来秀自己的家乡美食。时尚小厨娘说，我荆州老家最爱吃炒豆丝，烟火气十足，是早晚饭桌上离不开的地道乡愁。江城老味道说，我们武汉街头的炒粉啊，那可是心头好，细米粉配豆芽，辣酱大火快炒，锅气满满，从小吃到大，怎么吃都不腻。田园客说，我们孝感特色的朝鲜水面啊，劲道爽滑，加上本地的腌菜翻炒，鲜香入味，家常的小吃也藏着满满的家乡温情。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听着就让人垂涎欲滴。这一道道的炒粉、炒面、炒豆丝啊，也是湖北独有的烟火滋味，藏在街巷和农家的美味，它承载的是乡情，也尽显了我们鱼米之乡的饮食魅力。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切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新能源货车电池包维修之后再出故障，是修理厂惹的祸吗？小米提车不到五小时就跳出了故障码。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小米汽车电芯门夹手导致车主的手指骨折，小米客服回应了。最后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车今年在哪些国家卖得好。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一辆福田新能源货车的车主王先生去年买了一辆新车，前段时间呢，因为磕到了石头上，电池包就需要维修，在服务站里边维修了一个月之后，这辆车又出现了故障，而且没法正常使用了。王先生回忆，当时修电池的时候啊，服务站是在外面进行的维修。什么叫外面呢？就是不是在服务站里边修的，而是把电池拖出去修的。那这样的维修方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我是2025年10月份在高密那边买的这个福田新能源货车，然后今年4月份碰到石头了，电池包出的险，然后他们让我到胶州服务站这边来维修。维修这个过程吧，当时修了12天，怎么修的我也不知道。修起来安装好了吧，跑了不到一个月，5月18号看到这个车上故障码又显示了，5月21号叫的拖车拖到胶州服务站，拖到这边免费给我维修。5月22号下午，他们把这个电池包给我拆下来，用他们的普通货车拉到路边一个野摊维修的。上野摊维修这钱150还是让我拿的。
2: 你也跟着去了？
1: 我当时我也跟着去了，他们让我去的，但是组装起来不行，还是故障码不能车不能启动，然后一直。

0: 易如焚。
1: 为什么现在过障码又出现了？
2: 故障码出现就是电池包没有修好吗？
1: 现在有说过为什么？
2: 现在具体的方案是想起诉保险那块，当时保险勘察的是让这个维修，不是更换电池包。他们这边的意思是吧，是保险的过错，应该是免费给我全换这个电池包。我的诉求现在就是给我换好电池包，我是营运车辆，我还得给我这个停运费。
0: 花了钱不说，车还没有修好，这让王先生越想越生气。电池包反复出现故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对于把电池包拉到其他地方维修这件事，修理厂又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3: 一开始装了左前脚，还有三个地方给修好了，现在是后边坏了。他车吧，现在是他开着，对不对吧？
1: 嗯。
3: 下面有放过的痕迹。
1: 所以咱们的意思是，第一次修是已经维修好了的。
4: 你是又装了一次吗？
2: 没装，那包装的话直接走保险就行了。
3: 再有碰过的痕迹，一来回我们免费给他处理，不需要要的费用了，知道吧？
4: 啊，免费给他处理。
3: 对，我们帮个忙
4: 啊，
3: 免费给他处理。他因为他说没钱，我不要紧，我们所有工时费不要。
4: 啊
3: 啊，给他修复。
1: 第二次修，您说您免费给他修了，那现在为啥还没修好？
3: 因为里边内部有问题。
1: 他给我们反映说，咱们第二次修的时候，把这个电池盒拉到了其他地方去修。
3: 对啊，这个东西本身就需要人专业的焊接。
1: 是咱们正常的这个维修流程吗？
3: 啊，对对，这个东西比如说坏了，你要焊，
1: 嗯，
3: 电焊可以焊起来，是不是吧？
1: 嗯、
3: 就打个比方说，修好只要不漏就 OK 了。
1: 那现在他为什么这个车还是有故障？
3: 因为他后边也坏了吗？
1: 那现在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3: 正找保险公司。
5: 那也都跟他说过，也都跟他说的很明白，走流程。我昨天给他办的事，我该给他办给他办，在这走流程，是吧？
1: 昨天给他办的啥事？
5: 给他看看嘛，去找保险沟通这事嘛。
0: 修理厂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在和保险公司对接走流程，希望能通过保险解决后续的维修问题。对于修理厂的说法，保险公司是否认可？
6: 4S店的维修方案在这，就是我们只是跟他谈的价格，他方案本身就是修，不是说换电池，我们不给你换。
1: 他上次维修，咱们有去核验，上次维修确实是维修好了。
6: 因为这个动作不是我们规定的动作，很少我们需要再去看一遍复勘的。
1: 比如说他们的 4S 店有一些东西，他拖出去找外面的小的地方修，这种是合规的吗？
7: 对，
6: 这个车是在他家修，总车修没问题，但是电池呢？这个品牌的电池，他又在青岛其他地方设了维修点，那他把它带过去维修，他得告知客户，客户同意可以修，没问题。他提前沟通一下，那么这个电池我需要那么在这个维修点来维修啊，哪怕这个不是授权的，那么他同意他维修，他能修好了也没问题。
0: 对于修理厂将电池包外包维修的行为，保险公司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提前告知车主并征得同意，就不存在问题。
1: 工作人员跟我们讲是说，昨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走了相应的流程，跟咱保险公司这边对接了。这个咱们有收到信息吗？
8: 没有，最后人没接到通知，
6: 就是还没联系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维修质量问题，那他就负责去修好行了。如果又发生了事故，那你再报次保险，那么我们再给你根据第二次损失再定损也没问题。
0: 在保险公司的协调下，王先生与修理厂约定了后续一起到现场对电池包进行全面核查，找出故障根源。采访结束两天后，记者收到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回电。
9: 下午我们同事跟车主还有修理厂一块看了现场，他们都沟通了，这个车主承认自己发生二次事故，也知道这个事，这车行修理厂要给他修他也同意，并且跟他说那么他自费修，那么给他就焊一下，有这种花钱少他也接受，都认可，他应该前边都知情。
1: 那现在那个车主跟那边有协商新的方案吗？
9: 他跟修理厂在继续协商吧。
0: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声称，车主已经当场承认发生二次事故。所谓的二次事故究竟从何而来？三方现场沟通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拨通了王先生的电话。
1: 发生了第二次事故是吗？
2: 发生第二次事故，我不知道在哪里磕的。
1: 协商的最新进展是什么？
2: 就在等再给我出方案嘛，就出电车险了。
10: 电池包那能够在外面的修理厂维修吗？那以前呢不都是只能够直接更换整个电池包吗？那为什么现在可以修呢？

0: 有关这一点啊，其实它有一个前提的，因为其实行业内的这个现状早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啊。根据今年的4月1号正式施行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维修机构需在48小时内出具加盖公章的详细故障诊断报告，明确故障点及维修方案，严禁仅凭口头建议直接换包。这个政策是以能修就修，严禁强制换整包作为核心原则，直击新能源汽车维修领域长期存在的只换不修潜规则，明确要求车企向合规的第三方维修企业开放电池技术信息，推动动力电池维修市场走向正规化、透明化。这个举动呢，肯定是有希望打破 4S 店的这种技术垄断的，是大约75%的局部电池故障维修成本能够降到整包更换费用的10%到30%，也就是说，这个维修价格有可能可以降到100元左右，也可以为消费者大幅节省维修开支。当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前段时间啊，有一个新闻，应该是让很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都直冒冷汗的。杭州的一位车主刚提一个月的新车，就在停车场碾了一块翘起来的地砖，底盘上就磕了一个电池包的外壳的一个塑料卡扣啊，就这么一个卡扣断裂了。结果厂家是以一体化设计为理由，拒绝单独维修这个卡扣，要求更换整个电池包总成，报价是13万，那接近这个台车的这个车价的一半了。保险公司又不愿意承担这个全部费用，最终车辆就只能够按全损处理。车主不仅损失了近万元的贴膜费用，还白白折了一辆新车。说实话，这种事搁在谁身上都很崩溃。还有另外一种崩溃，就是像王先生这种稀里糊涂的自己了解和 4S 店所描述的沟通的东西，但是呢并不清楚大家说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真要维权的时候呢又抓不住重点。那其实这也怪不了王先生啊，新能源汽车售后环节的信息壁垒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坚固，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了解这背后的真相的。不过因为车辆的磕碰而需要维修电池包的时候，这个事儿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只要大家掌握了正确的处理方式，至少是可以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的。经过总结啊，其实这类情况呢大致可以有四个关键步骤，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四个关键步骤啊。第一个，当底盘磕了之后呢，先不着急挪车，先拍照，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步。很多人磕了底盘之后第一反应是我要开到路边再说，你这一挪啊，可能现场就变了，就麻烦了。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刻停车，保持车辆和现状原状，用手机拍一个完整的照片。这个时候呢，要分三类照片啊，一个是全景照，带车牌的，碰撞点周围的环境，碰撞的特写，比如说底盘磕碰的具体位置还有程度，以及地面障碍物的原始状态，多角度多拍几张，宁可多不可少。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保险公司定损的时候啊，现场照片是判断事故成果和责任划分的核心证据。挪了车，现场的因果关系就会被破坏，后续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可能就会以什么无法确认磕碰和电池损伤的因果关系啊，以这个来理作为理由压低赔付，甚至是拒赔。尤其是底盘磕碰这种看不见的损伤，以前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种小磕小碰保险公司都不会在意的，因为赔的金额并不大。但是像现在你想动不动的一个底盘磕碰，如果理赔要10万，甚至整个电池包的这个费用可能更贵，那这个时候啊，很多的保险公司都是会想尽办法去找理由的。然后再一个第二步，就是第一时间要报案，明确的提及新能源还有电池底盘的问题。拍完照之后呢，要立刻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这里有很多人不知道关键点，报案的时候呢一定要说我是新能源汽车磕碰涉及到电池包还有底盘。如果你只是说蹭了一下底盘就完事了，可能对方不会引起这样的重视。普通的这个查勘员他可能压根就不了解你这个三电系统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以为就是一个划痕，所以他就觉得那我走个流程就行了。等真等到定损的环节的时候，发现金额过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要找专门的新能源车的理赔的专员到现场。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复现现场，或者说再去沟通的时候，成本就要很高了。他有可能会按普通车的这个定损流程给你处理，后续就会有很多的麻烦，补救就晚了。还有第三步，就是定损的时候呢，要坚持检查电池包。这一步很容易就被一些和稀泥的环节带过去了。很多时候外观可能看起来只是护板蹭了一下，查勘员可能就觉得没事，你换个护板就行了。但是电池包的损伤基本都是内伤，外壳没变形不代表内部没问题啊。 必须要坚持用举升机把车辆升起来，仔细检查电池包有没有形变、划伤、裂纹，哪怕只是轻微的划痕也不能放过，因为电池壳只要变形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密封性能，时间久了水汽渗入，电池组就有可能短路甚至起火，那后果就太严重了啊。当然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任何涉及到电池包的维修或者更换的，必须要通过厂家授权的渠道，使用原厂配件。有些保险公司为了省钱会推荐你去第三方的修理厂维修电池包，但是厂家和电池供应商现在绝大多数都是不认可第三方维修的，一旦出了问题，后续的电池质保就直接作废。那其实杭州的那个案例就是这样，核心的矛盾就是 4S 店坚持只换不修，而保险公司要找第三方修，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而在定损单上务必要求要明确的写明电池包相关检查和维修更换的详细内容，不能够只写底盘维修这种模糊的措辞，这就关系到后续质保和车辆的残值。还有最后一步，就是维修之后一定要索要详细的维修清单还有电池的检测报告，这个主要是为了以后卖车的时候用的。你想卖车的时候人家一查你这电池包换过或者你电池包修过，那肯定会压价，甚至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问题就不给你这个不收你的车了。维修清单里边有更换部件的型号、数量、单价以及维修工时明细，电池的检测报告呢就包含了电池密封性能的测试、各模组电压一致性、 SOH 健康度等等这些核心的数据。这两份文件不只是保险公司报销的凭证，而且是未来卖车的时候能够证明车况的一个关键证据。你想一下啊，如果你以后要卖这个新能源汽车，买家问底盘磕过吗？电池包有问题吗？你拿不出检测报告来，买家直接给你砍上好几万。反过来，你能够出示一份电池包的原厂检测，密封性和健康度都正常，这个可信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车在质保期内，一定要确保所有的维修都是厂家授权渠道完成的，而且要保留完整的维修记录，否则厂家可能会以非授权维修为理由拒绝后续的三电系统的质保，那损失就大了。你看这四步，你只要把这四步都坚持做到了，自己的权益、核心权益都有保障啊。还有几点补充的啊，就是首先呢，给底盘加装一个电池护板，市面上有两三千块的，基本都能搞定，能够大幅降低日常磕碰对电池包的损伤。另外，远离一些烂路，还有路面的障碍物。新能源车的最低点基本都是电池包，比燃油车的油底壳的位置更低、更脆弱。最后，要了解自己的保险条款，看一看电池包磕碰在不在保障范围之内。有些险种对电池的赔付是有特殊约定的，千万不要等出了事儿之后才发现，原来保险不赔。新能源车的这个底盘磕碰啊，看似是个小事儿，但处理不当，确实就有可能会变成十几万的大坑。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杭州的蔡先生呢，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辆小米苏七。他说提车不到五个小时，中控屏上就跳出了一条警告，说前向防碰撞辅助等功能不可用，请勿激烈驾驶。虽然说车子没有明显的故障现象，但是他总觉得不放心。反馈问题之后呢，门店说要拆车检查，他没法接受，毕竟他的车才刚刚提了五个小时而已。一起来了解。
2: 记者采访时，这辆小米苏七的中控屏上依然能看到这条异常信息，前向防碰撞辅助等功能不可用，请勿激烈驾驶。蔡先生说，买车是他出的钱，儿子完成线上下单，算上各种配置升级，一共花了241400。零售门店是小米汽车杭州萧山通惠北路销售服务中心，在绍兴濮江完成交付。蔡先生介绍，异常信息就出现在5月28号提车当天。
3: 提车出来的发现，不超过五个小时。
4: 当时那个故障页面是怎么跳出来的呢？
3: 故障页面就在那，就自然而然就这样一条警告跳出来了。
4: 当时是孩子正在开车呢，还是这个车停下来了？
3: 车已经停下来了，启动的时候就这个界面就跳出来了。
2: 蔡先生说，车子暂时没有出现明显故障，当时向萧山这家小米汽车门店反映了情况。
3: 主要拆车检查，那我肯定不愿意了。
4: 要拆车要什么位置？
3: 拆车就是那个雷达还有那个前保险杠，小米汽车说会给我对接的。
5: 嗯，
3: 那我第一个电话打过去，他说是24小时跟我联系。
5: 嗯，
3: 那么24小时之内是给我联系了。
5: 嗯，
3: 叫我到 4S 店，要进行检查。我第二天又打了个40电话，我打过去之后，他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
2: 这辆小米苏七从提车到现在还不到一周。按照浙版销法的规定，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以先到者为准。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安全装置失效、车辆自燃，或者因其他质量问题引起车辆失控，或者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向销售方或者生产者提出退换车。有没有达到这个条件？问题原因是什么？蔡先生想要一个答案。
3: 我肯定想把它退掉或者换掉。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那么至于他们说要拆车检查，那么他们要怎么样给我个解决方案，我心里满意，那我才同意他们拆车或者检查。我想明白，反正他们一直没跟我解释这条问题，但是后面有个不能激烈驾驶啊，我感觉我在开车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什么限制？
4: 这个前向防碰撞辅助等功能不可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6: 嗯，这个涉及相关问题的话，后续我们线上客服会、线上服务前专家会进行对接。
2: 找到杭州萧山通惠北路这家小米汽车门店，店长表示自己无权接受采访。小米方面文字回复说，截至目前因赔偿诉求未被满足，用户车辆暂未进店或授权进行检查。根据用户描述，初步评估为车辆毫米波雷达可能存在异常，他们会和用户继续保持沟通。蔡先生反馈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他准备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0: 这个问题啊，要从两个角度去分析啊。从车主的诉求来看啊，目前的确是达不到退换车要求的。三包里面规定的退换车情形是不包含现在这种情况的。那同意拆检要补偿，这事儿合理吗？你像这件事呢，就只能从情理角度去聊了。情理上，新车5个小时都不到，哎，然后故障了，作为消费者肯定心里不好受啊，消费体验非常差。小米出于对客户的关怀，也理所应当的应该要拿出诚意来。那至于到底什么方案算有诚意，这就有赖于双方的沟通了。而在法理上，蔡先生的要求得不到支持。车企虽然需要给产品提供质保服务，可质保也有质保的一般流程，无法拆检怎么维修呢？不同意拆检是消费者的权利，可是因此耽误的时间也是消费者自己导致的。法理上这件事儿就是这么无情，可这就是法律要求。当然退一步思考啊，车毕竟是消费者的，小米为什么要替你着急呢？大家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啊，真的以为顾客就是上帝。而另一个角度就是小米产品的品控问题，新车5个小时就出问题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这都是小米的责任。不管是零部件的质量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这都是小米产品品控不佳的表现。别看这个报个故障好像是小问题，要是消费者不熟悉产品，错误使用车辆，因此带来的后果，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这件事儿啊，蔡先生还真是只能够自认倒霉。没有达到退换车条件的前提下呢，只能够维修，维修就得拆检，这是事实。即便是小米最后提供了一些所谓的关怀，它也改变不了车子本身一出厂就有瑕疵的这个事实。所以啊，蔡先生只能够自认倒霉。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妖孽，敢当作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6月7号，小米回应苏七电芯门无防夹功能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二。根据了解，苏州一位小米苏七车主在用车的过程中遭遇意外，该车主提车仅两个月，一次下车之后呢，反手关门的时候，右手拇指没有来得及从车门的边框里面撤离，正在闭合的电芯门瞬间就完成了吸合，直接夹住了手指。事后在医院检查，他的拇指被诊断为轻微骨折，后续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来休养，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不少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
1: 6月4日，苏州市民赵女士下车关门时，因一时走神，手指未及时撤出，右手拇指不慎被小米 SU7 车门夹住，随后车门自动吸合，瞬间带来的挤压让她疼痛难忍，手指立马肿胀。经医院检查，赵女士右手拇指轻微骨折。赵女士介绍，本来只是轻轻夹了一下，没想到电芯门猛地往里收紧，当场疼得她直冒汗。她购买小米 SU7 仅两个月，完全没想到会因为关门而受伤。赵女士回忆，她下车后因习惯性反手关闭车门，过程中一时走神，右手拇指不慎停留在侧边沿，但车门电吸功能突然启动，毫无缓冲的猛然吸闭，巨大的挤压力瞬间集中在她的拇指上，痛感瞬间蔓延全身，我当场痛得眼泪都出来了，蹲在原地许久才勉强起身。短短几秒内，赵女士的拇指迅速红肿僵硬，疼痛感持续加剧，无法正常屈伸用力。意识到伤情不轻，他下班后便前往苏州瑞华骨科医院就诊。院方出具的第二检查报告单显示，我右手的拇指轻微骨折。赵女士告诉记者，因惯用手拇指受伤，她不仅刷牙、吃饭、穿衣等基础起居十分不便，握笔、操作电脑等工作行为也受限。据医生预判，整体恢复周期需要1至2个月，期间需持续休养制动。赵女士表示，她并不是想简单归责于车辆，但电芯门自动吸合瞬间的力量让她感到恐惧。事发后，赵女士通过小米汽车 APP 反馈此次意外，向官方说明电芯门夹伤致骨折的完整经过。小米汽车官方在收到反馈后，向赵女士致歉，并表示会详细记录事故细节，持续跟进后续处理。赵女士提醒其他车主，日常使用带有电芯门功能的车辆时，一定要注意手指位置，尤其是下车关门，带孩子乘车或车内外人员协同关门时，更要多留意。
0: 针对夹手事故啊，小米汽车的客服回应称，小米苏七的售价7600元的选装电芯门，在最终磁吸锁止的阶段是没有防夹设计的。客服同时承认存在夹伤的风险，对受伤车主表达歉意，并且表示会承担相关医疗费用。但对于后续是否会通过 OTA 升级优化防夹逻辑，增补安全功能，目前尚没有给出明确方案。其实啊，从电芯门的工作原理来看，目前市面上多数的电芯门都不防夹。电芯门大多采用的是两段式闭合设计，门缝间隙较大的时候呢，车辆是依靠传感器和电流检测实时防夹，遇到阻力会自动的回弹，能够规避掉大部分的夹物风险。但是当门缝缩小到了 1.5 厘米以内的时候，进入到永磁体强磁吸合的锁止阶段的时候，电芯门的电机就会停止工作，单纯依靠磁力来完全闭合。这也是行业内普遍存在的设计特点，这个阶段基本上都是没有防夹机制的。此前余承东也说过，在磁吸过程当中是不防夹的，不同车型的电芯门的防夹触发阻滞阈值可能有所不一样，部分品牌同款的电芯门的防夹调教会灵敏一点，安全冗余设计更完善，但是想要做到彻底的防夹还有待技术升级。所以啊，电芯门闭合的时候不要把手指放在上面。电芯门作为提升用车质感的一个附加配置啊，它不能够只是追求宣传啊，那也还是要告知消费者存在的潜在风险。很多品牌此前都陷入过类似的这种负面当中。你像时间比较近的啊，你像理想汽车曾经就因为类似的事故被投诉，引发行业对这个话题的热议。远的，你像奔驰、宝马这些品牌，早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就因为这类问题被投诉过。不仅仅是小米汽车的车主啊，包括市面上采用电芯门的所有的车型，日常的开关车门务必把手指远离车门边缘，不要把手搭在门缝处关门。当然啊，大部分车企也提供了手动关闭电芯门的功能，改用传统的方式来关门，那车主呢可以根据用车的需求自主切换，优先来保障出行安全。
2: 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本地热点活动。6月5号，意境 X9 华为乾坤全站技术之旅首站活动落地华为武汉研究所华为全球光能力中心，标志着双方全站原生共创模式迈向了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为高端智能出行产品技术革新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我们一起来了解活动的详细情况。
1: 华为武汉研究所是华为光技术加智能终端双轮战略的关键承载基地，是全球领先的华为光应用中心和光能力研发高地，积淀华为30余年光通信技术，连续17年技术实力稳居世界第一，成为该领域无可置疑的全球科技领军者。意境 X9 车载光技术也诞生于此。此次活动是汽车品牌首次走进华为武汉研究所，并开启全球研发基地寻访，充分体现出意境与华为乾坤深厚的友谊与深度合作根基。意境汽车品牌总经理曾清林、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智能车载光领域总经理陈双宝出席活动，双方共同回顾了意境汽车全站原生共创模式的落地成果，并宣布意境 X9 将作为唯一一款全球寻访华为乾坤研发秘境的华系车，陆续探访华为世界10大核心研发基地。在智能出行时代，用户的出行需求已从单一的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与沉浸式体验跃升，意境补齐了华为和东风在高端家庭领域品牌布局的空白。意境 X9 基于对用户高品质出行需求的深刻洞察，推出行业首创的情绪价值三件套，搭载智慧灯光系统，满配一车10屏，沉浸式人机互动，以科技创新赋能用户体验升维。意境 X9 现场展示的华为乾坤车载光全家桶全新产品，Huawei Spixel 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Huawei Scene 车载激光投影与 Huawei X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再次印证了北京车展上华为乾坤最新、最全的技术都将搭载在意境车型上的承诺。Huawei Spixel 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会车时自动熄灭对向灯光，行驶中投射转向指示与行人提醒，构建行车安全指引，专属的步步星河迎宾灯语，建立个性化情感仪式感。Huawei Scene 车载激光投影凭借2000:1行业最高对比度、98%超广色域，通过德国莱茵蓝光认证，带来天花板级画质体验。支持手机无缝流转，匹配单人、双人、灵动岛等多种观看模式，为家庭露营与日常出行打造移动的 IMAX 影院。Huawei XHUD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将导航箭头、限速信息、前车距离等信息实时贴合实景，所见即所得，大幅提升驾驶便利与安全。华为乾坤车载光全家桶在意境 X9 协同落地，让意境汽车正式跻身新能源汽车时代科技新登场。
0: 东风作为拥有57年造车底蕴的央企，在自主创新领域硕果累累，专利创新指数连续3年位居自主整车集团第一，获得汽车行业科学技术奖数量位居主要整。

0: 车企业第一，而华为乾坤坐拥华为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优势，在华为乾坤智驾 ADS、 鸿蒙座舱、乾坤车控、车载光、车云五大领域有着行业领先的全站自研科技，双方的携手就打破了传统的采购式合作两套系统两套硬件的嵌合痛点，通过百亿资金投入和超过5000人的联合团队，联合定义、联合开发、联合办公、联合营销，以科技赋能为意境 X9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旗舰体验。而根据介绍，意境品牌采用的全站原生共创模式，实现三电、智驾、底盘全域共研、数据闭环、原生互通，让意境 X9 成为了满血华为和铁骨东风的最佳载体。意境 X9 的智驾、座舱、底盘，甚至是车标的设计，都承载着华为全球各大研究所的深度赋能。双方协力为意境 X9 树立了旗舰安全新标准，刷新了旗舰舒享新标准，建立了旗舰驾享新标准，重新定义九系旗舰。全球领先科技带来的车载光智能和美好体验，只是意境 X9 展现的一个开端。根据了解，意境 X9 还将作为唯一一款全球寻访华为乾坤研发秘境的华系车，陆续抵达华为全球十大核心研发基地。从五研所的车载光，到松山湖的智能驾驶，再到巴黎的美学研究所，意境 X9 将会一一向大众深度展示华为在算法、智驾、智舱等等领域最新最全的科技力量，并且逐步展示东风与华为携手深度打磨的更多成果。意境 X9 作为东风和华为乾坤深度合作打造的搭载华为乾坤的首款旗舰 SUV， 突破性的刷新了旗舰安全标准、旗舰舒享座舱、旗舰驾享体验三大代际新标准，获得了行业一致关注。这款备受瞩目的年度旗舰 SUV 预计会在今年3季度正式的推向市场，为消费者全面的带来满血华为和铁骨东风的九系 SUV 旗舰产品实力，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今年中国车到底在哪些国家卖得好。2026年刚刚过去不到一半啊，但是有一件事儿呢，我们已经可以提前下结论了。如果没有海外市场的支撑，今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销数据好看不了。先看国内啊，1到4月，国内乘用车累计零售是560.4万辆，同比下滑18.5%。其中燃油车下滑约19.8%，新能源汽车也下滑了17.2%。而4月单月零售是138.4万辆，同比降21.5%，环比降16%。这不是某一个细分市场的问题，而是整个大盘都在收缩。再来看出口，同期中国汽车累计出口是325万辆，同比增长了50.6%。其中新能源出口近150万辆，占比48%，同比增长69%。4月单月乘用车出口占厂家销量的36%，而去年同期只有19%。正因为出口的强劲表现，才把国内市场的失速给兜住了。今年1到4月份，我国汽车产销整体同比下滑4.8%和5.5%，虽然说是近年来少见的负增长啊，但是好歹还是个位数。如果没有出口的话，那这个数字可能就会难看很多。汽车出口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边缘业务了，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车企的业务结构。那问题。

也来了，这些车到底都卖到哪儿去了？先来看巴西，有两份榜单非常值得关注。全品类乘用车出口前十名当中，巴西排第一，俄罗斯排第二。新能源出口前十名当中，巴西还是第一。28万辆和21万辆这两个数字叠加在巴西头上，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26.1%和220.9%。什么意思呢？仅比亚迪一家今年一季度就往巴西出口了近9万辆，包括纯电和插混。长城在巴西已经建了2座工厂，其中第二座工厂的年产能是高达20万辆。但真正值得记住的信号不是这些数字。今年4月份，比亚迪在巴西卖了14911辆，超过了大众，第一次登上了巴西月度零售销量的总榜第一名。巴西这个市场长期以来都是由欧美日这些品牌主导，中国新能源品牌第一次在月度销量上超越了传统的燃油巨头，这件事儿在巴西当地造成的心理冲击不亚于当年苹果在中国第一次超过诺基亚。而且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一是中国车企密集的进入，广汽、奇瑞、吉利、领跑、长安都已经在巴西布局了，群众基础扎实；第二是本地化的生产在加速，比亚迪在卡马萨里的工厂的员工已经超过了4100人，马上就要再增加1600人，开第三个班次；三是巴西的政策环境虽然说有关税，但是不搞什么暗箱操作，中国汽车的产品竞争力足够强，不需要额外的照顾，只要规则公平就可以。从2026年开始，巴西将不再是常规意义的海外市场了，它已经变成了中国车企的第二个重要的市场，而且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本土市场。所谓的这个本土嘛，就是完成了从出口目的地到产销一体市场的质变，这就代表着中国汽车的出海逻辑已经在根本性上转变了。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全品类榜单上，英国排第三，15.1万辆，增长99.3%；比利时排第四，13万辆，增长40.3%；意大利排第七，9.2万辆，增长121.2%。如果单看这些新能源榜单，意大利增长460.7%，德国增长295%，从英国到西班牙，增幅全部都在80%以上。欧洲市场的数据非常漂亮，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式的混动。乘联会的数据显示，4月份汽车出口结构当中，插混占比已经达到了18%，同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这是中国车企面对欧美关税壁垒时采取的一个避实就虚的打法。欧盟从4月15号开始实施反补贴税，把比亚迪、吉利、上汽的综合税率提高到27%到45.3%。这样一来，纯电车型的价格优势它就会大幅被削弱。但是混动车型因为搭载了发动机，不受同等力度的关税约束。于是中国车企迅速的调整策略，用混动车型去渗透欧洲市场，不需要硬碰硬，

0: 出海升级的一个必经阶段。客观上，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墨西哥市场的投资风险，离美国越近，生意越不好做，这一点确实存在。以后再看中国汽车出口的数据，不能够一看到某个市场下滑就认为一定出了问题，而是要先看本地化生产的力量是不是变强了，而不是再用老眼光去看新事物。再来看看东南亚，在榜单当之上啊，东南亚只有马来西亚排在第十位，这并不代表着东南亚市场在走低，恰恰相反，东南亚目前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表面降速实则转型的案例。2025年，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这三个国家的中国品牌的市占率分别达到了22%、22.8%、26%，日系份额全线失守。而今年1月份，泰国纯电市场中国品牌的占比直接逼到了50%。出口量没有进前十，不是因为中国车在那儿卖不动，而是因为大量产品都已经实现了本地化生产，不再以整车出口的形式计入数据了。这是一个提前出发的信号，未来很多市场的降温实际上可能都是在升级。透过这些数据呢，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产业变化。一方面啊，出口拉动批发，成联会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今年以来出口持续走强，已经形成了出口拉动批发的明显走势，头部车企靠着出口消化产能，减少了库存积压。而另一方面，2026年是从整车出口到产业链出海的分水岭，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中国车企都已经从单纯的卖产品转向了在目标国建厂、建供应链、建售后服务体系。而最后一个方面，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赚钱的逻辑终于成立了，赚钱的模式也终于跑通了。过去谈出海，大家都习惯算销量，还有算市占率。但是2026年1到4月份，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只有 3.4%， 处在历史低位。如果只是把国内的价格战复制到海外，盲目追求销量增长，但是不贡献利润，那就是一个虚假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就是像丰田那样，在不同市场构建可持续的盈利能力。比亚迪长城在巴西的本地化，奇瑞在欧洲的精耕细作，吉利对新兴市场的精准发力，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从规模导向转向利润导向。2026年前四个月的中国汽车出海的目的地告诉我们，巴西、俄罗斯、欧盟都很重要，但是谁能让我们在卖车之外更快地完成产业链、服务链还有营销链的闭环，谁才是我们真正的福地。目前来看，东南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 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 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

706-1900 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 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6: 上半段我们来关注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关注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科学防跌，守护老年人安稳晚年。3岁男童耳朵反复流脓不见好，竟是畸胎瘤住进耳朵里。注射冷冻过的胰岛素，老人突发低血糖晕倒。老人肢体僵硬，像被冻住寸步难行，医生精准植入脑起搏器，助其重启人生。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跌倒呢是我国老年人面临的主要健康威胁之一。为了推动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工作，每年6月第二周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宣传口号是不跌倒我能行。根据权威的健康数据显示，全球65岁以上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率约为 28%-35%，70岁以上人群更是高达 32%-42%。 跌倒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其中 31.79% 的老年人跌倒后会引发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髋部骨折风险更高。临床数据显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没有手术治疗的一年内死亡率可以达到 20%-50%。同时跌倒后长期卧床容易引发褥疮、肺部感染、尿路感染等并发症，严重损害老年人身体机能和生活质量。那很多人以前觉得老人摔个跤贴个膏药就好了，但实际上呢，老年人跌倒的后果往往会比这更加严重。接下来就要和大家盘点跌倒的三大严重后果。第一，最常见也最棘手的就是骨折。老年人骨质本来就疏松，一摔倒就有可能会引发髋部骨折、手腕骨折、脊柱压缩骨折。骨折后如果长期卧床，又会引发肺炎、褥疮、深静脉血栓，连锁反应有可能危及生命。第二点呢，就是可能摔一跤就不省人事，出现颅脑损伤。如果说头部不慎着地或者是撞到硬物，可能会导致脑出血、脑震荡。 老年人颅内出血往往发展更为迅速，抢救不及时，后果会更加严重。第三点就是心理创伤，跌倒的恐惧会让老年人越来越不敢走动。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一次之后呢，就开始害怕走路，不敢出门，不敢长期的活动，反而会引发肌肉萎缩，身体更弱，形成恶性循环。那说到老年人的科学防跌呢，中医又有哪些好的办法呢？最近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接诊了88岁的患者张先生。根据家属介绍呢，张先生平时里身体偏弱，常常有头晕乏力的情况。夜间独自起身如厕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不慎跌倒，当即就无法站立。经过检查，张先生股骨颈骨折，后续需要长期卧床休养，还伴随有气血亏虚、精神萎靡等问题。接诊的老年病科杨琼副主任医师介绍，这类老年人跌倒摔伤病例在临床上十分常见，看似偶然的意外，实则呢是体质亏虚、养护不当、环境隐患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杨琼介绍，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跌倒的诱因复杂，随着年龄增长，75岁以上老人肌肉每年以 3% 到 5% 的速度萎缩，每十年肌肉含量下降 15%， 肌力身体平衡能力大幅衰退，加之视听功能退化，环境避险能力显著降低。同时，脂力性低血压、糖尿病、帕金森等慢性病，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药物的副作用，再加上昏暗的居家环境、没有防滑设施等居家隐患，以及老年人反应迟缓、怕摔不敢动的心理误区，共同加剧了跌倒的风险。中医认为，老年人跌倒的核心根源在于脏腑亏虚、气血不足、经脉瘀滞。杨琼进一步解释，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老年人年岁渐长，肝肾机能自然衰退，筋骨失去了气血滋养，就会出现腿脚酸软、步履不稳等情况，是摔倒的核心内因。同时，老人脾胃的运化功能减弱，气血生化不足，气血无法充盈头部，起身的时候脑部的供血不足，容易引发眩晕、眼前发黑而摔倒。此外，常年慢性疾病缠身的老年人，体内的痰湿淤积、血脉不通，肢体麻木沉重、头晕昏沉，行走平衡能力大幅下降，跌倒的概率会显著提升。那么针对老年人跌倒的体质根源，中医倡导的是固本调理、养筋健骨，从根源上改善老年人的体质，降低跌倒的风险。而杨琼主任也给出了一份老年人日常调理固本的健康处方。那么在食疗的调理上呢，要遵循辨证食补的原则。肝肾亏虚、腿脚酸软的患者呢，可以常用枸杞、黑豆、杜仲来煲汤。气血不足、头晕乏力的患者，适宜用黄芪、党参、山药、桂圆补气养血。痰湿偏重、身体困重者，需要保持饮食清淡，忌食生冷油腻。如果需要中药调理，需要面诊中医师辨证开方，切勿自行用药。居家简易的中医理疗也是高效的养护方式。老年人日常可以艾灸足三里、肾俞、肝俞等核心的穴位，补养气血、调和脏腑。每晚用艾叶、生姜煮水来泡脚，疏通下肢的经络，改善肢体麻木冰凉。

0: 家属呢也可以定期为老年人揉捏四肢，疏通淤堵的气血，改善肢体活力。同时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运动适配性极强。数据显示，坚持练习八段锦可以让老年人跌倒的风险降低 40%， 太极拳动态平衡训练能将跌倒的风险降低 50%， 长期锻炼可以增加下肢的肌力，提升身体的平衡性。除了中医固本调理之外，全方位的科学防护也必不可少。老年人需要定期完成跌倒的风险筛查，常态化监测血压、血糖，及时排查药物副作用，优化居家环境，清理过道杂物，做好地面防滑。卫生间加装扶手，夜间配备小夜灯， 同时要严格遵循起身三步法，静坐缓冲之后再缓慢的站立，杜绝快速起身。此外，规律的管控慢病、养护脾胃、早睡护肝肾，高龄高危老人尽量专人陪护，也能全方位的筑牢防跌防线。 好，听楚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三岁的男童左耳朵里面总是流出黄黄的脓水，还带着异味，本来以为是中耳炎，药用了针也打了，可症状呢就是时好时坏，怎么也断不了根。最近呢，心急如焚的家长带着他来到了武汉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终于找到了病根，一个长在耳朵里的畸胎瘤，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三岁的琪琪左耳总是反复流脓，虽然在当地进行过治疗，可效果还是不明显。一个月前，家长带他来到武汉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生为他安排了抗炎对症治疗，同时进一步完善检查。听力测试提示，左耳听力欠佳。影像学检查则发现，患儿左耳中耳部位被一块团块状高密度影霸占，且伴有听骨形态异常。结合孩子的症状和检查结果看， 不排除是先天性中耳短直瘤或其他中耳先天肿瘤。该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夏中方决定手术探查，找出真相。手术中，当医生将这个团块完整剥离并切开后，里面的东西让所有人吃了一惊。毛发样组织、软骨、脂肪，看到这些内容物，手术团队基本可以确诊这是一个典型的畸胎瘤。听到畸胎瘤三个字，琪琪的家长吓了一跳，甚至联想到怪胎。 夏中方解释说，畸胎瘤并非真正的胎儿，也不是母体怀孕异常所致，它本质上是在胚胎发育早期，一些本该分化成皮肤、毛发、油脂等组织的原始生殖细胞错跑到卵巢、睾丸或骶尾部等区域，长成了一个包裹着皮脂腺、毛囊等成分的团块，形成畸胎瘤。而像琪琪这样原发于幼儿中耳内的，临床上极为罕见。 正因为这些皮脂腺、毛囊会持续分泌油脂和角化物，一旦肿瘤表面破损或继发感染，耳朵里就会反复流出黄色甚至带臭味的脓液，这也是琪琪被认为是中耳炎的根本原因。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了医生的诊断，先天性中耳畸胎瘤。夏中方介绍，虽然成熟畸胎瘤是良性的，但长在孩子的中耳里却一点也不省心。由于中耳内部结构精密，畸胎瘤又长在危险地带，手术要求很高。 因为清除过程中中耳骨室腔内有半规管、耳蜗等涉及到平衡觉及听力等重要结构，所以需要非常精细化操作。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切除肿瘤，同时保护听骨链和面神经，就像在米粒上雕花。夏中方解释，术中一旦损伤面神经，孩子术后可能出现口角歪斜、闭眼不全等面瘫症状。如果伤及听小骨或内耳结构，则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感音神经性耳聋或严重眩晕。 手术团队精细操作，采取经耳后切口，依次开放并清除乳突及骨室内的畸胎瘤，最终将肿瘤剥离并成功保护了重要结构。术后，琪琪耳流脓症状消失，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夏中方主任提醒，如果孩子出现反复单侧中耳炎、流脓、听力下降且常规治疗效果不佳，家长应提高警惕，及时到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排除先天性结构异常或肿瘤的可能。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不少糖尿病患者治疗当中需要注射的胰岛素。 那正确储存胰岛素是保障药效稳定血糖的重要前提。 但生活当中很多患者因为不懂得储存的禁忌，误操作导致药物失效，血糖失控，引发各类危险情况。 72岁的糖尿病患者于先生 就因为一次储存失误险些危及生命。 于先生患有二型糖尿病已经有10多年， 因为病情发展，最近2个月调整为胰岛素注射治疗。 医生叮嘱他平时要将胰岛素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但他呢担心胰岛素会变质，于是将胰岛素放进了冷冻室。没想到自从用上了胰岛素，他的血糖就像是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有时空腹血糖可以飙升到15毫摩尔每升以上， 有时又突然降到了3.0毫摩尔每升以下，夜间还多次出现了冷汗、心慌、意识模糊。 6月5号，于先生早起

王浩解释，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激素，冷冻会让蛋白质变性，失去生物活性，冷冻后再解冻，胰岛素不仅降糖的效果大打折扣，还会因为药物浓度不均匀，吸收不稳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时而无作用，导致高血糖，时而局部浓度过高，引发严重的低血糖，甚至危及生命。王浩强调， 正确保存胰岛素要遵循以下原则：未开封的胰岛素要放在20摄氏度到80摄氏度的冰箱冷藏室，而不是冷冻室，可以保存至包装标注的有效期；而已经开封的胰岛素可以在室温， 也就是不超过25到30度以下保存4周左右， 不必再放回冰箱。如果室温过高可以冷藏保存， 但是呢，注射前需要提前30分钟来取出复温， 避免冷刺激引起疼痛和吸收不良。严禁冷冻，一旦冷冻的话，无论是否解冻，胰岛素都不可以再使用。外出携带的时候呢，要使用一些便携的保温包或者是胰岛素的冷藏盒，避免暴晒或者是剧烈震荡。王浩提醒，错误的胰岛素储存方式可能会导致治疗失败，甚至严重并发症。 如果家中糖尿病患者在使用胰岛素之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血糖剧烈波动，反复的低血糖或者是高血糖，请务必要检查胰岛素的保存是否得当，并且一定要及时的来咨询医生。

0: 被帕金森病困扰了十多年，七旬老人度过了药物的蜜月期，常常四肢僵硬，双腿像被冻住一般迈不开步子，吃药之后又会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生活起居备受煎熬。 武汉市中心医院帕金森病专病中心专家团队在充分评估后， 为其实施了脑深部电极植入 DBS 手术， 精准植入了脑起搏器， 帮助她重拾正常生活。 今年72岁的陈婆婆 患有帕金森病已经有12年了。 患病初期，老人通过药物治疗，症状得到控制，日常生活基本不受影响。然而随着病程的进展，药效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
1: 药物的起效时会出现手舞足蹈等异动，药效结束时四肢僵硬，像被冻住一样无法正常迈步，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经过武汉市中心医院帕金森病专病中心多学科专家的全面评估，老人患有帕金森病已经有十多年，药物的蜜月期已经度过，出现了明显的药效减退和运动并发症，单纯依靠药物治疗已经无法控制病情。 术前评估符合脑深部电刺激DBS手术的指征。在完善了术前的准备之后，神经外科团队为患者实施了脑深部电极植入DBS手术。术中专家团队在手术机器人的辅助下，将刺激电极精准无误地植入大脑核心靶点，顺利完成脑起搏器植入，整个手术创伤很小。陈婆婆术后恢复顺利，术后一个月，老人按照约定的时间返回医院 进行脑起搏器的开机调控，原先的肢体僵硬、行动迟缓得到了明显改善。神经外科王璐主任医师介绍，帕金森病是中老年人高发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物治疗是早期的首选方案，但药物蜜月期通常持续在5年左右。蜜月期过后，患者会出现药效减退、异动、开关等运动的并发症。 经过专业多学科的团队评估，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及时接受 DBS 脑起搏器手术是治疗中晚期帕金森病患者的重要手段。手术可以通过植入颅内电极，持续的刺激大脑特定的神经核团，调节异常的神经电活动，从而达到缓解帕金森病震颤、僵硬等症状，减少异动、开关等运动并发症的作用，帮助患者重新回归 正常生活。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医疗资讯。 2天前呢，38岁的张女士在和朋友聚餐吃鱼席间呢谈笑风生， 全程都没有察觉到有异物吞入，也没有明显的胸腹痛、黑便或者是便血等不适。

0: 但随后的两天，他总感觉到胸腹部隐约有针刺样的痛感，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肠胃不适，没有引起重视，直到6月7号的中午，肛门突然传来剧痛的坠胀和刺痛，忍无可忍之下，张女士赶到了附近的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因为发病部位尴尬，羞于启齿，对消化内科接诊专家谢林丽主任提出的肛门指诊要求十分抗拒， 反复询问是否只能做腹部检查，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看到患者面露难色，情绪紧张，谢玲丽没有催促，反而亲身的安抚患者不必难为情。随后呢，她还耐心地解释道，肛门坠胀剧痛多源于直肠的下段病变，仅凭问诊和腹部的查体无法明确病因。肛门指诊是相对简便而且无创能快速定位病灶的初筛手段， 如果延误排查，异物可能会划伤肠壁，引发出血穿孔，甚至腹腔感染。在谢林丽的耐心沟通下，张女士终于放下了顾虑，配合检查。谢林丽一边引导患者缓慢呼吸，放松腹部以及肛门肌肉，一边轻柔地进行指诊，指尖很快触及到一个边缘锐利、狭长坚硬的异物横在直肠下段。 他首先确认异物没有穿透肠壁，为嵌顿入黏膜深层，再顺着直肠生理弧洞缓慢地调整异物的方向，最终将这根鱼刺完整取出，并确认下段直肠及肛门没有明显的破溃、出血以及穿孔的现象。异物取出之后，张女士的肛门不适当即缓解。考虑到消化道异物一路下行可能会造成肉眼看不见的黏膜微小损伤或者隐匿性穿孔， 谢林丽叮嘱张女士仍然需要居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暂时进食无渣滓的流质饮食，避免剧烈的运动以及负重。如果出现了不适，需要及时完善腹部 CT 或者 X 线，
1: 那现在误吞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了，对此呢，谢林丽主任也提醒大家，在进食鱼、鸡鸭等带骨带刺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避免谈笑嬉戏。建议呢，提前要剔除骨刺之后再进食。如果误吞了异物，切勿采用吞咽米饭、喝醋、抠喉咙催吐等偏方，以免加重消化道损伤。 如果怀疑误吞，需要严密的观察是否出现胸痛、腹痛、肛门疼痛，便血发热、里脊后重等症状。如果有不适，需要尽早就医。异物在取出之后也不可以掉以轻心，需要遵医嘱完善相关的检查，警惕潜在的消化道损伤。此外呢，他还特别指出，肛门指诊是直观的发现直肠及肛管异物的重要手段，切勿因尴尬拒绝专业检查， 也不要自行盲目操作。好，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有关于荨麻疹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好的，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增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论您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少您都可以看看什么价。今天的6188.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3: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4: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了。
2: 大家笑一笑。好嘞。
5: 小王，你电话响了。
3: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6: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7: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么在夏季呢，高温高湿的天气也为过敏性疾病的发作推波助澜，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荨麻疹，很多人在夏季啊被蚊虫叮咬之后，皮肤上会出现连片的蜂团样的丘疹，奇痒难耐，而这呢就很有可能是丘疹性的荨麻疹在作祟。那到底什么是荨麻疹？出现荨麻疹该怎么办？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胡峰来科普荨麻疹的相关内容。
9: 胡峰，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青年委员，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武汉市人民政府博士津贴资助获得者，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及省市课题多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著20多篇。
8: 那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荨麻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为什么咱们老百姓把它称为这个风疙瘩？它和这个风是真的有联系吗？
10: 这个荨麻疹呢，它是我们皮肤科呀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在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它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的这个就诊的病人的排序里面啊，就是就诊量的排序里面，它可以占到前3的位置，大概有，我记得是大概有5%的这个比例呢，的这个就诊的人次。那其实呢，相当大一部分人呢，它是一个反复来就诊的一个慢性荨麻疹，所以说这个病呢，它是一个非常困扰人的一个疾病。那么什么叫荨麻疹呢？荨麻疹它是一个由于皮肤和黏膜的小血管的一个反应性扩张和渗透性增加产生的一种局限性的一个水肿反应。它主要表现呢就是在皮肤上大家看到的一块块的那种红斑和风团，那么老百姓呢也叫它叫为狗粪疙瘩。那么实际上不光是皮肤的反应，刚才我们主持人也介绍到了，那么这个病呢实际上它可以引起一个多个这个系统或者是组织的一个受累，比方说这个在严重的时候它伴发有血管性水肿，那么表现呢就是在口唇的肿胀， 手足的症状伴有疼痛，那么甚至还有这个腹痛的这个症状，那么严重的时候还有这个上呼下倒的一个梗阻的窒息的一个状态，还有心慌胸闷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说这个病呢，一般来讲它是一个大多数情况上是一个皮肤的表现，那么实际上如果严重的时候会累积到一些系统的一些表现。那么为什么叫它狗风疙瘩呢？我觉得老百姓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形态呢，它的确是一块一块的，长得也不规则，然后呢此消彼长，一会儿出来，然后一会儿呢又消失了，那么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再次冒出来，它跟我们捉迷藏。通俗的讲就叫它狗风疙瘩。一般来讲的话呢，它几个小时或者是快的数分钟就可以消退，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24小时，这是它一个特点。那么跟风它有什么关系呢？它这个跟风啊，它确实还有一部分荨麻疹跟风是有关系的。有一个类型的荨麻疹叫寒冷型荨麻疹，那我们就是皮肤在吹了冷风之后，或者是接触了冷水，甚至是接触了冷饮之后呢，都会有这个皮肤的一个这个水肿的一个，或者是红斑风团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咽部的一个水肿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可能是跟直接跟风有关系的一个说法。那么实际的情况上来讲，大部分的荨麻疹呢跟风呢不是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么老百姓可能有时候会问到，我这个情况下我得了荨麻疹是不是不能见风啊？实际上不见得是完全是这样的。那么除非你是一个寒冷性的荨麻疹，那你有可能呢需要对这方面呢稍微注意一下。
11: 不见得是因为风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也可能是我老百姓在形容荨麻疹它这个起病啊有点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种感觉哈，像一阵风一样哈。
10: 对对对。
11: 那具体导致我们荨麻疹的这个病因都有哪些呢？
10: 那么这个荨麻疹的病因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我们以前叫它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实际上呢现在对它的认识加深之后，可能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它涉及到的病因很多很多，那也这是导致我们荨麻疹不好彻底的根治，不好彻底的根治，甚至有些部分荨麻疹还难以得到一个有效控制的一个原因。主要来讲的话分两个方面的病因，一个是一个外源性的，一个是个内源性的。那么外源性的这个病因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一过性的，比如说一些物理的因素这种诱导的荨麻疹，包括有我们的摩擦、震动、压力、冷热，这个日光它都可以引起荨麻疹啊，甚至我们的水源性的接触也可以引起荨麻疹，那这个呢是一个诱导性的一方面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由食物里面的过敏源，包括这个鱼虾呀、蛋奶呀，还有这个牛羊肉啊，还有这个西红柿、烟酒这些东西，它有可能一方面呢它作为一个变异源来引起荨麻疹，那么还有一部分呢食物里面的这个添加剂，它作为一个假变异源，它可以直接的通过非免疫的途径呢来引起这个荨麻疹。那么还有一部分的食物呢，它是一个高组胺类的食物，那打最简单的比例就是这个红酒或者是这个啤酒里面它含有个高组胺的一个成分，那么它也可以直接的做一个瘙痒的介质引起荨麻疹。这个药物啊也是我们这个引起荨麻疹的一大类的原因，比方说我们的青霉素、阿司匹林，那么除了食物里面的食品添加剂还有这个药物之外，还有这个呼吸道的吸入物，还有皮肤的一些接触物。那么这个吸入呢包括这个空气里面的花粉啊、动物的皮屑粉尘，还有尘螨真菌的孢子这一类物质，以及还有一类的化学的挥发物呢，它可以引起一个接触性的荨麻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有些患者呢，他会有一个人工关节或者是吻合器、心脏瓣膜呀，或者是钢板的一个置入，那么这些置入物它也可以引起一个荨麻疹的一个发作。所以说我们在问病史里面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病人的这个既往的病情呢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来尽量的帮病人找到这个病因。那么这一个呢是一个外源性的一个荨麻疹的一个大概的一些病因方面的一些来源。那么还有一部分更麻烦的更为棘手了，就是这个内源性的荨麻疹。那么实际上这一块由这一块病因带来的荨麻疹呢，它可能对于我们的治疗难度上会更大一些，因为它更加的隐匿。那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的隐匿性的感染，有一些真菌，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的感染，那么往往有时候很难去搜寻这个证据。拿了最常见的例子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可能跟荨麻疹的发作它也是有点的关系的。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碳14和碳13呢做一个检查来发现是否有一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话说回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跟我们荨麻疹的关系啊，它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一旦有这个感染，不管是从荨麻疹的角度还是从胃病的角度来讲，还是建议给他给一个积极的治疗。那么就算它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病因，那我们对于它的消化道的方面的这个改善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包括有这个风湿、红斑狼疮和甲状腺的疾病，还有淋巴瘤，这些病人呢，他也可以因为种种原因，也可以表现为一个荨麻疹的一个发作。
11: 嗯，
1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物质的缺乏，比方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是认为跟这个荨麻疹的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另外呢，荨麻疹它

0: 还是非常复杂的哈，有外源性、内源性。那既然作为一种过敏性疾病，它是不是和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反应也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有很多人他就纳闷，是不是我得了荨麻疹之后，就预示着我体内的这个免疫力出现了一个下降的情况？
1: 很多病人呢，的确会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实际上不仅仅是荨麻疹，那很多病人他得了病，他都会认为呢，他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荨麻疹，还包括很多皮肤的其他的疾病啊，不一定是就是说免疫力低下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免疫力的，它人体啊就像那个八卦太极图一样的，它需要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打破了之后，它这个疾病就来了。这个免疫力紊乱了之后，才会导致这个疾病，并不是说我的免疫力是低下的状态下才会导致荨麻疹。所以这个的话呢，没有必要说我免疫力低下了，我去吃大量的补品，我去把我的免疫力提高，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0: 激起了机体的过度的免疫的反应，就可能会导致荨麻疹的一个症状出现，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像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荨麻疹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皮肤起疹子呀，有的还可能会出现这种口唇的这种水肿啊等等。临床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更严重的一种荨麻疹患者的一种过敏反应？
1: 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强的这种炎症的反应啊，就是这种急性荨麻疹的时候，我们甚至需要用到一些抢救的措施。它甚至伴有这个血压的下降，伴有这个胸闷，需要吸氧啊，甚至需要心电监测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呢，的确是比较凶险，是需要入院治疗的。那么这种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也说过了，这种伴有血管性的水肿啊、腹痛、上呼吸道的梗阻，这种情况下的确是我们需要去给这种病人予以足够的重视。那么往往我们在门诊接诊到这样的一个病人，伴发热、伴腹痛、伴上呼吸道的梗阻、伴胸闷的、呼吸困难的，我们往往都会要收住院进行治疗。
0: 当出现了这些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哈。那么我们到底这个荨麻疹它有哪些类型，我们该如何区分呢？
1: 从病程上来讲啊，我们分为这个急性荨麻疹和这个慢性荨麻疹。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根据什么时间来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病程如果在6周以内，我们一般叫它是一个急性荨麻疹。如果是在病程在6周以上，每周发作2到3次，那就它就是一个慢性荨麻疹。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也会分一些亚类。首先分为一个慢性自发性的荨麻疹，那么这一类的荨麻疹呢，也是我们往往比较棘手的，这种病因呢很难去搜索的，那么它的病因很难去明确，所以也导致了它的疾病的这个治疗的难度和这个病程的这个时间很长。那么这个慢性的自发性荨麻疹之外呢，还一类叫慢性的诱导性荨麻疹，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也提过，我们的各种物理的刺激，包括甚至水的刺激，它都可以引起这种荨麻疹的这个发作。那么具体的包括就是这个寒冷、冷水、受热、胆碱能性的荨麻疹。那么胆碱能性荨麻疹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接诊比较多的啊，就是在特别在青少年的人群，在这个紧张、在激动、在运动、在进食热这个过热的食品之后，它导致了这个乙酰胆碱呢与肥大细胞相互作用，来释放这个组胺引起的一个荨麻疹。那么它主要的发生人群呢在青少年人群。那么还有其他的震动啊，还有这个日光照射呀，它都可以引起这个荨麻疹的一个发作。所以说这是一类诱导性的荨麻疹。所以我们在接诊过程中也是要反复的询问，你每次发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呢？是不是有这些物理性的刺激，或者是接触的这个刺激才诱发了荨麻疹？那么这样充分的了解之后呢，可以帮助病人呢缩短这个荨麻疹的这个病程，从病因上面来进行一个阻断。
0: 那具体我们到临床去进行诊断的时候，我们想要诊断荨麻疹它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 检查的话，我们还是分为一个急性和慢性。那么急性荨麻疹的话，我们往往很多呢是由于这个一部分是因为感染引起来的，所以说一般的急性荨麻疹来了之后，我们会给他做一个血常规的一个检查，那么不会去做一个过多的一个检查。那么慢性这种自发性的荨麻疹啊，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呢，会更加复杂一些。常规来讲，现在我们的一个专家的共识啊，推荐的会做血常规，会做一个这个血橙和 C 反应蛋白以及这个甲状腺的自身抗体和总IgE的检查，这是一个常规的检查。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检查。对于特殊的检查呢，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包括我们感染性疾病的一些筛查，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筛查，还有这个过敏原的一个检查，过敏检查包括这个点刺啊，体内的或者体外的一些点这些个检查，还有这个一些系统性疾病的一个搜索，系统疾病的一个搜索。那么如果还有这个合并这个诱导性的荨麻疹。

0: 们可能会去给他做一个激发实验和预知实验，第一呢来确定他这个诱导性荨麻疹，第二呢能够判断他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到多大的热度，多大多冷的冰块可以引起这个荨麻疹。那么如果还有一部分我们无法去明确的诊断的情况下，甚至要给这个病人呢做一个病理的检查来明确他这个诊断。
1: 但如果说我们得了荨麻疹之后，因为它反复发作，皮肤瘙痒等等，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烦恼，那我们目前临床上针对荨麻疹的治疗有哪些方法呢？
0: 那么得了荨麻疹之后，我们首先呢就是说最好的就是能够找到病因啊，能够找到病因了之后呢，那可能就像老板说了，我这个就断根了。但实际上这个病因是非常非常难以去明确。那么对于我而言呢，我不会给病人呢做一个广撒网的一个检查去寻找病因，因为这个确实很难去找到真正的病因。你有时候查到一些阳性的结果呀，那么这阳性结果其实跟你的病它并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只是一个伴随关系。主要针对这种规范性治疗之后仍然控制不佳的，或者是对这种治疗非常依赖和抵抗的这个病人，或者是抵抗的病人呢，进行一个病因相关病因的一个搜索。那么这是病因方面。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诱因很多，也从这个诱因上面呢也可以去入手跟病人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询问。每次发作之前他有吃什么东西，或者接触了什么东西，或者是这类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搜索相关的一些诱因。那么回到治疗上的话，治疗上面我们的这个荨麻疹呢，目前来说相对来说国内和国外的治疗呢有一些差异，但总的来说啊，我们的一线治疗还是以这个抗组胺药物为主。我们老百姓平常吃的什么西司敏啊，这些开这个氯雷他汀啊，西汀尼嗪啊，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那么在常规的尽量给药之后，如果说我们控制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加量。指南上的推荐呢，我们可以加到四倍的剂量。当然我们临床上没有就是说给到这么高一个剂量，我们可能往往会连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抗组胺的药，就是多种类型的一个连用来进行一个治疗。如果说常规的抗组胺药的治疗仍然控制不佳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药物，包括生物制剂，还有这个传统的一些免疫制剂黄包素，还有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中药的免疫制剂雷公藤，也是我们治疗这个选择。当然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呢，也要去对这个病人呢也要去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就是我们的诱导性荨麻疹是否也是在是否是一个诱导性荨麻疹，或者是否伴有一个诱导性荨麻疹。那么如果说伴有一个诱导性的荨麻疹呢，我们可能还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连用的一些药物进行一个治疗。
1: 那当我们有些急性荨麻疹的患者，如果说没有通过系统啊或者规范的治疗，它会不会就慢慢演变成慢性荨麻疹呢？
0: 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呢，是根据一个病程六周作为一个判断进行一个区分。六周之内我们叫急性荨麻疹，那么六周之后呢叫慢性荨麻疹。有很多病人呢，他也会问，我这个病已经快四五周了，我会不会变成慢性荨麻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呢，它从发病机制上它可能就有一些差异。它的这个病呢，只是说你还没有到这个时间，并不是说你就不是慢性荨麻疹，你可能从一发病开始就注定就是一个慢性荨麻疹的一个结局。所以说这种的话呢并不这个绝大部分的不是因为你本身的拖延或者是延误了治疗而变成一个慢性荨麻疹，而是本身呢你就是一个慢性荨麻疹的一个起病。
1: 我慢性荨麻疹能不能在后期找到病因，能不能通过这个病因的这个治疗来进行一个这个彻底的治愈？如果说我们找不到病因，是不是就意味着要长期的来进行服药呢？

0: 对于这种治疗非常抵抗或者是非常依赖药物的，我们可能会去寻找一些相关的一个病因，或者是他的本身的身体提示到他可能会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相关病因的一个寻找。那么对于病人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对他进行一个沟通，要告诉这个病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它不影响身体其他的一个健康。那么绝大部分的人，他在通过治疗之后，他是最后呢，他的结局，我跟病人讲，一般95%以上的人，他都可以得到一个最终他都可以完全的痊愈，只是说我们的时间来上呢，可能我不能告诉你，你大概要需要多久可以好。有的人会长一点，有的人会短一点。我们的目标不是把这个病根治，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疾病控制，不影响病人的这个身体的不影响病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睡眠、情绪都不受到影响啊。同时呢，把这个副作用降到一个最低的状态。那么病人也会问，那我这个病得了之后，是不是会一辈子都要吃药？慢性荨麻疹啊，慢性荨麻疹可能会在半年以上的，我们都可能会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用药，至少要用半年。那么一部分的病人呢，的确他有可能得到有一个20年的一个病程，有的人会的确会长一些。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给这个病人用药控制住之后，我们的这个药物不是给他终身的这样每天的使用到一直到这个病完全好，我们可以逐渐的把药呢进行一个周期的一个缩短。比方说你今天我是每天吃一片药，在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一段时间之后的服药之后进行一个减量或者是延长服药间隔的这个周期，我可以两天吃一片药，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巩固两周左右病情没有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三天吃一片药，甚至有的人呢他一天吃一片抗组胺的药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病呢，我们跟高血压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跟他安慰病人，高血压你可能需要终身吃药，但是荨麻疹你可能我可以把药逐渐减量啊，最终呢你还大概率可以完全的通过自身免疫力的调节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痊愈。
1: 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啊、包括老人和小孩服用这些药物是否安全？
0: 孕妇、哺乳期的妇女、老人和小孩，这的确是我们比较密切关注的一类人群啊。从孕妇的角度来讲呢，她最好是避免任何的药物，任何的药物包括我们的抗组胺药，尤其呢是在前3个月之内。所以说一般的孕妇得了这个荨麻疹，特别是急性荨麻疹呢，我们会刚开始会采取特别在病情不是很严重只有皮疹为主的这个病情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采取比较保守一点的一个治疗，我们甚至是给他用一点炉甘石止止痒希望他能够呢把这个急性炎症过去之后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恢复。那么如果说在病情在用外用药控制不佳的情况下病人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需求很强烈，我们还是实际上也是可以用一部分这个二代的抗组胺的药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要跟病人呢也要进行一个充分的知情沟通。那么哺乳期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抗组胺药呢它都能够通过这个乳汁的一个进行一个少量的分泌，但是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副作用并不是很大，它也不会太过多的影响这个婴儿。那么我们也推荐的是使用这个二代的这个抗组胺药，那么因为这个一代的抗组胺药呢它会有一个导致这个婴儿嗜睡的一个副作用。那么儿童的话呢，我们也是同样的反对他将一代的抗组胺药用于儿童，一代的就包括有西司敏，包括有这个普尔敏啊、苯海拉敏这类的药物。那么因为这类的药物呢它可以导致第一个嗜睡，第二呢影响他第二天的这个学习状态。所以说我们也会根据他的体重和年龄对于二代的抗组胺药进行一个调整之后，可以给儿童进行一个使用，我们也可以使用比较灵活一点的剂型，可以用这个糖浆啊、速溶片啊这样的剂型给儿童进行一个使用。那么老人呢，他有一部分是存在肝肾功能不全的，有呢那么是肝功能不好的、肾功能不好的，我们根据这个药物的这个代谢的这个通路一部分的药呢它可能主要通过肝脏代谢，一部分药呢它通过肾脏代谢，我们根据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选择。
1: 看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好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胡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荨麻疹方面的内容，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下面要报的电话呢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电话是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的眼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

0: 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呢，太闹心，不仅呢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三五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呢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干什么都轻松。现在呢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那么呢大家赶紧来抓紧时间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两宝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
3: 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块8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夏天是真菌的高发季，洞洞鞋它的透气性相对比较差，而且不具备吸汗的能力，脚部出汗之后非常容易在鞋内形成闷热潮湿的微环境，可能化身为真菌滋生的温床。如果遇到下雨天，在趟过积水区域，积水当中残留的真菌和赤裸甚至破损的脚部皮肤直接接触，会增加真菌感染风险。脚容易出汗的人最好穿一双棉线袜，再穿洞洞鞋，袜子可以吸汗，缓解足底的潮湿。另外，洞洞鞋主打一个软和宽松，穿这种鞋子脚底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撑，穿久了可能会形成足弓塌陷， 脚部已经变形或者有内翻外翻畸形的人，如果穿这样的软鞋，还容易增加畸形的风险。另外，脚底以及鞋底太软，会削弱足底对地面的控制力，身体需要花费更多力气来保持平衡，长时间走路并非优选。鞋子太软太宽也容易发生意外，尤其是着急赶路或者上下电梯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扭伤或者是磕伤。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减少胃肠疾病和不适。煮水去寒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用3到4片生姜洗干净切丝，放入沸水当中煮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红枣或者是红糖，尽量上午来饮用。用醋来泡能够健脾开胃，嫩姜洗干净沥干，切片装罐，倒入醋没过姜片，密封冷藏浸泡1天，早餐的时候吃3到5片就可以了，但是有胃病的人最好是不要吃。凉拌生姜能够抑菌抗炎，我们可以少吃一些凉拌菜，注意卫生。实在要吃，那么就加一点姜末或者是姜丝，有中和寒凉、杀菌抗炎的作用。另外，炒菜的时候用姜来爆香，不要过度加热。生姜搭配大多数的家常菜，可以减轻寒凉食材对脾胃的伤害。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哎，你好，邦华老师，是这样的，我之前有个大牙吃那个骨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尖尖的，你破了一部分，就是说面积也不大，但是我一直没管它，但最近有点牙痛，我想问一下，这种它是要补牙还是说要做根管呢？
6: 可以先看看，如果是有炎症，那么就先把炎症消除了之后，看看能不能装一个牙套啊。如果是牙齿的残缺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装一个牙套。如果是伤到了牙根啊，造成的这个牙髓炎，那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啊，这不是一回事儿，明白了没有？
7: 哦，这个我之前这个是要去哪里检查一下吗？还是怎么弄？
6: 哦，附近大一点的医院看一下，口腔科啊，或者有口腔的专科医院都行，也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也可以找他看一看。
7: 哎，好好，我怎么联系他们呢？
6: 好，您记一下吴铎院长的电话，18571759323，
7: 18571759323。
6: 对的，就是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7: 哦，行行，好，谢谢您哈。
6: 好，没关系。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加微信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8: 喂，
6: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8: 邦华导医你好。喂，
6: 说问题，听不见吗？
8: 我想问一下邦华导医，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这个眼睛是黄斑水肿，在我们市医院打了4针，没有效果。我想通过哪里这个平台，帮我找一下这个谢主任，给我帮一下。

0: 忙，我找徐主任看怎么给我弄点什么药吃，怎么办啊？有个什么好的办法？
1: 好，如果是打了四针都没效果的话，中医有效果的可能性不大，要有心理准备。
0: 对，打了四针呢，没有什么效果。
1: 好，再说第二遍，如果西医打针一点变化都没有，中医效果不一定有。
0: 你那个平台帮我找一帮我帮个忙呗，帮我找一下这个。
1: 好，这个听众压根是听不见我的说话啊，再说一遍，如果西医的治疗一点变化都没有的话，中医可能也没有变化啊，就说明眼睛不太敏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呢，以后在治疗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认知，是吧？西医在急性期治疗的时候，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变化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自己随便瞎说啊，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怎么可能打四针呢？是吧？三到五针一个周期，三针两针，有的听众一针都会有点变化，是吧？只是说呢，他可能管的时间不长啊，可能两三天或者三四天他就复发了。如果这样说话，就是打了四针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就说明眼睛它就属于一种封闭期啊，或者说对药物敏感性不大。那么这种情况吃中药可能也不会有蛮好的变化的，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是吧？当然呢，也可能会有奇迹发生啊。你愿意找中医看，愿意找中医试一下也行啊，也行。中医在治疗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包括视神经萎缩、色源性变性，那我们爱心团队徐福元主任应该来说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比较好的眼底病的纯中医的医生啊。他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啊。好，这位听众因为他听不见啊，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我们请其他听众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建新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两张检查的单子，他说这是我和老伴的 CT 报告，分别是你和老伴的检查报告。就是发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好，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你和你的老伴儿的检查报告有什么关系吗？我不太懂您的逻辑。你是你自己，他是他，你把你俩的报告同时发给我，你让我看啥呢？是要我看你们俩谁更严重，还是想问什么？我不是很懂啊，我不是很懂你想表达的意思。另外你就说看怎么去治疗，那就看看你们现在的情况啊。好，我们先看一下女同志的。女同志呢是双肺磨玻璃样结节，左肺下叶基底实质结节多发。好，然后再看一下她的结节有多大，8毫米，9×8毫米啊，有两个。好，我们再看一下男同志的啊。男充的最后的检查结果就是支气管炎症表现，考虑支气管病变可能，双肺多发实质性结节，双肺胸膜下间质性炎症啊，那就是男同志比女同志要严重一些。那就看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啊，就不知道。他的右肺上前段水平裂旁 IM94 大小约11啊，他的这个确实严重一些啊，他的结节要大，超过了1厘米了。好，总的来讲的话呢，这两个检查结果啊，首先要听一下你检查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把报告一丢，然后就让我来看病。看病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一定要养成好习惯啊，学会问问题，不要把检查报告一丢，就让我来看病。你到医院检查了之后，医生给你的是什么处置意见要说。我们任何人找我咨询，如果你看过病了，一定要把医院的医生的处置意见跟我说一下，不要什么都不提就直接让我看病啊，没这个事儿，也没这个好事儿，也没这种方便，不能做这个事情。我是要参考你医生的意见的，是吧？昨天还是早上有个听众，他的肾病肾炎的问题也是的，是吧？好不容易挂到了同济医院专家的号啊，看完了之后，他不说医生的意见，他就把检查报告一丢，然后医生

0: 给我开的什么药，然后你说我这是不是肾炎？那医生怎么说的？你要讲啊，对不对？有些很难的病，你得听专家教授最后面诊，对吧？在门诊之后的一些判断呢，你不跟我讲，我有那么神呢？啊，我都不用见人呢，我也不用到医院给你做检查，我就直接跟你说你什么病啊，打个电话或者在微信上，那还得了？那医院都可以关门了，你得给我讲一下，是吧？我只能说，通过这个报告，男同志比女同志的这个情况要严重一些。然后呢，男同志可能有肺炎，啊，有间质性肺病，有间质性肺炎。看看医生什么意见。如果医生决定给你打吊针，那你就打吊针打几天。女同志呢，可能不用用药啊，也没有说有什么临床症状啊，什么都不讲，只有个年龄、性别啊，没有说症状。如果没有症状，那你就定期复查，看看医生是不是这么说的。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都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就感觉我在看病下诊断，所以这就不行，这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应该是你说清楚你的医生打算给你怎么治啊，你把这个简报告一看，然后我的医生说我这个要打针，或者我的医生说我隔一段时间过几天去复查，然后我来分析医生的这个判断是不是对的，只能是这样。不能我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着的，好吧？这个就不讲了，嗯。所以就很奇怪，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很奇怪，感觉总是想让我看病，你就是让我违法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就各种坑啊，每天上节目就是各种坑。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27-858-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傍晚上一号，
0: 嗯，您说。
1: 我有一个副高三，我得了副高三左垮子这边，时间有1年多了，拖到现在1年多了。我想求你们的爱心大厅有没有动刀子的医生呢？
0: 有做手术的专家曾祥主任，
1: 请把电话告诉我。
0: 曾祥主任，好，你等一会儿啊，我查一下，嗯，曾祥主任，普外科的医生，电话呢是1806。
1: 1800哈，
0: 2666
1: 2600哈，
0: 1703。
1: 1703
0: 嗯
1: 哈，
0: 嗯，
1: 谢谢你。
0: 好，到时候跟医生联系就可以了啊。嗯，
1: 我
0: 这个是一个微创手术啊，2-3天就好了啊，就可以回家了，也不需要人去招呼啊。它其实就是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洞，然后肠子呢从那个洞里面掉下去了啊。想保守治疗的话呢，对于小孩子来说，保守治疗的效果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小孩子在生长发育，可能你把它怼进去之后，它慢慢那个洞它长好了。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你自己长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就像前面有个叫晨曦的，还叫什么的一个听众啊，就是反正他就，说我用那个什么袋子把它绑着啊，我暂时不做手术行不行？首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在肚子上绑一个这么厚的袋子，绑一个这么厚的这个疝气带，你忍得住吗？你受得了吗？其二，你不绑它就掉出来，你绑它就把它怼进去，你觉得这样有什么意义啊？你觉得这样有什么意义？本来就是一个微创的小手术，2-3天就完事儿，也没有什么蛮大的痛苦，跟年龄也没什么关系啊。别70多岁啊，80多、90岁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做，对吧？医生做的可能比较多的都是80、90岁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人长得有时候比较瘦，肚子上没有什么肉啊，皮肤一薄，他可能就顶穿了。再加上老年人多半还会有便秘，啊，上厕所费力很使劲，就容易把它怼穿。啊，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就一般是做手术啊，把它补起来，就打个补丁把它补起来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是我们医院普外科的事情。啊，我们爱心团队就是长航总医院三甲医院的曾祥主任啊，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反正您要是有这个方面的事儿，你就找他就行了啊。有医保啊，新农合，你到时候问一下啊。你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27 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微信上咨询也好，打电话咨询也好，如果您已经看过病啊，如果您已经看过病，一定要把医生的诊断意见说一说啊，一定要把医生的诊断意见说一说。不要就是什么也不讲啊，你给我看病啊，你说我这是什么问题啊，我这个应该怎么去用药，这是没办法回答的啊，这个等于就是我在看病了啊，这是违法的啊，这是违法的。再三强调了，这个事情已经说了20-30年了啊，这个话已经说了20-30年了，反正就是有不断的有新的听众啊，或者呢有老听众故意装糊涂，故意装作不知道，反正就贴着脸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左边下面啊，有的听众名字可能大家都听熟了啊，他每天都有问题啊，这个叫吴桐宇的，他说左边下边第一颗大牙松动了，去了几颗牙科医院，他们都建议我拔牙种牙，但是我不愿意，我想做个搭桥的带一带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如果你都去了几家医院，几家医院都说要种，那就是说你这个想法可能不太现实，不能够成立啊，就是说你想做的，你说的什么搭桥带一带这种东西可能不稳固，容易扯皮啊，除非你签一个协议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就是你跟医院签一个协议，如果弄失败了，按照你的想法弄失败了，不跟医院扯皮，我相信医院会给你弄的啊，只要你敢跟医院签这个，好不好，就这个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姓刘的一位听众，是什么，好，我懂了啊，这是宜昌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发了一个单子，你写的是帮我看看医生给的两个处方案选哪个，什么叫处方案啊？什么叫处方案，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的这个治疗也就是下面写了一个啊，写了一个什么消融手术，还有一个是胸外的一个手术，消融呢是一个微创，后面呢胸外的一个手术大概也许可能是一个传统手术啊，这个消融手术肯定就是个微创，但是后面的那个，后面写的那个胸外科手术，可能大概也许是一个传统手术，啊，就这个意思。看你是选择消融，啊，这个微创的治疗，还是选择传统的手术，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不会帮你选的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两个是什么，选择权在您自己，我不担责任啊，我不做任何背书，选择权在您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医院的医生可能都给我们的患者做过解释啊，他故意什么都不跟我讲啊，他就是在那里跟我埋坑啊，看看我是什么说的，你倒是出了问题他总得找个人说吧，反正跟我没关系，他都是别人搞的啊，别人的事情是吧，家里人的事情，医生的事情是吧，帮花倒医的事情，反正跟我没关，那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除非你昏迷不醒了是吧，除非你自己昏迷不醒了，你完全没办法了是吧，那就是子女啊，家属啊是吧，老伴儿啊来给您做选择，那也跟我没关系，我也不在你身边，我也不知道对吧，你这是自己发过来的信息，那么我就只能做一些分析啊，因为有些科学道理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是吧，我告诉你什么是好的，那什么是不好的，什么一般是优先选择，我只会讲大道理，但是具体到你自己身上，最后还是你自己选，我不会帮你去选啊，我不会帮你去选，诸如此类，你比如说我怀孕了对吧，你这个要不要打针啊，要不要吃药，这个孩子要不要保，那我只会告诉你这个针在临床上它的毒性有多大啊，一般来说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或者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可能没有蛮大的影响，那也只是一般来说没有100%， 最后选择权是你，我不会说你要孩子不要孩子，你要打不要打，这种事情我们是不会讲的，懂了没有？就是这个道理。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别说是我了，医院的医生都不会跟你这样讲。啊，医院的医生，你就到医院去，医生也不会跟你说，最后就是你自己选，是不是？你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可能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手术，他让你签字，他也是把手术可能会存在的风险跟你说清楚，他也说，反正这样的手术在我们医院可能做的比较多啊，他只会讲好话，就讲做的比较多，反正目前没有什么问题，他也不会说啊，你放心啊，一定没事儿，他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就是这样，所以最后的选择权、决定权是您自己，是吧？一个是微创啊，微创手术一般来说的话呢，它的恢复快，是吧？创伤面积比较小，人的痛苦比较少，然后你出院可能会比较快。传统手术呢，它开放的面积比较大，啊，甚至有的可能，比如说它要开胸手术，要切开肋骨，哇，它的这个。是吧？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创面比较大，恢复的比较慢，所以我们一般是吧？选择这个微创，但是微创能不能弄的，会不会弄得很干净呢？微创会不会有做失败的呢？这也不知道，是吧？反正是你自己来选啊。最后就是，我只告诉你这是什么情况，选择权是您自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知足常乐的听众啊。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沟通有问题。我是老听众啊，我知道老师不看病，不是老师看病啊。你听到我刚才在直播说的话了啊？你知道就好啊，你知道的就好，说明你还在收音机旁，是吧？你在同济医院那么有名的医生的专家的指导之下，医生怎么说的呢？对不对？你既然在同济医院这么大的一个医院，医生怎么说的？你只字不提啊，你就是把医生开的药往我这里一丢，你让我说啥呢？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这个？你的药写的就是肾炎片。那么你是不是肾炎呢？或者医生是不是跟你讲就是按照肾炎去治？或者您这个是轻度的肾炎呢？对不对？您的指标也不是特别厉害啊，你的指标也不是特别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但是能不能说它就不是肾炎呢？是吧？还有就是你可能记住我原来说的话。如果不是肾炎，当做肾炎治疗，那可能怎么着的？问题是，你看你这个药，我看一下啊，还没有注意啊。问题是你现在没有上激素啊，啊，你现在没有上激素，你没有按照激素正儿八经的那方面严重的肾病去治疗啊，所以也不算是很严重的这种情况，是吧？很多听众就是他就是考你啊，他不讲医生说的话，他一句话不讲。他就等你讲，等你讲了，他再说。哎，医生跟我怎么讲的，怎么讲的，他再来跟我说，看看你的水平怎么样。老喜欢干这种事情，啊，老喜欢干这种事情，很头疼啊，很头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位这位听众朋友啊，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听众啊，他反正是说别人告诉他加的。他说看看这种有没有合适的中医推荐一下，目前在县医院拍的 CT。诊断是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可能是肿瘤转移。啊，他的建议进一步检查啊，肝内有一个实质性的病灶组织。在当地确实是一个县医院看的啊。这个时间我再看一下检查的时间。应该是他只有一个住院号啊，住院号可能是时间啊，26年。26年5月，好，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呢是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您记一下是02783398689啊，02783398689。那么肝病专家他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做一个综合分析，看看有没有肿瘤的倾向。啊，看看有没有肿瘤的倾向，看看是不是肝癌。啊，如果不是肝癌啊，或者说，这种肝癌的迹象不明显，但是有肝癌的趋势，那么医生可以先，比如说我们的中医，先保肝护肝，软坚散结，增加免疫力，扶正固本，抗肿瘤方向的中药，调理一段时间，哎。我们再做一个 B 超，看看它是不是有效啊，或者做一个 CT，看看它有没有一些好转的迹象，也行。

0: 如果你不想吃药，啊，如果你不想吃药，先确诊，进一步的确诊，啊，那也是没问题的啊。比如说做一下穿刺，做一下这个癌胚抗原的一些检查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好吧？反正就是进一步的确诊，让你心里踏实啊。如果是既不治疗，又不做进一步的筛查，啊，估计这个心态会崩，会慌啊，对不对？好，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这里是报道，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来直接打电话来沟通啊，02785811046，也可以在微信上面来询问啊，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是，怕写字啊，可能有的听众怕写字，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输入法里面有一个语音转文字，不会的话可以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啊，不会的话可以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是吧？你检查报告发完了以后，你要是打字嫌自己打字慢，你就语音转文字啊，这个输入法里面有这个功能的，不会的就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啊，不要问我，我没有办法教。啊，有的听众们连微信不会啊，怎么用？QQ 群怎么用？这个怎么教？这个得旁边有个人呢，手把手的教你，我就没办法教，没办法教啊。好，我们稍后回来。
1: 菇多宝业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啊。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健康科普栏目啊，通过跟您的对话啊，无论是电话还是微信啊，咱们就是告诉大家一些需要了解到的健康知识，包括我们如何看病，如何就诊，如何和医生专家进行有效的沟通，是吧？那昨天下午就遇到一个女同志，哎呦，说了好多，东一下西一下啊，一会儿心脑血管，一会儿糖尿病，一会儿血压，就是你抓不住她的重点啊，抓不住她的重点。而且她蛮有主见，她蛮有主见，她竹筒倒豆子，她不停的在跟你说她的想法，说她的认为，她认为怎么怎么。哎，你找专业人士咨询的时候，你不应该是听别人的意见吗？啊，再就是你表达问题，你想询问问题，你有一个重点，你今天到底是来关心你的糖尿病确诊了没有，还是说怎么怎么着的，对吧？我们说你糖尿病如果一旦是吃上药，或者你的高血压一旦是吃上药了，吃了几年了，那就不能停啊，那就不能停。还有就是衡量你高血压，还有衡量你糖尿病它的指标，它是有标准的，不能你认为我目前是正常的，你认为我觉得我还好，哎，那你认为，那你就不用打电话呀。你认为你是正常的，你都是对的，你不用打电话。你打了电话，你可能就面对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可能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专业人士可能说的跟你不一样。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同事，我们去考试，考完了感觉非常好，我认为可以考120分、150分，结果成绩拿出来之后只有60分、70分。为什么？那可能就是你以为都是对的，但是老师最后检查了之后发现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你就得认为，那到底是你信谁的？啊，你要是不服，那你就自作主张算了，你就不用打电话咨询了。如果老师都跟你说了这不对，那你就要纠正，你就要改。就是这么简单的个逻辑。

0: 呀，对不对？干嘛要蒸呢？干嘛要干就啊酱？干就酱，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干就的呢？是吧？客观事实就摆在那个地方啊，科学道理就是那样子的，只是你不懂，你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可能错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我们这个工作它的意义所在。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我今天打电话的，我就是跟你说，我等于说想反馈。我今天呢，就是我的老板，他不是感恩花嘛，他怎么着？他等于说他的感恩花好的嘛，很，晓得吧？以前眼睛黄，再就是脸黄都没得了，就是听我的那个节目呢，就是找了那个潘永华主任看的，怎么调理都是特别好，晓得吧？调理是非常非常好。懂了吗？他怎么着？他又开心，精神面貌特别好，晓得吧？
0: 肝功能正常了吗？现在？
1: 肝功能，他以前就是13.5，怎么着是7.6，
0: 那是肝硬化，那是肝硬化吧？
1: 哎，肝硬
0: 肝的
1: 化，
0: 硬度，对，肝的硬度，那
1: 他
0: 降
1: 的
0: 下来
1: 硬
0: 了，
1: 高下来，
0: 降下来了，
1: 哎，降下来嘛，好，晓得吧？我们屋里都还感觉到蛮满意，晓得吧？那么他的心情也蛮好的，晓得吧？
0: 对对，
1: 因为他怎么着，皮又完了，还蛮开心，晓得不？
0: 真好，
1: 但是呢，我今天还有个问题是想问啥子的？他在这睡觉啊，他平躺了，他感觉到蛮好。他侧躺那里，他等于说他的腰特别疼，疼的等他一早起来他是腰疼，但是呢，他疼的蛮厉害的，过哈的他时间不是蛮长，晓得吧？他时间不蛮长。不蛮长，我就问下自己，他像他那种情况，需不需要不跟他检查一下了？
0: 你现在肝硬化的度就已经降到了这个地步的话，那就是不是说肝癌啊、肝硬化引起来的疼痛，估计还是腰椎是吧？哎，往腰椎方面去考虑。你如果没有之前的那种好转，我们可能想的是不是肝脏的问题严重了，对吗？你现在就是各项指标都下来了，就正常的人的脸色啊、红润啊，这边都好了。但是你现在睡觉都有扭转，可能还是跟腰椎有关。拍个片子，看看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好吧？或者是钟摆炎之类的问题，这个那就简单了，那就比肝病要简单多了，好吧？好，没事儿。你这个医生给你就是潘玉华主任啊，就是我们专家团，就是他如果给你说的是半年或者3个月要复查，一定要听话，别耽误了。
1: 好
0: 吧，
1: 好，
0: 哎，
1: 谢谢，
0: 怕发生
1: 谢谢，
0: 变化。好的，好的，19号听众你好，
2: 王阿姨你好，
0: 好，您说，
2: 我咨询2个问题，我是一个75岁的老年人，基础比你这还好，但没事，就是这血压有点高，所以这个前列腺问题啊，我早就听了你说过，现在已经进入75岁的边缘了，你建议是这动不动手术，不是现在非要吃药，不吃药就不能够戒，这是第一个问题。
0: 我原来大概好，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说完，你再说第二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原来其实教给大家了一个方法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还是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你记住了，其实你记住了，但是呢，你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在犹豫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不要照本宣科、本本主义，就是我跟你说的75岁，你不要卡得那么死。那有的老同志70多岁像60多岁的，他身体条件很好，对吧？看你这个趋势，到80岁，您这身子骨也挺硬朗的，那你急个啥呢？我为什么说75岁，或者为什么专家的一个共识是75岁，是因为大部分的老同志到了75岁这个节点上，身体状况都不怎么样了，就是怕你后面的手术人有点吃亏。那么，如果75岁人条件也不好，然后呢，你这个药又在吃，吃的也很烦。干脆就去做个手术，以后可能也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免得到时候80岁、90岁再去做这个手术，你就比较吃亏。你说我76岁做行不行？那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七十七岁做行不行？77岁做行不行？你要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而且目前就您这个身子骨的这个硬朗的情况，你去判断可能也没什么大的事儿，明白了没有？
2: 还可以，我自己用还可以。
0: 哎，对，您就自己评估。还有一个评估点就是我说的那个药的问题，如果吃药无效，那肯定是要做手术的。 如果吃药还有效，而且呢一天也就一次两次，就两个药，一天吃个一次也还好，管得了一天，晚上也不经常起夜，那就说明效果还可以，那就不用急。哎，
2: 起夜的次数有点多，他也改不进，所以这个问题。
0: 那就是说还是不行啊，那就是说这个药物效果不行啊。
2: 他改也不是太畅通，他是通而不畅。
0: 对，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症状。他把通路给你顶住了，哎，他把通路给你顶住了，因为我们的小便的输尿管它是从这个前列腺中间穿过去的，就是相当于一个羊肠小道，两边都是悬崖，中间这一条是羊肠小道，懂了吗？你要通商，你要把货物通过去，就要走这个羊肠小道，这要来个马匪把路上一堵，那你就过不去了。你现在就这个情况，懂了没有？
2: 这个道理我也讲，因为听你的节目，我听你经常，
0: 意思就是您您现在做，您可能恢复的比较快，因为各个方面身体条件都还好。你过了75岁以后，大部分的人状况都不是特别好，恢复的比较慢，人蛮难受蛮痛苦，早点就好，就是这个意思。嗯，
2: 好的，
0: 嗯，好吧，再说第二个问题。
2: 第一个问题，我说听，第一个是热风就要体内，还有一个呢是冷风。怎么说呢？这个冷风呢是冬天，这都是有十八年之久的这个历史了。这个冷风是冬天的睡的床上呢，那强风的风啊，把这个胳膊它进去了，现在这冷天的呢，一到冷天它是呛凉水浇，呛接风上山。这个背心的呢，也是历史也是差不多，也有十八几年。这是都是热天的啊。要是剥棉花的时候，那巅峰山的长期得的北京的伤痕的，打起直播的山呢，实际上长的，当时你把人家伤感冒了，感冒的一直坚持没有看，以为还可以，身体坚持的住，一直扛了几个月，扛几个月到年关给你看，你是剥棉花真是七八月间的时候，到冬腊月间的，我把人家感冒了，最后还是把真的搞好了。现在刘先生留个计划就是北京也是长期凉水觉，像现在这十几度的温度啊，在床上铺一床棉睡的话。他背心里在基本上睡不起，合起来，你说这个东西有不有治？
0: 嗯，这个很好治，这个就是中医治疗啊，就中医治疗的方向，艾灸啊，艾灸，
2: 艾灸拔罐是吧？
0: 哎，不是拔罐，没跟你说拔罐，跟你说的是艾灸，热敷，
2: 也是一个针灸，是不是针灸？
0: 就是。按照你们的发音就是艾灸，灸针灸艾灸，但是这个音它是三声艾灸，艾草做的那个灸，咱们湖北蕲春是非常有名的艾灸，好不好？就是艾叶艾绒做的那个灸啊，它是温阳散寒驱寒的啊，做艾灸，懂了没有？
2: 艾灸合理是吧？
0: 拔罐的话呢，它可以拔湿气，但是它属于一个泻法。啊，它属于我们中医上的泻法，艾灸它属于补法，温阳散寒走经的，它是一个补法啊。拔罐是一个泻法，年纪大的人本来体质就不是很好，你要是去泻，可能不是特别好，明白了没有？啊，
2: 艾灸是合的灸啊，是不是？
0: 它是针灸的一种，
2: 扎针灸也是扎针灸
0: 它是针灸的一种，你这个不要扎针灸啊，你这个不要扎针灸，除非你疼的难受可以，哎，你疼的难受就你是寒凉，你就做艾灸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到哪里做经验？
0: 中医院里面有，哎，中医院里面有。
2: 还热天的，他都没什么感觉，他就是天气降温。
0: 对，您是寒凉体质，您寒凉体质，好吧？做艾灸啊，或者开点中草药啊，或者是敷一些中药啊，都可以的，好吧？活血啊，
2: 有没有治好的可能呢？
0: 当然有可能啊，没可能，我说都懒得跟你说这么多话，看给你解释半天，解释都不想解释的。
2: 啊，对哈，
0: 对不对？你像耳鸣的问题、口腔溃疡的问题，我都懒得解释，都不想解释。你这种问题，我跟你解释了这么多，还跟你说的那么详细，那就说明是有的治啊，没得治，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呢？
2: 啊。
0: 好不好？
2: 好的。
0: 哎，你这个就是受寒引起来的，受寒引起来。再就是有条件晒晒太阳，可以晒的啊，就是，但是不要紧。不要紧晒，不要晒狠了，因为夏天这个它的太阳的紫外线比较高，容易晒出皮肤癌。 你就早上或者是黄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阳光呢它比较温和一点，那晒稍微晒一下就行了，夏天不要暴晒啊，不然的话会有问题的，懂了没有？
2: 我们隔天就老是直播。
0: 这就是我们劳动人民有的时候没有注意劳动保护，不能打赤膊的啊。就是问一下年轻人，给你买个运动的那种面料的背心或者是一个短袖，那种面料呢既可以挡一下风，同时呢又可以透汗，你至少要穿一件，你完全不穿那么皮肤它就感受风寒，风寒风邪进去了之后寒则凝，凝则痛，当然就难得受啊，当然人就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嗯，好不好？再就是冰凉的东西少吃啊，冰西瓜呀、啊、冰绿豆汤啊就少吃，绿豆汤你煮了汤的稍微温一点的就可以喝，你非要放在冰箱里冰了再喝绿豆汤，那你本来、你本来就是一个寒凉受了风邪寒凉，然后你再往里头再灌寒凉之物，那还得了？那怎么难受？对，好，再说到您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顺便再多说两句话，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一下。这个膀胱筋在下面，你这个湿热寒湿下注，对于我们的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也不是个好事儿。所以你的膀胱筋也凉了，也寒凉了，所以你都是在受寒凉。所以你这个艾灸，如果灸的话，看看能不能做一下膀胱筋这个地方也给你温灸一下啊。除了你的肩膀、头子、后背、督脉这些地方给你灸一下以外，是吧？这个胆经啊、我跟你说多了，反正就是你的经络吧，经络这些地方给你灸一下，包括你的小肚子这个周围，是吧？膀胱筋这个周围，带脉七经八脉这个带脉这个地方给你灸一下，效果会很好的。你问一下中医院的医生，他们都懂，你一说他们就知道了，好不好？可能对你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有帮助啊。嗯，好，就这个。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方导你好。
0: 好，您说。
3: 我就是这个筋脖子啊，左边脏。
0: 嗯。
3: 到社区医院里看那些，他是颈椎病引起。
0: 嗯。
3: 给了我两瓶西药。
0: 嗯。
3: 一种是复方丹参片，再一种是五次平平。
0: 嗯，
3: 吃了两天前没多少效果。
0: 您这是两个中成药啊，不是西药啊，您这是两个中成药。你这个其实扎针灸的效果再配合你吃药应该会很好啊。他没有给你外治吗？
3: 没有，他就是给两个中成药。
0: 他们医院有没有针灸科或者是康复科？你到针灸科或者康复科去一下。
3: 好的
0: 哎，你配合外治法，再加上你这个口服，懂了没有？你看刚才那个老同志，他得病的理由跟你虽然不一样，但是差不多这个情况。你看我告诉他就是用艾灸，你这个就是用针灸，因为你没有寒凉这方面的问题，你估计就是原来工作啊，长期低头啊，是吧？或者说你长期保持某个姿势时间长了，局部组织粘连，扎个针灸效果就很好。他是那个长期受寒凉风寒风邪进去了，风湿进去了，那么就要做艾灸把它逼出来，用温热走窜的这种方式把它逼出来。你这个也是外治，要配合一下，好不好？
3: 啊，
0: 嗯，
3: 就是当不停，
0: 这其实是好事啊，这个说明不是很严重啊，好不好？
3: 平躺一下就好。
0: 嗯，就是你姿势不对，就是您原来，我不知道您是做什么的，就是你原来可能某个姿势低头啊，或者某个姿势时间保持太长了，这个有软组织的粘连引起来的胀，好吧？嗯，
3: 要扎针灸是吧？
0: 哎，去扎个针灸，或者做小针刀，或者推拿按摩都可以，好吧？
3: 好。
0: 嗯，光吃药肯定是不行的啊，光吃药可能不行的啊。好，我们请进了2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喂，哎，关华大爷。
0: 好，您说。
4: 哎，我这个。想人老人检查，我尿酸高了，
0: 嗯，
4: 而且我进那个么是豆制品呢，
0: 嗯，
4: 这个比较不能喝，
0: 对的，
4: 是不是这些东西？
0: 对，虾子不能吃，
4: 虾子不能吃，那是如果那豆子能不能吃呢？那么黄豆啊，
0: 不要吃，最好是不要吃，
4: 最好不要吃，
0: 嗯，绿豆汤这些东西最好都是不要碰，
4: 哇，
0: 嗯，豆芽。嗯，豆芽什么都不能吃，都不能吃，尽量不要吃。嗯，
4: 哇， 就是叫是不封的。
0: 哎，对，你起码要近三个月，近三个月再说，好吧？
4: 近三个月，
0: 近三个月以后，如果你各项指标下来了啊，近三个月之后，如果你尿酸的指标下来了，是吧？

0: 你现在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是走运的。你真到那个时候，你都后悔，到时候后悔呀，都不该吃，不该喝啤酒，不该吃虾子，不该吃豆制品的。你现在没到那个时候，懂了没有？所以你这没有不知道那个利害关系，现在明确告诉你，跟你说清楚，你心里有个底。
1: 哦，尽量少吃些东西，没事，留点东西，留点汤子不能喝。
0: 哎，最好是不要碰。痛风发病比刚才那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什么颈椎病发病，那可能是厉害好多倍的啊。
1: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腰椎跟颈椎是都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坐着、睡着都不，现在没事，就一走了，现在恍恍惚惚了，属于哪方面的问
0: 这
1: 题？
0: 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也说到，他的肩膀头怎么样的，躺下来就舒服了，站起来就难受，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是个 S 型的，你要站起来呢，它是脊柱与脊柱之间，它就会压缩，压缩就会压得疼难受。这个脊柱，我们人体站了一辈子，站了70年，站了60年。动物它没这个事儿，动物它是四肢着地，我们人是两条腿站着走。你站着走，那你这个脊柱就落起来，落起来，它本来就要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年纪大了以后，它就会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它就会发。明白了没有？你平着的时候，你的脊柱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它没有落在一起了，它是平展在床上了的。懂了没有？那个姿势你明白了吧？那他当然就
1: 对对对，
0: 没有压力，
1: 等一下，
0: 哎，他没有
1: 对，
0: 压力了，没有压力，他就当然舒服一些了，是不是啊？哎，
1: 你走了后，他再晃晃
0: 那
1: 乎乎。
0: 是的啊，那你现在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序列不稳呢、啊？这不前几天我还说了这个事儿了啊，脊椎的这个序列不稳呢、啊，它都有一些压迫，有些水肿啊，有些结构的一些变形啊，那么就要调整啊，对吧？那就要调整啊，你要么
1: 对，
0: 呢就
1: 那
0: 是。
1: 就根据那医生说
0: 可
1: 吧，
0: 以找
1: 怎
0: 正
1: 么
0: 常
1: 说
0: 仔
1: 呢？
0: 主任啊，可以找正常仔主任啊，电话是8265-0652，也可以找众人看一下，好不好？
1: 今天
0: 八
1: 正
0: 二
1: 好
0: 六
1: 呢，
0: 五
1: 去
0: 零
1: 看
0: 六
1: 一
0: 二。
1: 下子。今天他妈的就就在2017，
0: 2017年是吧？可以，嗯，
1: 对，我去看了，还好多年。
0: 对，那还管了不少时间呢，是吧？嗯，
1: 时间还
0: 是
1: 没
0: 的，
1: 准
0: 是的，
1: 备，就是
0: 这个
1: 痛
0: 这
1: 啊啥
0: 个，
1: 的没有拿好。
0: 这些属于慢性病啊，这些属于慢性病，它是不能断根的，它是不能断根的。哎，人他老了吧？对吧？年纪大了，老了呀，他各个方面骨头老化了，脏器老化了，心脏老化了就心脏病，肺部老化了就肺部长结节呀，肺这个支气管炎呐，是吧？哮喘呐，肝脏老化了那就是脂肪肝呐，肝脏里面长东西呀，是吧？骨头老化了就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呐，肩周炎呐，是吧？膝关节的退行改变呐，是吧？半月板的损伤啊，磨损呐，等等一大堆的问题都来了，好不好？
1: 我这个低密度蛋白也高了，那个胆固醇。
0: 那不能高，那得低，那就说明平时油吃的太多了，是不是生活条件很好？
1: 就那么多。
0: 哎，大油大荤的吃太多了，是吧？条件好了，嗯，要管
1: 胆
0: 住
1: 固醇
0: 嘴。
1: 也高了一点。
0: 是，再就是说个实话，我们中国人呢、啊，我们中国老百姓呢，他这个运动啊，年纪大的人他这个运动的习惯不是特别好，就是吃完了就在这里坐着也不动，那肯定这个脂肪东西都堆起来了，是不是啊？哎。好不
1: 对，
0: 好？好，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嗯，在一些较发达的一些城市，是吧？北京啊，上海啊，我们就有时候看电视，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运动会，它有一些电视的宣传片里面，不是有人在慢跑啊，或者在公园里头打太极拳呐、啊，等等等等的，是吧？包括啊，咱们颇受争议的这个广场舞，是吧？有的人他可能选择的广场舞的地方不是特别好，但就这个事情本身，那我们肯定是。保持，是吧？这个支持的态度的，你跳舞是吧？又是个群体运动，既能够加强这个社区群众之间的这种联系联动，对吧？同时呢，又能够强身健体啊，保持一种我们身体的这种活力。这个是真的是其实挺好的啊。我们在公园里面打打太极拳呐、啊，你包括选择一些慢跑啊，是吧？这个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加强我们的新陈代谢，对吧？增加我们的骨头和肌肉组织的强健，啊，这都是很好的，很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一些地市县的呀，或者有些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人呐，是吧？有的七八十岁还在工作，啊，五六十岁还是工作密度非常非常大，是吧？嗯，你说有那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去讲讲健康？你跟他讲这，他这讲的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讲这个，那就没办法谈。

0: 但如果你退休了，你有退休工资，然后你各方面都还好，条件还可以，那你为了增加你的这个生活质量，为了我们减少生病的这个健康医疗方面的支出，那你就要学会去锻炼身体，是吧？因为我们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我们还有七八十岁的人在冬泳，对吧？我们原来好多听众也冬泳爱好者好多，一搞也是来找我咨询。我偶尔感冒啦，我以前没有怎么经常感冒了，我冬泳了以后，我身体非常好，都没有什么感冒。我包括老师，我现在这么行，哎，我很好，我觉得很棒啊，我非常，我给他们点赞，我觉得你这个条件好。但如果以后身体条件差了，偶尔生病，那就这个运动就改一改，换成别的，比如说慢跑啊，室内的一些运动，是吧？哎，他们都听得进去。请进的是25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
0: 您说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就是说我那个胃有点问题，其实那个胃跟那个食道管的结合，我那有点痛，有点。
0: 那是贲门的问题啊，贲门现在怎么样呢？贲门炎还是贲门松弛呢？
1: 就是痛呗。
0: 疼，那你开药吃啊，你跟我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呢。找医
1: 我
0: 生
1: 现在
0: 开药
1: 开始，
0: 吃啊！
1: 那不是在你那开药，在哪开药嘞？
0: 找医生开药啊！我这里是湖北广播电台，你找我开药？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不是广告啊！
1: 你是国堂医院的啦？
0: 哎，你可以找国医堂的刘忠祥主任，可以的。
1: 你那不是的吧？
0: 我这是湖北广播电台呀。
1: 广播电台的是吧？那算了，你知不知道刘志祥的电话号码呀？
0: 155。
1: 等一下啊！
0: 您估计是别人叫你打电话的，估计是这样的。那你都不知道我这个是啥，是吧？肯定就这样的。你旁边那个人估计是我的听众啊，老听众。幺五五，幺五五，
1: 你报155的，
0: 二七二，
1: 272，
0: 80363。
1: 80363。
0: 是的。15527280363，你这个到时候有检查就检查，没有检查可能还要做个胃镜，看看你那个地方有没有溃疡。贲门这个地方一般是打嗝或者是反胃这种情况比较多。你要是疼，可能不一定是你所说到的什么这个地方结核的地方啊。
1: 就是有时打嗝。
0: 对，那到时候跟医生要把它核实清楚，好不好？因为我们都是很懂这个的啊，别搞错了，好不好？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
4: 能
3: 干
4: 什
3: 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咱们先从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开始，就是顽固性功能性便秘到底给大家带来哪些具体的困扰，以及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7: 这个问题确实很普遍， 就我们从这个央视2025年的幸福调研大数据里面也可以看到，肠胃问题一直都是高居这个健康困扰榜单的前列。
8: 是的。
7: 然后其中呢，像顽固性的功能性便秘，在中老年人和久坐的上班族当中尤为常见。
8: 对，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排便不顺畅，好几天才排一次，而且大便又干又硬，然后排便特别费劲，有的时候甚至要蹲半个小时都排不干净，真的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
7: 错，而且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就长期依赖泻药或者是一些通便的产品，用就有用，不用就立刻复发。
8: 是的，
7: 就这样反反复复十几年，然后肚子也会经常的憋胀鼓坠，小腹也会变得很硬，而且口臭口苦，脸上也会变得暗沉长斑。对，宿便排不出去呢，还会影响睡眠，导致心烦焦虑。所以便秘这个问题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小毛病，它是会让你的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都大打折扣的。
8: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长期的用一些泻药或者是一些润肠的产品，最后就会越来越不管用，甚至变成顽固性的便秘呢？
7: 这是因为大部分人他就是一便秘就想着说我赶紧用点东西让它通一通。
8: 是的，
7: 他就忽略了这个肠道的细胞其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这些刺激性的泻药或者是说这个润肠的产品，它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时间久了之后呢，肠道就会越来越不敏感。
8: 对，
7: 然后就会越来越依赖药物，最后就会形成这种越调越顽固的局面。
8: 那为什么说就是长期的用这些刺激性的泻药反而会让你的便秘越来越顽固呢？
7: 是因为像这类的泻药，它只是会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让它痉挛，然后把粪便排出来，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修复你那些已经受损的动力细胞。对，反而会因为你频繁的刺激，让你剩下的这些肠细胞的活性越来越低，所以你的肠道的蠕动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不吃药就根本没有办法排便。
8: 嗯，
7: 就陷入这种吃药就通，停药就秘，然后肠道越来越弱的恶性循环。
8: 所以说就是只靠这种通便的方法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是吗？
7: 对，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央视的调研也在说，现代人为什么这个肠胃问题这么普遍，就是因为你的肠道细胞提前衰老了，受损了，所以你光去通便的话只是表面的改善。
8: 是的，
7: 你只有真正的把你的肠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肠道的功能才能够恢复，然后你的便秘才能够抵得改善。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就是多菇多宝液，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修复肠道，恢复自主蠕动的？
7: 这个产品其实它的核心的思路就不是说帮你临时的通一通。它是给你的肠道细胞补充营养，让你的大肠黏膜得到修复，同时呢唤醒你肠道的平滑肌的动力细胞。是的，这样的话肠道就可以自己动起来，重新恢复它自主的蠕动。
8: 听起来这个作用方式就跟传统的那种方法完全不一样啊。
7: 没错没错，而且它里面特别添加的这个复合真菌多糖，它是可以直接去滋养你受损老化的肠壁黏膜的，让你的肠道的这个屏障重新变得完整，同时呢改善你肠道的干涩缺水的问题。
8: 是的，
7: 减少你大便干硬的这样的一个诱发因素。
8: 这么说的话，产品里的有机硒和小分子白蛋白肽又分别是负责哪一块的呢？
7: 简单来说，有机硒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你的肠道扫除自由基和多年的代谢废物，让你的肠道细胞处在一个比较干净的没有炎症的环境里面去修复。然后小分子白蛋白肽呢，它是可以直接被吸收的。是的，它会给你的肠道的平滑肌细胞补充能量，让那些偷懒的休眠的动力细胞重新活跃起来。这样的话你的肠道就可以逐步的恢复它自己的蠕动，你排便就会变得顺畅很多。而且它不是那种刺激性的，它是真正的让你的肠道自己恢复健康。
8: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产品搭配的方案，就是多菇多宝液和其他的这些补充剂到底是怎么搭配，才能够针对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便秘的类型来进行精准的调补。
7: 具体的搭配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看。如果说你是那种便秘而且肚子胀，然后大便黏腻不爽的，那你多半是体内湿气比较重，
9: 那你

0: 可以多菇多宝叶搭配益生菌，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平衡肠道菌群，同时呢把你肠道的湿气运化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从内到外的去改善你的肠道的环境，让你的便秘不容易反复。
1: 那如果是那种常年的顽固便秘，然后又觉得身体很虚，没力气，心慌气短的，应该怎么搭配呢？
0: 这种情况就建议多菇多宝叶搭配辅酶 Q10。辅酶 Q10 它是可以帮助你的心肌提供氧气，补足你的气血的。
1: 对。
0: 那只有你的气血充足了，你的肠道的蠕动才会有力量。这样的话，你这种气虚型的便秘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1: 如果是家里的老人，就是多年的老便秘，然后又经常会有关节怕冷，一到换季就更严重了，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搭配呢？
0: 中老年的这种老便秘，然后又有这种骨关节的问题的，可以多菇多宝叶搭配氨糖软骨素，这样的话既可以提升它的免疫力，又可以增强它的体质，减少它因为受凉啊，或者是说体虚啊导致的便秘的加重，同时呢对它的关节也有好处。
1: 哦哦，那这些搭配具体怎么吃，效果会比较好呢？
0: 是这样的，顽固性便秘的话，建议就是每天早晚饭前半小时空腹喝一瓶多菇多宝液，这样的话营养就可以直接去到你的大肠壁，让你的修复的效果达到最佳。然后搭配的这些产品就按照说明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那很多人可能会关心说，我吃这个多菇多宝液多久能够有感觉呢？
0: 因为肠道细胞的修复和这个蠕动功能的重建，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它不像泻药一样说吃了马上就有效果。那我们是建议至少连续喝一个月，然后你去感受一下，你排便的间隔是不是变短了，排便是不是没那么费劲了，小腹的憋胀是不是也在逐渐的减轻？简单来说，想要长期的排便顺畅，你光靠那种应急的产品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肠道的动力细胞给修复好，因为这个顽固性的便秘，它的根源就在于你的这些细胞提前衰老了、受损了。
1: 所以说，肠道健康其实跟我们的整体的幸福感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是吗？
0: 没错，就像我们这个幸福调研的数据里面说的，肠道舒服了，你整个身体和家庭的幸福感都会提升。那多菇多宝液，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大肠的动力细胞，给它精准的营养。让你的肠道自己恢复年轻的活力，然后如果你是常年的便秘，或者说你已经离不开泻药了，或者说你自己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你都可以打电话给这个健康顾问，
1: 是的。
0: 然后他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你量身定制一个方案。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我们今天啊，要来一次美妆采购大作战。
2: 一书一世界。
1: 当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的尘埃，定格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我们不禁会惊叹那些直插云霄的宫阙楼台，以及纵横交错、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更会被长安城的丽人们所吸引。大唐王朝雄厚的国力、开放的胸襟、雄浑的气魄，生动地反映在女性形象上。丰腴的体态、自信舒展的神情和随心随性的妆容，在长安的街头巷尾，这些丽人们的身影成为了一道道流动的风景。他们的一颦一笑、一回眸、一低头，都充满了诗意和画意。他们的妆容如同唐朝的诗歌一样，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唐朝女性有着哪些美妆工具？她们究竟是如何打造出一款款让人赞叹的精致妆容的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3: 我们将寻找到一位唐代的美妆达人，在她的带领下，走遍长安的大街小巷，去采购美妆用品以及美妆器具。我们要看一看，在那一张小小的妆台上，是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色彩斑斓。根据唐代人的诗歌或者绘画作品啊，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出唐人的美妆流程：先敷粉，再施朱，然后呢再涂抹鹅黄，再来描画眉妆。敷粉施朱的过程也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底妆。那我们今天的底妆最主要的工具啊，就是粉底，能够让我们的肤色均匀，而且更加白皙。对于唐人而言啊，他们也有自己的粉底，那会儿啊，主要就是白色的。因为唐代人的底妆是要将铅粉和胭脂配合使用的，粉和脂的搭配可以啊，调配出不同色系的妆容，比如说桃花妆、飞霞妆、九韵妆。初唐时候啊，有一位大臣名叫宇文士吉，他曾经啊编纂过一本《妆台记》，里边就记载了九韵妆的画法。先敷好粉之后啊，拿上一点胭脂，把它在手心里边画开，均匀的涂抹上两颊。那如果你胭脂涂得浓呢，这个呀就是九韵妆；如果颜色淡一点呢，这个呀就是桃花妆。当然，当抹完胭脂之后，如果你再在上面啊撒上一层薄薄的散粉，那可谓是白里透红啊，这个呀就是飞霞妆。在唐人那里呀，敷粉和施朱加起来才完成了我们所谓的底妆。五代时期的开元天宝遗事里边记载啊，杨贵妃这个人呢特别的怕热，而她这个汗啊可不是一般的汗，那是红腻多香的美人汗啊。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那大不了啊就是脱妆了。看来唐代的粉底虽然好，还没有开发出防水的功能。
1: 敷粉施朱都完成了，我们就应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那就是描眉。
3: 在唐代啊，女子对自己的眉妆那是非常的重视，脂粉可以不涂啊，但是峨眉却不能不扫，仍然是要淡扫峨眉朝至尊。那么唐代流行什么样的眉形呢？那当然是有长长的柳叶眉，也有啊比较宽阔的桂叶眉。有比较

0: 清淡的远山梅，还有啊比较厚重的墨烟梅。在唐玄宗时期啊，甚至还出过一本啊《石梅图》。唐代有个叫张弼的人，编过一本《庄楼记》，里边说，明皇姓蜀，令画工作石梅图，横云斜月皆其名啊。这里边啊只提到了两种梅形，横云梅和斜月梅。好在到了明代，大才子杨慎做了一本《丹青序录》，里边把十种梅形啊给补全了。一曰鸳鸯梅，又名八字梅；二曰小山梅，又名远山梅；三曰五月梅，四曰三峰梅；五曰垂珠梅，六曰月轮梅，又名雀月梅；七曰分梢梅，八曰寒烟梅；九曰浮云梅，又名横烟梅；十曰倒运梅。虽然说啊有十种梅形，但是其中啊最为大家接受的要属远山梅，弯弯的就像远方的青山，而且啊有一定的晕染感，因此啊十分的流行。再说月轮梅，又称雀月梅，它呀也是细细弯弯的一种梅形，不过啊它有一个美丽的弧度，就像新月一样。大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里边所画的宫女大多都画着这样的月轮梅。而排名榜首的八字梅，那可就比较另类了。它的历史啊也非常的悠久。汉武帝时期啊，曾经命宫女们画八字梅，后来啊风行一时。而到了唐代，八字梅也有了一些改进。一个呀就是颜色更加的深浓了。第二呢就是梅尾啊扫得也就更低了，看上去啊非常像一个汉字的八字。女孩子画上啊就会含愁带怨，很有凄美感，显得呀楚楚可怜。唐代女子对眉妆的重视啊可以说到了成痴成癖的程度。她们力求啊人无我有，人有我性，争奇斗艳，设计出各种的新潮的眉形。当时人称之为斗眉，她们斗的是创意，是巧思，是堪比丹青大师的一双巧手。唐徽要里边记载啊，大和九年的时候，那些妇人们都是高髻显妆，去眉开额，是说那会儿的女子呀梳着高髻，画着呀非常怪诞的妆容，要把自己本身的眉毛全部都剃掉，这样啊把额头让出来，显得额头更加开阔。同时呢画眉的时候啊，那是在一张白纸上描摹，就更能展现自己的巧思了。又比如说啊，长庆年间流行一种雪韵妆，那也得先剃掉自己的眉毛，然后用单紫色的膏纸涂抹在眼眶上，大概呀、有点像我们说的受伤之后的效果。这样奇怪的妆容当然会引起当时士大夫的不满，于是啊就有人批判这些妆容啊甚乖风俗，颇坏常理啊。为了能够杀一杀长安城里边这种显妆的风气啊，我们说唐代的女子啊经常啊把腮红抹到整脸都是，那么在腮红的边缘地方呢也不能让它空着，于是啊经常画着一道小小的弯红，这个弯红啊就叫斜红，通常的位置呢是在太阳穴这里，看上去啊就像一轮小小的弦月。原整的就说啊，眉毛画的是长是短，斜红画的是竖是垂，这些啊都只是一时流行而已，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跟风啊产生妆容焦虑，要知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唐朝女子的妆容可以说是一部绚烂的彩妆史，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风采。唐代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和表达是那个时代繁荣与开放的缩影。那么在唐朝打造出一款令人惊艳的美丽妆容，需要借助哪些美妆工具？他们的化妆流程又体现了怎样的精致和考究呢？
0: 那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连唐人都惊艳的妆容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请出一位唐代的美妆达人上官婉儿来了。《旧唐书》里边记载啊，上官婉儿曾经因故忤逆了武则天，本来啊是应该被诛杀的，但是呢武则天怜惜她的才华，只擒而不杀。这个擒啊是一种刑罚， 那就是在脸上刺字。上官婉儿当时到底犯了什么罪？正史里边啊语焉不详，而野史里边啊纷纷拿起他脸上的这道疤做起了文章。后来啊竟然演变出一则流传广泛的美妆佳话来。这是说婉儿受刑之后呢，于是啊用梅花妆以及花钿遮掩在自己的额头上，挡住了这个疤痕，变得更美了，引发了新的一轮美妆热潮。好不容易啊见到了婉儿，于是你们俩啊要商议一下采购流程，按程序还得先买底妆，也就是啊粉和胭脂。在他们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粉中啊主要分为米粉和铅粉两种。所谓米粉还真的是大米制成的，那是要将米啊磨成粉，熬成浆，然后几次沉淀，加入香料，最后变成了米粉，主打的就是一个天然养肤啊。可惜的是呢，容易脱落。到了唐代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流行附着力更强的铅粉。我们假设你是从春明门进入长安的，这里啊离东市更近，于是婉儿就带着你啊去找一家非常靠谱的脂粉铺。一进了店门啊，你就闻到异香扑鼻，柜台上是琳琅满目啊，这些粉盒啊大小不一，材质也不一样，有骨质的、玉质的、漆质的、金银器的，哎，非常的精美，上面呢还描绘着花鸟瑞兽。你呀，精心的选择了一盒铅粉，一盒胭脂，然后啊，你又特意选了一个小号的装在天然贝壳里的粉盒子，当然是用来随身补妆的了。你发现手上的瓶瓶罐罐已经太多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大号的妆盒了。在唐代啊，人们把这样的梳妆盒称作妆帘，有漆器的、金银器的和瓷质的，其中漆质的呀尤其贵重，而且历史悠久。马王堆一号汉墓啊就曾经出土过一个双层九子帘，上层呢是放着手套和丝巾，而下层呢是九个大大小小的妆盒，用来盛装化妆器皿的。到了唐代，漆制的妆帘啊仍然是贵妇们的宠儿，对于这些顶奢产品呢你是不敢多看的，你选择了一款瓷制的妆帘，它是唐代的绞胎釉，上边有着精美的流云纹，可以啊当做奢侈品的完美平替。你啊打开你新买的妆帘，发现里边也有配套的大小不一的瓷盒，你一边看一边惊叹古代工匠的智慧。而这些啊都还不算什么，到了开元时期啊还出现过一款全自动的妆台，那是一位叫做马岱峰的匠人，他为皇后打造的妆台啊也是一共分成两层，中间都有镜子，而两层的妆盒上啊都装着小门，当你一打开这个镜帘的时候啊，小门也就开了，会有一个木头的美人走着出来，如果你需要梳子呢，他手里啊就会捧着一把梳子给你递过去。不仅是梳子呀，你要的眉笔、口纸、面纸、头花都有这样的美人啊给你送出来。当你梳妆完毕之后啊，这些木头人啊又会出来把你的这些化妆用品啊全部都给你拿回去啊，真的是非常神奇。把之前那些瓶瓶罐罐都安置妥当之后啊，你想到无论如何啊都得去买一支眉笔，那古代的人呢他描眉的时候用的是黛，在两汉时期最常见的黛啊那是一种矿石做的，所以啊我们又称它为画眉石。这种黛你要使用啊那得配合黛砚，就是一方小小的砚台啊，把这个画眉石呢先磨碎了，然后再调上水才能够勾画在眉毛上。到了唐代啊，已经发明了用植物染料制成的可以直接上脸的青黛。说到这里啊，脂粉铺的老板非常热情的拿出了一盒青黛，他说啊，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波斯青黛，颜色介于蓝绿之间，是一种植物染料制成的，以波斯来的呀最为正宗。可是由于太流行也太难得，供不应求了，于是长安城里边也出现了不少的假货。婉儿告诉你啊，他认识几个西市上的胡商，非常的靠谱，专门贩售最正宗的波斯青黛，于是他带着你啊 到西市再去看上一看。

0: 们这个时代啊，大家最流行的色号就是这种介于蓝绿之间的色号。那么还有一种偏紫的色调呢，那是宫中后妃专供的。这种眉色啊，要用一种叫做螺字带的眉笔啊，才能够画得出来。它的原料呢，是用一种产自地中海的古螺，从这个螺壳里边啊提取膏脂炼制而成。也因此啊，这个螺字带那是名贵非常啊，每一粒啊价值十金。按照学者的研究，大概需要10000枚古螺啊，才能从中提取到1克的染料。所以啊，哪怕是皇室啊，也负担不起让每一位嫔妃都用上这种螺字带。到最后没有办法啊，只能受宠的用螺字带，不太受宠的呀，用铜带给你掺杂着发放下去。我们唐代的美妆达人总是要别出心裁的，比如说杨贵妃啊，就曾经研发过一款白妆黑眉，用最白色号的粉底，哎，打满脸不用胭脂，然后啊描眉的时候也不用带，而用墨，哎，把它描的呀又黑又粗啊，这样的妆容啊，突出的就是一个对比度，让你是一见难忘。而从杨贵妃之后啊，这种高对比度的妆容也就流行起来了。你作为一个时尚达人，在采购完各种型号的带之后啊，一定别忘了买上一盒烟墨，这样啊才能未雨绸缪，始终站在潮流的第一线。
1: 唐朝的盛世如同一幅万国来朝四海沉浮的壮丽画卷，孕育了唐人那种自由奔放、自信满怀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唐朝女性的口红色号的选择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一抹抹红唇不仅彰显了她们的独立精神，更是那个时代文化多样性和开放态度的生动写照。在唐朝，女性们究竟拥有多少种口红色号？她们又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些色彩，打造出让人惊艳的妆容呢？
0: 粉盒和眉笔都有了，接下来啊，你还得采购唇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唇膏的来历。在上古时候开始啊，古人就已经开始用朱砂点在唇上，以提升气色。到了南北朝时期啊，为了方便取用，人们在朱砂里边掺入了香料和膏脂，使它凝结成固体，放到盒子里边啊，这个呀就已经很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唇膏了，被称为口脂。而到了唐代，其实已经发明了很像今天圆管唇膏的那种口脂了。具体的做法如下，我们先要找来一根啊细的竹管，在这个竹管外边呀包上油脂，然后再用绳子把它绑得很结实，把口脂融化之后呢，哎，灌入其中，等它冷却凝固之后啊，我们便得到了一管便于携带的口脂。不过这种生产口脂的办法呀，在当时那是属于费工又费力啊，不是一般的人消费得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京师的特供。那么有一些人啊，会专门来到京师购买这样的口脂作为礼物，比如说《莺莺传》里边的男主角张生，他到长安啊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可是啊他也没有忘了老家的女朋友，赶紧给他采买了口脂5寸。那么口脂去哪里买最合适呢？也是去西市，因为在唐代啊，口脂里边会用到很多外来的香料，比如说安息香、龙涎香、郁金香。因此啊，到舶来品汇聚的西市，总能选择到合适的口脂。可是当你随着婉儿来到一家口脂铺的时候啊，你又感觉到眼花缭乱了，这里的口脂啊色号也是太多了。婉儿啊，于是为你介绍，在他们那个时代啊，主要的口脂的色系呢，一共是分为5种。首先呢，就是朱红色，也就是朱砂的颜色，我们经常说的正红色、正宫红，也就是如此了。你还可以选择檀色系，这是一种啊比较接近肤色的颜色。如果我们再配合薄涂的手法呢，可以打造出接近裸妆的妆容。正如诗歌里边描写的，檀口消来薄薄红，但施檀色驻歌唇。这种裸妆色系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天然。如果你说我想要娇俏一点的色系，没关系啊，咱们还有桃花色，你还可以选择绛色。正如刘希夷的诗歌里边所言啊，

0: 敢于彰显自我，敢于突出个性的勇气。
1: 打包好了口脂，掌柜给你递上了账单，你看了一眼直呼好家伙，这份账单呀足有数万钱之多。要知道在唐代，化妆品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端奢侈品。
0: 唐玄宗啊曾经赐给几位国夫人他们每个月的脂粉钱，每人一个月10万钱。正当你啊满怀欣喜的在检阅战利品的时候，婉儿告诉你啊，这些还不够，他还要带着你啊去取一件秘密武器。接下来啊，他把你带到了大明宫北面的一个地方，这里啊是武则天的御用智囊团北门学士的待诏之地。原来在唐代，即便是男性的官员也是人手一个美妆大礼包的呀，尤其到了每年的腊日，朝廷呢就会把这个大礼包啊颁赐给在朝的官员们。里边有什么呢？哎，有口脂、面脂、头膏，还有香囊等等等等啊，包装也特别的精美。而这次呢，婉儿给你叫出来了一位姓范的学士，他给你带了一款北门学士限定款的口脂。这个口脂啊是装在雕花象牙的小管里边，一看啊就爱不释手。男性官员们得到的口脂呢是透明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润唇膏。搞清楚了这一切，你把买来的所有的化妆品按照色系和服装首饰搭配起来，你决定做好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上巳游春会里边大杀四方，是艳压群芳。在婉儿的指导下，你穿上了当时最流行的石榴裙，又梳了一个宫廷里边的半翻髻，画了一个妩媚的飞霞妆，正准备出门去炸街的时候啊，婉儿把你叫住了。在唐代人看来啊，你这个妆啊还没有画完，对唐人而言还得在脸上贴上装饰品，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花钿。所谓花钿，又称面花、贴花，是女子们用来贴在双鬓、眉间的一种装饰物。唐代的花钿形状非常的丰富，有的呀简单的就是一个圆形，有的呢化作梅花形，还有的呀是飞鸟、小鱼的形状。这个材质啊，有的呢是用彩纸剪成的，有的呀是金银薄片，还有的呀用翠鸟的羽毛。最别出心裁的呀，要算后唐宫廷里的一群女孩子们呢，她们呀居然用到了蜻蜓的翅膀。这些花钿材质那么多，她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粘在脸上啊？在很久以前啊，人们就发明了一种喝胶，这种胶啊就可以用来粘贴花钿。这种喝胶啊是用鱼鳔做成的，哎，经过提炼之后呢变成一种有粘性的固体，平时呢就放在盒子里边，等到要用的时候放在手里轻轻喝一口气，这个胶质啊它是遇热即溶，便可以用来粘合我们的花钿。不少的女孩子啊出门游玩、踏青、斗草、秋千嬉戏，都会造成这个喝胶的融化，花钿就会坠落。而有些孩子们啊会专门守在道路上，就等着捡这些花钿。花钿的材质虽然多，但是唐人最喜爱的呀还是翠鸟羽毛做成的翠钿。这个疑是因为啊唐人的底妆偏红，和翠色的花钿对比度特别的鲜明，显得格外的艳丽。其二是由于啊翠钿它有一定的延展性，贴到脸上啊比较的服帖。有几幅唐代的名画，比如说捣练图、宫乐图，上面画的女子啊大多数都是贴着这种翠钿。可到了宋代啊，翠钿就慢慢退出了美妆的舞台。原因是因为一来啊唐宋审美差异，唐人喜欢艳丽，而宋人呢崇尚素雅，所以啊他们不太喜欢这样的红翠对比的颜色。而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宋代官方禁止了翠鸟羽毛的使用。早在宋太祖时期啊就曾经颁布过禁扑翠令，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宋太祖的女儿永庆公主有一次啊曾经穿过一个装饰着翠鸟羽毛的袄子啊去面见她的父皇，太祖一看啊非常的生气，勒令她马上脱下来，再也不许穿了。永庆公主啊觉得非常的委屈，然而宋太祖啊 就语重心。

0: 常地告诉他，说你啊，作为公主，是整个京城里边贵女的楷模啊，你喜欢这样的衣服，上行下效，整个京城里边的贵妇都会模仿你，到时候啊，翠鸟的羽毛一定会涨价，而这些商人呢，都是逐利的，他们辗转贩卖，又将要伤害多少无辜的生灵啊，自然需要保护啊，不过美也不能不追求。哎，宋人啊，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用珍珠代替了翠鸟的羽毛，于是啊，唐代常见的翠钿也就变成了宋人喜欢的珠钿。
1: 我们常说女为悦己者容，确实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了心爱的人而打扮自己，但有的时候化妆也是一种无关他人的自我取悦与自我表达。我们在最美的年华里把春日的桃花点上唇间，把夏日的远山描上眉梢，把秋天的新桂藏于发梢，把冬日的寒梅点在眉心，如此原本平庸的生活便有了斑斓的色彩和馥郁的芳香。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刷屏的伪古诗啊，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这个伪古诗的伪字啊，就是虚伪的伪，虚假的那个意思。你一定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比如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两处相思同林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啊。还有这个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等等等等吧。那其实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一批没有典籍记载、没有史料佐证的伪古诗在社交平台就开始刷屏走红了。看上去呢是字句工整、意象唯美啊，情绪也很饱满，被批量的转发、广泛的应用啊，很多人都会把他自己这个朋友圈啊写上这么一句啊作为配文。很多人呢甚至发现他们已经走进了试卷、文案还有公共的表达场所，来实现从戏谑的杜撰到文化假货再到广为采信的经典名句的一步一步的逆袭。这股全民追捧的诗意热潮看似是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传统文化破圈传播的一个新气象，哎，让古典的美学回到了大众视野，但实则呢也是社会情绪、传播生态和大众审美三者共振催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很贴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还有情绪诉求啊，契合碎片化快餐式的网络阅读习惯，在流量的助推之下也在不断的挤压正统诗词的传播空间。所以很多人觉得它这挺好的啊，因为毕竟写的也挺美的啊，有词藻。但是呢另外的一部分人觉得它确实让很多的比如说孩子们啊不知道 到底哪一些是真正的古诗，哪些是现代人的创作了。网络上的伪古诗为何如此走红？在网络梗吃透了情绪需求的当下，我们怎么样在文化语境当中保持清醒？还有哪些网络梗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1: 什么是伪古诗？它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爆火呢？朋友圈有这样的登山照配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或者是在写作范文里老师频频赞美的金句：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亦或实搜索情感文案弹出的林深时见鹿，梦醒时见汝。伪古诗其实不难理解，就是现代人仿照古诗词、句式、意象、格律原创的短句文案，却被传为是古代名家、古人所作，假借先贤名头流传的古诗。而它的火爆是源于当代大众真实的精神需求。古典诗词名篇存量有限，有些古诗过于拗口，普通读者读懂读准字音都颇具难度，很难适配现代人碎片化阅读与及时抒情的习惯。伪古诗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借用风雪、少年、青云等传统诗意符号，用通俗对仗的句式包裹现代人的爱恨悲欢，恰好填补了正统诗词覆盖不到的情绪空白，成为普通人低成本抒发心绪的诗意载体。同时，古典文体一直困于无人使用的境地中，而如今网友自发仿写古风，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古诗文化，还能让诗词体裁跳出古籍与课本，与当代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在当代生活里落地生长。但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其中存在了不少的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代代读者把今人杜撰的文案当成唐诗宋词，传统文化的根基会遭到多大的侵蚀。当劣质仿句披着经典外衣大肆传播，又该如何让青少年分清文史真伪，学好正统诗词？长此以往，源远流长的诗词文脉又该怎样守住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且当现代流水线文案被包装成千年经典广为传播，这不仅歪曲古代文人的创作风格，潜移默化拉低大众诗词审美，更会造成公众对古典诗词的认知错位，混淆历史文献与现代创作的界限，消解传统文化严谨厚重的底色。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伪古诗？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来了又去的网络热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10: 这个网红的伪古诗啊，之所以能够批量的产出，持续的爆红，本质还是吃透了网络传播的流量密码，形成了一套爆款的创作公式啊。比如说古典的意象包装，简单押韵的造句，名人光环的加持，还有极致的情绪输出，像风雪、少年、相思、青云啊，这些都是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的诗意符号了啊。对仗工整的一些句式，温柔怅然的基调，凄婉治愈的氛围，精准的就锚定了年轻人忧郁的心绪和浪漫的期许，用标准化的诗意模板来批量的满足大众的情绪共鸣。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精神的焦虑和情感的空缺，渴望从一些传统文化当中获得诗意的抚慰和心灵的治愈，但是呢，却很少有耐心和时间去沉淀，去读那些典籍啊，深耕那些经典。那伪古诗恰好就填补了这块空白，用近乎零门槛的认知成本，秒懂共情的传播优势，提供了即时性的情绪价值。那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词，文理兼兼胜啊，意蕴厚重，含蓄悠远，耐人咀嚼的艺术特质，这些网红的诗词呢，它是直白浅显，而且表意单一的，也不需要你去什么深究品读。那这种即取即用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让伪古诗快速地俘获了大批的受众，也成为了网络表达情绪抒发的一个流行载体。算法机制的加持，还有权威场景的误用，也进一步地加剧了这场审美的狂欢。 都知道这平台的算法它就偏爱高共鸣高点赞高转发的内容，那对于这些唯美的诗词进行无限的推送重复的曝光层层的包裹，哎，固化了年轻人的审美茧房，也值得警惕。很多教辅试卷甚至是官方文案自媒体账号也都不加考证盲目的去引用这些诗词，把这些伪作品当做了真正的古人名句去传播，一次一次无心的误用啊，一遍一遍的反复洗脑，就让这些假的诗句慢慢拥有了真经典的公信力，也完成了潜移默化的身份洗白。客观而言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全盘否定这些伪古诗的存在价值。那作为网络古风创作的一个通俗形态啊，伪古诗是大众亲近这个古典美学表达诗意情怀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尝试啊，相较于很直白很寡淡的那种网络白话，我觉得它还是好很多的啊。它借鉴了传统诗词的风格体量，也让原本和传统文化有一点疏离的很多年轻人啊，主动的去拥抱古风的美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仿写

0: 不在于创作，不在于写这些美丽的词藻，而在于缺位的主动造假，张冠李戴的刻意附会啊，真假不分的盲目传播，没有批注的杜撰，没有考证的引用，还有没有底线的营销，都让这种通俗消遣变成了文化的误导。伪古诗的泛滥暴露出了大众的喜爱啊，就是我们原本对于诗词歌赋还是很想要去靠近的，但是呢疏于辨析，热衷国风却懒于深耕，向往经典却止于表面的普通短板，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我们也包容这种戏仿创作，但是不能纵容真假混淆、劣质泛滥。那如果把粗浅的拼接的这种杜撰之作奉为千古名篇，非但没有办法真正的更续千年文脉，传承古典美学，反而还会让很多人陷入到审美的表层化、空心化的困境，被虚假文化所裹挟，造成了传统文化知识的偏颇和断层。需要警惕的就是假李逵赶走了真李逵这样的文化隐忧。仿古诗呢，可以按照古典诗词的句式章法，描摹传统诗文的词章典故，但是复刻不了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中华诗词之美是不囿于工整的对仗、唯美的意象，还有和谐的韵律，更在于再道言志、济世存心的人文襟怀，关照时代、共情苍生的精神格局。所以大家知道，从诗经的风雅济世、汉乐府的写实求真，再到唐诗的雄浑开阔、宋词的婉约豪迈，再一直到元曲的清丽通透，古典诗词它始终是扎根在那个时代的，关照社会、润泽人心，也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给我们后人的精神一种滋养，还有心灵的启迪、人生的启示等等。那反观很多伪古诗，其实局限于个人的悲欢啊，很细碎的小情绪，虽然辞藻华丽，但是却思想单薄，句式工整流畅，却格局狭隘，有诗意之形，无诗文之魂。年轻人长期沉溺于这种轻量化、情绪化的伪诗意的审美，最终也会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和文化认知的浅薄。所以规范伪古诗的传播也重在厘清边界、标注出处、理性引导。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伪古诗会不会有一种上头的感官愉悦，有没有在看完了这些伪古诗之后想要走入真诗入心的精神共鸣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网文与流行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押韵易懂的句子，字里行间蕴含着情感表达，容易被产生情感共鸣的人传用，这正是诗词大众化的体现。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人都会接触正典诗词，伪古诗恰好让更多人通过大众化娱乐方式接触到诗词，接触到更能表达自己某刻情感的语句。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网友当归认为伪古诗大众化并不是伪诗可以推崇的理由。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到诗词创作需要讲究格律与语感，其次再到情感与意象。网络媒体上所传的这些句子虽然有着极具冲击性的表达，却鲜有创作上的讲究。伪古诗之辩的圆桌就此收束。在观点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校准。有人认为其恰是让诗词遇见大众的破冰之力，有人守护格律与美学的传统根基，有人忧虑快餐式创作消解文化深度，有人乐见大众借诗抒怀的情感共鸣。诗词传承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在专业严谨与大众亲近、经典守护与创新表达间找到动态平衡。或许在正确的引导下，伪古诗正是为大众叩开诗词之门的叮咚一响，而非阻断传承的厚重之墙。当旧时的意象邂逅现在的心境制药，当古人的平仄韵律碰撞今人的情感密码，或许我们更该相信每一种对诗词的热爱都值得珍视，每一次真诚的讨论都在迈向文化传承的本质。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我们再来读几句啊，比如说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春风若有怜香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听着其实还都是挺美的诗句，但是呢给它冠上了一个古风京剧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反复的刷屏啊，吹遍了每一个需要

0: 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角落，但是这些诗呢都是现代人仿写的啊，有的也是拼贴嫁接，有的干脆就是 AI 生成，可是似乎呢并不妨碍他们被当成古诗被传播被消费被膜拜啊。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哎，明明有那么多真的诗可以引用，为什么偏偏这些伪诗它会成为顶流呢？为什么大家不去这个把自己小学是吧初中高中背的这些诗拿出来用一用呢？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伪诗的一些配方，比如说最火的那句无人扶我青云志，它是有几个关键要素的。第一，青云志啊，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截取了一个现成的意象，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而且自带一个励志的光环。其二，这个踏雪至山巅啊，踏雪让人想起了踏雪寻梅这个词儿，山巅啊也会让人感受到比如说会当凌绝顶啊，这个一览众山小这样的画面。其三呢，整句话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句式，就是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能成功。不得不承认啊，伪诗的配方确实是很有效的，它满足了三个需求：一、文化感；二、情绪价值；三、低门槛。相较于品读真古诗时候知人论事切磋琢磨，其实读伪诗 无疑就是一种很有效率的选择，它不需要你理解什么背景啊， 不需要你理解那么多文化意象啊，不需要你付出太多的认知成本呢、啊、就好像一个快餐一样，你拆开包装就能吃，吃了之后就感觉还不错。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是被训练成高效的消费者，刷短视频要倍速，读文章都要先看摘要，那这种效率思维是被带入了表达领域的，很难避免去产生这种伪诗这种产品啊，它可以用最少的认知成本获得最大的文化感和认同感的回报。效率是催生了伪诗的生产，而伪诗的传播其实离不开更现实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伪诗啊，这是一首现代人做的古诗。当这个有一首诗流传的时候啊，可能你也听过，叫动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啊，听起来还是很美妙的是吧。它被标注为是李白的一首诗，叫做立冬啊。当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也被标注成出自岑参的洛阳春。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就发生了，这些伪诗在反复传播当中正在被经典化啊，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你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李白立冬啊，跳出来的前几条结果可能就是刚才读到的这首诗，配上古风的配图，加上李白笔下的冬日这样的一些解读，看起来哎呦，李白可能真写过这诗。很少有人会为了一首诗的出处真的去翻《全唐诗》或者《李太白全集》，大多数人看到李白这俩字儿，那肯定就是他了，默认了。然而呢，当伪诗的传播量超过了真诗，当伪诗在搜索页面上占据了真诗原本应该有的位置，那谁才是真的呢？读真诗是需要背景，需要知识的，需要古文功底的，需要静下来品味的。那这些对于忙碌的年轻人来说门槛都不低，而这种假诗呢，它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进入方式啊，用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包裹一个古风的意象，不熟悉古诗的人我也可以参与其中啊，我可以和李白对话了。很多人正是从这些入门款开始对诗词产生了兴趣啊，这是一个好事啊，他像是一个引路人啊，虽然他自己走得不那么正，但至少把门给推开了。但是推门之后我们还是有更远的地方要去，真诗才能有门槛啊，但是门槛背后的风景是伪诗给不了的。像你在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读到的就不只是豪迈，还有李白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狂放还有天真。你读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读到的不是简单的鸡汤，而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对整个人生的通透和悲悯。这些情感它不是包裹出来的古风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就是在1000年前感受到了那个事儿，然后喊出了他心中的那句话，也喊出了你可能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但是却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所以假诗给的我们是情绪，真诗给我们的是共鸣。所以如果你曾经转发过一句无人扶我青云志，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确实是励志的，确实戳中了某个瞬间当下的你。只是下一次如果想再找一句诗来配那条朋友圈的时候，可以多花2分钟翻一翻真正的诗集，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那些穿越了千年的句子比你想象当中更懂你。
1: 伪诗的流行，先别急着给他扣文化垃圾的帽子，也别被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学博主骗了。 它之所以能走红，核心就俩字，好用。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太需要直白的出口了，比如职场受挫要有逆袭感，就转发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90000里。再比如暗恋上头要氛围感，就套上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的变体。就连追星都得改两句逆风如解意，林鹤 love me， 把古典意象和现代执念硬焊在一起。与我好难过，我要加油的大白有文化，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社交货币谁能拒绝？再看平台的推波助澜，短视频要流量就得造梗，朋友圈要存在感就得差异化，唯古诗完美适配这套逻辑，配个山河远阔的镜头，搭句半醉半醒半浮沉的氛围感拉满，写段年终总结，收尾来句追风赶月莫停留，瞬间拔高格调。更绝的是他的创作门槛很低，不需要我们懂平仄格律，把风尘扁舟清明这类古典词汇往对仗句式里一塞，再借个徐霞客李白的名头背书，一首千古名句就新鲜出炉了。本质上不过又是网络的梗，文化的变体。我们已进入一个万物皆梗的时代，言必带梗，无梗不欢。网络热梗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其能够触动并唤起年轻人的心理情感共鸣，而后以一种或幽默搞笑或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管以哪种方式爆火，热梗都表现了对年轻人情绪价值的充分关注，精准定位了打动年轻人的情绪关切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偏爱玩梗式的表达了。这个在网络上面，大家好像不玩梗就不会说话了，好像不能拉近和别人的距离了。其实首先就是大家对于心理舒适度的追求是越加突出了。当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是需要极大满足的时候，心理上的存在价值和体验意义这种高层次的需求就开始得到我们现代人的关注了。早期的宫廷御宴酒，要啥自行车啊，这种只有在春晚上才出现的梗啊，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它也和我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相关。但相比之下呢，现今的网络热梗，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无人扶我青云志啊，什么什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都几年前的梗了哈。这些都是突出了我们的归属认同和自我价值这种心理情绪的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对于社会竞争压力负面心理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现代社会呢加速发展，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社会过度的竞争和内卷，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心理压力会增加。网络热梗比如说稳定发疯啊，这个词儿一出现就是源于一些年轻人看似在发疯的行为，其实是想用愤怒去表达一些事儿啊，达成普通的沟通没有办法达成的目的。年轻人在使用热梗的时候也能得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接纳，青年呢也通过网络热梗来表达和降解这个负面情绪给自己的体验，来增加一些积极情绪的体验。所以玩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心灵按摩的作用的。接下来就是追求自我，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现代社会它的文明倡导人和人之间是基本权利公平与对等的，那人们应该公平享有并且行使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那也包括适当的输出个人情绪，比如说上班的恶心穿搭啊，这种网络热梗的词句，它的广泛传播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自由，对于平等啊，自悦这种热切的渴望。刚才呢其实都说了这些热梗啊，爱玩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要警惕一些情绪价值的陷阱啊。热梗的爆火反映了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情绪价值是有双面性的，如果过度的陶醉于情绪价值的时候，它背后潜伏了一定的风险和陷阱。沉溺于情绪价值实现的快感而丧失情绪调节能力，这个很重要。如果长期受情绪价值这种话语体系影响，你就容易被他人定向投放的情绪价值给左右，陷入到情绪价值的认知失调。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电影的台词叫燕子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它就成为了一个热梗啊。它的接受者的情绪体验是 高度需要被认可，被亲近的。但是当过度

依赖于情绪价值的供养，自我封闭于情绪价值体验的心理舒适区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年轻人心理功能的弱化，情绪调节能力的降低，所以要把这个词儿给弱化掉。容易被情绪价值捆绑而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啊，比如说不合理的消费，比如说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可能喊出一个榜一大哥啊，你感受到被尊崇的情绪价值，这种快感会让一些受众做出不理性的打赏的行为。那由此可见，人一旦沉迷于这种情绪价值，他设计的这种话语啊，带来的这种情绪快感的时候，可能就会将自己的情绪价值给捆绑起来，忽略他话语背后隐藏的真实诉求或替代成本等等。那贪恋情绪价值的话语表达，停留在舒适圈，像比较典型的就是抛开事实不谈这个热梗啊，就是把年轻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回避理性和社会现实，让年轻人停留在情绪共鸣的这个层面啊，觉得很舒适。但身处这种虚拟的心理舒适圈，其实很多人会由情绪引导做出和逻辑不相符的感性决策，或者脱离社会正轨的冲动行为，可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玩梗呢是要有边界的啊，注意的是当下网络热梗是存在过度娱乐的啊，传递一些不良价值观和消极情绪的烂梗也经常会出现。那在青少年甚至孩子的群体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玩梗不讲话啊，玩梗过度滥用成伤的表现，有一些带有粗俗暴力字眼的网络热梗也成为了趣味的载体。那很多孩子在日常的对话或者是写作当中，也不分时宜不合场地的去使用这些梗，也会分不清线上线下的语言界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在网络热传的这些梗的狂欢当中，哪怕是虚假的诗句，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梗，要保持冷静理性，让玩梗成为我们的生活工具，对话工具，而不是一个陷阱。那对于年轻人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选择正确恰当的情绪的和情感的宣泄方式，去体会生活里的美好，活出自我，活出真实。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了文科他说，树声风笛离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啊，这是原装的诗句，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却是散装的，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啊。我是个教语文的，遇到这种总想去更正，职业习惯是不允许学生去随便嫁接诗词的，但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去胡乱的拼接啊。其实这也是最让人迷惑性最大的啊，确实是很多人分不清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内部空间说，不反对仿写古诗，反对的是故意的造假冒充古人，赚取流量和牟利，试卷官微不加考证就当真经典去引用，给假诗盖了真章。我爱粉丝他说，普通人因为不知情而转发，但是源头在造假者和诗手的平台，提醒着我们欣赏美，但别轻易当真古人，让美的归美，古人的归古人啊，说得很好，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4: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青春期的 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要求。

0: 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 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

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一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
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

0: 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一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

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思想的力量。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 ，News Radio。

递思想的力量。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 ，News Radio。

0: 用我的声音做你的眼睛，让你的张望成为我厘清纷繁的力量。
1: 用我的声音刻录你正在生长的梦想，让你的眺望成为我砥砺前行的方向。
0: 湖北之声，做真诚的思考者。
1: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0: 70亿人口大世界，我们彼此守望。
1: 960万平方公里大中国，我们彼此守候。
2: 鹤舞长天大荆楚，
1: 我们彼此守护。
2: 风雨同舟，
0: 不曾相识的你不再陌生，遥远的你不再遥远。
1: 湖北之声，做真情的播撒者。
0: 第一时间，我们呈现实时新闻现场。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河西号东征
1: 第一时间，我们展示生命的信念与坚强。
4: 武汉市黄陂区正林湾村村民刘胜军重症烧伤，危在旦夕。两个儿子争相割下自己的皮肤，三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第一时间，我们汇聚爱的力量。
5: 其实我觉得，一个志愿者就像一把泥土，当无数把泥土聚在一块儿，就能够聚成一座山峰。
1: 每天，我们都亲历变革中的不同寻常。
6: 今天上午，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0: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7: 今天已经宣布退役的李娜回到家乡武汉，给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
1: 每天，我们都记录崭新的楚风汉韵，心系远方。湖北之声，做真实的讲述者。
8: 湖北之声全省各地区播出频率：武汉 AM 七七四 ，FM 104.6；宜昌 AM 七七四 ，FM 101.9；襄阳 AM 1404；荆州 AM 1404。随州 AM 1404 FM 95.4，金门 AM 1566 FM 93.5，黄冈 AM 1404，咸宁 AM 1404 FM 99.1，十堰 AM 774，恩施 AM 774 FM 96，神农架、松柏 FM 90.2，神农架、木鱼 FM 100。麻城 AM 900，天门 FM 95.1，洪湖 FM 89.9，巴东 FM 107.5，利川 AM 747。

金山 FM 104.4，黄梅 FM 104.6，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这是一个客户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时代，喜怒哀乐拥挤叠加在网络上， 无知和偏见以50毫秒的速度快速游走，侵扰视听。 让我们用智慧之剑刺破谎言，用智慧之光射穿伪善。湖北之声，做真知的求证者。 大千世界，沧海桑田。

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从未终止，正义与邪恶的博弈从未停歇，真实和虚假的对决从未平息。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穿越信息迷雾，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0: 第一时间，我们呈现实时新闻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何小号动车组。
2: 第一时间，我们展示生命的信念与坚强。
3: 武汉市黄陂区正林湾村村民刘胜军重症烧伤，危在旦夕。两个儿子争相割下自己的皮肤，三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第一时间，我们汇聚爱的力量。
4: 其实我觉得，一个志愿者就像一把泥土，当无数把泥土聚在一块儿，就能够聚成一座山峰。
2: 每天我们都亲历变革中的不同寻常。
5: 今天上午，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0: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6: 今天已经宣布退役的李娜回到家乡武汉，给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
2: 每天我们都记录崭新的楚风汉韵，心系远方。湖北之声，做真实的讲述者。
0: 湖北之声全省各地区播出频率：武汉 AM 七七四 FM 104.6，宜昌 AM 七七四 FM 101.9，襄阳 AM 1404，荆州 AM 1404。随州 AM 1404 FM 95.4，荆门 AM 1566 FM 93.5，黄冈 AM 1404，咸宁 AM 1404 FM 99.1，十堰 AM 774，恩施 AM 774 FM 96，神农架、松柏 FM 90.2，神农架、木鱼 FM 100。麻城 AM 900，天门 FM 95.1，洪湖 FM 89.9，巴东 FM 107.5，利川 AM 747 FM 93.6，老河口 AM 1170，古城 FM 104.6 FM 98.1，黄冈、白洋山 FM 89.1，丹江口 FM 90.4。金山 FM 104.4，黄梅 FM 104.6，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生活。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第一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近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后天鄂西以及鄂东北的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将快速回升至30度+的状态，那炎热感呢也将同步的快速回归。明后天全省多云，午后鄂西以及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后天和大后天气温变化不大，炎热感的稳中还略有上升。那除了后天鄂西南最高气温有所回调，24到28度，那明后天最低气温呢也将回升至20度上下。
6: 近些天转晴升温，炎热回归，也提醒大家外出注意做好防晒。另外，早起晨练，晚出散步的时候正是蚊虫活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蚊虫叮咬措施。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算力扩张拉动原料需求，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供应偏紧可能延续。
6: 从折叠风扇到自动喂猫器，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圈粉。
5: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于4010.03点，涨1.28%；深成指报收于15268.71点，涨3.02%；创业板指报收于

0: 3961.75点，涨3.93%。科创综指报收于2029.96点，涨3.82%。沪深两市成交额2.6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524亿。
1: 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反弹，先涨停潮。稀土永磁、光纤概念、固态电池板块活跃，锂电概念走强，油气、煤炭、白酒、房地产、零售板块走低。
0: 那今天算力硬件股再度走强，高带宽内存以及 CPU 等方向都是涨幅居前。算力硬件股的调整结束了吗？当下又是否是一个入场的时机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证券评论员邢星的分析。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几大指数是全线的反弹，那也基于呢在最近的几个交易当中特别是科技股呢是整体回落，市场呢一步到位的下调给科技股的反弹带来一个向上的这个拔高的动能。那么现在来看呢，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一些像芯片存储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品种呢都表现积极，那也意味着呢这个大的板块那么可能在市场一方面是需求在不断的递增的这个以算力为代表的这个先进的一些科技类品种为整个的一个这个环线，那么产生了一个激烈的向上呢这个反弹的欲望。那同时呢在经过这阶段性的整固之后那么这些品种呢确实也是呢调的是相对的充分。那么我们也通过呢这个统计也可以看出呢不少品种呢是在阶段性下跌已经是超过20%的幅度。当然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前期涨幅呢相对比较大的一些科技类的赛道的品种呢确实是累计涨幅过大，那么经过呢短暂的调整呢其实还是呢有一定的这个可比性。当然对于一些滞涨的或者前期涨幅并不大的一些科技赛道以这个算力硬件为代表的一些品种，包括存储、集成电路等等，那么这些品种呢短时间呢确实是调整是相对的充分。那也可以看出呢市场是这样的一个态势，一方面来讲在海外市场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呢最近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歧，那么产生一个向下的俯冲。当然 A 股市场的一些科技股呢也可以看出呢在长时间的这个休整或者是夯实，那么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和估值呢并没有充分的释放。那么最近呢有一段时间呢可能是有部分个股呢因为一些报复性的上涨，那么可能说对它的这个弹性空间的加大呢大家呢有一定的这个恐惧性。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这些这个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些科技品种赛道来讲，他们呢这个表现呢其实还是比较理性或者正常的。现在来看呢这些科技赛道的品种在阶段性的整固之后呢是反弹的需求呢其实还是比较强烈的。那我们接着从盘口可以看到这些以科技前沿科技为赛道的这些品种呢清一色的这个上涨，那也反映说呢现在这样的一些大的载体以科技为主要的这个风向标的这样的一些热门赛道呢在短时间里面可能还将继续呢保持一个活跃度或者是保持一个上升反弹的这种概况。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性质的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大盘可能在夯实当中来继续向4000点或者是连线方面的靠拢这我们是从盘中的这种资金的导向来可以看出。所以总的来看呢我们对于以算力为主体的相关的一些细分赛道的反弹呢应该要保持充满信心，当然要战略性的看多可能是更有必要。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邢星。同时呢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网高峰。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电子部全称是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制造覆铜板与印制电路板的核心基材。 具有支

0: 称、绝缘等作用，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的价格大幅上涨。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
1: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纱、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部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2: 电子部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搏部及超线人高阶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1: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2: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1: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硬质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硬质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3: 这个是 PCB 板子啊，这个是在非常多的服务器存储啊，甚至一些手机里面都会有这些。覆铜板呢是 PCB 的主要材料之一啊，电磁玻纤布呢会是在2层的这个铜箔中间啊，有点像三明治。
1: 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4: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5: 由于电子部呢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呢要求很高，客观上呢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1: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6: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1: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6: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1: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布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7: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产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产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1: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8: 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江苏常州一款激光灭蚊器近日在海外众筹平台爆单，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全球不断制造惊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6: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了两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0: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6: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0: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7: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这个适配和开发。
8: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呢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地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呢正在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呢已经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0: 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9: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10: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我们来听报道。
11: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1: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1: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4: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11: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15: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

0: 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1: 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八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63.40美元，跌幅为0.04%。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585美元，跌幅为0.75%。
2: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七号发布的全球航空业最新财务前景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预计全球航空公司2026年的净利润将会降至230亿美元，远低于2025年的450亿美元。
1: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库克作为苹果 CEO 主持的最后一届全球开发者大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市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苹果如何补上 AI 短板。会上，苹果宣布推出新一代苹果智能全新版本的 Siri AI 与一系列全面的软件功能升级。不过，资本市场对苹果新一代 AI 平台以及升级版的 Siri 反应平平。八号，苹果股价在美股盘后交易中下跌0.4%。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8: 给种子盖，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从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到新通道的破土动工，通江达海的期盼与荣光正在延续，请听录音特写，听见三峡。
2: 随着气温升高，凉感喷雾因为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医生提醒，使用不当有风险。
1: 2026年高考今天结束，6月25号可查分，29号填志愿。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6: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5: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6: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宝丰路高架，从月湖桥到长青路高架南向北；第四位是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南向北。
1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光谷天地、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8: 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

0: 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从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到如今新通道的破土动工，通江达海的期盼与荣光正在延续。声音记录历史，一起来听录音特写，听见三峡。
2: 今天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
3: 刚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这儿正式宣布开工，三峡大坝现在仍然在正常的运行，而在大坝的左岸，也就是我所在的北侧山体之上，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开工。30多年前我们在这里建设三峡工程，让大江安澜。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在这里开山辟路，为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4: 开场了，手表表
5: 5、6年的时候啊，主席专门接见我，让毛主席听我汇报3天3夜。他最后也讲了呀，有一天三峡要建成的时候，我们党同志啊要架起勿忘高南翁。
6: 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7: 现在副院长出来办台信，
8: 把各位都通过。
9: 观众晚上好，这次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三峡工程今天举行开工典礼，
11: 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会12月14号上午10时在三峡工程工地的中宝岛举行。三峡工程，
12: 各位听众，现在是下午3点28分，最后几辆装载卡车聚集龙口进行核能的攻坚战，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好，核能了，
13: 要分兵打狗，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你们现在就下闸吧。
14: 第一季关闭，第20号导流地轰，明天下闸完毕。
13: 今天的下闸蓄水，就标志着三峡工程已经进入了发挥效益的阶段。
15: 长江三峡工程，张县5届船长志同好，现在开始。
9: 现在播送湖北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三峡发电了，
3: 各位听众，今天晚上7点30分，三峡电厂2号机组开始并网调试，开工10年的三峡工程第一次发出的强大电流，这源源不断地送入华中电网。
16: 三峡大坝交完最后一层的混凝土，全线达到设计高程185米。今天我们怀着自豪的心情向全国人民宣布，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建成了。
17: 如今哦，三峡建大坝呀，我的人生哦还请求一个大爷真心中华高下哟。
18: 这个工程很有智慧，因为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其实很难想象这个水被拦住了之后船是怎么通行的。通过这次游历，能够让它开阔视野。
19: 坐着纯电游轮，赏着三峡美景，创新的蓬勃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20: 截至昨天，世界最大船舶电梯三峡升船机累计客运量突破200万人次。
21: 昨晚 LNG 双燃料动力江海直达船舶创新5号进入三峡大坝北线船闸，开创了1吨级江海直达船舶从沿海直航长江上游的历史先河。
22: 我身后正在装车的集装箱呢，是刚从湖南岳阳来到我们武汉阎罗港，那在这里转运至上海，最终发往世界各地。如今的阎罗港已成为长江经济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0: 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里程达到1.15万公里，可实现5万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航道通过能力实现了质的提升。
1: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轨道。那么经过大概是4-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水运是我们15发展的一个重点，它的功能是非常巨大的。三峡新通道建成以后，让这个铁路和公路跟水运有效的衔接，形成一个真正的高效的啊科学的这样一个交通网络体系，同步在推进。
8: 真正这些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一定要靠自力更生。反过来，我们通过自力更生啊，这样倒逼一下，我们本身的这种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就形成了。试想当年的三峡如果都是靠引进，人家都给我们啊，你哪里有现在世界一流的啊这种引领的能力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就是靠自己攻关迎难克坚，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不仅我们能建出现在的三峡，我们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啊，我们掌握了全面的

自豪，也是信心倍增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这个上下同心，13亿多中国人民齐心合力，共圆中国梦。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我省的气温今天触底回升，鄂西北率先重回31到34度，到了明天其他地区也会升到27到33度。
2: 天气预报图显示呢，本周后期气温呢也会持续的高位啊。周六已经出现35度的高温，那周日呢全省高温突破30度以上，武汉、荆州、咸宁、鄂州、黄石34度，十堰35度，恩施达到了36度，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那随着温度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之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那么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陈雪的介绍。
3: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啊、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2: 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有些人呢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啊，出现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分析。
3: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那么有些人喷这个凉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该怎么紧急处理呢？专家提示，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是热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如果皮肤只

0: 是微微泛红，有些刺痛，有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护理，比如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如果伤情比较重的话，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含有大量的酒精、丙烷、丁烷的冷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是高温暴晒的情况之下呢，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我们来听消防人员的试验。
2: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消防员提醒，高温情况下，降温喷雾、车载香水、花露水、打火机等等物品在暴晒之后都存在安全隐患，离开车辆之后最好将这些物品一并带出。另外，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或者是遮阳帘，也能够将车内的温度降低5到10度。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今天呢，高考结束以后啊，考生和家长们呢又要开始紧张的等待成绩了。湖北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呢是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的渠道。那届时呢，考生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过批准的渠道来查询本人的成绩。在考试成绩没有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查分申请。
2: 今年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为6月29号的8点到7月2号的下午5点，实行分段截止。这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是6月30号的下午5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是7月2号的下午5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是8月6号的8点到8月9号的下午5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日前，实验室食用菌产业链对接暨武当山珍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此次活动聚焦食用菌产业链精准对接、品牌推广、经贸合作，搭建起实验与西安两地农业产业互通、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此次活动取得丰硕成果，现场签约16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达3.46亿元。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湖北省日前发布第八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公示，枣阳市8家企业新进入选。目前枣阳市获批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量达6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深耕细分赛道、聚焦主业创新、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核心优质市场主体。近年来，枣阳市深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不断增强本土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占有率，掌握细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8号，记者了解到，湖北省经信厅正式公布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黄冈市伊利食品等20家企业入选，涵盖食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累计总数已达到118家。优质市场主体梯队持续壮大，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势头强劲。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连日来，宜昌市种子监督站联合相关企业合作社在当阳半月镇开展玉米这种试验田间苗情调查，工作人员实地摸排平原地区玉米这种苗期生长情况，落实田间管护举措。本次试验重点对比育苗移栽直播两种模式下的玉米亲本的出苗长势及生长进度的差异，聚焦水田改旱地土壤积劳、春播多雨影响授粉等两大生产难题开展攻关。试验将总结实用技术，积累有效数据，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宜昌玉米这种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7: 我是校管台记者庆勇。6月9号，记者从校管室人事局了解到，金凤凰纸业校管有限公司造纸工

0: 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一分钱开通3天会员，1元钱开通7天 VIP， 看似福利实则陷阱。央广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看自动续费有几家做到显著告知。
1: 印度高温引发全球关注，高温到底从何而来？央视解密，海洋持续升温将挑战全人类生存底线。
0: 以色列和伊朗在开启新一轮相互攻击仅1天之后即宣布各自停火，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东向西；第三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长青路辅路，从后江河南路到江发路南向北；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银泰创意城、武商广场、群光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手机 APP。现在这种服务类型的 APP 可谓是多如牛毛啊。说实话，这些 APP 的出现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和快乐。当然，人家既然给你提供服务了，而且也让你满意了，那么你付一些合理的费用好像也在情理之中。
3: 但是呢，某些 APP 的做法呢可以说是让用户啊是爱恨交加。比如说某一个网上看片的 APP 宣传说呢，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元钱开通7天的 VIP， 你能不能动心呢？那本来嘛，一个便宜三个爱，那这种消费心理呢其实是很正常的，只是说你以为这是福利，其实啊它是陷阱。
4: 对，说好的体验就几天的服务，却能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长达数月甚至一年的会员。更要命的是，这事儿可以做到让你全程不知情，直到账单出来提醒你，才会让你恍然大悟。
3: 单论钱倒也不多，少的十几块，多的呢也就100左右啊。可是呢，问题就在于这种事儿呢，它的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让人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哈。
4: 其实这种情况呢也并不新鲜啊，起初是相关规定不完善，后来相关部门对这个也是进行了严加的管理，出台了针对性的措施。那么现在的 APP 情况怎么样呢？央广记者日前也实测了多款常用的 APP， 我们来听听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6: 一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5: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7: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写啥的， 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5: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8: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
3: 那其实呢，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哈，某一些的这个 APP 呢，现在惯用的一个套路呢，就是按照规定呢，它确实是会事先告诉你这只是一个体验，如果说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你可以买周卡、月卡、季卡，看似呢是在给你选择，但是实际上啊，下面的买卡和延续的选项呢，它已经帮你勾选了，然后呢会有一行小字儿，如果说不需要的话可以取消勾选。
4: 相对来说那个确定的按键啊是又大又清晰，而且颜色都是醒目的大红色，很多人就是想着我不需要，那我就不勾选，直接按确定就行了，结果就被套路了。
3: 可能有人会说了哈，那实在不行再去取消呗。取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来得很容易，回去可就太难了。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9: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5: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9: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的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4: 其实听到这儿，大家心中可能一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啊，既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那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这些猫腻呢？
3: 对此啊，有专家就指出了，如果说是单纯的靠企业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从执法方面来看呢，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呢都是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收入来说的其实是不成比例的。
4: 所以权威专家就建议加大处罚的力度是有必要的，但是这需要一个更为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啊，有一个消息是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那全球前100个极端高温城市当中，印度占了90%。
2: 其实现在说到高温，好像只是跟印度有关啊，其实不然。根据央视的报道，如果相关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印度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
1: 最近呢，网上有关印度高温的原因呢，也有各种分析解读。有的说呢，是因为印度

0: 的地理位置，有的说呢是因为其国内生态问题，还有的说是大气环流问题等等。
1: 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极端高温天气的出现？真的只是印度在受影响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17世纪，南美国家秘鲁的渔民注意到，圣诞节前后太平洋沿岸的海水温度会异常升高，导致鱼类减少或迁移，渔民将这一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现象，意思是圣婴。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在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在美国，气候记者在主流媒体中频频遭遇裁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去年10月解雇了其大部分气候报道团队。华盛顿邮报今年2月解雇了包括记者、编辑和摄像在内的14名气候记者。据金融时报透露，美国政府甚至向世界经济论坛官员施压，要求在论坛期间淡化或避免讨论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国际发展融资等觉醒话题，以此作为特朗普出席的条件。有分析指出，华盛顿方面公然否认气候变化及其危害的背景之一是硅谷科技巨头的碳排放早已濒临失控。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从2020年到2023年，科技巨头们的间接碳排放量已上升了150%。
0: 从央视报道的情况来看呢，全球温度正在升高是不争的事实。那其实呢，不仅仅是印度出现罕见的接近摄氏50度的高温，在不少的国家呢，相对于他们自己以往的同期温度，目前的温度呢也都堪称极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伦敦秋园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再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常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吃40公斤，饮水量则有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而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5月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

0: 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
1: 在极端气温的背后，还有一个指标更为重要，那就是湿球温度。什么是湿球温度呢？所谓这个湿球温度啊，是用湿布包裹温度计在通风环境下测得的温度，代表水蒸发能够达到的最低冷却温度。
2: 而之所以说它更加重要呢，是因为它代表的是自然环境当中人体快速散热的极限数值。我们都知道，这个高温下，人体呢是通过蒸发汗液来降低体温，而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

0: 说更为极端，更重要的是狮球温度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也呈现出了罕见的极端数值。那根据权威科学家的研究，这一切异象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年来海洋气温不断上升有关，而海洋气温上升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类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专家还预测，如果不赶紧加以遏制，全球海洋温度或将再创新高。
1: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
0: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今年新启用的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和花斑。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日前发布消息，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包括中国在内多国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了解，目前至少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之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发表的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他说，首批贷款当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
0: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目前已经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斗机的研发计划。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到33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
2: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4到28度，其他 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

0: 到明天早上晴天见多云，气温18到23度，明天到后天多云，气温20到31度，后天到大后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这个夏天看世界杯上面。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

0: 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2: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

0: 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生动湖北。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蒸日，夏蒸时，万物宜早不宜迟。眼下我省多地进入夏种的农忙模式，各地抢抓农时，投入现代农机，在确保夏粮夏油丰收的同时，积极推进夏种作业。三下看三农，我们走进宜昌当阳，恩施贺峰孝感大物看农忙。规模化养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在松滋市结合市镇当地的养殖户，探索出一套鸡果共生模式，可以实现产业毛利170多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访。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冈市罗田县深耕中药材产业，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群众增收得利。襄阳老河口市袁冲乡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积极推广大棚加露天接茶种植模式，袁冲香瓜实现卖全国。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魅力乡村节目。春蒸日，夏蒸时，眼下正值水稻播种插秧的关键时节。连日来，宜昌当阳市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业机械和人力，有序开展52万亩水稻的种植工作。田野之上，无人机大田直播和拖拉机机械插秧双线作业，一派忙碌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6: 在当阳市庙前镇石马村阡亩稻田基地，技术人员正将水稻种子定量装进无人机货箱，起飞播撒，搭载着优质水稻种子的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精准操控下，沿着预设航线穿梭在田间，有序播撒。当阳市绿意家庭农场农场主崔永月：
7: 现在合作社每1天可以飞播200亩，现在我们要抢季节把种子播下去。
6: 石马槽村地处半高山，农田虽然多，但并不是在同一水平线，高低落差不一，最大落差达2到3米，大型机械作业相对困难且成本较高。这对于崔永月来说，如何做到最大化的节约很重要。崔永月：
7: 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区，有些田块不是很大，这大型的机械作业不太方便，用无人机去飞播，它就对田块和那个地形没有要求，飞播的效率很高。
6: 崔永月说，一袋20公斤的水稻种子在无人机的配合下，只需3分钟就播撒完毕。相较传统机插秧作业效率，无人机直播让科技种田的速度感直观可见。崔永月：
7: 它比插秧机的效率要提高10倍，成本每亩会降200元的成本。2000亩地机插秧要差不多1个月，30天左右。现在飞播我们控制在10天以内， 把这个2000亩全部播种结束。
6: 今年当阳市下种机械化率达99%，不同于无人机覆盖小田，平整的大田则全部采用机械插秧模式栽种。在当阳市半月镇，随着一台台插秧机在田间匀速来回穿梭，一株株翠绿的秧苗便稳稳扎根在泥中。受前段时间连续强降雨影响，给当地部分早稻田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也是抢抓有利天气和水稻下种最后时节，加紧插秧补种。当阳市半月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少伟：
8: 目前正是插秧的最关键时候，我们正努力地组织抢种。我们每天组织大约100台的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00亩以上。我们目前秧苗准备得非常充足。
6: 截至目前，当阳市中稻栽插含植播面积达47万亩，栽插进度达91%。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鄂西山区山多地块零散，农村劳动力外流短缺，传统的人工插秧又费时费力，种植成本高，这些因素啊都长期制约着山区粮食规模化生产。在今年三夏期间，恩施州鹤峰县创新了农业生产模式，依托供销社打造水稻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山区水稻种植从传统的人工弯腰劳作转向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好，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请他带我们走进下种一线，解锁山区种粮的新模式。周周你好。
9: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年鹤峰县推行的全程社会化服务具体是怎么落地的？这田间作业又有哪些实质性的新变化？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鹤峰县走马镇水稻种植的基地。那么眼下呢，全镇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的高效推进，今年的田间景象焕然一新，以往农户扎堆弯腰插秧的忙碌场景彻底改变，标准化集中育秧、机械化田间作业、一站式全程托管的现代化下种模式全面落地，让山区下种的生产效率实现质的提升。今年呢，走马镇依托供销社整合农业资源，彻底打破了农户单打独斗的零散种植模式，推行统一育秧、机械插秧、全程托管的标准化服务模式。当地呢，搭建专业育苗的大棚，集中培育的秧苗长势均匀，成活率高。工作人员呢，每日清晨到岗，有序完成起秧、盘卷、装车等工作，保障育苗及时输送至各个田间。在千金村白果村连片水田中啊，插秧机来回穿梭，匀速作业，快速完成秧苗规范栽插，精准抢抓下种最佳的农时，有效解决了人工插秧进程慢、异物农时、作业不规范等问题，让山区水稻种植更加科学高效、规范有序。
0: 那么对比传统的人工种植，新模式在生产成本、种植效率上提升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农户的实际收益改善明显吗？
9: 变化十分直观啊，农户普遍收获满满实惠。以往呢，人工插秧每亩种植成本高达350元，普通的农民啊，4-5亩水田呢就需要聘请10余名务工人员，总成本呢超1000元，耗时又耗力。如今全程机械化服务，每亩插秧费用仅100元，4-5亩田整体花费只需数百元，两台机器2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的栽种工作。新模式大幅压缩了人力的成本，缩短了种植的周期，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力省钱，切实减轻了农户种粮的负担，有效调动了大家的种粮积极性。
0: 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从人工弯腰耕耘到机械高效奔跑，从散户自主耕种到全程托管服务，可以说鹤峰县是以专业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破解了山区种粮的难题，也让三峡生产更加高效，农户种粮更省心，为我省的山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鹤峰台记者周周带来的精彩报道，再见。
9: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再见。三下看三农。好，我们刚刚了解了鹤峰创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接下来我们到大悟去看看。眼下孝感大悟县45.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铺开，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的亮点，农机穿梭，农人忙碌，奏响了繁忙有序的夏日农耕序曲。 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0: 在刘集镇沙河村的田间地头，翻耕、平地、插秧同步推进，施肥旋耕机深耕整地，底肥深施一步到位。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插秧机匀速作业，秧苗整齐，间距均匀地落入水田。大悟县刘集镇沙河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刘胜华：
11: 目前我村小麦、油菜已经全部收割完毕，1800亩水稻已经进入全面播种阶段，预计6月中旬全部播种完毕。
10: 不远处，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开展飞播作业。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地块等机械作业盲区，当地还采取人工补插的方式，农户们分工协作，俯身插秧，嫩绿秧苗错落挺立，焕发生机。智能化农事设备轮番上阵，让传统插秧农事焕发现代农业新活力。大悟县刘集镇沙河村村民刘文晃：
12: 现在效益提高了，各个方面的话呢，有机改，有旋耕机啊、无人机啊、插秧机啊，收割的时候有收割机啊。现在人工的话呢，效益的是非常低啊，也慢了。现在有机改的话呢，这效益提高了。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荆州松滋市结合市镇因地制宜发展林下养鸡产业，把闲置林地变成养殖宝地，以生态种养模式降本增效，拓宽销路，让生态资源切实转化为增收资本，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这就跟随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一起去看看。
13: 在松滋市结合市镇新兴村摩天磊农场，成片果园郁郁葱葱，成群土鸡在林间自由散养，自主觅食。这种种养结合的模式巧妙解决了果园杂草、虫害治理难题，同时鸡粪就地还田滋养果树，无需过多人工管护，形成自然生态循环。松滋市结合市镇摩天磊农场负责人赵军喜：
14: 因为我们那个果园它那个草啊太难处理了，经常要清理的还比较难，所以说我们那个高龄的鸡子呢来抓那个果树的草，那个草再加上那个虫，鸡子抓了之后它对那个果树它也有它的好处，在这个对鸡子来说，它那个果树它有它可以遮阴，它可以那个粪便啊，它可以果树它可以吸收。这种模式呢，我们主要是可以满足我们那个生态养殖的那个要求，再一个可以节省很多人工成本。
13: 这座占地120亩的农场主要养殖江汉鸡、苏秦鸡、灵山鸡三个优质品种，年出栏土鸡超2000余。依托成熟的鸡果共生模式，农场实现生态与效益双赢，也为当地林下养鸡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样板。在结合市镇高阳村鹏飞鸡场，林下标准化养殖模式同样落地见效。依托通透舒适的山林环境，鸡群活动空间充足，肉质紧实鲜美。同时，鸡场配套温控、自动投料、智能饮水等现代化设备，实现养殖全程标准化、智能化，有效稳定土鸡品质，降低人工成本。松滋市结合市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刚：
15: 目前全镇有5个村发展林下养鸡产业，建成了9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去年全镇出栏欧鸡31.5万余，实现产业毛利178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115万元，吸纳106户群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产品直供本地餐饮门店畅销宜昌、湖南等地市场，成功探索出生态富林、产业兴业、群众共富的特色发展新路径。
13: 从单场示范到全域推广，结合市镇林下养鸡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愈发凸显。特色生态养殖模式不仅擦亮了松滋鸡区域公用品牌，

0: 更为当地产业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截至目前，湖北已经建成145家科技小院，覆盖全省17个市州，他们正在成为田间地头的科技驿站，给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支撑。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田思鹏、卞勇的报道。
3: 六月的恩施山区大黄长得正旺，村民龙建文今年没怎么为病虫害发愁，因为地里来了群高材生。自从去年利川大黄科技小院建起来，教授和学生吃住在村里，手把手教技术。
4: 利川市元宝乡朝阳村村民龙建文，
5: 质量也提高的，产量也提高的，卖的价格也适当高一些的。
4: 湖北利川大黄科技小院工作人员李先瑶，
6: 不定期的过来取土壤，还有大黄的一些栽种过程中不同年份不同季节的一个取样，回去做一个试炼。新的品种楚房一号目前正在试作中。
3: 科技小院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全链条的改变。当地合作社依托小院建成了全国大黄种植资源谱，联动农户种植大黄3.8万亩，还和国内多家头部药企打通了直供渠道。如今利川大黄年加工量超过3000吨，产值突破6000万元。
4: 利川市秦龙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龙祥云，
7: 我们依托大黄科技小院建成了称选旗帜加工车间，提质降耗，与全国各地多家头部药企建成了直通车销售渠道，提速产量利川大黄特色产业品牌。
3: 在孝感的孝昌七仙红桃科技小院，师生们做了另一件事，把桃子卖出4季来。他们先后引进培育了76个优质桃品种，把仙桃采摘期从5月延长到了12月。果农说，以前卖1季，现在卖3季，带动1.2万户农民增收。一个科技小院就是一支扎根田间地头的科研队。目前全省457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导师、621名研究生长期驻扎一线。过去一年，科技小院线上线下培训农户近20万人次，推广新技术新品种超过700项，预计带动产业经济效益达9亿元。
4: 湖北省科协农技中心主任肖燕，
8: 把我们全省的涉农的高校院所统筹起来，引导导师带领研究生深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以这样一种模式建立起来的科技小院，涵盖了我们湖北的水稻、小龙虾、中药材、柑橘等农业的大部分重点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业。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近年来，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依托优质的山地和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绿色中药材产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完善产销链条、持续抓实田间常态化管护，不断提升药材的品质和产量，走出了一条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化的中药材产业发展之路，真正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群众增收得利。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力争的报道。
9: 初夏时节，走进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百合种植基地，一笼笼百合长势喜人，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青翠欲滴。田间地头里，村民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熟练地清除杂草，疏松土壤，一派繁忙有序的农耕管护景象。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种植大户江春雷，
10: 10年前开始种植种油菜，目前种植油菜品种黄金、北极、石香蓬、北河4个品种，每年带动种边5耕，纯种40多个，每年发放耕资8万块钱。
9: 白庙河镇林家坳村地处罗田县北部山区，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中药材生长。在村民周松林的家里，他正忙着对采挖的新鲜茯苓进行切片，准备晾晒。罗田县白庙河镇林家坳村村民，
11: 今晚今儿搞得到10几20吨了，一年带动的周边的农户的这个茯苓产业的，好卖一点，好销点，带动大家的搞点收入。
9: 产业要发展，产销是关键。为打通农产品出山最后一公里，方便村民寄收快递、外销山货，林家坳村设立村级综合物流便民点，切实解决山区农产品销售难、物流远的问题，让优质中药材和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市场。村民：
12: 我申请那个到物流公司去申请那个店，主要方便村里60老人，还有妇女，他东西好卖出去，让我买东西好寄回来。
9: 近年来，罗田县板淼河镇林家坳村通过土地流转、统一规划、集中种植、分户管户的模式，整合村内闲置山地、撂荒田地，连片打造标准化药材种植基地，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组织村民开设物流便民店，让种植大户通过电商渠道帮助山货走出大山，有效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村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升。罗田县板淼河镇林家坳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有存：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白河标准化种植规模，不但优化种植技术，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延伸深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中药材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9: 眼下，襄阳老河口市袁冲乡的麦收工作基本结束了，当地的乡亲们抢抓农时，在加紧采收大棚袁冲香瓜的同时，迅速移栽露天香瓜苗，实现地标农产品接茬上市，保障市场持续供应，促进农户稳步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李静宇的报道。
13: 初夏时节，走进袁冲乡薛沟村的设施大棚，一个个金黄饱满的香瓜挂满藤蔓，清甜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四乡特色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老河口市四乡特色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成：
14: 袁冲香瓜的特点是皮薄肉脆，香甜多汁，国家地理标志就是金字招牌。目前我们主要通过一些订单销往北京、深圳、武汉这些一线城市，不少老客户提前一个月都预定了。
13: 大棚采收热火朝天，露天移栽。

0: 原油能上市，整合仙人掌我们这个大棚瓜的后一期供应，能让我们盐城香瓜在市场上持续不担当。
1: 盐城香瓜能够香飘四方，离不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块金字招牌。该品牌由四香合作社2014年牵头申报，于2018年成功获批。在品牌效应带动下，盐城香瓜市场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了稳定的销售网络。近年来， 老河口袁冲乡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积极推广大棚加露天接茶种植模式，通过统一技术指导、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溯源，推动香瓜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如今，这一特色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2: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去看看。 位于神农架南麓的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资源，不仅让它成为珍稀动植物的栖居地，也为野生茶树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环境。眼下正是采摘野茶的黄金期，我们跟随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一起到采茶现场去看看。
3: 初夏时节，山野吐绿，茶香四溢。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的村民们正抢抓黄金期采摘野茶。天刚微亮，晨雾还没有散尽，在近乎六七十度的陡坡上，孽珠珠野茶树枝叶茂盛，新长出的绿色茶叶油光发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恩施州巴东县盐渡河镇小神农架村村民雷燕。
4: 我们一般都是凌晨4点多就起来了，在屋里弄点早饭吃哒，就进山采茶。又没得路，大家都是一个拉一个，慢慢往上爬。有时候爬到茶山上的时候，天都还没亮。
3: 每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是野茶发芽的黄金时期，采摘期仅一个月左右。为抢抓采收时机，村民们整日扎根深山，忙着。

0: 不修枝，不建议挂牌保护，不破坏山林原生态，合理采摘，留叶养树，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让千年野茶树代代传承，惠及村民。
1: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2: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想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服用了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大家可能和以往啊自己所用过的很多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可能有一个比较，当然这个比较最主要还是在功效上的一个比较啊。那么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咱们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它滋养骨髓呀，重在一个滋养和调养啊，也就是

0: 是这个养的结果了非常关键。我们都知道人到中年老年，大家所面对的很多疾病叫什么老慢病啊，我以前也讲过多次，这个老了就是时间很长啊。那么正是因为时间长，所以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啊，它是一个逐步的发展，逐步的累积，也就是很多人说啊，不知不觉当中这个问题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对人体的组织器官造成了伤害，结果就导致它的功能明显的受损下降，不能够满足人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感受，有很多病啊天天在吃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得不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啊，它讲究的是一个叫对症治疗，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现在血压高了，哎，我们吃点扩管的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或者我现在胃疼反酸，哎，我就吃点抑制胃酸的药，哎，胃不疼了，不反酸了。或者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关节疼，我现在擦点止疼的药水呀，或者说贴张膏药啊，哎，关节马上不疼了。那么这叫对症治疗，来得很快，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老慢病因为它涉及到人体的组织器官的一个损伤，那么如果您这个损伤得不到很好的修复，您的身体机能得不到很好的保养，那么这个病它就会反复的发作。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啊，药没有少吃，甚至呢到医院住院也是每年都会去几次，但是这个病反反复复总在身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滋养骨髓呀，它是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也就是让您自身的机体功能在组织器官得到修复以后，从而得到全面的康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服用了元黄精以后，现在胸不闷了，心也不慌了，而且呢，晚上睡觉也安稳了，也不再频繁的发作心绞痛了，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啊得到恢复，而且在坚持服用过程当中，它保障了我们心肌这些组织细胞得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所以这样一个修复的过程呢非常关键。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理解，选择我们的元黄精或者是活力滋养宝，通过滋养骨髓，那您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这些组织器官，包括我们说的什么血管呐、细胞啊、神经呐，都能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么功能才能够持久稳定的发挥出来，那你的身体不就能够保持一个持久的健康状态吗？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说，哎，我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但是我看起来比同年人就健康就年轻，这就是功效。所以我今天呢通过这么一个解释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好好的巩固的服用我们的元黄精活力滋养宝，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方叔，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跟你讲呢。
0: 啊。
2: 我昨天到前天镇子，在我是你们老顾客了。
0: 是老朋友。
2: 40多年了，开始去你们的产品活力滋养宝。
0: 对。
2: 啊，元黄精我买2000多的。
0: 就是活力滋养宝到现在元黄精都用了。
2: 对啊，都用了，全身功能也用了。
0: 那您这真是老朋友了。
2: 是。
0: 从您自身来讲有哪些变化呢？
2: 变化有啊，开始就是那个肚子的大筋很沉了，因为你那边的产品吃得早，原来就是那讲座，我就开始一吃，吃了过了过程了，哦，就是好人了，精神各方都还好啊。
0: 嗯，
2: 我就是一直坚持吃。2015年的7月6号，膀胱炎一下往下搞成粉刺了。
0: 哦，
2: 就是啊，1个多月，脚后肚那里去，那个皮啊，像那个柳树皮。上两天农村的时候，要夫妻面也不生了，又买了2期。
0: 嗯，
2: 在我这一直坚持吃了，现在我明年是70岁的，我还在干体力活，
0: 还能干活。
2: 别的就是，哎呀，老刘啊，你这，我说我护肤的东西好。是不是的？
0: 是的。
2: 你护肤品有熟悉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您这说的很实在。
2: 你不是， 我，我们只是小子，家庭条件不好。
0: 哦，
2: 我就到现在是独自生产，因为那时候真的难受。
0: 嗯，
2: 我跟解放军干活，这就得到了你们的这个产值。
0: 刚才说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2: 对，
0: 一个是肚子疼，肚子疼是什么？是胃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2: 不是胃，当时下面。
0: 当时疼的时候，大便好不好啊？
2: 这有点不好呢，
0: 就是反正也没到医院去检查，当时及时的用了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对啊，
0: 到现在一直都没发过了吧？
2: 没有啊，
0: 没有。哎呦，那好，那好。
2: 我怎么都要感谢你这样谭主任。
0: 哎呦，不客气啊。
2: 嗯，
0: 您刚刚说的第二个是什么问题啊？是那个髋关节吗？
2: 是啊，和那个骨质性骨折、骨折啊，损伤哪些前面？
0: 哎呦，是怎么是摔了还是怎么了？
2: 哎，对了，
0: 粉碎性骨折，
2: 然后就请你们的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然后也把轻松固力键也用上了。
2: 哎，对对对，
0: 现在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2: 这还可以，我恢复了整个药，我就相当不错了。人就要自主，我们产品就好。
0: 是的，产品好。另外，您呢，您自己还是有这个信心啊，能够用下来，这个很不错。再好的产品，有的人他用个个把浮尘，他就放弃了，那就不行。
2: 那不行。你这不是一个人啊产生的这个事啊，是不是的？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讲过了，不是那就是那就不要用了，是不是的？
0: 您这说的很实在，这是经验
2: 的。好，在民间干活，再有那个经济来源，养得起。
0: 对对对对对，
2: 你这身体不好，任何哪个都不能待着的。
0: 今年有七十了，是吧？
2: 刚明年就七十吗？
0: 六十九近七十了。那您平时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好吧？
2: 那都好，
0: 都好。现在天气热，夏天呢，咱们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还是把冬病夏治的阶段呢，好好的利用起来。
2: 好，谢谢，感谢感谢，
0: 祝您更加健康。
2: 啊，要感谢你，红
0: 军。好，再见啊。好，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喂，
3: 哎，谭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3: 好好，你好，
0: 哎，
3: 我姓魏，
0: 姓魏，
3: 哎，我嘞，我的病也多呀，我嘞又是腰腿，又是腿腿，
0: 哦，
3: 我又是冠心病，
0: 哟，
3: 我也是高血压，有脑梗，
0: 那您这心脑血管都有问题呀、
3: 啊？心脑血管都有问题，我从吃了你们这个叶黄金，我这个轻松固力健
0: 啊，
3: 我的全部我三种都来吃。
0: 就是活力滋养宝也在结合用是吧？
3: 哎，我跟我们的老板，我的消费还高些，高几倍。
0: 要说您的病可不轻了、啊，因为又是脑梗、哎、又是冠心病，这一说就是大病了、
3: 啊。哎，都说是这个心脏病呢不好搞。就说我吃那些这个西药啊，你吃了就好，不吃了就不好。
0: 哦，
3: 我这住院呢，没吃这个药以前呢，他就这个那个心脏呢，这个每回的就是热的，热的呢，这个背心呀就疼了，就有点就受不了样子。
0: 哦，就是晚上，
3: 受不了的，哎，都还热的嘞。他我都把那个救心丸就含个几块了的，还有缓解哈。
0: 哎呦，那没办法，那您该喊就喊，要不然您受不了啊。
3: 哎，我听人家说的，谭金乐啊，他的岁数你这有这个走的可能。
0: 嗯、
3: 哎呀，我说该走就走的，你有什么办法的？我就从、我就通过你们这个药的是有所改善，
0: 就是原黄金啊，吃了以后，
3: 哎哎，就有所改善的，就现在呢，从这活到这一段时间以后的，他这个病呢，这个心脏呢。他就发生的这个次数呢少些，少些呢，这一段时间呢，就有这个这么长时间没有发了，
0: 就这次数慢慢的减少，然后就没发了。
3: 哎，这我就是我就想呢，我这肯定我们还不是这个经济的问题啊，
0: 那也是，
3: 就是跟这个样，还有点儿有中南的，就是这个又没这个工资的人，我们经济还是有困难的，就是他，
0: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还是一天还要两个钱吃。
0: 哦，那您那个对高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3: 现在我们的高血压跟你说还一百八，一百八的呀，就是八十只要低的。
0: 哦，
3: 也是有点高，有点高的。人家就说他你血压这么高啊？
0: 嗯，
3: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还原来就是那个晚上吃一颗还不行。
0: 嗯，
3: 吃一颗不行的有加量，加量的吃了的还可以。
0: 嗯，
3: 可以的，就通过这吃这个药以后的。
0: 嗯。
3: 我现在吃了一段时间这个叶黄金以后，我都现在就是吃半颗，也不是说给它淡它了，吃半颗。
0: 嗯，
3: 吃半口也现在的，我的这个血压的这个一波三到一波二啊，这不等，有时候是啊，
0: 嗯，
3: 有时候是四十几，有时候六十几。
0: 哦，那都很好嘛。
3: 哎，这会的。
0: 那可以，就是药减到只吃半颗药。
3: 嗯。

0: 血压能够控制到120-130，低压60-70，
1: 哎，
0: 然后就是心脏现在也基本上也稳定了，也不怎么发的，那个头呢，脑梗的感觉呢？
1: 脑梗，他这不是说这个什么有斑块啊？有斑块的，他原来是你严重一点的，他这个头都晕啊，都晕了，有点后来都，哎呀，那也说不到的，我说不到那个感觉，
0: 反正难受得很。
1: 哎，都还跟原来的，这个颈椎这个脖子这里，就原来扯了都疼啊，扯了都跟你受不了，扯，哎呀，那个扯过个啥？别人喊呢，你想一扯过来还要慢慢的扯，你扯快点的都受不了。你什么万一转的过去了，都受不了。现在呢，都比那的要好些了，但是比那好多了。
0: 那真不错啊！就是原来要是脖子扭快了，人可能就说个严重的话，都有可能会晕倒。现在就是比较平稳了。
1: 跟原来好多了。
0: 那好，那好啊。
1: 这有些事情呢，这好多的事情呢，这还是说不出来的感觉。我也这个精神呢，也不好。走路呢，反正走那儿也不怎么好。这跟原来呢，也精神呢也好多那些。
0: 那肯定了，您想想，最基本的，您的血压正常了，这个您就会感觉很轻松了。再一个呢，也随着血压的正常，咱们原黄精本身疏通血管的功效又好。您看，您心脏啊。大脑啊，供血供氧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人自然就感觉轻松了嘛。
1: 条件好点了，我们还不是再买一点这个指数的吃下去。
0: 可以，反正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尽量的多巩固一下。那个腰啊、腿啊，吃了轻松固力健以后，现在怎么样呢？
1: 也跟原来也好一些的，但是我的腰呢，原来长那个脂肪瘤，我不是这个颈椎有点困难的，我长脂肪瘤，动那个手术也卡之前，我现在做了个玻璃障手术，这也卡了50多钱，
0: 哎呦，
1: 但是不是这两种呢，我还可以再给买一点去。
0: 那您这还真是做了两个手术啊，虽然都是
1: 两个
0: 常见手术，但是手术不管大手术小手术到医院去那都花了好几千呢。
1: 之前两种手术卡我都2000块。
0: 是啊，那您现在平时腰椎呀、膝盖呀这些关节怎么样啊？
1: 这跟原来都好多了，原来
0: 都好多了啊。
1: 今年5月份的是10月份的，就是这个腿疼的，我不能走路。都在床上睡的都不得起来，都还要别人给我抽一下我才得了起来。
0: 哎呦，都
1: 就是穿袜子就不能穿，
0: 就是腰椎
1: 也好多些，
0: 就是腰啊腿啊那都就弯不了了。现在都自如了啊，走路啊起床啊都没问题了啊。
1: 没问题的。
0: 那好了，
1: 如果这条件好的话，我再买点吃肯定更好。
0: 那也是，肯定坚持用会越来越好嘛。您先这样啊，就是根据经济条件，我们马上呢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啊就开始了，可以到时候根据情况来。
1: 是的。
0: 那真不错。魏婆婆，您是哪里啊？
1: 我们是中祥人。
0: 中祥哪个地方呢？
1: 中祥我们的城关。
0: 就在中祥市内是吧？
1: 在中祥市内。
0: 那好那好。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听到您的交流，说得很好，咱们实话实说，帮助更多的朋友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呢用得好啊，也跟更多周围的一些老年朋友呢多交流交流，帮助大家。
1: 好，一点，谢谢。
0: 好的好的，那就保重身体啊。
1: 好，你也保重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嗨，唐经理，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辛苦了啊！我是前年端午节开始听国际资源宝广播，这个老头子的一个就是血压，一个就是那个心脏不太蛮好。我这说今年还感冒，我这走进的这个看病去。我进到自家就是进到我们的洪湖美国家园，我就进他去买国际资源宝。你买的他吃的好的，当时屋里还买的还血压高药。我因为我是医保，我有门诊费，我这拿我的钱给他买的血压高药。到现在屋里还两包血压高药都没有吃，干到的。
0: 那好，就是血压一直都比较稳定了。
3: 还有一下他这个心脏也可以的。
0: 您这样具体说一下，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3: 爹爹是今年满86，今87。
0: 86、87了。那他当时血压高到多少了？
3: 高到多少？叫爹爹跟你说。
0: 好好好，
4: 张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老人家。
4: 血压高200多。
0: 高压200多。
4: 对。
0: 那个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4: 心脏还好。
3: 心脏它是这样，它是敲到40下，人家都是敲到60下。
0: 那就是心动过缓，太慢。

0: 慢呢。哎，这心脏啊，快了不好，慢了也不行，一定要平稳。
1: 是的。
0: 现在人感觉怎么样？
1: 现在感觉好些，就是这个腿不行。
0: 哦，腿，那等于说现在血压了，心脏啊都平稳了。
1: 对。
0: 好好好，将近87岁了，血压稳定，心脏好。
1: 是的。
0: 所以保护好心脏和大脑，人呐、健康长寿就有保障。尤其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是非常大，所以好好的巩固。您刚才说那个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腿还有点不大好。
1: 腿有个风湿。
0: 哦。
1: 腿拉不动。
0: 就是走路啊，腿有点困难。
1: 是的。
0: 那个膝盖打弯呐、上下楼啊，怎么样呢？
1: 可以能走。
0: 能走，但是腿好像就是不是那么有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情况呢，我告诉你，一个呢，进一步的加强啊，活力支原宝强肾健腰的功效。最近呢，雨水也多，湿气也大，好好的用。冬病夏治呢，就是要把体内的阳气啊，充分的提起来，把体内的这种寒湿邪毒啊排出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老人家有没有结合用我们的青松固力健呢？
1: 固力健没有。
0: 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啊，可以把青松固力健呢结合起来，特别是爹爹像这个腿没劲呐、有时候腿发软呐、关节疼呐，这方面呢，青松固力健呢结合起来就更快了。
2: 好好好，我们都去买。
0: 行，那就祝贺您老人家了。
2: 谢谢你们关心啦。
0: 哎，不客气，您贵姓呢？
1: 我姓刘，
2: 我们是洪湖大沙湖的。
0: 好好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
3: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哥先生。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4: 哎呀。好难得找的那
0: 哦。你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4: 我是安陆的。
0: 好好好。行，把您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
4: 活力支原宝啊，用了啊，我觉得对我的病有很大的好处。
0: 哦，那就好。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就是中过风的。
0: 哦。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嘞，我就是多病长身的。长过子宫内膜瘤。
0: 哦，子宫内膜瘤。
4: 还有那个淋巴瘤，这个几次放疗，我一直病了7-8年了。
0: 哎呦，时间不短了。
4: 我最后我就没有得哪里出诊。我放疗化疗做了回来，在家待着，待着我就听那个广播，在这我的那表他也是中国风的。
0: 哦，
4: 他就来这跟我们讲，他说话有时讲不明清楚，他就是给活力支原宝觉得蛮好。
0: 哦，就是老表介绍给您了。
4: 我就用那个活力支原宝啊，身体是起得活的。
0: 哦，好。真是这个祝贺您。您刚说您原来还中过风。中风以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4: 我就是有后遗症，我挂着老人家步步。
0: 哦，走路不方便。
4: 好像边边就是讲要瘫痪的。我现在这个呢是很好。
0: 很好。
4: 是自己没做过事。
0: 那很好很好，这个行动，您看第一个您的吃喝很正常，再一个行动走路也很正常，平时感冒多不多了？
4: 我不怎么感冒。
0: 不怎么感冒。
4: 我很好。
0: 很好。
4: 没有自己多大的感冒。我没有是上个医院小诊所，我有一处。
0: 这个太好了。哦，那真好。因为您原来得过淋巴瘤，您要是免疫力再不好好的维护好，这个病又可能复发了。所以咱们提高免疫力，维护好身体健康，少得病，这个非常关键。现在听您说话，您看感觉您的言语啊都还是比较顺畅，这都非常好啊。恭喜你，恭喜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4: 我今年70岁。
0: 那个要
4: 我不随着开始病。
0: 真是，您看说起来都是10多年了，真是不容易。所以咱们找到好方法，选择高科技大品牌，而且您看口碑相传特别好，您那个老表跟你讲，这是咱们真实的交流。所以下一步呢，您得好好用。
4: 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您贵姓呢？
4: 我姓古瑞胡。
0: 胡婆婆。好，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4: 好，谢谢你。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好好好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哦，那 治好啊，这把那辛苦了。
0: 您客气了啊。
5: 吃的这药还是挺好的。
0: 啊，吃的挺好。
5: 有些大病呢可以解决了哈。
0: 嗯。
5: 但是是有时候啊，像这吃啊，换不活不吃这丸子的话，这上半年咱们说想吃啊不吃的话，它还是不舒服。
0: 哦。
5: 一吃啊之后啊，换成药给它之后还可以，它不像透了。
0: 哦，原来您到底是什么病呢？
5: 胃病呢？
0: 啊，胃病。
5: 都是胃病搞得要透的。
0: 哦。
5: 现在都啊，它等于这样这个时间长了，这胃病时间长了。
0: 嗯。
5: 它就是胃黏膜呀。它一般的多半都是膜起泡的。
0: 哦。
5: 它就是还是红肉的，还有时候吃了谁去抹丸子的，它就吃不消，它就不舒服。就之前那么这丸子的，它是不太苦啊，又不难搞的，它就吃的就活也活得到这个胃。胃的这个意思它都蛮好。
0: 哦，您意思就是胃呀、糜烂的比较严重。
5: 对啊。
0: 然后原来吃药都吃受不了。
5: 现在是那个销售这药呀、他还不给我买了一些中手的这个胃的药。他吃了都不舒服嘛。
0: 哦。
5: 吃了不舒服之前他们这药呢还吃了还蛮舒服。
0: 哦，就是。就说很多药您吃了胃就难受。
5: 对。
0: 哦，那你还真是这个胃，那您这个胃病得了几年呢？
5: 哎呀，这说的时间长得很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5: 是啊。
0: 哟，那您那真是。
5: 人老说胸前疼了，胃病了，我恰好。就是嘛，我们的媳妇子接下来多年走，刚四周一老啊，吃完就头昏呐，吃这头落，吃这头头这还真能搞。
0: 哦。
5: 嘛，我说这里落的啊，搞那些补品，我吃了还是不是太好。
0: 哦。
5: 我们只有请他们专门有请他们这药。
0: 嗯。
5: 吃这产品的时候，猫就好些了。
0: 那真是要祝贺您啊！您看您这个胃病还真是让您受了不少苦啊。
5: 对。
0: 吃了东西就吐。
5: 受了不少的苦。
0: 这吐的难受，您关键是您吐了以后，您吃药都好像吃了受不了。
5: 对。
0: 这个就麻烦了。那您这个用我们的是哪一个产品呢？
5: 是啊。还不是活力资源宝的，像老伴吃的样的啦。
0: 哦，就是用的我们活力资源宝。
5: 哇，
0: 现在您的胃吃东西怎么样呢？
5: 现在胃但是吃不了多的，还是吃的。
0: 能吃了。
5: 吃得下来，一餐七回，吃饱好饭。
0: 哎呦，那很不错了。
5: 嗯，不错。
0: 您看，
5: 原来是吃肘子头肘啊，吃患子头患。
0: 哦。
5: 谁去抹食了，他有个透。
0: 那您看这个变化很大，原来是干的、稀的都不能吃，那人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5: 嗯。
0: 现在能够吃半碗饭，
5: 不能吸收。原来其他人不能吸收，他吃了他都要透转的。
0: 这个还是要真正的好好的祝贺你。
5: 会那么的心，
0: 不客气。
5: 那么都是好产品，
0: 这
5: 可以，还吃的还活两年就死的，还多活两年不活也可以。
0: 今年七十三了是吧？
5: 对。
0: 那您这说话啊，感觉精神还是很不错的。您这
5: 精神还可以。
0: 哎，这胃好了。
5: 活力资源宝的这精神还可以。
0: 哎，那就行。您这个胃的问题控制下来了，这个很重要。咱们这个胃是后天之本呐。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
5: 好，这那注意那身体呢，把那辛苦了。
0: 不客气，您贵姓呢？
5: 我姓闵的。
0: 哦，您是哪里啊？
5: 我老人姓赵，我姓闵的。
0: 哦，您是哪里啊，闵婆婆？
5: 我是啊，仙桃湖上的归湖上馆。
0: 好，行。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5: 好。
0: 哎，好。
5: 这班那么多都会回来信。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5: 好，这感谢那么
0: 俩。好的，再见啊。
3: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

0: 左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租房是很多人异乡生活的第一步，却也是诈骗高发的重灾区。不少的不法分子呢，利用租客急于找房、贪图低价、缺乏经验的心理，设置层层陷阱，让人租房未成，反遭财产损失。认清常见租房骗局是每一个租客的必备的功课。那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注意了哈，全国大范围爆发租房连环骗局，这手里面有闲置房子，想要靠出租补贴家用的朋友，千万别滑动，尤其是家中长辈，最容易被这类看似省心的项目给忽悠，一定要注意提醒啊！这目前，这广州、昆明、扬州、绍兴多地接连爆出受害者案例，仅佛山一地就有上百位房东蒙受巨额损失啊！这骗子精准拿捏普通人想要躺赚增收的心理，用高价长租、全程托管、按月分红来编织陷阱。一旦你掏钱付了装修款，那对方大概率是直接卷款跑路啊，几万乃至几十万积蓄都会付诸东流啊。今天呢，我就来深度拆解一下这套流水线骗术，同时奉上全套落地防空指南，耐心听完一定能够帮助你减少损失。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辞啊？房子来交给我们，装修、招租、打理全不用管，你只管每个月收租。实话讲啊，九成受害者都是被这一套话术一步步给带进坑里的啊。这佛山业主孙女士就亲身踩了个大坑，她名下一套闲置房产被运营公司给盯上了，对方开出远高于市场的租金，承诺六年长租，逐年涨租，账面收益看得十分诱人呐。那双方签订租赁和装修两份合同，而骗局的核心陷阱就藏在这里啊。所有装修费用必须要由房东先行来全额承担，按照约定四个月工期结束就能够正常收租了，可钱款一转出去，施工就彻底变样了，工期到期了，这房子只是简单的铺了地砖，后续工程直接烂尾啊。等到收租日期来临，那孙女士没拿到一分租金，反而等来了负责人跑路的消息啊。本想多一份收入，最后反倒赔光了装修本钱啊。这绝非是个例哈，佛山还有业主一口气签下了三套房源，累计支付46万装修费，至如今这房屋空置，对方彻底失联，辛苦攒下的积蓄全部被骗，简直是欲哭无泪啊。不只是自有住宅的房东哈，这手握闲钱投资公寓托管项目的人同样是难逃魔爪。这广州黄浦区某商业广场推出所谓的高端公寓酒店项目，开发商和运营方联手造势，大肆鼓吹专业团队稳定客源，反复强调高收益零风险，这整套流程包装的无比正规，先签物业使用权合同，再签托管协议，这合同里面写满保底租金、收益分成，甚至白纸黑字写着达不到保底租金，运营方按照保底租金支付。那这个条件听着比亲儿子还靠谱啊，这不少人都放下了戒备选择入局啊。但是假象他终究撑不住多久啊，三个月免租期结束，投资者迟迟收不到租金，这上门维权的时候，这运营方态度强硬，以市场低迷、入住率低为由，单方面大幅降租。这众人到现场检查才恍然大悟啊，所谓的酒店中装那不过是毛坯房贴了一层墙纸，基础家具家电一概没有。没过多久，公司是人去楼空啊，电话微信全部失联，项目是彻底烂尾啊。这两地案例看似不同，行骗逻辑却一模一样，是典型的规模化诈骗。说白了，套路就这几样，用离谱的高租金来制造紧迫感，再用长租期逐年涨租来勾起你的贪念。那骗子从来没有想靠租房盈利，那真正目标就是你提前交的装修费，拿到钱以后故意拖延工期，敷衍施工，能多骗一批是一批啊。那后期先降租来试探底线，时机成熟就关门跑路。而且这一类公司大多是临时注册的空壳，出事以后直接注销，普通人维权那是难上加难呐。大家想要盘活闲置资产增加收入，那这个想法呢合情合理，可偏偏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啊。要知道这很多装修款呢都是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啊，被骗之后那经济和精神都会遭受双重打击啊。那下面这一套硬核防空干货，那建议要记牢，也转发给身边有房产想要做托管的亲友。第一个，摒弃投机心态，尊重市场规律，天底下没有低风险高回报的好事，只要是租金明显高于周边的行情啊，还要求你去提前支付大额的装修改造费用，那直接判定这就是陷阱。正规的托管民宿运营，那一定是双方共同承担成本，共分风险，绝不会让房主独自来承担全部前期投入。第二个，严守资金底线，拒绝预付大额款项。无论是对方把这个付款方案说的有多么完美，把项目前景吹得多么天花乱坠，只要是模式是你先出钱装修，对方后期返租分红，果断拒绝，把所有风险转嫁给业主的合作，从根源上他就站不住脚。第三个，核验企业资质，实地走访求证， 签约前用企查查、天眼查去查这个企业信息，重点看成立年限、司法诉讼、经营异常、行政处罚。成立时间短、股权频繁变动的公司，那务必远离，别去轻信。

0: 地价板间和这个口头承诺，多走访已经运营的场地和老业主去交流，真实收益一问便知啊。第四，细致审核合同，坚决抵制霸王条款，签约前逐字研读合同，所有口头承诺必须落实成书面文字，重点核对装修标准、工期、保底租金、违约责任四大项，凡是权责不对等、单方面免责的条款绝对不要签字。第五，完整保留证据，学会合法维权，全程保管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现场影像，一旦发现施工拖延、无故降租、人员失联，立刻整理证据报警，同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这租房反租骗局花样一直在变，但本质从未改变，就是利用人们想要轻松赚钱的心理来设局。记住这句口诀，高租先收装修费，十有八九是陷阱。这里面再点明一个真相，如果说项目真能稳定盈利，运营方根本就不会说舍得让业主先掏钱装修，这盘活闲置资产增收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选经营多年、口碑过硬的正规机构，永远记住，收益脱离现实必然暗藏陷阱，贪念一旦上头，钱包就会面临风险。
1: 最常见的就是低价引流、虚假房源。骗子呢，在各大平台发布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配图精美、户型优质、拎包入住，吸引租客咨询。等租客动心以后呢，便以房源已租为由，诱导添加私人联系方式，随后呢，推荐高价劣质房源，或者是直接索要定金、看房费，收款以后直接拉黑失联。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江苏新闻的一组记者调查。
2: 小刘是一名大四学生，今年六月份即将毕业，想在南京市区找一处实习期间的住所。他浏览五八同城 APP 时，看到南京云南路附近有一套性价比不错的房源，
3: 那一千上下左右，看那个图片装修，哇，挺好，我就直接过来了。不短租，他们应该入住。他当时告诉我是什么无租面费什么。
2: 满怀期待的小刘联系了房源发布的中介，对方要求他提供手机号码，并很快安排了一位自称是中介公司的人与他联系。中介发来了公司位于南京新世界广场的地址，声称只需登记信息即可带他看房。为了尽快租到这套性价比高的房子，小刘从镇江老家坐动车赶到南京，直奔中介公司。然而刚进门，工作人员就要求他支付350元的看房信息费。
3: 你直接一个电话扣过来，然后直接让我过来了。你的话，
4: 不是我让你去北京，你去吗？对不对？
3: 你直接让我在那边找中介看不就行了吗？我哪知道还要交钱啊。
2: 小刘说自己还在读书，生活费和房租都靠父母给，350元足够他十多天的伙食费。如果房子不中意，这笔费用又无法退回，他觉得中介的做法很不靠谱。
3: 哪知道他们吃了一个苍蝇，还没看房子就叫我交费，浪费时间还浪费胆子。过来就遇见了个店。
2: 小刘果断拒绝缴纳信息费，拉着皮箱气愤地离开了。他感叹自己还没走上工作岗位，就让中介给他上了一课。
5: 租房是很多年轻人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啊。那么网络租房平台的水到底有多深呢？近日记者通过暗访发现，安居客租房平台上看似物美价廉的房源，背后却隐藏着不少的套路。
2: 打开安居客 APP 平台，记者看到推荐页面有很多低价房源。南京草场门石头城公寓的一套25平方米的单室套，月租金1200元。照片中的房子崭新明亮，干净整洁，而且已通过真房实拍和南京市房屋租赁服务监管平台房源核验。随后客服给记者发来微信号，添加联系后，对方表示年后是租房高峰期，需要到公司登记拿钥匙才能看房，并告知公司位于新世纪广场 B 座。记者来到 B 座2012室，却发现所谓的登记信息实际是要先收看房费。
4: 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费用的事？
6: 什么费用？
4: 您这边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两种，一种是350的，一种450。
2: 记者交了看房费后，前往石头城公寓看房。然而负责带看的小伙子却告知，这套房子没有钥匙，看不了。
7: 那个没有钥匙，
3: 没钥匙
7: 在找人送，对，不是密码的。1200肯定租不到，他可能是首月半价吧。
2: 小伙子透露，石头城公寓靠近南京艺术学院，周边房源紧俏，这个价格根本租不到单室套。与此同时，另一组记者在安居客 APP 上看到云南路29号小区的一套单室套，情况如出一辙。 联系客服后，同样被要求前往新世纪广场 B 座登记信息。
8: 云南路29号那个现在房能不能看？
4: 可以看，他不是打电话给你了吗？
8: 有钥匙吧？
4: 有的。
2: 可当记者交了费来到云南路29号带看房的小伙子却表示，这套房子刚租出去，看不了。
8: 我们交费的时候他讲说是能看的，
9: 但是这一套这个里面确实租完了，这个里面现在没有空了。
8: 哦，
9: 对，因为他因为房我们房子是实时更新的。对，因为他、
8: 哦、
9: 今天你应该是个客服吧，应该是个小姑娘吧，是不是？
8: 啊，
9: 对，因为他是客服，他就说他不知道这个房子的实时行情。
5: 安居客平台上这些标注了真房实拍核验的房源，交了信息费却看不了，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接着，
2: 带记者看房的工作人员坦言，安居客和58同城 APP 上很多房源标注的价格和图片都不真实，目的是为了拓客引流。
8: 那你的房子没有，你不相当于忽悠我们，不骗我们，骗这个看房人了吧？
9: 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做事，每个人的那个方式方法不一样。有的人他发的是真的，有的就只不过就是价格偏低了；有的人纯属就是一个莽族，就是为了引流。
2: 赵先生表示，引流就是把线上客户吸引到线下，再找借口说网上展示的房源看不了，转而推荐同地段正常价位的房源。
9: 照片就是一个形式，往上一挂，对，你就直接来看就行了。就对你不要那个，咱不能就是不能说按网上那个来，是吧？因为网上毕竟它不真实。假如说这个房子，比如说2000块钱，我挂2000块钱，然后我另外一个中介挂1500，你说你找谁看？找你找了1500还找2000的？还有一个挂1000块钱的，你说你是不是找了1000块钱去看去了？
8: 对，
9: 明白吗？是不是？我说这不道道理，
8: 那肯定的，
9: 是吧？所以啊，这个东西网上它这个，因为这一行本身就很烂，水很深，知道吧？
2: 但令人疑惑的是，这些虚假房源为何能堂而皇之的通过平台审核呢？
8: 安居客不审核吗？
9: 安居客没人管，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给他钱，我们一个月要现金1000多块钱，每个月都要给安居客。我们也是跟他合作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钱花的那个花出去了，你说得不到结果，你说我图啥？如果我们没有安居客这个平台，我们你说我去哪找找？我去的话了吧，乱去拉一个，那也不现实，是不是？
8: 啊，
9: 是。所以讲，我们必须要靠网络，靠这个安居客网络来吸客，来引流吸客。对，因为南京这边都是靠安居客。
2: 记者去年5月份暗访时，安居客平台南京公司一位姓史的销售人员透露，南京有不少房产中介与他们合作，其中约300家是以赚取看房信息费为目的的流量公司。
10: 南京流量公司账号大概在300个左右，房管局要求，如果有信息咨询费的投诉，直接封号。
2: 石先生还说，流量公司主要针对外地来宁工作或大学刚毕业的租房小白，这些人不熟悉租赁市场行情，容易误以为交信息费看房是正常流程。
11: 这个可能都是外地的一些，到南京首次来这个租房的，
10: 说白了，你们流量公司能吸引的也就是这一部分
11: 亲戚
10: 小白，
11: 对，
10: 老年有租房的人，他肯定是不会生意没影响。
11: 对，他到线下门店去了。
10: 对。
2: 而今年3.15前夕，记者以中介公司人员的身份前往58安居客南京公司咨询在平台上开端口做房源推广事宜。工作人员表现得十分谨慎，表示有季度套餐推广房源，但否认帮助中介公司引流。
12: 我们套餐有很多种都是季度套餐的，然后你刚刚讲了嘛，我们平台是正儿八经的，他不是说什么你讲的什么低价引流什么东西啊，没有这种东西。
2: 5月，我们江苏广电总台对安居客租房平台乱象进行报道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南京市房地产市场交易中心很快介入，表示将对中介机构、中介从业人员以及房源发布平台依法依规处理。
13: 房产局呢，已经在前期呢，对安居客的相关行为正在调查了解。我们市、市区两级层面对涉事的相关机构也正在了解核实。我们将会同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联合介入，依法处理。
2: 然而，仅仅几天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王斌副科长表示，安居客平台存在的问题，主要由网络平台的主管部门网信办负责处理，调查情况不方便透露。
8: 现在是联合哪一部门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些调查？
13: 这个后续我再跟你说吧。
8: 这个调查周期有多长呢？就是对平台的处理结果。
13: 我们有进一步的进展的时候，会对外进行一个通报。
2: 直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记者也没有收到相关部门对安居客平台的处理结果。针对安居客 APP 和58同城 APP 上依然存在虚假房源并继续收取看房人信息费的问题，2月25号，记者再次来到南京市房产交易中心进行反映。
14: 看房费这个东西还是看你们，你可以不交，它不是强制性的。
15: 不交看不到房子，我这也不是黑网站呀，我这不就是正常的网上这找的一个网上形式吗？
16: 为什么当时提到的是因为这个安居客他总部在北京，不在南京。要是找的话，你说我们要能找到他更好了。
2: 对于看房被收信息费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中介所在辖区的房产局协助退费。但对于安居客平台存在的问题，由于其总部在北京，因此他们难以监管。
14: 我们对于你的这个个案的问题，就是退钱的问题，我们会联系属地，让属地帮你处理。然后对于你刚刚讲的这个虚假房源的问题，把这个证据发给我们之后，我们会约谈这个平台企业，首先喊他把这个平台给这个下架，喊他把这个公司的这个端口给他给撤掉，不允许这个人再发房源了。
16: 我想带工作人员是可以带几个工作人员，好吧？
15: 只能这样是吧？不能处罚你们。
14: 我们没有要看他情况的，这种微小的行为，我们的监管权力也有限。
2: 然而，在记者向房产交易中心反映问题后，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安居客和五八同城租房页面依旧在推广大量低价房源，而位于新世界广场 B 座2012室的中介点，几乎每天都有看房人被收取看房信息费。
1: 假房东、二房东骗局也屡见不鲜。部分的骗子呢，伪造房产证、身份证，冒充房东，或者是拿着无权转租的房源对外出租。租客签约缴费入住以后呢，真正的房主突然现身，才发现租赁合同无效，最终呢落得无房可住、租金押金双失的下场。除此之外呢，还有押金隐形套路。签约的时候口头承诺退房全额退押金，合同当中呢却暗藏卫生费、折旧费、维修费等霸王条款。退租的时候，中介或房东刻意挑刺扣款，甚至呢是拒不退还押金，肆意侵占租客资金。在此呢，特别提醒所有的租客，租房务必擦亮双眼，优先选择正规平台和合法中介，实地核验房源，核对房东证件。那所有的费用呢，都要走官方渠道。没有实地看房，绝不转账；没有签正规的合同，绝不缴费。仔细的研读合同条款，拒绝口头承诺，留存聊天、转账、看房记录。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租房骗局，守护好自己的辛苦积蓄。

0: 岁末寒冬，城市依旧步履匆匆，
1: 但总有一些温暖的相遇悄然点亮了凛冽的冬日。
2: 您好，请问公交站是继续往前走吗？
3: 是的，车站就在前面大概50米，现在下班人多，我扶您过去吧。
2: 太感谢了，这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一个明确的指引，一次顺路的陪伴，便能驱散冬日的迷茫。
1: 用行动传递温暖，让岁末的每一天都充满关怀。湖北省残联驻。

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见多云，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20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21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看海天一色，听风起。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
1: 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贪官胡子高本来回家守孝，那是办丧事，可是他呀回家娶了个小媳妇儿。后来地方的这些官员在皇上面前给他奏了一本，皇上是一发怒，就把他的官给撸了。胡子高心里就不舒服，手里掐着钱就想把这官呢再买回来。他原来所结交的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敢把官再卖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案子惊动了皇上。胡子高是一直不死心，他是专心抹眼儿四外打听，心里边就开始反复的琢磨上了，究竟什么样的人物能在朝中帮我恢复官位，再当上这个贪官。他可真下了功夫喽，左打听右打听，最后他探听出点消息，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姓邵，叫邵方。就这位邵大侠邵方，不管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江湖上，那可是威名远扬啊。上到朝廷的大臣，下边一直到江湖这些好汉，还有那些耍猴卖艺打把式唱戏的，他是全部的结交，在江湖上可以说是海来子。提起这个人的本事，那可大得了不得啊。传说呀，邵大侠和当朝的宰相，就是首辅高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最后这个贪官胡子高把赌注就压在了邵方的身上。这一天他亲自来到了江南邵大侠的老家，就是丹阳县。到了邵方的家一看，人家家业也太大了，胡子高认为自己的家业就够大了，可是啊，跟人家邵方一比，他那叫小菜一碟，在江南几个地方都有铺号，就是都有大买卖，大买卖就叫铺号。在杭州有绸缎庄，在南京有钱庄，在无锡常州这一带啊还有跑马场。哎呦，这买卖是一个连一个呀，都是大买卖。两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30多岁，所以两个人一见面说起话来很投缘，称兄道弟，推杯换盏。胡子高当着邵大侠的面就把话挑明了，是怎么回事，在仕途当中没到岁数就告老还乡了，也就是说提前下岗了。心里边啊不得劲儿，还想为朝廷做点贡献，这都是好听的话，就是想回去再搂点，没搂足呗。 邵大侠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哦，我明白了，你想重新回到官场上去。这个事儿要说能帮你办到盐运司当判官，恐怕不大可能。
6: 胡老弟，咱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在位的时候你属于几品的官员呢？
5: 从六品。从六品就是副六品。
6: 好办，我能保证你官服品位，但是不一定保证你官服原职啊。
5: 这胡子高一听，这也行啊，只要能回到官场，那就有重新走到实权位置那个机会。
6: 这就好比迈台阶儿，先迈了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他就同意了。说完之后啊，人家也都明白事儿，当时啪掏出来10000两银票交到邵大侠的手中。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功夫，就来了一道圣旨，把这胡子高由从六品提升为正六品，派到了南京工部当主事。你看看这10000两银票有没有用，就把这个官又买回来了。不仅没降，还提升了半格，由从六品变为正六品。要说这有钱真就能使鬼推磨，在封建年代看来这话是一点不假。胡子高是重新回到了官场，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第二步棋，就是还得掌握实权。胡子高用他的眼光在官场当中又开始专心磨眼的琢磨上了。这回他听说内宫里边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秘密的来到了南京，他一想这机会又来了，因为他太了解冯宝了，在司礼监待了将近20年，伺候了两朝皇上，首辅左一个右一个的换，过了多少年了，他是纹丝没动，说明这个人有一定的根基。这棵大树轻而易举倒不了，尤其是冯宝还掌管着东厂的实权，他的管家就能代表他。俗话说得好，是主多大奴多大，我一定要好好的会会这位徐觉。提起来大内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手下的这些人，有进过身的，也有没进过身的，徐觉就是有家有口的正常人，冯宝在大内外边那套家业都交给了徐觉打理。这一天，徐觉通过守备太监孙朝用把梁朝那串传世之宝已经定好了，心里边也坦然了，回去也好交差了。哎，就接到一个帖子。帖子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人的名片。徐觉接过了帖子一看，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要求见。其实徐觉在北京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听说南京工部有个主事叫胡子高，是通过高拱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官场。这种人在官场都搂足了，手里边白花花的银子有都是，但是这种人就是一个毛病，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手里白花花的钱不知道上哪儿找靠山。徐觉看着这个名帖，眼珠子滴溜了一转，脑袋又来道了，好，嘿，这回我家公公又多了一条来钱之道，我就来个欲擒故纵。你想见哪那么容易的，
5: 告诉这位胡子高，我徐觉呀，公务在身，来一次南京的机会呀也不多，等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单独见见他。话一传出去了，这话就听起来矛盾呐。你轻而易举不出来，完了你再下次让人家见你，这是哪儿的话吗？那不是把人家拒之门外吗？这话一传出来，胡子高可急了，哎呦，我哪年哪月能等你再回来一次啊？不行，我一定要见。胡子高知道官场上这些规矩，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悄悄地递给传话的那个门官。您呐，回个话，跟徐爷说，我特意给徐爷约好了，今天晚上在倚翠楼，由南京名妓柳香兰陪徐爷品这道花酒。什么意思？他要请南京当红的名妓柳香兰陪一陪这位冯宝的大管家。再说南京是六朝古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称。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就下了一道赦令，建造了青烟淡粉梅饼柳翠14座官妓楼。这种行业过了100-200年发展的是非常快，那就是因为不费力不费粮，工作就需一张床。所以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住在这些胭脂楼的名妓呀，那可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一带出了名的花酒楼一共有几十家，但是这几十家当中叫得最响的就是这个倚翠楼。因为倚翠楼的主人柳香兰呢，那在南京可是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就因为这个原因，想品柳香兰这道花酒的就得提前预约。到了现在，柳香兰的花酒已经排到1个月之后了。多亏胡子高有办事能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打点，加了个心儿。要说那年头也挺有意思，干这种事儿还有加心儿的。胡子高加完了心儿之后可乐坏喽，赶快跟徐爷联系啊，叫冯宝那大管家。再说徐觉，他想用一招，就是欲擒故纵，拿放拿放胡子高。当他听说胡子高把花酒都订好了，就定在今天晚上，他也不能再拿放了，他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因为在北京一出来，他就听说南京有位绝代的佳人叫柳香兰。没想到这个胡子高投其所好，为他早准备好了。徐觉马上就回了个话，把这件事儿就给答应下来了。再说当天晚上，胡子高提前来到了倚翠楼，他一见柳香兰呢，当时他就惊呆了。要说胡子高在南京北京这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风流美女没见过，可是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还是第一次。只见在柳香兰呢，眉如弯月，樱桃小嘴点朱红啊，白中透粉，粉中透嫩的脸蛋儿，不说不笑，一笑起来还露出俩酒窝，那皮肤白嫩的就像凝脂一般，穿着一件西洋布的洁白纱裙儿，一朵鲜艳的红牡丹斜插在头顶上，站在窗前真是妩媚动人。哎呦， 这个女人也太美了。胡子高一见柳香兰，你看那色眯眯的眼睛，哎呦，就盯上了。他真就有些控制不住了，但是他不敢，心想这是给人家徐爷留着的一道菜呀。你再看人家柳姑娘，笑呵呵的迎上前来。胡大人呐，听说你请北京的一位老爷
6: 啊？是啊，
5: 这个柳香兰，你别看她年纪不大，要说这种场合他可见得多了。胡大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人都是自个儿销魂，哪有像你这样八心八肝的，你把我这道花菜送给了北京这位老爷。胡子高一听这话是挖苦他，他就拿出一个礼盒，把这礼盒拿到柳香兰的面前，啪一打开，里面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那真是绿莹莹，幽光四射，上好的翡翠。这柳姑娘虽然见过大场面，好的东西都见惯了，可是这么贵重的礼物她还真就头一次。哎呀，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让奴家可消受不起呀。柳姑娘，小意思。说着话又掏出1000两一张银票。柳姑娘，这1000两银票给您单独买点胭脂水粉。柳香兰这个见过场面的女人，一看胡子高出手这么大方，在心里边可真就动了情了。胡大人，您今天这么破费，叫奴家怎么报答您才是啊？
6: 柳姑娘，今天晚上您把我从北京请来的这位朋友陪好，让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就是对我胡某人最好的报答了。
5: 这功夫就听楼下谁喊了一嗓子，
7: 徐老爷到。
5: 胡子高走到楼下，徐爵已经来到楼梯口了。再一看这徐爵呀，呵，是五短身材，这个人呢不光短，长得还胖，如果躺下和站起来呀，那高矮差不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一看他的长相啊，那就别提了，要是和那个俊小伙一比，那简直就是个赖鸡巴子，不过要是跟老母猪比啊，那还是个帅哥呢，走起路来就像一个鸭子是来回摇晃。胡子高心里边就犯嘀咕，这冯公公的管家就这副德行，那简直就是一只大癞蛤蟆呀。但是他又一想，不对，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福在丑人边。这冯公公看中这个人，必定有一定的本事，我可千万不能以貌取人。徐老爷，下官胡子高在此等您多时了。啊，你就是胡大人。
6: 徐爵喘着粗气，中午有个官员请他多喝了几杯酒，这一打嗝咯嘎的就是酒味儿。也甭管徐爵中午喝了多少酒，

0: 徐老呀，多谢您赏脸，到奴家的寒舍来叙叙话。这徐觉色眯眯的眼睛就看着柳香兰，一边看着柳香兰，一边冲着柳香兰喷着酒气。这个柳香兰本来就不愿意闻这个味儿，可是没办法，他的嘴就是个马桶，柳香兰也得将就着闻一个晚上了。哈哈哈！听胡大人讲，柳姑娘的花酒都订到一个月之后了，都是这些老爷呀、捧场。柳香兰那是打心眼里烦这位大管家，但是已经接到人家的好处了，是强装笑脸儿。哎呀，其实奴家是徒有虚名啊。
1: 这徐觉咕噜一下子喝了一口茶水。
0: 在京城干你们这行的，我见得多了。刚出道的时候，有两只烂桃吃就满足了，就当解解渴。可是，一旦走了红，就开始架起膀子，光起屁股了。俗话说得好，皇帝的女儿，状元的妻，叫花子的老婆，一个样的裤裆。可是这个人就怪了，心里他就是俩感觉。其实天底下的娘们儿都一个味儿。
1: 这徐徐说起话来可越来越难听了。
0: 再看柳香兰的两道弯眉有点要立起来了。
1: 胡子高一瞧不好，马上就出来打个圆场。徐老爷，您看是不是把酒摆上？
0: 我跟你先喝一会儿茶水。
1: 徐觉是趁着酒意说了一些粗话。
0: 这小子，
1: 你别看他人长得丑，要说寻花问柳，那损招有的是。看着这美人的脸蛋儿一变色，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快活。
0: 哈哈哈。这是我徐觉一大爱好，我生来就是爱看美人生气，今天又过了一把瘾。柳姑娘，你先下楼消消气儿，我先和胡大人谈点事儿，待会儿一边喝酒一边听听你的小曲儿。
1: 哎呦，柳香兰一听可下是临时解放了，
0: 马上移动三寸小金莲儿，下楼了。
1: 胡子高一看柳姑娘下去了，非常小心的问了一句：“
0: 徐爷，您玩女人的手法跟别人可不一样。”
1: 这徐觉眨巴眨巴眼睛：“
0: 我跟你说，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着她，你越宠着她，他就越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啊。看来这玩女人也得用孙子兵法。
0: 对，胡大人，我这人快言快语，有话明说。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费这么大的力气请我吃这道花酒，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1: 这个时候胡子高就发现徐觉和刚才那就是俩人，而且说起话来露出两道寒光。
0: 胡子高也是官场老手。哎呀，徐大人，您倒是像审案子。
1: 对，这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不准许我们跟外官交往。
0: 一听徐觉这番话，胡子高心里就说：“不在官场走动，你内部兵部的勘合怎么来的？”但是心里这么想的，嘴不能这么说。
1: 是啊，徐老爷，您在冯公公身边一定长了不少见识。
0: 徐觉一听，呵，这小子想拍我的马屁，这回我让你倾家荡产。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

0: 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林之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之，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能够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呐。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病缠身的朋友来讲，咱们配合一起来用啊，是能够起到加速慢性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这样的药不多，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苋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李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哦，现在已经需要三个疗程了。
3: 哦，已经用了咱们健康两件宝，用了三个疗程了是吧？
4: 需要三个疗程了。

0: 真的很有好运。
1: 那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胃炎的问题，又胀又反酸。
0: 对。
2: 那现在我们健康两件宝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0: 这个食物要吃的活乎的话就不反酸。
1: 哦，也就是说现在不反酸水了。
0: 对，
1: 说明咱们的脾胃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哦。那现在我想问你，肚子胀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啊，很好，好些，好些，好些，好些。
1: 哦，也就是说肚子胀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了。
0: 对，我这个睡眠想多了。
1: 以前睡眠是怎么个不好法呀？
0: 原先的话就是上场睡了2个小时、3个小时哈、
1: 啊。嗯。
0: 不到12点钟就醒了，叫你老睡不着。
1: 也就是说一个晚上咱们只睡2个小时。
0: 对。
1: 那你这失眠的情况相当重了。
0: 下半晚上晚上这个醒着，那就不一样，像白天一样。
1: 那就像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说是睁着眼睛等天亮啊，非常煎熬的。
0: 现在我也可以睡2个小时。
1: 哦，那不错。您多大岁数了？
0: 79了吧。
1: 79岁，马上快80了。
0: 哎，明年快80吧。
1: 好的好的，80岁的老人现在有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呢、啊、真不错。真的可以说叫一夜闲眠百病消，有利于慢性疾病的康复啊。
0: 哎，对。
2: 那我想问问老人家，咱们现在对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他们的效果你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头晕好的，低血压低血压。
1: 哟，爹爹以前还有头晕和低血压的问题，相当于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哎，对。
1: 现在头不昏了。
0: 头脑清醒了。
1: 也不晕了。
0: 不晕了。
1: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跟上来了。所以说呀，头不晕了，也清醒了。
0: 哦。
1: 现在您的低血压升起来了，有没有去测过血压呢？
0: 现在低血压到78了。
1: 哦，低压是78了，那不错了啊。
0: 你正常吧？
1: 是的是的，正常。以前爹爹的血压是多少啊？
0: 就50多了。
1: 低压50几啊，泵血功能上不来，咱头肯定昏。
0: 哎，就是啊，走路也没精神，对，没得劲。
1: 而且啊，老人家，我还跟你说呀，咱们说高血压会容易引起中风，其实低血压一样也会引起中风的。
0: 不是我担心那个事，我是空巢老人吧，我的孩子都不得无敌。
1: 那老伴儿呢？
0: 老伴老走了。
1: 那你一个人呢、啊、那更要好好的把身体保养好哦。
0: 哎，
1: 老人家，咱们低压是升上来了，那咱们高压是多少知不知道呀？
0: 高压到120以上。
1: 那你整个的血压现在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好。
1: 咱们啊就不用再担心出现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了。
0: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让咱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一定要用上健康两件宝，因为灵芝啊从根本上去补益气血，调理五脏，打通经络。你像咱们低血压为什么会血压低啊，就是因为啊咱们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脾胃吸收能力差了，血容量跟不上来了，肝肾功能极度低下的过程当中影响到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功能以及啊肾藏精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健康两件宝啊，第一个灵芝去抓住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功能，打通经络。肝肾滋补膏方呢，调理肝肾，让咱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再加强。所以我们现在血压也上来了，身体体质也增强了，这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因病根啊，老人家。
0: 哎，对。
1: 贵姓啊？
0: 我不敢姓钟啊，我叫钟敏华。
1: 好的，钟爹爹，那您保重身体，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0: 好。
3: 这位79岁的老人家呀，有肠胃病，肚子反酸胀气，有失眠睡不好觉，只能够睡2-3个小时，另外还有低血压头昏。用上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这两宝，老人家呀，现在这个胃反酸胀气没有了，睡眠能够达到6个小时，另外这个低血压也升起来了，高压120左右，低压80左右，一个标准的血压值，头也不昏了。老人家呀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那更要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两宝让咱们身体好，晚年的生活才会更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吃了将近有一个多月了吧。
2: 哦，很好。现在咱们用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已经用了个把多月了，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那个。

0: 便秘有所改善。便秘原来那个严重的时候啊，将近有一个星期才便秘一次。
1: 哟，那您这个便秘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呢，六七天排一次便，身体的毒素大量堆积啊，对您的五脏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0: 哎，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是一天两天。
1: 不错不错，以前六七天才排一次大便，现在呢一到两天就能排一次了，说明人体的津液足了，气足了。这呀跟咱们服用的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啊都分不开的。一个呢是抓住咱们整个人体啊气血这个根基，咱们说气血不足，人体啊代谢循环都会减慢，就像咱们肠道当中，如果说呀血不足，就会出现肠液分泌不足，所谓叫无水不行舟啊。而另一方面，如果气不足，推动能力下降，咱们排便也会显得呀力不从心。所以补益气血是根基，那么灵芝呢就是帮助我们去固本培元，抓住气血这个根基啊，来给身体奠定良好的健康基础。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灵芝呢是七色灵芝乳药，调五脏入五经，打通经络。那么肝肾的滋补膏方呢，从另一方面来讲呢，是给身体啊增加新的源源不断的能量。因为肝既能藏血，还能生血，还能排毒，而肾藏精，精又能生血，所以它是源源不断的给身体啊提供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健康良宝，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朋友的健康福音呢。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睡眠呢比以前要好些，原来就是整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再一个就是我现在学牙，关键就是学牙这个问题。学牙的原来那个高的时候吧，达到170-180，低牙的就是90，又说90多一点，就是牙差蛮大。
1: 哦，咱们不只是便秘的问题，咱们还有睡觉不好的问题，还有高血压的问题，而且你看您的血压问题压差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压差大也说明咱们整个人体的循环代谢都是非常糟糕的。
0: 嗯，
1: 另外压差大也说明咱们血管是硬化状态。
0: 对对对，
1: 而这一点上呢，咱们灵芝啊又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了。灵芝是血管的清道夫，能软化血管，让血管弹性好，血管弹性好了，血压不就自然而然的平稳了吗？所以我们说它能够调节血压，因为它入五经调五脏，所以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嘛，所以啊也有不少的一些血脂高啊血糖高啊尿酸高啊等等这些朋友们，这些指标在健康良宝的服用之下，他们也能获得增长，所以非常不错啊。
0: 哎，
1: 咱们以前的血压高压178，
0: 哎，高压低压90，有时候90多，
1: 虽然说只有90，但是你的压差大呀，这样的一个血压非常容易引起咱们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0: 嗯，
1: 换句话来讲，像您这样的情况啊，很多老人真的是说走就走的，因为心血管意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不知道哪一天它就突然发病了，抢救的及时咱们能捡回一条命，抢救的不及时呢，这人呢说走就走了。
0: 对对对，现在高压降下来了，现在高压120不到，110。
1: 哦，高压是120-110。
0: 对对对，低的70多一点。
1: 哦，那您现在的血压应该来说是比较标准的一个黄金血压了，低压70左右，高压110-120，非常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整个人首先来讲，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咱不担心了。
0: 对对对，
1: 血压稳定了，那咱们睡觉情况怎么样呢？
0: 睡眠还可以，现在一晚上可以睡到4-5个小时，
1: 血压稳定了，睡觉好了，便秘也解决了。
0: 哎，对对对，
1: 您多大岁数了呀？
0: 我63了。
1: 那很年轻嘛。这个疾病啊，咱们是解决的早，63岁。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不及时去治疗的话，我们一拖再拖，一忍再忍，因为这是我们很多老人的一种习惯，觉得能够忍受就不去管它，结果呢，到了70岁，整个身体就垮掉了。
0: 哎，对对对。
1: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可言了，反而是在熬日子，苦挨着日子。您63岁这个年龄来讲，咱们治疗的及时，咱们后边啊日子啊会越过越好，越过越健康的。
0: 对对对。
1: 贵姓啊？
0: 我姓杨，杨世英。
1: 好，杨大姐， 后期啊咱们就坚持好好用。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好，谢谢。
2: 这位63岁的杨大姐，健康的良宝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呀她的睡眠呀、便秘呀、包括血压都改善了，血压从原来的170-180降到现在的120-110，血压平稳了，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够睡4-5个小时，便秘啊也恢复得比较好。就和杨大姐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1: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3: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口陈家墩的曲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风湿骨病、前列腺的问题，用上健康的良宝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曲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曲，先直。
2: 这个您多大年纪啊？
4: 我71岁。
2: 您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用的健康良宝啊？
4: 我主要的话呢，有我在这收音机都听了
2: 啊，
4: 我是高血压中风。
2: 高血压中风了？
4: 哎，中风了。我在住院呢，他这次给你把血压降下来了，当时呢高是190多。
2: 你这太危险了啊。
4: 哎，我后来中风3次，中风啊，中风不能动了，坐楼的话就不行，晓得。手抖不起来了，
2: 手抬不起来了，
4: 手脚抬起来后自动掉下来了，不能像输的单刀，就掉到床上了，我就躺到床上的吧，掉床上的，手一会掉下来了，虽然拿中风，但身体还是蛮清楚的，
2: 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4: 哎，对对对，
2: 哦，
4: 病太复杂了，我还有前列腺增大，有骨质疏松，有风湿。
2: 弟弟啊，确实您也是受了很多苦啊，中了3次风。
4: 哎，对对对，我就是听收音机以后买这个凝脂器，晓得吗？听收音机都说的，可以的话呢，治五湖六脏，晓得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是做针灸的，可以的话呢，这个把你其他的病呢也可以带到治疗，像什么治风湿啊，说心脏病的都可以治。说这样的，我说怕这个药，我当时我也是抱着买的吃试试，弄好了我就继续吃，是这样的，晓得吗？买的切那两人切以后呢，切的强一点，就走走啊，什么人那是有点紧，但我那时候没切掉了一点紧都没得，走走这关节不行，接着我婆婆子又叫我又买3个疗程，
2: 现在。您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现在切以后呢，走走啊。刚我上了都还可以，
2: 现
4: 在血压是降下来了。
2: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血压130。
2: 啊，
4: 低的是80几，80这样的。
2: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哈。
4: 感觉到的话呢，头不昏，心里也不慌。
2: 现
4: 在心也不慌，还可以到处走，还蛮好。
2: 这一口气上个6楼也没问题啊。
4: 哎，没得问题，可以。那机体软的不是强肌肉。先走从那，不然后我后来我婆婆跟我也买3个疗程。对，去这真的还得这两个，早晨吃3个嘞，晚上吃3个嘞。
2: 爹爹，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4: 前列腺呢，就要现在好多了
2: 啊，
4: 强多了。
2: 风湿啊，还有这个包括关节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我关节不疼，关节不疼。
2: 啊，
4: 现在那边强几多了
2: 啊？
4: 那比以前强了不少了。走路呢。有精力的，
2: 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4: 很软的话，你像我这个手，这拿碗拿不到，不行。
2: 原来拿碗拿不了，现在可以吗？
4: 现在可以拿，
2: 现在可以了啊！
4: 有劲的，头现在不昏了，
2: 头不昏了，
4: 不昏了。
2: 还有刚才说心脏也不舒服是吧？
4: 心脏有点发慌呢，
2: 有点慌，心慌
4: 啊！现在没得了
2: 啊，没有了，
4: 没有了，现在不慌了，现在蛮好。对，您这一说就是好用，是好用，身体上这有恢复，这才好，减减的效果的，是不是？
2: 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4: 我原来是在家分着看守所，搞看守的。
2: 哦，看守所。
4: 哎，看守所。
2: 哦，
4: 看守的。我68年我专业，回来的，我从部队专业回来的。
2: 哦，
4: 回来以后我就到这儿来了。
2: 一来了武汉就到了这个江汉分局是吧？
4: 哎，
2: 哦，
4: 有30年的。
2: 30-40年啊。
4: 哎，
2: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4: 江汉区陈家墩。
2: 陈家墩。
4: 哎。
2: 好，爹爹啊，今天看到您还是特别的精神啊，而且刚才是亲自走到楼底下来接我们上来啊。
4: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2: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您记得清吗？
4: 我是15-7233-9650。
2: 一来看望您，二来也是鼓励您坚持使用，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2: 也谢谢您啊。
4: 不，
2: 好，
4: 我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们。
2: 李月老师。这位汉口陈家墩的瞿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他说这个手脚都没有劲儿，走不了路，端个碗端不起来。另外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风湿骨病。
1: 对，瞿爹爹啊，就是典型的啊一体多病。
2: 嗯，
1: 70多岁啊，正是享受咱们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啊，是不是？
2: 对对。
1: 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咱们可想而知啊，老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2: 嗯，
1: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了咱们的节目，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血压80-130，非常好啊，这个血压很正常。
2: 是。
1: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啊，脚手啊都有劲儿了。
2: 嗯。
1: 现在啊，行动自如。
2: 对。
1: 上下楼啊都没有问题了。
2: 对，一口气上6楼啊。
1: 是的，是的，并且啊，老人家现在的风湿骨病啊也不疼痛了。
2: 嗯。
1: 前列腺的问题呢，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2: 是。
1: 李岩呐，我们的这个健康栏目啊，不光是帮助了瞿爹爹，并且啊，也帮助到了瞿爹爹这一家人呐。
2: 对。
1: 我们在民间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2: 嗯。
1: 一个人中风啊，全家人都要发疯啊。
2: 是啊，
1: 哎，
2: 想一想瞿爹爹得了病，他的老伴儿也是受了多少苦啊。
1: 对对对，并且他的子女也得围着老人转呢。
2: 是，
1: 咱们的这位瞿爹爹啊，也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
2: 嗯，
1: 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现在身体啊都恢复得特别好啊，家庭啊也过得比较幸福。
2: 嗯，
1: 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像瞿爹爹这样的一体多病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很困难的，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健康两件宝啊，也能受益，也能健康。
2: 好，健康的两宝，无论是一宝的七色灵芝，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目前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贵姓啊？
5: 我姓关，我57了。
1: 哦，57岁了。嗯。
5: 啊，我就有血压高，我的血脂高。
1: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现在身体有2高，第一个是血压。哦，第二个是血脂
5: 啊。啊，到湘雅区
1: 啊，
5: 我去查一下，有点高，那就给你。
1: 非常好啊，能够及时检查出来咱们有血压高的问题，又能够及时的来进行预防和治疗，这是很关键的。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说走就走，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和救治，没有及时的去保护血管，保护五脏。现在咱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说想用上咱们的健康长寿两件宝了，是吗？
5: 哦，我买了5个疗程，我才吃3天。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已经买上了咱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灵芝，已经开始在吃了，是不是啊？
5: 啊啊！
1: 您现在吃的这个量是多少？您告诉我。
5: 这就是一早5粒晚5粒。
1: 可以，早5粒，晚5粒吃。啊啊，饭前半个小时或者饭后半个小时都可以。
5: 哦哦，哎，我还有耳鸣呢，还有耳鸣，
1: 还有
5: 像这样轰轰轰。
1: 哦，还有耳鸣的问题，像火车一样轰轰轰的响。
5: 还有这个尿频尿急，就是晚上起来该解手解小手要几起来 三四次。
1: 嗯，尿排的顺不顺畅呢？
5: 顺畅。
1: 顺畅是吧？
5: 顺畅。
1: 没有滴滴答答的这种情况吧？
5: 没有。
1: 那说明您这个增生啊，应该来说是一个轻中度的，哎，因为一般的话呢，让它往后继续发展，就会发展成尿潴留。这个尿潴留最后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活人能够让尿给憋死，尿不出来了。
6: 所以在这儿啊，李老师还建议你啊，咱们除了把灵芝好好用上之外啊，最好配合上肝肾的滋补膏方一起来用，靶向针对肝肾来滋补和调养。你像咱们耳聋也好，耳鸣也好，腰膝酸软，尿急尿频，其实都是咱们肾气不足所造成的呀。肾在中医里。

0: 咱们就不用了，好好的把灵芝和肝肾滋好好的用，用个个把月的时间呢，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 好，感谢，
2: 行，祝您健康，再见啊，哎，再见，
1: 大家好，
2: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18199 0278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0: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贪官胡子高，本来回家守孝，那是办丧事。可是他呀，回家娶了个小媳妇儿。后来，地方的这些官员在皇上面前给他奏了一本，皇上是一发怒，就把他的官给撸了。胡子高心里就不舒服，手里掐着钱，就想把这官呢再买回来。他原来所结交的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敢把官再卖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案子惊动了皇上。胡子高是一直不死心，他是专心抹眼儿四外打听，心里边就开始反复的琢磨上了。究竟什么样的人物能在朝中帮我恢复官位，再当上这个贪官？他可真下了功夫喽，左打听右打听，最后他探听出点消息。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姓邵，叫邵芳。就这位邵大侠邵芳，不管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江湖上，那可是威名远扬啊。上到朝廷的大臣，下边一直到江湖这些好汉，还有那些耍猴卖艺打把式唱戏的，他是全部的结交，在江湖上可以说是海来子。提起这个人的本事，那可大得了不得啊。传说呀，邵大侠和当朝的宰相，就是首辅高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最后这个贪官胡子高把赌注就压在了邵芳的身上。这一天，他亲自来到了江南邵大侠的老家，就是丹阳县。到了邵芳的家一看，人家家业也太大了。胡子高认为自己的家业就够大的，可是啊，跟人家邵芳一比，他那叫小菜一碟。在江南几个地方都有铺号，就是都有大买卖，大买卖就叫铺号。在杭州有绸缎庄，在南京有钱庄，在无锡常州这一带啊，还有跑马场。

0: 胡子高当着邵大侠的面就把话挑明了，是怎么回事。在仕途当中没到岁数就告老还乡了，也就是说提前下岗了。心里边啊不得劲儿，还想为朝廷做点贡献，这都是好听的话，就是想回去再搂点，没搂足呗。邵大侠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哦，我明白了，你想重新回到官场上去。这个事儿要说能帮你办到盐运司当判官，恐怕不大可能。
1: 胡老弟，咱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在位的时候你属于极品的官员呐，
0: 从六品，从六品就是副六品，好办。我能保证你官服品位，但是不一定保证你官服原职啊。这胡子高一听，这也行啊，只要能回到官场，那就有重新走到实权位置那个机会。这就好比迈台阶，先迈了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他就同意了。说完之后啊，人家也都明白事儿，当时啪掏出来10000两银票交到邵大侠的手中。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功夫，就来了一道圣旨，把这胡子高由从六品提升为正六品，派到了南京工部当主事。你看看这10000两银票有没有用，就把这个官又买回来了，不仅没降，还提升了半格，由从六品变为正六品。要说这有钱真就能使鬼推磨，在封建年代看来这话是一点不假。胡子高是重新回到了官场，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第二步棋，就是还得掌握职权。胡子高用他的眼光在官场当中又开始专心磨眼的琢磨上了。这回他听说内宫里边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秘密的来到了南京，他一想这机会又来了，因为他太了解冯宝了，在司礼监待了将近20年，伺候了2朝皇上，首辅左一个右一个的换，过了多少年了，他是纹丝没动，说明这个人有一定的根基。这棵大树轻而易举倒不了，尤其是冯宝还掌管着东厂的实权，他的管家就能代表他。俗话说得好，是主多大奴多大，我一定要好好的会会这位徐觉。提起来大内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手下的这些人，有进过身的，也有没进过身的，徐觉就是有家有口的正常人，冯宝在大内外边那套家业都交给了徐觉打理。这一天，徐觉通过守备太监孙朝用，把梁朝那串传世之宝已经定好了，心里边也坦然了，回去也好交差了。哎，就接到一个帖子，帖子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人的名片。徐觉接过了帖子一看，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要求见。其实徐觉在北京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听说南京工部有个主事叫胡子高，是通过高拱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官场。这种人在官场都搂足了，手里边白花花的银子有都是。但是这种人就是一个毛病，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手里白花花的钱。

0: 不知道上哪儿找靠山。
1: 徐觉看着这个名帖，眼珠子滴溜了一转，脑袋又来道了。
0: 好，嘿，这回我家公公又多了一条来钱之道，我就来个欲擒故纵。
1: 你想见哪那么容易的？告诉这位胡子高，我徐觉呀，公务在身，来一次南京的机会呀也不多，等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单独见见他。话一传出去了，这话就听起来矛盾呐。你轻而易举不出来，完了你再下次让人家见你，这是哪儿的话呢？那不是把人家拒之门外吗？这话一传出来，胡子高可急了。哎呦，我哪年哪月能等你再回来一次啊？不行，我一定要见。胡子高知道官场上这些规矩，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悄悄地递给传话的那个门官。您呐，回个话，跟徐爷说，我特意给徐爷约好了，今天晚上在倚翠楼由南京名妓柳香兰陪徐爷品这道花酒。
0: 什么意思？
1: 他要请南京当红的名妓柳香兰陪一陪这位冯宝的大管家。再说南京是六朝古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称。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就下了一道赦令，建造了青烟淡粉梅饼柳翠14座官妓楼。这种行业过了100-200年发展的是非常快，那就是因为不费力不费粮，工作就需一张床。所以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住在这些胭脂楼的名妓呀，那可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一带出了名的花酒楼一共有几十家，但是这几十家当中叫得最响的就是这个倚翠楼。因为倚翠楼的主人柳香兰呢，那在南京可是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就因为这个原因，想品柳香兰这道花酒的就得提前预约。到了现在，柳香兰的花酒已经排到一个月之后了。多亏胡子高有办事能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打点，加了个心儿。要说那年头也挺有意思，干这种事儿还有加心儿的。胡子高加完了心儿之后可乐坏喽，赶快跟徐爷联系啊，叫冯宝那大管家。再说徐觉，他想用一招，就是欲擒故纵，拿放拿放胡子高。当他听说胡子高把花酒都订好了，就定在今天晚上，他也不能再拿放了，他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因为在北京一出来，他就听说南京有位绝代的佳人叫柳香兰。没想到这个胡子高投其所好，为他早准备好了。徐觉马上就回了个话，把这件事儿就给答应下来了。再说当天晚上，胡子高提前来到了倚翠楼。他一见柳香兰呢，当时他就惊呆了。要说胡子高在南京北京这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风流美女没见过，可是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还是第一次。只见在柳香兰呢，眉如弯月，
0: 樱桃小嘴点朱红啊，白中透粉，粉中透嫩的脸蛋儿，不说不笑，一笑起来还露出俩酒窝，那皮肤白嫩的就像凝脂一般，穿着一件西洋布的洁白纱裙儿，一朵鲜艳的红牡丹斜插在头顶上，站在窗前，真是妩媚动人。哎呦，这个女人也太美了。胡子高一见柳香兰，你看那色眯眯的眼睛，哎呦，就盯上了，他真就有些控制不住了。但是他不敢，心想，这是给人家徐爷留着的一道菜呀。你再看人家柳姑娘，笑呵呵的迎上前来。胡大人呐，听说你请北京的一位老爷。
2: 啊，是啊。
0: 这个柳香兰，你别看她年纪不大，要说这种场合，她可见得多了。胡大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人都是自个儿销魂，哪有像你这样的八心八肝的，你把我这道花菜送给了北京这位老爷。胡子高一听这话是挖苦他，他就拿出一个礼盒，把这礼盒拿到柳香兰的面前，啪一打开，里面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那真是绿莹莹，幽光四射，上好的翡翠。这柳姑娘虽然见过大场面，好的东西都见惯了，可是这么贵重的礼物她还真就头一次。哎呀，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让奴家可消受不起呀。柳姑娘小意思，说着话又掏出1000两一张银票。柳姑娘，这1000两银票给您单独买点胭脂水粉。柳香兰这个见过场面的女人，一看胡子高出手这么大方，在心里边可真就动了情了。胡大人，您今天这么破费，叫奴家怎么报答您才是啊。柳姑娘，今天晚上您把我从北京请来的这位朋友陪好，让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就是对我胡某人最好的报答了。这功夫就听楼下谁喊了一嗓子，徐老爷到。胡子高走到楼下，徐觉已经来到楼梯口了。再一看这徐觉呀，呵，是五短身材，这个人呢不光短，长得还胖，如果躺下和站起来呀，那高矮差不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一看他的长相啊，那就别提了，要是和那个俊小伙一比，那简直就是个赖鸡巴子，不过要是跟老母猪比啊，那还是个帅哥呢，走起路来就像一个鸭子是来回摇晃。胡子高心里边就犯嘀咕，这冯公公的管家就这副德行，那简直就是一只大癞蛤蟆呀。但是他又一想，不对，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福在丑人边，这冯公公看中这个人必定有一定的本事，我可千万不能以貌取人。徐老爷，下官胡子高在此等您多时了。啊，你就是胡大人。徐觉喘子粗气，中午有个官员请他多喝了几杯酒，这一打嗝咯嘎的就是酒味儿。也甭管徐觉中午喝了多少酒，胡子高马上上前把柳香兰介绍给徐觉。柳香兰很客气的来到徐觉跟前， 给徐觉施了一个礼。
3: 徐老爷，多谢您赏脸到奴家的寒舍来叙叙话。这徐觉色眯眯的眼睛就看着柳香兰，
0: 一边看着柳香兰，一边冲着柳香兰喷着酒气。这个柳香兰本来就不愿意闻这个味儿，可是没办法，他的嘴就是个马桶，柳香兰也得将就着闻一个晚上了。
3: 听胡大人讲，柳姑娘的花酒都订到一个月之后了，都是这些老爷呀、捧场。
2: 柳香兰那是打心眼里烦这位大管家，但是
3: 已经接到人家的好处了，是强装笑脸儿。哎呀，其实奴家是徒有虚名啊。
2: 这徐觉咕噜一下子喝了一口茶水。
0: 在京城干你们这行的，我见得多了。刚出道的时候，有两只烂桃吃就满足了，就当解解渴。可是一旦走了红，就开始架起膀子光起屁股了。俗话说得好，皇帝的女儿，状元的妻，叫花子的老婆，一个样的裤裆。可是这个人就怪了，心里他就是俩感觉。其实天底下的娘们儿都一个味儿。
2: 这徐徐说起话来可越来越难听了。
0: 再看柳香兰的两道弯眉有点要立起来了。
2: 胡子高一瞧不好，马上就出来打个圆场。徐老爷，您看是不是把酒摆上？
0: 我跟你先喝一会儿茶水。
2: 徐觉是趁着酒意说了一些粗话。这小子，你别看他人长得丑，要说寻花问柳，那损招有的是。看着这美人的脸蛋儿一变色，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快活。
0: 这是我徐觉一大爱好，我生来就是爱看美人生气，今天又过了一把瘾。柳姑娘，你先下楼消消气儿，我先和胡大人谈点事儿，待会儿一边喝酒一边听听你的小曲儿。
3: 哎呦，柳香兰一听可下是临时解放了，
0: 马上移动三寸小金莲儿下楼了。
2: 胡子高一看柳姑娘下去了，非常小心的问了一句，
0: 徐爷，您玩女人的手法跟别人可不一样。
2: 这徐觉眨巴眨巴眼睛，
0: 我跟你说，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着她，你越宠着她，他就越不知道天高地厚。
2: 啊，看来这玩女人也得用孙子兵法。
0: 对，胡大人，我这人快言快语，有话明说。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费这么大的力气请我吃这道花酒，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2: 这个时候胡子高就发现徐觉和刚才那就是俩人，而且说起话来露出两道寒光。
0: 胡子高也是官场老手。哎呀，徐大人，您倒是像审案子。
2: 对，这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不准许我们呐跟外官交往。
0: 一听徐觉这番话，胡子高心里就说，不在官场走动，你那部兵部的勘合怎么来的？
2: 但是心里这么想的，嘴不能这么说。
0: 是啊，徐老爷，您在冯公公身边一定长了不少见识。
3: 徐觉一听，呵，
0: 这小子想拍我的马屁，这回我让你倾家荡产。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

0: 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法官梅汝鳌》，请听第一集。

0: 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敖惊飞东京，看报看报，清算雪山。1945年8月15日，
1: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设立。盟军统帅部通知，由接受日本投降的9个签字国，以及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各选派1名法官，组成国际审判庭，对远东地区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中国国民政府决定派梅汝敖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2: 我能身穿法袍，高居法官席上，审判这些侵华元凶，是因为有千百万华夏儿女牺牲在前，是因为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才会有这场成果重大又不无遗憾的审判。

0: 1946年的初春，日本樱花绽放的季节，梅汝敖刚到东京不久，在他的住所来了两位重要客人，一位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另一位是中央大学校长顾玉秀，他们都是梅汝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
1: 汝敖，汝敖，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2: 哎呀，顾校长，
3: 早就听说你也到东京来了，来来，快请进，
1: 来
3: 坐坐坐，请坐。刘俊秀，你也请坐。
1: 好，我呀是到东京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
3: 哦，
1: 这几天到处走，听泽俊说你到东京了，我就急着过来看你。
3: 来，请喝茶，喝茶。
1: 哎呀，这下好了。我们清华学校的三个老校友在东京见面了，
2: 就是嘛，
4: 是啊，我们各负重任都不轻松啊。
1: 是，
4: 特别是汝敖，很快就要开庭了，困难会接踵而至。哎，汝敖啊，
3: 周俊秀，
4: 这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
1: 就是就是，
3: 你来东京时间比较早，情况比较了解，很多事情啊，你要多加提醒。
4: 情况啊，的确不容乐观。我今天到这儿啊，怕是最后一次了。
3: 嗯，为什么？
4: 按照国际惯例，审判期间法官和检察官不能住在一起，不能相互往来，要避嫌。
1: 哦，
3: 对了，
4: 我都已经接到通知了，马上就要搬出帝国饭店，另外安排住宿。以后我们很多时候要各自为战了。
3: 是的，
1: 泽俊正在忙于起草起诉书啊，只是资料不足，翻译人手也不够，也是棘手的很哦。
4: 说起来啊，真是让人愤懑。虽然我国是抗战主要战胜国，但是因为国力弱小，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要想保护中国的权益，谈何容易？

0: 你呀，可气的是呢，国内政府忙于内战，顾不上这场审判，事先没有准备好充分的证据，国际上反动势力又一再拖延阻挠，真是困难重重啊！
1: 的确如此，英美法律最重证据，一旦中国方面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指控证据不成立。
2: 那么，公理与正义就有可能不能伸张，审判日本战犯就可能功败垂成。应该请有关方面迅速派专业人士来增援，采集证据，协助哲俊兄工作。
3: 哦，哲俊已经有想法，正在考虑合适人选。
0: 哦，
3: 有一位倒是很理想的人选，倪征玉。
0: 哦，征玉，
3: 对呀。
2: 这是此人正在欧洲考察，不知能不能请来啊？
0: 没问题，我来联系。抗战时期啊，我们在重庆相识，关系很好。郑玉晚我几年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深谙英美法系，行事沉稳细致。听说他马上要结束英美的司法考察，很快就要回国了。
3: 哦，这可是好消息啊！哎，如果能够聘请成功，定会助你们一臂之力。嗯，
4: 对。
0: 哎，若娃啊，再说说你的难题吧。马上就要开庭了，这几天法官都在议论座次排列的问题。嗯，好像争论的还挺激烈。是的，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的事情总是难免的，这关系到国家的地位和荣誉。我的想法是啊，一定要争取坐在庭长的左手位置，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座次。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 在日本投降书上，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我们就排在第二位。这个位置能够显示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场合中的地位，同时又可以随时和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庭审局面。
2: 好啊，这个坐席之争意义重大，一定要据理力争。
3: 对，
0: 目前的说法，莫衷一是比较混乱。庭长韦伯爵士是个关键人物，他是澳大利亚人。 很有资历和能力，人也政治直爽。只是他和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两位法官意气相投，关系甚好。他想让美国和英国两位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那么我的主张很明确，依照日本投降书上的受降国签字顺序来安排法官座次最为合理。如果这样，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庭长韦伯的左手。嗯。
3: 这个坐席之争是我们的第一个战役。嗯，若敖，祝你旗开得胜。
2: 好，若敖，哎，你看，这是什么？
0: 宝剑，这么精致。
3: 是啊，这是顾校长精心给你选择的礼物，寓意深刻。
0: 哦，
2: 请梅大法官接见。
3: 谢谢，谢谢。这份礼物太重了，有道是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我既不是佳人，也不是壮士，这把宝剑，若敖受之有愧呀。
2: 若敖，你代表40万5000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的同胞，到这个侵略国家的首都。
0: 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士，当以此为罪。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戏文里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的说法，可惜这次大审判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 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待人，但为了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非如此，不能稍微千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嗯，说得好啊，
2: 来说得好。 若敖，你的身后是40万5000万中国人民，我们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1: 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不负同胞厚望，
0: 若定当勉力而为，不辱使命。
2: 1946年4月，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到了。11国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到底如何排列顺序，还是争论不休。
3: 我的意见还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排序安排法官席位比较合理。在没有更充足的理由说服我之前，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4: No. 我还是认为按照国名字母顺序排列的国际惯例排序更有说服力。
5: 还有一个办法，可否考虑按照法官的年龄资历深浅排序更顺其自然？
6: 各位同仁，大家的说法都各有道理，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7: 梅博士请讲。
6: 谢谢韦伯厅长。如论个人之作为，我本不在意，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认为法庭作此应该按照日本投降时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来排列才最为合理。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在第二位，实属顺理成章。如果庭长和各位不赞成这一办法，我倒有个建议，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个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7: 梅博士，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6: 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是被排在最末一位，也当心安理得，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面有辱使命，那么可以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
7: 好了，这个问题先讨论到这里，我会认真考虑的。
2: 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获得解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下午4点要举行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并且要拍照，大家都穿好法袍在休息室等候。庭长韦伯进来了。
7: 各位同仁，预演马上开始，我来宣布坐席的顺序。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这是盟军总部的意见。梅博士，马上要预演了，你为什么要脱掉法袍？
6: 对不起，我不准备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我认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既没有按照受降的次序，也没有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顺序，更没有按照国名字母顺序的国际惯例，因此我不能接受。
8: 这是怎么了？
7: 大家请安静，预演现在无法进行，请各位稍等，我去和梅谈谈，稍等啊。
6: 请进。
7: 梅，梅，不要激动，今天的预演是临时性的，明天正式开庭时我们可以再做调整。
6: 今日预演已经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异议，那么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7: 没，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的拒绝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6: 政府是否同意另当别论， 但我绝不。

0: 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应有的席位竟被降低，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个安排。哦，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是出自最高统帅的决定。
1: 好吧，我去同其他法官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哦，你千万不要走，只多10分钟我就回来。嗯。

0: 经五分钟了，微博还没有回来，会不会？不，我坚信我的判断，如果没有中国法官的出席，议案肯定不会举行，即便是草草举行，也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谁都负不了的。
1: 梅，梅，你赢了，大家同意你的意见。来，请你马上穿好法袍，参加预演。
0: 好吧，谢谢。
1: 梅，我喜欢你的倔强与坚定，冷静与智慧。以后就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叫我老维好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好的，老维，我们走吧。
1: 好，
0: 请。
1: 好，请请请。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开庭。身着黑色法袍的11位法官庄严步入法庭。
3: 看
4: Sit down please。
2: 这一天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大厅左侧是贵宾席，盟国在东京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到场了。大厅的右侧分为两层，下层是400-500名各国新闻记者，上层是600-700名听众。旁听席在一个星期之前即已订满。
3: I declare the trial of the 28 Japanese defendants formally begins. All of the defendants in this case were once leaders in Japan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hen Japanese power was at its peak. These include prime ministers, foreign ministers, treasury ministers, chiefs of staff.
2: 28名甲级战犯，有26名坐在了审判台上，还有2名被押解着，正在来东京的途中。前排居中的是东条英机，他强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坐在他背后的是装着犯了精神病的大川周明，丑态百出。国际法庭检察长是美国人纪南，在他宣读完长达42页的起诉书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律规定，所有被告应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除了大川周明以外，所有战犯全都声称自己无罪。
5: 無罪です。
6: 私は無罪であります。
7: 私は無罪です。
8: 無罪
9: 無罪
10: 無罪。
2: 东条英机的回答更为嚣张，他居然说对一切的诉因我声明无罪。
11: 私は無罪です。

0: 此时的梅汝敖内心怒火中烧，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1: 这般战犯高唱民族优越的论调来毒害日本国民，挑起远东战火，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你们之手，如今面对法庭你们还不认罪，我等正中之法，绝不放松警惕。
0: 漫长的审判开始了。由于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即掀起内战，没有搜集和保留足够的日军侵华犯罪证据，日方又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销毁了大量罪证。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律诉讼程序，定罪要看证据是否有力，还要不被对方辩护所驳倒。向哲俊和梅汝敖以及其他中方工作人员迅速调整战术，紧急请求国内派有关专家前来增援。不久，倪征玉等几位法学专家赶到东京出任检察官顾问。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使中方搜集补充日军侵华证据和反诘被告证人的工作进展甚大，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的工作进入了起草判决书的紧张阶段。
1: 哦，小林，请帮我把刚改完的这几部分打一下。
2: 好的，梅先生。
3: 都半夜三点了，应该休息了。长时间的熬夜，您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1: 没时间休息了，法官同仁们推定由我起草判决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这个担子太重了，几万页的法庭记录要看，几百页的判决书要字斟句酌，还要尽快写好。
3: 这么多的法庭记录把您的办公室都堆满了，我们翻一遍都要很长时间，何况您还要仔细阅读，真是太辛苦了。明先生，您先休息一会儿，我给您煮了咖啡，喝一杯提提神。
1: 哦，好的，谢谢。
3: 来，
1: 我们休息一会儿。
3: 嗯。
1: 哈哈，少林，你看我现在像不像只书虫啊？整日在这么多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3: 梅先生，您在办公室里像书虫，那天在法官会议上的慷慨陈词可像一只威风凛凛的猛虎。
1: 我实在控制不住我的情绪，这些天起草判决书，看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暴行记录照片，每每让我怒不可遏，无法忍受。我数十万呻吟于日寇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命运是何等悲惨。
3: 是啊，
1: 判决书上的这部分文字就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所以我建议在判决书上把南京大屠杀单设一张予以说明。
3: 那天您的发言得到了全体法官的赞同，韦伯庭长也一再肯定您的建议啊。
1: 法官们都是尊重事实的，起草判决书还不是最难的，下一步的量刑之争才是最艰巨的。
3: 嗯，
1: 好，我们接着工作。来，首领，把这一段帮我打一下。
3: 好的。
0: 起草判决书阶段过去之后， 法庭进入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十一国的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十一国法官都根据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而力主死刑的是少数。怎么办？按照规定，审判期间法官和检察官顾问不能接触，向哲俊、倪征玉只能秘密地把梅汝敖约到郊外的一个偏僻的中国餐馆会面。
4: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刷屏的伪古诗啊，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这个伪古诗的伪字啊，就是虚伪的伪，虚假的那个意思。你一定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比如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啊。还有这个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等等等等吧。那其实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一批没有典籍记载、没有史料佐证的伪古诗在社交平台就开始刷屏走红了。看上去呢是字句工整、意象唯美啊，情绪也很饱满，被批量的转发、广泛的应用啊，很多人都会把他自己这个朋友圈啊写上这么一句啊作为配文。很多人呢甚至发现他们已经走进了试卷、文案还有公共的表达场所，来实现从戏谑的杜撰到文化假货再到广为采信的经典名句的一步一步的逆袭。这股全民追捧的诗意热潮看似是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传统文化破圈传播的一个新气象，哎，让古典的美学回到了大众视野，但实则呢也是社会情绪、传播生态和大众审美三者共振催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很贴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还有情绪诉求啊，契合碎片化快餐式的网络阅读习惯，在流量的助推之下也在不断的挤压正统诗词的传播空间。所以很多人觉得它这挺好的啊，因为毕竟写的也挺美的啊，有词藻。但是呢另外的一部分人觉得它确实让很多的比如说孩子们啊不知道到底哪一些是真正的古诗，哪些是现代人的创作了。网络上的伪古诗为何如此走红？在网络梗吃透了情绪需求的当下，我们怎么样在文化语境当中保持清醒？还有哪些网络梗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什么是伪古诗？它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爆火呢？朋友圈有这样的登山照配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或者是在写作范文里老是频频赞美的金句：

0: 风感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亦或实搜索情感文案弹出的林深时见鹿，梦醒时见汝。鬼谷诗其实不难理解，就是现代人仿照古诗词句式意象格律原创的短句文案，却被传为是古代名家古人所作，假借先贤名头流传的古诗。而它的火爆是源于当代大众真实的精神需求。古典诗词名篇存量有限，有些古诗过于拗口，普通读者读懂读准字音都颇具难度，很难适配现代人碎片化阅读与及时抒情的习惯。鬼谷诗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借用风雪、少年、青云等传统诗意符号，用通俗对仗的句式包裹现代人的爱恨悲欢，恰好填补了正统诗词覆盖不到的情绪空白，成为普通人低成本抒发心绪的诗意载体。同时，古典文体一直困于无人使用的境地中，而如今网友自发仿写古风，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古诗文化，还能让诗词体裁跳出古籍与课本，与当代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在当代生活里落地生长。但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其中存在了不少的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代代读者把今人杜撰的文案当成唐诗宋词，传统文化的根基会遭到多大的侵蚀。当劣质仿句披着经典外衣大肆传播，又该如何让青少年分清文史真伪，学好正统诗词？长此以往，源远流长的诗词文脉又该怎样守住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且当现代流水线文案被包装成千年经典广为传播，这不仅歪曲古代文人的创作风格，潜移默化拉低大众诗词审美，更会造成公众对古典诗词的认知错位，混淆历史文献与现代创作的界限，消解传统文化严谨厚重的底色。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伪古诗？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来了又去的网络热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1: 这个网红的伪古诗啊，之所以能够批量的产出，持续的爆红，本质还是吃透了网络传播的流量密码，形成了一套爆款的创作公式啊。比如说古典的意象包装，简单押韵的造句，名人光环的加持，还有极致的情绪输出，像风雪、少年、相思、青云啊，这些都是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的诗意符号了啊。对仗工整的一些句式，温柔怅然的基调，凄婉治愈的氛围，精准的就锚定了年轻人忧郁的心绪和浪漫的期许，用标准化的诗意模板来批量的满足大众的情绪共鸣。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精神的焦虑和情感的空缺，渴望从一些传统文化当中获得诗意的抚慰和心灵的治愈，但是呢，却很少有耐心和时间去沉淀，去读那些典籍啊，深耕那些经典。那伪古诗恰好就填补了这块空白，用近乎零门槛的认知成本，秒懂共情的传播优势，提供了及时性的情绪价值。那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词，文理兼胜啊，意蕴厚重，含蓄悠远，耐人咀嚼的艺术特质，这些网红的诗词呢，它是直白浅显，而且表意单一的，也不需要你去什么深究品读。那这种即取即用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让伪古诗快速地俘获了大批的受众，也成为了网络表达情绪抒发的一个流行载体。算法机制的加持，还有权威场景的误用，也进一步地加剧了这场审美的狂欢。都知道这平台的算法，它就偏爱高共鸣、高点赞、高转发的内容。那对于这些唯美的诗词进行无限的推送、重复的曝光、层层的包裹，哎，固化了年轻人的审美茧房，也值得警惕。很多教辅试卷，甚至是官方文案、自媒体账号，也都不加考证，盲目的去引用这些诗词，把这些伪作品当做了真正的古人名句去传播，一次一次无心的误用啊，一遍一遍的反复洗脑，就让这些假的诗句慢慢拥有了真经典的公信力，也完成了潜移默化的身份洗白。客观而言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全盘否定这些伪古诗的存在价值。那作为网络古风创作的一个通俗形态啊，伪古诗是大众亲近这个古

0: 古典美学表达诗意情怀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尝试啊，相较于很直白很寡淡的那种网络白话，我觉得它还是好很多的啊。它借鉴了传统诗词的风格体量，也让原本和传统文化有一点疏离的很多年轻人啊，主动的去拥抱古风的美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仿写，不在于创作，不在于写这些美丽的词藻，而在于缺位的主动造假，张冠李戴的刻意附会啊，真假不分的盲目传播，没有批注的杜撰，没有考证的引用，还有没有底线的营销，都让这种通俗消遣变成了文化的误导。伪古诗的泛滥暴露出了大众的喜爱啊，就是我们原本对于诗词歌赋还是很想要去靠近的，但是呢，疏于辨析，热衷国风却懒于深耕，向往经典却止于表面的普通短板，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我们也包容这种戏仿创作，但是不能纵容真假混淆、劣质泛滥。那如果把粗浅的拼接的这种杜撰之作奉为千古名篇，非但没有办法真正的更续千年文脉，传承古典美学，反而还会让很多人陷入到审美的表层化、空心化的困境，被虚假文化所裹挟，造成了传统文化知识的偏颇和断层。需要警惕的就是假李逵赶走了真李逵这样的文化隐忧。仿古诗呢，可以按照古典诗词的句式章法描摹传统诗文的词章典故，但是复刻不了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中华诗词之美是不囿于工整的对仗、唯美的意象，还有和谐的韵律，更在于再道言志、济世存心的人文襟怀，关照时代共情苍生的精神格局。所以大家知道，从诗经的风雅纪事、汉乐府的写实求真，再到唐诗的雄浑开阔、宋词的婉约豪迈，再一直到元曲的清丽通透，古典诗词它始终是扎根在那个时代的，关照社会、润泽人心，也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给我们后人的精神一种滋养，还有心灵的启迪、人生的启示等等。那反观很多伪古诗，其实局限于个人的悲欢啊，很细碎的小情绪，虽然词藻华丽，但是却思想单薄，句式工整流畅，却格局狭隘，有诗意之形，无诗文之魂。年轻人长期沉溺于这种轻量化、情绪化的伪诗意的审美，最终也会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和文化认知的浅薄。所以规范伪古诗的传播也重在厘清边界、标注出处、理性引导。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伪古诗会不会有一种上头的感官愉悦，有没有在看完了这些伪古诗之后想要走入真诗入心的精神共鸣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网文与流行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押韵易懂的句子，字里行间蕴含着情感表达，容易被产生情感共鸣的人传用，这正是诗词大众化的体现。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人都会接触正典诗词，伪古诗恰好让更多人通过大众化娱乐方式接触到诗词，接触到更能表达自己某刻情感的语句。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网友当归认为伪古诗大众化并不是伪诗可以推崇的理由。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到诗词创作需要讲究格律与语感，其次再到情感与意象。网络媒体上所传的这些句子虽然有着极具冲击性的表达，却鲜有创作上的讲究。伪古诗之辩的圆桌就此收束。在观点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校准。有人认为其恰是让诗词遇见大众的破冰之力，有人守护格律与美学的传统根基，有人忧虑快餐式创作消解文化深度，有人乐见大众借诗抒怀的情感共鸣。诗词传承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在专业严谨与大众亲近、经典守护与创新表达间找到动态平衡。或许在正确的引导下，伪古诗正是为大众叩开诗词之门的叮咚一响，而非阻断传承的厚重之墙。当旧时的意象邂逅现在的心境制药，当古人的平仄韵律碰撞今人的情感密码，或许我们更该相信每一种对诗词的热爱都值得珍视，每一次真诚的讨论都在迈向文化传承的本质。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我们再来读几句啊，比如说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春风若有怜香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听着其实还都是挺美的诗句，但是呢给它冠上了一个古风京剧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反复的刷屏啊，吹遍了每一个需要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角落。但是这些诗呢都是现代人仿写的啊，有的也是拼贴嫁接，有的干脆就是 AI 生成，可是似乎呢并不妨碍他们被当成古诗被传播被消费被膜拜。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哎，明明有那么多真的诗可以引用，为什么偏偏这些伪诗它会成为顶流呢？为什么大家不去这个把自己小学是吧初中高中背的这些诗拿出来用一用呢？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伪诗的一些配方，比如说最火的那句无人扶我青云志，它是有几个关键要素的。第一，青云志啊，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截取了一个现成的意象，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而且自带一个励志的光环。其二，这个踏雪至山巅啊，踏雪让人想起了踏雪寻梅这个词儿，山巅啊也会让人感受到比如说会当凌绝顶啊，这个一览众山小这样的画面。其三呢，整句话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句式，就是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能成功。不得不承认啊，伪诗的配方确实是很有效的，它满足了三个需求：一、文化感；二、情绪价值；三、低门槛。相较于品读真古诗时候知人论事切磋琢磨，其实读伪诗 无疑就是一种很有效率的选择，它不需要你理解什么背景啊， 不需要你理解那么多文化意象啊，不需要你付出太多的认知成本呢、啊、就好像一个快餐一样，你拆开包装就能吃，吃了之后就感觉还不错。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是被训练成高效的消费者，刷短视频要倍速，读文章都要先看摘要，那这种效率思维是被带入了表达领域的，很难避免去产生这种伪诗这种产品啊，它可以用最少的认知成本获得最大的文化感和认同感的回报。效率是催生了伪诗的生产，而伪诗的传播其实离不开更现实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伪诗啊，这是一首现代人做的古诗。当这个有一首诗流传的时候啊，可能你也听过，叫动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啊，听起来还是很美妙的是吧。它被标注为是李白的一首诗，叫做立冬啊，当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也被标注成出自岑参的洛阳春。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就发生了，这些伪诗在反复传播当中正在被经典化啊，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你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李白立冬啊，跳出来的前几条结果可能就是刚才读到的这首诗，配上古风的配图，加上李白笔下的冬日这样的一些解读，看起来哎呦，李白可能真写过这诗。很少有人会为了一首诗的出处真的去翻全唐诗或者李太白全集，大多数人看到李白这俩字儿，那肯定就是他了，默认了。然而呢，当伪诗的传播量超过了真诗，当伪诗在搜索页面上占据了真诗原本应该有的位置，那谁才是真的呢？读真诗是需要背景，需要知识的，需要古文功底的，需要静下来品味的。那这些对于忙碌的年轻人来说门槛都不低，而这种假诗呢，它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进入方式啊，你用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包裹一个古风的意象，不熟悉古诗的人我也可以参与其中啊，我可以和李白对话了。很多人正是从这些入门款开始对诗词产生了兴趣啊，这是一个好事啊，他像是一个引路人啊，虽然他自己走得不那么正，但至少把门给推开了。但是推门之后我们还是有更远的地方要去，真诗才能有门槛啊，但是门槛背后的风景是伪诗给不了的。像你在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读到的就不只是豪迈，还有李白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狂放还有天真。你读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读到的不是简单的鸡汤，而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对整个人生的通透和悲悯。这些情感它不是包裹出来的古风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就是在一千年前感受到了那个事儿，然后喊出了他心中的那句话，也喊出了你可能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但是却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所以假诗给的我们是情绪，真诗给我们的是共鸣。所以如果你 曾经转发过一句无人扶我青云志，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确实是励志的，确实戳中了某个瞬间当下的你。只是下一次如果想再找一句诗来配那条朋友圈的时候，可以多花两分钟翻一翻真正的诗集，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那些穿越了千年的句子比你想象当中更懂你。
1: 伪诗的流行，先别急着给他扣文化垃圾的帽子，也别被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学博主骗了。他之所以能走红，核心就俩字，好用。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太需要直白的出口了，比如职场受挫要有逆袭感，就转发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90000里。再比如暗恋上头要氛围感，就套上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的变体。就连追星都得改两句逆风如解意，凌贺 love me， 把古典意象和现代执念硬焊在一起。与我好难过，我要加油的大白有文化，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社交货币谁能拒绝？再看平台的推波助澜，短视频要流量就得造梗，朋友圈要存在感就得差异化，伪古诗完美适配这套逻辑，配个山河远阔的镜头，搭句半醉半醒半浮沉的氛围感拉满，写段年终总结，收尾来句追风赶月莫停留，瞬间拔高格调。更绝的是他的创作门槛很低，不需要我们懂平仄格律，把风尘扁舟清明这类古典词汇往对仗句式里一塞，再借个徐霞客李白的名头背书，一首千古名句就新鲜出炉了。本质上不过又是网络的梗，文化的变体。我们已进入一个万物皆梗的时代，言必带梗，无梗不欢。网络热梗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其能够触动并唤起年轻人的心理情感共鸣，而后以一种或幽默搞笑或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管以哪种方式爆火，热梗都表现了对年轻人情绪价值的充分关注，精准定位了打动年轻人的情绪关切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偏爱玩梗式的表达了。这个在网络上面，大家好像不玩梗就不会说话了，好像不能拉近和别人的距离了。其实首先就是大家对于心理舒适度的追求是越加突出了。当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是需要极大满足的时候，心理上的存在价值和体验意义这种高层次的需求就开始得到我们现代人的关注了。早期的宫廷御宴酒要啥自行车啊，这种只有在春晚上才出现的梗啊，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它也和我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相关。但相比之下呢，现今的网络热梗，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无人扶我青云志啊，什么什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都几年前的梗了哈。这些都是突出了我们的归属认同和自我价值这种心理情绪的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对于社会竞争压力负面心理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现代社会呢加速发展，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社会过度的竞争和内卷，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心理压力会增加。网络热梗比如说稳定发疯啊，这个词儿一出现就是源于一些年轻人看似在发疯的行为，其实是想用愤怒去表达一些事儿啊，达成普通的沟通没有办法达成的目的。年轻人在使用热梗的时候也能得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接纳，青年呢也通过网络热梗来表达和降解这个负面情绪给自己的体验，来增加一些积极情绪的体验。所以玩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心灵按摩的作用的。接下来就是追求自我，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现代社会它的文明倡导人和人之间是基本权利公平与对等的，那人们应该公平享有并且行使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那也包括适当的输出个人情绪，比如说上班的恶心穿搭啊，这种网络热梗的词句，它的广泛传播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自由、对于平等啊、自悦这种热切的渴望。刚才呢其实都说了这些热梗啊， 爱玩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要警惕一些情绪价值的陷阱啊。热梗的爆火反映了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情绪价值是有双面性的，如果过度的陶醉于情绪价值的时候，它背后潜伏了一定的风险和陷阱。沉溺于情绪价值实现的快感而丧失情绪调节能力，这个很重要。如果长期受情绪价值这种话语体系影响，你就容易被他人定向投放的情绪价值给左右，陷入到情绪价值的认知失调。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电影的台词叫燕子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它就成为了一个热梗啊。它的接受者的情绪体验是高度需要被认可被亲近的，但是当过度依赖于情绪价值的供养，自我封闭于情绪价值体验的心理舒适区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年轻人心理功能的弱化，情绪调节能力的降低，所以要把这个词儿给弱化掉。容易被情绪价值捆绑而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啊，比如说不合理的消费，比如说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可能喊出一个榜一大哥啊，你感受到被尊崇的情绪价值，这种快感会让一些受众做出不理性的打赏的行为。那由此可见，人一旦沉迷于这种情绪价值，他设计的这种话语啊，带来的这种情绪快感的时候，可能就会将自己的情绪价值给捆绑起来，忽略他话语背后隐藏的真实诉求或替代成本等等。那贪恋情绪价值的话语表达停留在舒适圈，像比较典型的就是抛开事实不谈这个热梗啊，就是把年轻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回避理性和社会现实，让年轻人停留在情绪共鸣的这个层面啊，觉得很舒适。但身处这种虚拟的心理舒适圈，其实很多人会由情绪引导做出和逻辑不相符的感性决策，或者脱离社会正轨的冲动行为，可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玩梗呢是要有边界的啊，注意的是当下网络热梗是存在过度娱乐的啊，传递一些不良价值观和消极情绪的烂梗也经常会出现。那在青少年甚至孩子的群体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玩梗不讲话啊，玩梗过度滥用成伤的表现，有一些带有粗俗暴力字眼的网络热梗也成为了趣味的载体。那很多孩子在日常的对话或者是写作当中也不分时宜不合场地的去使用这些梗，也会分不清线上线下的语言界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在网络热传的这些梗的狂欢当中，哪怕是虚假的诗句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梗，要保持冷静理性，让玩梗成为我们的生活工具，对话工具，而不是一个陷阱。那对于年轻人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选择正确恰当的情绪的和情感的宣泄方式，去体会生活里的美好，活出自我，活出真实。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了文科他说，树声风笛离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啊，这是原装的诗句，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却是散装的，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啊。我是个教语文的，遇到这种总想去更正，职业习惯是不允许学生去随便嫁接诗词的，但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去胡乱的拼接啊。其实这也是最让人迷惑性最大的啊，确实是很多人分不清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内部空间说，不反对仿写古诗，反对的是故意的造假，冒充古人，赚取流量和牟利。试卷官微不加考证就当真经典去引用，给假诗盖了真章。我爱粉丝他说，普通人因为不知情而转发，但是源头在造假者和诗手的平台，提醒着我们欣赏美，但别轻易当真古人，让美的归美，古人的归古人啊，说得很好，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3: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 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

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

0: 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

0: 王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 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 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

阿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的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

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

0: 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1: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我们不少的朋友们知道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是灵芝，第二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
0: 嗯，
1: 每一件宝贝啊都有它的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特色。
0: 对，
1: 首先我们讲到医宝的灵芝，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
0: 嗯，
1: 这样的一大功能啊，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就已经有所记载。那么流传至今，我们又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的制药工艺呢，把七色灵芝啊聚集于一体，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理精华，聚集成这样的一个小药片，给咱们身体啊带来太多的帮助了。
0: 嗯，
1: 它可以同时啊作用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等七大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对于那些经常的心神不宁啊、脾胃不和呀、失眠健忘、身体特别虚弱以及呢存在着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服用上咱们的益宝灵芝片啊，为什么呀？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更是在上千种中药当中被列为了上品补益药，久服轻身且延年益寿。
0: 嗯，
1: 再加之呢，它是凝萃了七色灵芝全部的药用精华，大家想想看，这样的一种药理药效，才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良宝的灵芝啊是赞不绝口。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咱们的健康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啊更是补气补血的良方，因为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肝能生血，肝呢还能够排毒，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肝肾功能提高之后，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肝脏的造血能力以及它的藏血能力。
0: 嗯，
1: 而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呀，肝肾同源，那如果我们把人体看作一部啊平衡有序的机器，那么肝和肾呢就是负责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一个中枢器官，中医认为两者呢相互为用，所以肝能够生血，肝能够藏血，肾藏精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养血。
0: 嗯，
1: 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意味着我们身体能够自我生成更多源源不断的气血，为我们啊恢复和修复脏腑组织器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气血能量，所以它是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李老师经常说健康两件宝啊，是抓住了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来帮我们呢全面的解决身体慢性疾病问题，解决我们人老气血亏的问题。这样一来，不仅仅慢性疾病得到了有效解决，而且呢还能够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什么样的朋友我们要用健康两件宝呢？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都要用，为什么呀？因为人老气血亏，我们要去补益气血，才能够有效的预防慢性疾病的反复发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朋友们更是要用健康两件宝，因为久病耗气血，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在补益气血的过程当中，既培补了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根基，又调补了五脏功能，又净化了血液，又能够有效的预防啊心脑血管意外，同时呢，对于我们身体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而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症状的，你比如说五脏功能恢复了，我们心脏的经络打通了，心脏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我们胸不闷心不慌了，睡觉呢也安神也踏实了，那我们脑动脉血管得到了软化，得到了疏通，大脑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我们头晕头痛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更不用担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发生了。
0: 对，
1: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提高了，肾精充足了，晚上啊我们就不起夜了，一觉啊也就能够睡到大天亮了。所以当我们人体整个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时候呢，五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调养，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 抓住病因病根儿。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你不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般情况下呢，3到5个月我们身体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0: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原来这个是这个心慌，这个气短，这个睡眠呢不咋好，这个血压呢有点呢这个血压高。
1: 哦，您的问题还真不少啊。第一个是血压高，第二呢睡眠不好，平时还有心慌气短的情况。
2: 哎，对对对，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吸这种吸毒药以后啊，这个在这方面心慌啊这方面呢就比较好了。
1: 哦，咱们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心慌的问题现在是不慌了。
2: 哎，现在不心慌，就是一小跑啊会跑一会跑一会儿几把路两里路。
1: 哦，不仅心不慌了，还能小跑里把路。
2: 这个一小跑的话呢都会跑过几把路两里路都会跑。
1: 说明咱们心肌细胞的活性啊增强了。
2: 哎，对对对对。原来的我血压这个有点高，现在我血压就是平稳的90。
1: 不错啊，很好，咱们健康两件宝的一宝灵芝啊，它既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更有啊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
3: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血压多好，120/90，不错呀。
2: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上是稳定的。前天我查我的血糖，查了血糖呢这个餐后也是5.8。
3: 不错，我刚才说了，
1: 咱们啊医保的灵芝啊，它就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
3: 关键的是啊，这个当中的灵芝啊具有净化血液和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说当我们的血液质量好了，循环代谢通了呀，五脏六腑的供血供氧也就跟上来了，胸不闷，心不慌，气不短，精神好，气色好，这都是啊慢慢的水到渠成的事情啊。
2: 对对对对，
1: 您这个情况咱们啊持续在用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把咱们的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调理到最佳状态。
2: 啊，好好，谢谢。睡觉也蛮安稳，我不枕高枕头啊，我枕头不让你枕高。
1: 很好啊，这个不枕高枕头说明咱们心脏很好。很多老人呢晚上睡觉啊不枕高枕头是睡不好的，说明咱们心脏是有问题才枕高枕头啊。
2: 哎，我这是平时我就要是平时听你广播以后呢，按照你这种服药的方法，我就这个吃这个药
1: 很好啊。现在呢我们说吃的效果不错。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9。
1: 您贵姓啊？
2: 我叫孔凡昌。
1: 好的，后期继续服用，再服个把月之后我们再交流一下，好吧？
2: 好，谢谢谢谢。
0: 好，这位69岁的孔爹爹啊，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不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120/90，心也不慌了。不光能走，爹爹说呀，现在一路小跑，跑个2里路都没问题，睡眠也安稳了。好，祝贺这位孔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大家好。
1: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啊，听我讲啊，我开始吃这个药的主要的问题呢，是想解决这个肺部，就是呼吸有些哮喘呢，就是这种情况。再还呢，心脏也有问题，稍微肺的里头以后呢，心跳的比较厉害。我主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啊，我明白了。咱们现在啊，吃健康两件宝啊，主要想解决第一个咱们哮喘病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咱们心脏病的问题，就是心动过速，心跳的非常厉害。
4: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现在这个我感觉了这个效果还相当满意，我的呼吸状况呢要比以前呢要好多了啊，要充实多了。
1: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啊呼吸比以前要好很多。
4: 对对，这个心脏问题呢好多了，就是稍微走点时吃点亏呢好多了。因为我现在也是70的人了，就是我现在能够达到这个样子的，我已经感到满意了。
1: 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
3: 不仅解决了我们老慢支咳痰喘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而且呢还把咱们心脏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现在觉得

0: 心脏也舒服了。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健康两健保的这个效果呀，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2: 哎，是的，是的。
0: 那老家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哮喘病啊有多少年的病史了？
2: 哦，那叫年龄那就够多了，起码十好几年，一二十年那都有了。
0: 哟，那您这哮喘病的病史也够长的，十几年了，是一个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问题了，已经累积到心脏了，跟您这个肺部问题是分不开的。
2: 哦，对对对，就是怕达到这一步了。
1: 那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了？
2: 大概服了有10个疗程，但现在咳痰也咳得出来，感觉这人呢心情舒畅多了。
0: 是的，现在呼吸顺畅了，心脏自然而然他也就感觉到哎，没有那么慌了。因为在中医里面呢，我们说心肺同源，凡是有啊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到后期都会累积到咱们的心脏。
1: 所以说呀，咱们健康两健保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啊两保的结合。医保的灵芝呢，我们都知道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不仅能够净化血液，更能够提高血管弹性，同时能够润五经调五脏，五脏同调的同时呢，又能够啊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灵芝啊是抓住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啊，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尤其是当中的紫灵芝和黑灵芝啊是入肾经的，肾不虚不喘，所以对于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来讲的话呢，直达我们的病因病根，再加上白灵芝入肺经，解决肺气不足的问题，黄灵芝入脾经，解决啊咱们脾气不足的问题。因为中医当中讲嘛，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所以五脏同调啊是帮我们整体解决这些问题。
2: 对对对，
1: 再加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提高咱们肝的排毒功能和造血能力，为咱们身体啊源源不断的提供优质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谓叫正气存内，邪字不可干。那么肾为先天之本，肾精亏虚呢也是我们整个机体抵抗能力减弱的根本，所以说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是为咱们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让我们的这些慢性疾病啊不再反复的发作，让咱们啊反复的遭罪啊。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啊，老人家您贵姓啊？
2: 啊，我姓佟，健康的康，那个徐，光徐的徐。
0: 好，佟大大啊，仅仅四个多疗程，哎，非常满意。后期呢咱们坚持继续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再服用个把两个月之后我们再交流一下。
2: 好好好，非常感谢。
0: 好的，那再见。
2: 好，谢谢了哈。
3: 这位77岁的佟爹爹是有这个10多年的哮喘还有心动过速的情况，用上了健康的两健保，呼吸比较顺畅，不会再有气儿上不来的情况了。所以健康的两健保，一宝的灵芝调五脏，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针对性的解决肝肾不足的情况，让我们五脏好，精血足，健健康康到百岁。祝贺佟老。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老板他这是又老跟老魏走在做指甲，你是不是？
1: 哦，
4: 听见讲过，我听见蛮长时间，看到别人都蛮累，我也买5个疗程
1: 啊，
4: 咳嗽那个痰呐，中间喉咙又跳不完的那个痰，你晓得？
1: 哦，
4: 他做指甲的，我怕他咳又引起心脏不好，我就买他去。
1: 嗯，
4: 这样一段时间又发现他那个咳嗽都不咳了。
1: 哦，
4: 这痰也越快跳出来，又蛮好了。他也有前列腺炎，前列腺炎他感受的胸腔有点冰白一样味道。
1: 嗯，
4: 他现在都改觉的全年呐、啊，莫是血压的都现在都蛮好。他现在的血压是130左右，
1: 嗯，
4: 低的都是70几，重在这个当中在当中。
1: 好，他这个血压130-70几，这个血压很好的啊、
4: 哦。哎，蛮好，他全年也蛮好。哎，我看他切了以后呢，我自己也有三高。后来我想他买5个疗程，后来我一想，刚才我又去买5个疗程，叫别人送上来，我也在去。
1: 哦，那不错不错。那也就是说，爹爹用健康两健保服用的不错，然后您现在呢也在用健康两健保。
4: 哎，对对对，我一天是夜晚坐那了，又是睡过半两个小时。
1: 嗯，
4: 甚至又是半夜的，又是睡不着。
1: 哦，
4: 但是我切嘴以后呢，还可以睡3-4个小时。
1: 哦，现在用。

0: 健康两健保之后，您自己的睡眠现在有好转？
1: 哎，觉得好一些，因为我原先总爱那个脚抽筋，那夜晚不想睡，不那个腰跟晚上又抽的就晚上就不能睡，腰晚上抽的就疼到不行，腰跟你筋子抽的再爬起来干了，都得还不爱去疼。
0: 哎呦，
1: 但是我切割以后，我现在腰跟你在被窝里乱撑乱弄，就不抽筋了，这给我解决个大问题。
0: 对对对，
1: 你抽的疼的眼泪流子。
0: 是的是的，您这个抽筋啊，一个是血液循环不好，一个是啊经络不通啊，再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功能不好啊。
1: 嗯嗯嗯，
0: 再加上一点呢，咱们老年朋友啊钙流失的比较多，他也会比较容易出现抽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您现在啊腿脚不抽筋了，说明咱们整个机体的元气充足了，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再加上气血充盈之后啊，咱们整个人体的吸收消化功能增强了，所以钙的流失率也在减少，所以现在咱们腿脚不抽筋了，这很好啊。
1: 哎，那抽筋疼的难受啊。
0: 是的是的啊，
1: 脖子难受也疼了，不头疼也不头昏。
0: 哦，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那您这个血压查了没有啊？
1: 以前我的是血压了，是200多，一直是135，我那去在医院捐的走。
0: 哎呦，
1: 现在我的血，我知道每天在屋里，我每天在量，我的血压也只有最高也是120的。低的都是70几的，又是80几。
0: 哦，那不错不错，那其实现在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哦
1: 哎，我蛮好了，我长期的吃着过过瘾的。
0: 这个长期吃啊，肯定是可以的啊。
1: 哦，好好，
0: 非常好啊。就是说现在呢，咱们吃健康两健保受益了，老伴儿呢吃健康两健保也受益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今年他是80岁，我75。
0: 不错，很好啊。你看以前腿抽筋的问题，现在呢咱不抽筋了，是不是啊？血压呢，咱现在也正常了。
1: 哎，
0: 关键呢。老伴儿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我眼睛往是说了的，还心衰，只跳了30-40毫，我一高就过去了。我现在也心率跳到70几。
0: 哦，以前你是有心衰的问题，心率只有30几次。
1: 哎，我眼睛跳低了，我都也都昏过去了。
0: 你这心衰啊，咱们心率的频率太低了，也是很危险的呀。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如果不及时装起搏器或者用药啊来进行治疗的话呀，这个心衰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心脏一旦不跳动了，人就完了嘛。
1: 哎，对对对。
0: 那你看现在都有70几次。
1: 对对对。
0: 你看装这个起搏器，咱这个费用啊，一般的起搏器10000块钱。如果咱们装好一点的起搏器，进口的可能得大几万块钱，所以现在咱们这笔费用啊是节约下来了，人也健康了。
1: 哎，对对对对，不装起好的，是自己的原装起好的。
0: 那肯定是自己的好嘛，是不是？自己的心脏不动那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手术啊是万不得已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手段。
1: 是，哎，对对对，
0: 哎，像救急保命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快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1: 是啊，我说在感谢这白胆子好的油啊。
0: 好好，老人家，你和老伴儿啊，现在是吧，都受益了。
1: 哎，对对对，
0: 咱们晚年的生活呀、啊，才能够得到保障。
1: 哎，对对对对，最好的社会，最好的条件，我们要多好活，多活
0: 的。是的，是的，婆婆，那咱们现在一个月一般能拿多少退休工资啊？
1: 我们两个人一共大概要6-7千块钱吧。
0: 哦，那不错，6-7千块钱养老基本上也用不完，是吧？
1: 是啊，说来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
0: 是的，是的，咱们身体不好，咱们买点健康两健保，是吧？把身体调养好，这是关键。真正吃喝呀，咱们真用不了多少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在坚持长期的起价格。
0: 好好好，那你二老啊，就好好坚持用健康两健保，把身体啊好好的调养好。啊，咱们啊，争取做一个健康长寿老人。
1: 好，
0: 不错啊，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啊，我是武汉市武昌区的，不在周这里的。
0: 你贵姓啊，婆婆？
1: 我姓辛，辛小香。
0: 好，电话您记不记得啊，辛婆婆？
1: 183-11-310。
0: 好好好，老人家，你这个记忆力啊还不错啊，70多岁有这个记性啊，很好。
1: 谢谢你。
0: 好，那新婆婆你保重身体啊，有时间呢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好，谢谢啊。
2: 好，武汉市武昌区75岁的新婆婆和80岁的老伴儿啊，都是健康良保的受益者。爹爹用健康的良保，现在咳嗽不咳了，晚上睡眠好了，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也没有尿等待了。包括这个血压，现在高压130，低压70，80岁的年龄能够有这个血压，那是非常好了。婆婆原来也是高血压，高压高到了200多，低压135，现在高压120，低压的70-80多。还有婆婆的这个脚抽筋，包括这个心衰，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二老！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良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
3: 健康良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湖南怀化市安江镇，
6: 看望89岁的蒋元昌嗲嗲和他的老伴儿 第二是有高血压，晚上吃也多，支气管炎。而他的老伴啊是低血压便秘。二老用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去看一看。叔叔你好，
7: 欢迎欢迎欢迎。
6: 哎，好，我们今天过来看望你们啊。
8: 我真正高兴地见到你，满身繁星就繁衍你，繁衍繁衍我们繁衍你。我到安江比赛，我第二名。
6: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今年89了。
6: 89岁了。老伴儿有多大年纪了？
7: 83。
6: 哦，83岁。您贵姓啊？
7: 我姓蒋，蒋元昌。
6: 蒋元昌。
7: 嗯，
6: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外婆是洪江市。
6: 啊。
7: 台滨乡。台滨乡就是个台滨学区。
6: 哦。
7: 我就那个小地名就喊刀立斌。
6: 哦
7: 哦。嗯，刀立斌。
6: 您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7: 我啊。主要是血压高
6: 啊，
7: 个尿啊，有点多，一个晚上啊要起来6次到8次。
6: 哎呀，
7: 嗯，现在只有吃过两次，
6: 一次两次，
7: 嗯，
6: 哦，
7: 我原来呢就是个气管炎呐，
6: 啊，气管炎，
7: 嗯，气管炎，
6: 啊，
7: 一个呢就是咳嗽，
6: 咳嗽，
7: 咳嗽就吹不气音，
6: 啊啊，
7: 嗯，那就吹气啊，就是很难很难，
6: 啊，
7: 吹气。那个就是
6: 哦，
7: 嗯，周末冬干么个火啊，
6: 啊，
7: 就开的么好哈子，这个就是过哈子的，他就落火了。
6: 啊，那你像这样出气出不赢，那就是
7: 对对，
6: 做事儿就做不得呀。
7: 啊，对对
6: 一劳累的话，那可能这个气儿就接不上来，是吧？
7: 对对对对。
6: 啊，那有没有到医院去治过呀？
7: 医院的就是到医院治疗过来，治疗过是不好，效果不好。
6: 怎么治的呀？
7: 就是吃那个含么子药打好久的。也有个30多年了，30多年这个哈，
6: 这个支气管都有30多年了，
7: 30多年了，就是把烟呐、酒啊，这都改改，
6: 都戒掉了，
7: 就戒掉了，
6: 哦，
7: 那就是现在就没吃烟，就没吃酒啊，烟呐、都不吃了，
6: 现在用这个健康的良宝，支气管炎的情况怎么样啊？
7: 现在没有了，
6: 没有了，
7: 没有了，
6: 没有犯过了，
7: 没有犯过，
6: 有多久没有犯过了？
7: 对，有大概是年把级了，
6: 年把都没有放过。
7: 啊，
6: 那这个给你解决了一个问题，相当于你心里就安心一些了，你就怕那个气儿上不来，对不对？
7: 哎，对，吃气过个时候你干活干不了了。
6: 现在还能够做事儿了？
7: 现在够做事，我现在可。那个南瓜呀，砍柴呀，但是都是我砍的嘞。
6: 还要砍柴，
7: 还砍柴嘞，
6: 还自己种的南瓜。
7: 种南瓜，
6: 您都89岁了，还能够做这些事情啊？
7: 都。
6: 哎呀，
7: 做了嘛？
8: 把金灯嘞，
7: 像他们那些打牌呀，我不会。
6: 哦，不爱打牌，
7: 嗯，不，
6: 就喜欢劳动是吧？
7: 劳动，
6: 做事做了一辈子了，
7: 对对对对。
6: 好，除了晚上起夜多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支气管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
7: 这还有个就是脚啊，
6: 啊，
7: 脚是抽筋
6: 啊，
7: 抽筋不寒就那个时候
6: 啊，
7: 你想抽了就抽了。
6: 哦，不管什么时候，随时都可能抽筋是吧？
7: 对，晚上呢就是个，你的时候就
8: 困
7: 着
8: 了，
7: 我根本就把个筋筋啊，这
6: 他帮你去揉是吧？
7: 啊，就在那卡刀。
6: 哦，
7: 疼不疼？
6: 这个抽筋也比较频繁。
7: 嗯，没办法，就是没寒就来过时候，
6: 啊，
7: 给想出的就出了。
6: 嗯，现在呢？
7: 现在没有，
6: 没有了。
7: 嗯，没有。
6: 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7: 现在血压
6: 啊
7: 是130呢，到80
6: 呢。原来呢？
7: 原来是180。
6: 原来血压180。
7: 嗯，180、180、160、170。我的降压有点正常吃的。还是109、107、108，是这个好。
6: 哦，吃的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有170、180。
7: 对，
6: 你这个血压高有什么症状啊？
7: 脑壳有点晕，
6: 头晕。
7: 嗯，就是头晕，但是一头晕的呢，就没动，就是你坐着没动。
6: 就让自己不动，就坐着。
7: 嗯，坐着。坐着呢，有个么子，一二十分钟，长着呢有半个的小时，它又恢复掉了。
6: 哦，你每次都到哪里去检查的血压呀？
7: 血压。
8: 我们就
7: 是那个卫生院，卫生院检查，
6: 卫生院给你检查。
7: 啊，
8: 他们也帮我们检查。
7: 每年是我们老年人的，每年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6: 啊
7: 检查。
6: 这个血压太高了哇，特别容易出现这个中风啊，你知不知道啊？
7: 小时晓得，小时晓得的，这个没中没没回这个来就没知道过这回事。
9: 所以说这个血压一定要给它控制好啊！
8: 现在听你们的课就知道了
9: 啊，知道了啊！
7: 我听到的，你听李月个老师那个课呢，我听个今年是一个这些个。大概是有30年到40年个加速了，
9: 34年了。
7: 吃磷脂啊，我两个一直吃了好多，排杆子吃么子，我要不要听李月老师讲呢？
9: 啊、嗯，
7: 有好多的就吃么子，半个月还是过把月
9: 啊、
7: 我在吃啊，一直吃啊，3个多月，6个疗程了、两个人吃6个疗程，两个人吃6个疗程，就是吃3个月了
9: 啊，
7: 吃了3个月嘞。真见效
9: 哦，吃了3个月才见到效果、最开始见到什么效果？
7: 还有呢，就是个改小便啦，就是个、这个人不俩呀，这消遣就是不胖啊，这压力个的睡眠啦，该消瘦啊，就是这种，
9: 都慢慢在解决了，是吧？
7: 睡眠王慧山呢还没有签那个领子，一个晚上呢。有过2个小时，只能够睡2个小时，
9: 只能睡2个小时
7: 啊，睡2个小时，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了，
9: 可以睡6个小时了，
7: 现在不是，
9: 啊，
7: 8点钟睡起来了，以后睡到，晚上2点钟，那个醒了以后呢，改个小时呢，回来了又睡，
9: 哦，
7: 那就是个。
9: 哦，
7: 大家
9: 从原来睡2个小时到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
7: 睡6个小时。
9: 哦，不错不错啊、现在血压也比较平稳，头还昏不昏了？
7: 都现在不昏，
9: 不昏了。
7: 就是他个是上个月那个肚痛呢，就是摸着摸摸的，个都摸着就痛，
9: 摸着就痛啊，
7: 摸着痛
9: 啊。
7: 现在呢，就是个个都摸着，个都趴着就没痛了，因为就没痛了。我的老伴呢，他原来是便秘
9: 啊，便秘
7: 啊，上10天。
9: 上10天，还是3、4天？
7: 上10天，
9: 3、4天是吧？
7: 上4天，
8: 有时3、4天一次。
9: 啊，3、4天一次，现在怎么样啊？
7: 现在每天一次。
9: 啊，每天一次，这个便秘的问题给你解决了是吧？啊，
8: 我还有那个胆管呢。
9: 啊，
8: 去年到怀化医院里住院。
9: 啊，
8: 他要切掉我这个胆管。
9: 啊，胆管要给你切除是吧？当时是怎么不舒服要给你切除啊？
7: 就是个那
8: 胆管堵个的嘞，
7: 堵起来。那一个上讲的是个胆管结石嘞。
9: 胆管结石。
7: 都八九门的啥子？但是关键呢，给他给就要割，把个管也割去一边。把个管子都要弄干。他给的就一个那个要我就发芽嘞，我就没想我。把管子给填啊，又把管子插啊，我那么转变回来呢？
9: 对，都已经是80多岁了，你说还做这种大手术是吧？人家受不了啊！
7: 我想怎么的？我就没搞，好，晓得嘞，就插这个帘子，晓得以后嘞，到今年，大家是卫生院那位老年人，每一年有检查是吧？这个检查一个嘞。没看到过了没看到过了，管过那个毒啊没毒过了。现在呢，在掐帘子以后呢，这个疼啊不痛了，
9: 不痛了，
7: 不痛了。
9: 老伴儿现在他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啊？
7: 现在给啊，睡觉好差不多，也是每天
8: 睡几个钟头了，
7: 5、6个小时，
9: 也可以睡5、6个钟头了哈。他的血压现在也可以，
7: 现在血压可以，原来是他是低血压。
9: 哦，原来低血压。
7: 低血压。
9: 哦，原来低到多少？
8: 50多个，低过50多，高过最高100。
9: 哦，原来高压最高高到100，低压只有50多是吧？
7: 现在130，
9: 现在高压高到130，低压呢？
7: 低压是
8: 70几，
7: 70多啊，80多，80啊。
9: 哦，原来他低血压有什么症状啊？
7: 低血压就是跟头昏啊，压是头昏啊，
9: 也是头昏，
7: 头昏啊，
9: 哦，
7: 哎，头昏就是跟。一搓起个呢，他就是个浑身就是尿了，就是个主要晕倒啊。
8: 汗水的话，好个流，
9: 也是要晕倒。
7: 晕倒。
9: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之后，这些症状也没有了。
7: 没得，没得，没得。
8: 没有了。
9: 您是高血压，老伴儿是低血压，现在血压都恢复的好了啊。然后呢，这个腿抽筋呐、啊，包括这个晚上血多，头昏的情况解决了。老伴儿胆管结石要做手术的是吧？现在没有做手术，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哈、啊。嗯，
7: 我这是我呢，就是气管炎的感觉。
9: 支气管炎，原来咳嗽的。
7: 对对对。
9: 现在将近一年都没有再发了。
7: 没发了。
9: 啊，
8: 我生到我的打工，把我买个40盒莲子胶囊那个的。
9: 谁给你买的呀？
7: 我
8: 是你们带好，
7: 我是带好，当年时候，
8: 掐个没有作用啊，
7: 没有作用。可是我是你带好，掐个嘞，这个副作用没得，就是个没有么子变化就是了。
9: 哦，你说你孙子在网上给你们买的灵芝胶囊、是吧？就是吃了40盒、没有什么作用，
7: 没有作用。
9: 哦，
7: 那个收音机啊，
9: 啊，
7: 他一带我一带，两个人都听了。

0: 三级院呢只有一副台，他听我没听，我写了我也没一台，让我听呢，听着，李元老师讲话特别听起来的腰酸舒服的，听越听就越将人感觉这样腰酸有微灼的阳光。刚才呢听一个人家每周呢也到过的时候就这两个人就听了。
1: 在这小电脑正是后后来正是白天，那正是加盟餐厅的
2: 啊，对对对，有没有听到我们就是实地去走访啊？
0: 听到听到听到听到，
2: 有没有想到我们会到你们家里面来呀？
0: 没想到，
2: 没想到是吧？
0: 没想到，没想到。
1: 你们欧阳保养等我们等你，好辛苦
2: 啊！是的，专门从长沙过来看望二老啊。
0: 对对对
2: 啊！你们现在二老啊，在家里还做什么事情啊？
0: 我们就是个哎。搞点花呀，他给呗，就是个没俺就没看到呗，搞点花呀，我们就是搞点自己做点蔬菜呀，这个搞点南瓜呀，搞个南瓜就是个那吃鱼啊，还威胁过自己威胁俺当喂鱼啊。
2: 你都89岁了，
0: 啊、对对对，
2: 还要种着地，养着花，
0: 对，
2: 还喂着鸡是吧？
0: 对对对，
1: 喂着鸡。
2: 那你们这个身体还是要照顾好啊。
0: 身体还可以，身体可以。
1: 我们打算经常去您这。
3: 好，这拖了一车南瓜是吧？
0: 嗯，就是这。
3: 您都89岁了呀，还蛮有劲儿啊。
0: 不是在树上多来的了。
3: 柴火也是你弄回来的。
0: 对对对对。
3: 哎呀，一手一个，还蛮有劲儿的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些南瓜都是您种的，弄回来的。
0: 啊，对对对。
3: 啊。
0: 六车嘞，那我推了个车子，六车嘞。
3: 啊，推了六车推回来的。
0: 对对对。怕有么子400斤的吧，有的。
3: 400斤的南瓜。
0: 400斤的。
3: 种这么多南瓜怎么处理啊？自己吃？
0: 没错。
3: 啊。
0: 我拿吃鱼。
3: 喂鱼的。
0: 对对对，弄来买一个买一点了，以后是自个吃一点的。
3: 哎呀，你真了不起啊！
1: 我的鱼没得上手。
3: 啊。
1: 他们都晓得我们切个资料过。
3: 啊。
1: 我都切草啊，切瓜呀、啊，切水红薯啊。
3: 啊。
1: 把水一放，他们都来个的。
3: 你说老伴儿啊，现在还能够挑100多斤的担子啊？
0: 对，那我来都从过山上偷来的。
3: 那边的柴火也是您从山上面弄下来的？家里还在烧柴是吧？
0: 烧。
3: 这两捆柴有多少斤呢？
0: 它有70-80斤的，还有嘞。
3: 有70-80斤的。
0: 嗯。
3: 难怪老伴儿说呀、啊，您挑100多斤都没问题是吧？今天看到二老啊，80多岁了，精神状态都特别的好。通过您给我们介绍，二老啊，服了健康的良宝，睡得也好了，晚上体液也少了，气儿啊也跟得上了，整个的精神呢都特别的好。我也祝愿你们二老都能够长命百岁。
0: 好
3: 啊，
0: 谢谢。
3: 有机会我们再来看望二老啊。
4: 李悦老师。
5: 哎，
4: 听到80多岁的二老的这种生活状态啊，可以说让很多老年人都羡慕啊。
5: 哎，对对对，
4: 两位老人虽然是80多岁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单独在住。
5: 对，
4: 你看又是养花又是种菜喂鸡养鱼。二老说呀，不爱打牌就爱劳动。
5: 对，那前提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看老人家以前血压吃着药，血压都是178，甚至高到了190。
4: 对，
5: 而且的话呢还经常的头晕头疼，头啊都不敢摸，摸着就头疼。
4: 对对对，
5: 说明什么问题呢？整个大脑啊长期处于一种啊缺血缺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血压过高会怎么样呢？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真的是说走人就走人了。所以老人家80多岁，包括老伴的低血压，
6: 现在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双向调节血压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5: 他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平稳了，130/80。
4: 对对，
5: 老伴的低血压呢，现在也升上来了
4: 啊，
5: 高压130，低压呢，哎，也恰好是80。80岁的老人有这样的血压，真的太棒了。当然，老人家说现在啊，晚上睡觉也睡得特别好。
6: 还是啊，听了咱们的健康两宝的节目啊，听了好几年，
5: 终于是打通了我们的电话，
6: 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4: 对，
5: 听别人讲啊。哎，3-5天都见到效果了，自己怎么吃着3个月才见到效果？
4: 对，
5: 刚开始有些纳闷
4: 啊。
5: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说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人家不仅仅有高血压病，而且呢还有哮喘疾病，而且80岁高龄的老人身体的基础代谢、各种机能、气血都是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这种状态。所以能够在3个月一个百日循环能够收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呀，我觉得 是很满意的。其实我能够听得出来，老人家现在呀也特别满意。
2: 嗯，
5: 老人家说孙子也给他买去了很多的类似于灵芝之类的一些产品，
2: 嗯，
5: 但是效果不理想。
2: 嗯，
5: 为什么呀？这就是李老师经常给大家讲的，产品和产品之间是有质的区别。
2: 嗯，
5: 就像黄金一样，有的24K 的四个九的金一定价格高于那个14K 金或者18K 金的价格。
2: 啊，
5: 为什么？含量不同嘛。
2: 对对。
6: 而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灵芝啊，它是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所萃取的灵芝清膏制作而成的灵芝片，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浓度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有句老话说得好嘛，药材好药效才好啊。所以说这健康医保啊，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通经络、调五脏、益气血、固根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咱们健康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更是能够补益气血，靶向滋养肝肾呢，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5: 所以老人家你看他和老伯的身体状况现在都恢复得特别的好，
2: 对，
5: 真的过上了让咱们都羡慕的那样的一种晚年生活了。
2: 阿姨最后总结到啊，说通过用才知道什么样的才是好产品，说和老伴俩啊要准备坚持服用下去。那我们也衷心的祝愿二老有健康的两宝，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好，健健康康到百岁。
7: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8: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7: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8: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7: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月。
9: 那好，那辛苦啊，每天都在讲座。
5: 客气了，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9: 我反正吃了个药去啊，接近两年的，我原来中风两次。
5: 哦，中风都两次了。
9: 走路都没有力，走不好，拄拐杖。
5: 哦，需要拄拐杖才能走路。
9: 现在不要拄拐杖了。
5: 哦，现在咱们丢掉拐杖了。
9: 哎，
5: 丢掉拐杖，现在能走路吗？
9: 能走了。
5: 哎呦，那真是不错啊！那我就想问一问老人家，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9: 这血压高，这血压猪手啊，我吃饭都拿筷子都拿不好。
5: 哟，你看拿筷子都拿不住，也就是说咱们生活自理都出问题了。
9: 在人民医院里抓几次，当时抓医院的查检都是180。
5: 哦，当时血压是180了都。
9: 是的。
5: 是的，这180的血压呀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总是给大家说，我们血压如果波动不稳定，或者说低压高于100，高压高于160以上，一定要高度重视了。所以你看您这说中风就中风，而且生活严重不能自理。
9: 那我完全走路，完全 睡不好。
5: 很多像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抢救的不及时，说走人就走人了。
9: 是的。
6: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
5: 可以帮助我们血压啊达到一种平稳状态，因为里边的灵芝啊它具有一个净化血软化血管，而且还具有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
9: 现在正常有时候130啊，有时候80啊。
5: 哦，也就是说咱们高压现在是130，低压是80。
9: 低压80啊。
5: 非常好，高压130，低压80，这个血压呀、啊、属于一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属于一个长寿血压呀、啊。
9: 是的。
5: 老人家今年多大年龄啊？
9: 今年82。
6: 82岁，咱们好好的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坚持用，
5: 咱们争取啊做一个健康长寿的老人。
6: 因为我们讲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一宝抓住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二宝呢抓住咱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双剑合璧的来标本兼治，让咱们慢性疾病啊真正的得到一种健康。
9: 哎，对，
6: 老人家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是不是特别满意啊？
9: 满意啊，精神面貌也比原来好些。
5: 哦，精气神好了，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了，是吧？
9: 哎，对，都精神都好。
6: 所以我也希望老人家您在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呵护下呀，
5: 能够吃好睡好，心情好，咱们争取成为百岁老人。
9: 谢谢。
5: 叫什么名字啊？
9: 高龙章。
5: 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6: 后期啊咱们在用健康两件宝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9: 啊。谢谢呢，注意休息啊。
5: 好好好，哎，再见。
4: 这位82岁的高爹爹啊真的是太危险了，高压高到了180，中风了2次，他说啊行动不便，走路啊需要拄拐杖走。不过今天听到了高爹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说现在呀、啊、拐杖已经扔掉了，走路有劲儿灵活了，血压现在是80的130，现在睡得好了，精神也好了。祝贺高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10: 那好。
6: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10: 我跟他说听高老师的慢性心肺炎，这个东西的30年的。
6: 哦。
10: 想吃好多药。五月平到这个医疗啊，想万万子，
6: 嗯，哎呦，那您这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10: 但是夜晚干小时候一天5-6次的。
6: 哦，您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夜尿比较多。
1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哦，那你夜晚起来5-6次，那你晚上肯定是睡不好觉的呀。
10: 现在突然这您可能一夜4吧，有时候没的。
6: 哦，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晚上起夜1次，甚至有的时候呢一次都不起来，是不是啊？
10: 啊，对对对对。
6: 那就是把咱们前列腺的这个病灶啊修复的比较好了嘛。
10: 这里啊，对，但是这个便秘太严重，3-4天该回收啊。
6: 哟，那3-4天排一次片，那肯定不行啊，身体的毒素没有办法代谢出来啊。
10: 啊，现在5个疗程的，您是
6: 啊，
10: 这大便搞通，大便上搞通的。
6: 哦，大便通了，现在是1天1次吗？
10: 一天吃，每天早晨。
6: 哦，那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是两个组合搭配，可以说是一个抓病因病根，一个抓呢健康的根基。你像咱们健康两件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有七色野生灵芝构成的，里面的黄灵芝就是直接来调理脾胃功能的，脾胃运化功能增强了，蠕动好了，它的代谢能力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再加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培补元气。咱说体内元气足了，咱们说叫气推便行，咱们大便呢也就能够很好的排出来了。
10: 啊，对，但是这个糜烂性胃炎呢，我一打这么3万以前了。
6: 哦，你还有糜烂性的胃炎是吧？
10: 啊，对，我这糜烂性的胃炎有3年，在充血。
6: 嗯，
10: 胃上要充血。
6: 嗯，
10: 我想吃好多药啊，都没搞好。
6: 哦，想了很多办法。
10: 吃这名字下5个疗程，现在就吃这5个疗程就把这糜烂性胃炎搞好了。我有4年了。
6: 哦，你3-4年的糜烂性胃炎现在啊咱们也好了是吧？
10: 对对对，这都睡眠，你现在时间长一些，睡眠是原先是搞了2-3个小时，现在搞5-6个小时睡了。
6: 哦，现在一晚上咱们能睡5-6个小时了。5-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也是一个健康睡眠时间了。
10: 对，
6: 不错不错啊！您多大年龄了，爹爹？
10: 62。
6: 哦，62岁。
10: 嗯，
5: 这个62岁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龄阶段啊。
10: 对啊，就是没人去会搞的时间最长，像各种家庭都搞到的都没得效果。那这林子就开始比别的药还是更实

0: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是纯中药提取而成的。针对咱们一般性的慢性疾病，咱们只用健康一宝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七色野生灵芝，调理五脏，打通经络，补益气血。那么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配合咱们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加强我们整个机体气血的补足，增强整个机体的体质和免疫力，来加速我们那些大病重病的身体恢复。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你的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老人家，您对健康两件宝啊这个效果你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不满意我用买三个疗程了。
0: 那是的是的，如果不满意啊，咱们不会再花1000多块钱再去买三个疗程，是不是啊？
1: 我花1500多块钱又不打水漂的。
0: 那是的是的，您说的呀真的是大实话。咱们啊老百姓赚钱呢、啊、真不容易啊，花钱呢、啊、更要花在刀刃上。
1: 农村里搞钱不容易啊，搞1000块钱的难上难了。
0: 是的是的，您是农村的朋友是吧爹爹？
1: 我农村的。对
0: 呀、啊、你是哪里的呀？
1: 我是天门的。
0: 天门哪个镇的？
1: 杨岭乡啊，居民村的。
0: 哦，你是天门杨岭的是吧？
1: 嗯。
0: 您叫什么呀？
1: 我姓郭平的。
0: 郭平是吧？
1: 对。
0: 好，您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159-129-88414。
0: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啊，也表示祝贺啊。对于咱们天门杨岭的，咱们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病多病杂的，咱们也向他们啊说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1: 我不是这样，大家可以去买的嘛。
0: 哦，已经介绍有朋友去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1: 啊，大姐可以买的。上一个我才在搞事啊，我跟他说，但是我买三个疗程，问你买三个疗程搞的稀饭呢，我都不是一来去上家，这回没来去我也想不到好多钱。
0: 对，
1: 到头去买了三个疗程呢。
0: 是啊，你看你这个糜烂性胃炎到处看过，花了不少钱，是不是？
1: 到处都看过，没来去胃炎想更好的钱呢。
0: 是的是的呀。
1: 肯定了钱。
0: 你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把咱们胃的这个问题啊得到了有效修复了，现在啊能正常的消化吸收和代谢了，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去进行解决的。
1: 对，是。
0: 好，郭老师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啊、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1: 好，麻烦了。好，
2: 这位天门杨岭的叔叔啊，用健康的两宝解决了他的糜烂性胃炎的问题，还有睡眠的问题。他说原来啊只能够睡2-3个小时，现在能够睡5-6个小时了，大便一天一次也很通畅。不光自己用健康两宝用得好，叔叔啊也在宣传介绍。好，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那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送到家，订购电话是02783318199 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

0: 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源于东汉末年的甘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胡子高在南京要巴结巴结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就给徐觉拍两下马屁。可是哪儿曾想，这马屁没拍明白，徐觉已经看出来了。好小子，跟我玩这套，那今儿个咱俩就玩玩，我呀再给你拍两下子。哎呀，胡大人，我一到南京就听有朋友介绍过您，你金榜题名是一路肥缺呀、啊，守了三年制，让人家一个本给你参下来了。好在你这个人会办事儿，通过关系打通了当朝的宰相高胡子。这高胡子一声令下，你那官没降，还升了半格，成了正六品。今儿个胡子高一听徐觉当他面提出了高拱，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当时就翻了一个个儿啊。因为在官场上，所有的官员都了解冯宝和高拱两个人是势不两立。我通过高拱恢复了官职，那冯宝能买账吗？胡子高想到这儿啊，这身上就冒汗了。就这点小算盘被那徐觉看得是一清二楚。徐觉是干什么的？一肚子倒眼儿，这点事儿他明白。哼，你小子在官场上想一脚踏着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就你这点勾当我见得多了。哎呀，胡大人，这个事儿你也别上火，我帮你周旋周旋。胡子高一听有门啊。徐爷呀，我实话跟您说，我跟高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只不过有个朋友给介绍一下子，他就替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既不是他的同乡，又不是他的门生，他能照顾你什么？就是个顺水人情。我先给您抠抠耳朵，在朝廷官场当中，有的人愿意烧冷灶，有的人愿意烧热灶。哎，这冷灶热灶怎么讲？冷灶热灶太简单了，这个炉火通红的时候，你就是浇两瓢油，这炉子火照样的旺，这叫热灶。冷灶可就不一样了，你看那炉火都要灭了，这个时候谁要是加点柴禾，臭把火，再浇点油，这火就能着起来，如果越着越旺的话，就可以把这炉火烧红。他讲完了这番话，胡子高心里边又合计开了，当今首辅高拱是热灶啊，皇上的老恩师，当朝的宰相，吏部天官。但是他转过来又一想，冯宝当今大内的二号人物，他怎么能是冷灶呢？胡子高这功夫心里也没底了，他就用试探的口吻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家公公冯宝大内的秉笔太监，监管着东厂，属于哪一类的呢？我家公公现在正是冷灶。哦，你家公公那么大的权势，难道还是冷灶？那当然了，你想啊，高拱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这还不算，满朝的文武没有不看他脸色的，就连我们大内掌印的太监孟冲见了高拱都得点头哈腰的，何况我们当家的了，我们当家的也不敢惹高拱，高拱人家那权势在朝廷可以说一跺脚全国都乱颤呢。胡子高听完了心里明白了，徐觉这是在下个套，你能不能看准我家的老爷？要说官场上这些事儿，就是在进行一场赌博。有一种赌博的玩法叫押宝，押正了就是宝，押不正的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官场上的投机就好比一场赌博。胡子高一琢磨，这回我豁出去了，干脆我就赌他一把。高低在冯公公的罩里加上一把火，下好了决心，他啪端起了一杯茶。徐爷，咱哥俩也不知道贵庚多少，就是互相年龄不知道多大，两人就唠一唠吧。哎，这一说话啊就提起来了，徐觉呢比他大一个月，两人就称兄道弟。这两个人一称兄道弟，你看这关系呼啦一下子就近乎起来了。徐老兄，咱哥俩是先以茶代酒，先把这杯茶呀干了，然后老弟有话要说。好，痛快。两个人端起茶杯碰了一下子，以茶代酒，饮而尽。老弟从今以后就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冯公公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实际当年冯宝也就是50来岁，胡子高呢40来岁，两个人要说称兄长还差不多，称父母啊那可差远了。不过胡子高为了巴结人家，就认可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要说拍马屁拍马屁呀、啊，
是越拍的响越好，就给人当儿子了。你回去啊，跟你家公公说，我胡子高今生今世就投靠在他的门下，只要你家公公不嫌弃，他就是让我赴汤蹈火，在下是在所不惜呀。哎呦，这决心就表上了。好，今后我家公公一旦有腾达那天，绝不会忘了你呀。这个时候两个人把话是越说越透。老弟，你知道我这次到南京干什么来了？哎呦，老弟确实不知。别说你不知道，就是大内的总管孟冲，孟公公也不知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李贵妃、陈皇后、我家公公还有我，再加上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现在又多了一位，就是老弟你了。我今天能把这么秘密的情况跟您讲，说明咱们哥俩不喜外，我把你当成自家的弟兄了。这回我跟您讲实话吧，万岁爷的病不轻。这个事儿胡子高在官场上听说过，因为底报上已经说明了两位首辅为皇上守职。但是皇上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一直是个谜。有说重的，有说轻的，说什么都有。老弟，我实话告诉你，皇上病得不轻。这次我就领了我家公公一道机密的命令，我到南京为皇上去请梁朝的国宝一串普提达摩佛珠。紧接着他就把到南京到眉山见到这位前世爷怎么回事啊，全部都跟胡子高摊牌了。最后他跟胡子高交代了最关键的一个事儿，现在这个师爷已经同意50000两现银3天之内交货。50000两银子，我徐觉在南京一张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我看你胡子高够朋友，我就把这机会留给了老弟你。你如果想烧我家公公这个冷灶，你就在3天之内拿出50000两银子，咱们就算第一步交易。下一步在官场上怎么走，老弟你就放心吧，我家公公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掌握实权捞油水的位置。当他说完这番话，胡子高可听明白了，徐觉已经谈好价钱了，为皇上买一串佛珠，我胡子高去掏钱儿，用这50000两银子去烧冯宝的冷灶。哎呦，他就开始琢磨上了。这50000两银子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那要治家也得治多大呀。他心里就得合计合计了。天下的贪官都有个毛病，往里边搂钱，大把大把的搂，非常高兴。一旦往出拿钱，他就心疼。但是今天咱们说这胡子高，就是胡子高，在官场上是敢投机敢下赌注。他想了一会儿，啪，一拍桌子。徐爷您放心，50000两银子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只要能保住皇上的龙体安康，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员，我在所不惜。你看看，又表了一份决心，就是啊，为皇上我豁出去了。这官场上，胡子高和徐觉两人暗中的第一笔交易就算谈妥了。这胡子高又多个心眼

我要是扔到水里边呢，我能听个响；要是被人家骗走了，我连个响声都听不到。你跟我嘀嘀咕咕的，就说为了李贵妃，为了皇上的身体，来请一串佛珠，我呢就给你拿出5万两银子。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简单呢？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又一想，骗也骗不到这儿啊。再说守备太监孙朝用都出面了，他不像骗，可是不像骗呢，心里边还没有底。要说胡子高这小子，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来了一个小小的计策。爵呀，我今天晚上就去安排银两，明天我就把银子交到你手上。但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老弟，有话你尽管说。你我弟兄之间把话已经落到这个份儿了，你还拿大哥当外人吗？好，那我就实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在路上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办呢？我怕路上不安全呐。哎呀，胡老弟呀，你想的真周到。你的意思，我想派几位江南的武林高手和我家的管家，亲自陪着徐爷您回到京城。胡子高说是找几位武林高手陪着徐爵回北京，那是好听的话，其实他是心中没底，派着几个人监视徐爵。就胡子高这点小算盘，徐爵还能看不出来？你再看看徐爵当时把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也好啊，你派人亲自到我家公公府上，你就放心了，你就心里有底了。你看徐爵这主尖嘎咕咚坏，净坏点子，但是这功夫他非常理解胡子高，假如是他，他也得这么做，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想到这儿啊，他挺坦然。既然胡子高已经答应明天拿银子，那么这件事儿就先告一段落。哎呀，时候不早了，我都有点着急了，想起那道花酒来了。快点吧，老弟，让大哥我今天晚上好好的品尝品尝。好，有请柳姑娘。这功夫，你再看柳香兰，移动那3寸小金莲，走起路来那简直就是风摆荷叶，飘飘悠悠的就上来了。他这一上来，胡子高很知趣的就推下去了。要说今天胡子高走的这一步棋可是高棋呀。当今的皇上正在病重，李贵妃为皇上的病情着急，一旦这串佛珠回到北京之后，皇上的病要好了，他胡子高就接上了皇帝这颗根。假如皇上要是一命呜呼，这李贵妃的生子就是太子爷朱翊钧，就能登基坐殿，他呢又攀上了李贵妃这颗高枝。所以说胡子高这步棋高就高在这儿，那叫一箭双雕。胡子高是越想越美，看来我胡子高下一步就要飞黄腾达了。这官场上的事儿，就像人要过一条河，胆儿大的是一步就跨过去了，胆儿小的在台足之间扑腾，有可能就掉到水里。今天我胡子高敢大胆的跨出第一步，就该找我来运气了。想到这儿，他晕晕乎乎，太高兴了，就有些飘飘。

0: 飘然了。
1: 嗨，干脆我也别回家了，又在附近找了一座花酒楼泡妞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把5万两银子从银庄里头提了出来，送给了徐觉。然后徐觉呢，和守备太监孙朝用就来到了南京的眉山。到那之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佛珠，这个事儿很顺当的就办完了。这徐觉不敢耽搁，马上就要回京。咱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胡子高他不放心呐，派自己的管家胡三儿。这个胡三儿亲自挑选了4个武林高手，护送着徐觉是回到了京城。到了冯宝的家宅一看，果然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家宅，那哪能假呢？然后冯宝的管家徐觉给胡三儿打好了收条，胡三儿领着几个武林高手就回到了南京。咱暂且不表，单说冯宝得到了这串菩提达摩佛珠，马上就给李贵妃送过去了。李贵妃当时可乐坏了，心想这冯公公可真能干呐，这么难办的事冯宝都给办成了，马上就安排人特意布置一个大佛堂。嘿，这佛堂挺阔气啊，然后把香就摆上了，不大会儿是香烟缭绕。这香啊烧起来之后，又马上安排人去京城请那位有名的大法师，就是一如大师，把一如大师请过来，特意为皇上祈福诵经。再说隆庆皇上这段时间杜绝了房事，吃了老太医活血化瘀的药，精神头真就缓过来了，自己也能下地了，喝水也能端茶杯了，吃饭也不用喂了。哎呦，把李贵妃可乐坏了，心想这都是冯宝的贡献，其实他扯不上，皇上主要是杜绝了房事，这是很关键的。这皇上身体一恢复，满朝的文武也都知道了，啊，皇上可以批折子了。皇上能批折子了，能自己下地溜达了，这脸色啊也变过来了。两位阁老就不能在大内一直守职了，就这样，两位阁老就回到了内阁的职房，开始了正常的办公。处理国家的大事，首辅高拱也回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喝了一会儿茶，他就连忙起轿，他要去吏部，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吏部的事儿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吏部管着全国的官员，他就来到了吏部。高拱不在吏部的时候，吏部有一位左侍郎叫魏学增。明朝的6个部，一个尚书，尚书下边设2个侍郎，一个左侍郎，一个右侍郎。这左侍郎就相当于现在那部里的常务副部长，那右侍郎就是普普通通的副部长。这个魏学增做过封疆大吏，担当过辽东的巡抚、山西的巡抚，是个直筒子脾气，是有啥说啥。在官场上，大伙给他起个外号叫魏大炮。魏大炮这天呢，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在自己的职房正憋着一口气，在那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哎，他一抬头，啊，首辅大人回来了。要说不看见首辅，他的气儿啊还好点儿。 是冷不丁一看首府进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用手就指了一下首府。高阁老，你怎么搞的？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明明是天之骄子，他偏偏喜欢摆弄木头。一个市井无赖为了生存挥刀自宫，当小皇上碰上老宦官，这场悲剧又将如何收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三集。得到这个重任之后，魏晋中第一件事儿就是给自己改了名字，由打魏晋中改成了魏忠贤，字完武。您别看这个举动很小啊，但是这暴露出了魏忠贤的一种心态。您听这名字忠贤，只有正直清明有能力的人才能被称为贤人。现在魏忠贤用这个字做名字，说明他已经知道自己现在身份变了。以前他不过是皇家的一个奴才，尽忠足矣。但是现在替皇上把持朝政，光有忠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贤能才可以。也许魏忠贤的出发点是好的，至少他的名字起得很有力度，但是这些改变不了他后来犯下的恶行。魏忠贤大字不识，但是他自有办法，他让认字的人替他讲解奏折，把大臣们文绉绉的腔调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翻译成古文，用朱砂笔写在奏折上传达下去。这个过程看起来很麻烦，但是魏忠贤乐此不疲，他每天从早忙到晚，比皇上还得忙，因为权力的滋味实在是太诱人了。他的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一辈子白费劲，也可以让人瞬间飞黄腾达，天下人的生杀荣辱大权都在他自己的一念之间。他一跺脚，四面八方跟着颤，这感觉是魏忠贤以前从未体会过的。由打社会最底层升到了社会的制高点，一时间他有些头晕目眩了，但是同时也伴随着无法言语的快感。有时候晚上睡觉，这魏忠贤会不由自主的微笑，他觉得自己真正发挥实力的时刻到了，似乎只要他大手一挥，天下就可以万民安康，国富民强。他感觉自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伟人，甚至他认为自己是上天特意派下来的。这个时候魏忠贤已经完全忘乎所以了，他忘了自己曾经是个农民魏四儿，曾经是倒马桶的太监李进忠，曾经是管理伙食的魏进忠。他的资本不过是跟小皇上的感情而已，如果当时他能有一丝的自知之明，都不会接过如此重任的。然而历史没法改写，咱们之前说过，当时的朝政基本上把持在东林党人的手上。一开始魏忠贤对朝堂之上这些党派几乎是一无所知，一直到天启二年，这一年有一个刚刚登上官场的新科状元，这个人名叫文振梦。他看到朝廷上皇上几乎不理国政，当即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上没有担任起治国大任，说皇上您跟上班似的，准点出现，准点消失，从不迟到早退，可实际上您不过是一个被人操纵的傀儡。这文振梦竟敢在奏折上说这种话，这就相当于指着皇上鼻子开骂呀。魏忠贤看到奏折气得鼻子都歪了，立刻下旨对文振梦停杖80。停杖就在大殿之上，当着群臣的面，杖则80大棍呢。底下群臣一听坚决反对，都跑出来给这个新科状元说话。魏忠贤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只好把这杖责给免了，把这人调离京城。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终于意识到朝堂之上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势力，而且这股势力是越来越大。天启三年，大臣周建宗上表，他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

江敏要皇上立刻把他撤了，紧接着几世中御史也都纷纷上书。第二年六月，曾经帮助朱由校登上皇位的功臣杨涟在上书当中隶属魏忠贤的20条大罪，每一条都够魏忠贤喝一壶的。这一年简直成了魏忠贤的噩梦，弹劾他的奏书一封接着一封，从大学士上书到普通京官几乎都加入进来了。一时间紫禁城的上空乌云密布，可是此时此刻朱由校依然沉浸在木匠这个身份当中，对于朝廷之上这些争斗他不是不知道，只是魏忠贤再怎么说也是自己打小的玩伴呢，让他除掉魏忠贤，将来谁陪我玩啊？谁替我处理麻烦事儿啊？魏忠贤这个时候也觉得挺委屈，他一颗心七上八下的，自己一心为朝廷做事，可是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同时他自己也心虚，他知道太监干预国事，这在哪朝哪代都是忌讳的，朝臣们如此咄咄逼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魏忠贤感到一股浓重的杀机围绕在身边，自己一旦身败名裂，等待我的必然是最惨的结局。魏忠贤简直就是寝食难安，生存的本能再次被唤醒了。他立刻找到客氏，俩人一块去皇上面前寻求保护。朱由校跟朝臣们的接触少得可怜，在他心里那些大臣成天板着脸，可怕又讨厌。魏忠贤跟客氏呢，一个是自己的奶妈，一个是最亲的玩伴，这样两下一比较，自然的结果非常鲜明。在魏忠贤和客氏的哭诉之下，皇上坚定地站在了魏忠贤这一边，他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扣下不予答复，同时以帝王的名义下发圣旨表彰魏忠贤的忠心和贤明。这道圣旨一下来，慷慨激昂的东林党人就像撒了气儿的皮球，没辙了。毕竟他们可以骂皇上，可以讽刺皇上，但是不能违反皇上的圣旨。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冒死进谏。在这个较量当中，东林党人败下阵来，败给了一个老太监，传出去真的不好听。但是一些非东林党的大臣通过这件事情看到了高升的希望。这件事情过后，朝廷上的势力慢慢的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大臣意识到魏忠贤是一个不可动摇的靠山，这是一个升官发财的捷径。于是乎政治嗅觉敏锐的大臣们开始投奔魏忠贤，后来这些人被称为阉党。第一个投奔魏忠贤的是内阁大学士魏广威，他以同乡的身份跟魏忠贤结交，态度那是相当的谦卑，礼物也是相当的丰厚。头一回有大臣支持自己，一开始魏忠贤还觉得有点不适应呢，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对魏广威也是照顾有加，一时间俩人打得火热。在魏广威给魏忠贤的奏书上都写着内阁家报公私合璧的字样，就是说呀，这是我的家书，里头既有公事也有私事儿。您说说国家大事让他们这样处理能好得了吗？这年八月，巡按御史崔成秀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崔成秀危急之下通过熟人引荐，趁着夜色就去了魏忠贤的府上。一见面，这崔成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呀，魏公公您明察呀，我是被东林党陷害的，他们早就看我不顺眼了，一心想把我弄死啊，这回他们诬陷我贪污受贿，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公公能为我主持公道的就只有您了。魏忠贤一听这话正中下怀呀，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积蓄力量跟东林党人来个你死我活。但是几年的朝政生涯让他养成了不动声色的表情。崔成秀一看魏公公不为所动，他马上爬到魏忠贤脚下，抱着魏忠贤的大腿，公公啊，求您收我做您的养子吧，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往后啊，我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孝敬您，干爹您就收下我吧。这崔成秀更直接，除了送礼物捎带手把自己也送出去了。魏忠贤当然是乐不可支了。
既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又能借机打击东林党，而且还收了一干儿子，这是一举两得呀。魏忠贤顺利地把崔成秀给解救下来，官复原职不说吧，往后还迅速提拔他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崔成秀马上成为了朝中的重臣了。就这样，一批大臣滚雪球似的就聚拢在了魏忠贤身边，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个内阁大学士，读书人的礼义廉耻他全都不要了，为了巴结魏忠贤，他拐弯抹角的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还有一个川贵总督，他的手法更高一筹，他们家呀有一个女仆，也是肃宁人，跟魏忠贤是一个村的，算是当家子。当这个总督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把自己的大老婆给踹了，连夜娶了这个家奴了，然后让这女仆坐着八抬大轿进京，算是回门子。这总督处处以魏家姑爷自居，动不动就说魏忠贤是我大舅哥。您听听，真可谓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史书上记载，魏忠贤有十孩儿四十孙，一个太监有十个儿子四十个孙子，而且说这里头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在朝廷上也都是中上等的位置。您听听，恨不得多一半朝廷的人都是魏忠贤的子孙。这些饱读之士挤破了脑袋也要给魏忠贤做小辈儿，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投奔魏忠贤是一种投资，既然是投资，必然要有多余本钱的回报。这些人得势以后，变本加厉的贪污受贿，搜刮老百姓，完全不顾百姓死活，不顾国家的安危。魏忠贤时期昏天暗地，也就不难理解了。魏忠贤毕竟不像他的名字那样真有什么治国的大略，相反，他处理朝政期间闹了不少笑话。天启六年，兵部请求提升镇鲁官提调董杰为游击将军。原本呢，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事调动了。可是魏忠贤听了奏折之后，突然发现，哎，不对呀，这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越着级呢，啊，提调再往上升应该是都司佥事，再往上才是游击将军呢。为什么兵部对董杰如此照顾呢？啊，越过这个级别，直接连升两级，魏忠贤起了疑心了，这里头肯定有问题。说不定啊，是有一桩舞弊大案，兵部这帮人闹不好要造反呢。魏忠贤马上下旨责问兵部，你们这调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兵部管理升迁的官员立刻给解释了，说这个是按照几十年的老规矩办事儿，因为都司佥事这个级别他不缺官员，提调一般都直接升为游击将军，那个岗位缺人手，按照惯例就应该这么调动，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好嘛，魏忠贤听完这个解释暴跳如雷啊，这正戳中了他的痛处。您想啊，这件事很明显是魏忠贤自己不熟悉业务，这兵部官员一解释，如果魏忠贤认同了，那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无知，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那哪成啊，凭什么兵部特殊能连升两级啊。魏忠贤认准了这里头肯定有徇私舞弊，结果硬生生的把这升迁的官员给贬为了平民，然后命令兵部今后不得越级调升。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惯例到他这儿给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呀。不懂硬要装懂，用错误掩盖错误，这就是魏忠贤经常用的手法。还有一回，就因为一句话闹出一大笑话来。当时礼部官员叫李恒茂，在奏折里说呀，说曹尔真整兵山东，就这七个字儿，让魏忠贤给抓住了。他听了之后觉得不对，心说前不久这曹尔真刚给我送完礼啊，我已经让他做了山西巡抚了，怎么还说他整兵山东呢？这李恒茂一定是写错了，要知道这山东山西不过是一字之差，写错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要李恒茂认个错，再给魏忠贤拍个马屁，这事儿算过去了。哪知道这李恒茂觉得自己挺委屈的，偏偏要上书解释一番，说曹尔真原本是山东布政使，虽说升职了，但他还没有启程上山西赴任去，说他整兵山东是符合惯例的说法。这一番解释太不识趣了，又一次击中了魏忠贤的痛处。他恼羞成怒，以大不敬的罪名把这李恒茂的乌纱帽就给撸了。李恒茂就因为这七个字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这种让官员哭笑不得的事情太多了，别人怎么看待自己魏忠贤不得而知，但是他自己感觉挺良好的。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听到的都是对他的赞美颂扬，看到的都是像花儿一样谄媚的笑脸。当年一贫如洗的魏忠贤，现在在京城置办了一座豪华宅邸，家里头奴仆成群，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每天晚上回府，总有一大批人等着他接见，等着给他送礼。这些人卑躬屈膝，战战兢兢，口口声声叫他九千岁。这种感觉是魏忠贤从没体会过的，他感觉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每天都像神仙一般逍遥快活，他恨不得把自己这些全都搬出来炫耀一番，那种心理满足感让人沉浸其中是无法自拔呀。

魏忠贤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大权在握。每年几次出行，他都要坐上装饰华美的车子，由四匹骏马拉着飞驰而过。一些身穿锦衣玉带、腰佩利剑的卫士在两旁保护，后头厨子、戏子、宫女儿紧紧相随。光是伺候他一个人的奴才就有上万人之多。这魏忠贤所过之处声势浩大，车队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啊！一些官员跪在道路两边口呼九千岁，魏忠贤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有史以来哪个奴才能有他这种派头啊，他这规格都快赶上天子出行了。穿着上魏忠贤也要体现自己的特殊地位，他平常都是穿着龙袍，上头绣的龙啊仅比皇上的龙袍少了一爪，甚至说在内衣内裤上这魏忠贤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0: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青云直上，他们家孙子辈的小孩还躺在摇篮里喝奶呢，就被封为了太子太保少师，甚至说他用自己家人代替皇上，在皇家祖庙里祭祀天地，祭祀列位先皇。估计朱元璋要是真能看到这一幕啊，非得气得从陵里爬出来不可。魏忠贤如此嚣张，那个时候我们的皇上朱由校干什么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四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8733

0: 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夏季呢，本身呢也是骨关节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啊。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劳作吧，相对来讲夏天呢，很多朋友们劳作的程度还是比较重，尤其是接触雨水，也是一种寒湿的环境啊，都容易导致骨关节疾病的反复的发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呢在夏天容易贪凉，尤其是空调风扇用久了以后啊，骨关节病变也是比较严重的啊。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强调了夏天的自然气候特点，阳气充盛，人体气血循环畅通，也是有助于各类尤其像风湿老关节炎的这种病变的康复。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下啊，希望朋友们如果面对各类顽固性的骨关节病变，尤其到了冬天呢，很多骨关节疾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在夏天好好的应用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轻松固力健大家应该说也是很熟悉了啊。我们也强调过多次，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也就是既能够补软骨，又能够强硬骨，让你的关节更灵活，让你的骨骼更坚固。其实我们说到轻松固力健的功效之所以好，好就好在它里面的科学成分是比较多的啊，比我们有些同类的产品比较起来，这些多种活性成分的应用能够比较全面的来促进人体骨骼关节的自我修复啊。你看，首先来讲，从老年朋友来讲，缺钙是一个很普遍的生理特点，所以我们服用轻松固力健，它能够补钙啊，能够使我们的骨骼得到充分的矿物质的补充，也就是强壮硬骨，增加骨密度。另外呢，它能够增加我们骨胶原蛋白的补充，哎，那就是能够补充我们的有机物啊，使我们的骨骼啦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弹性恢复啊。另外呢，就是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微循环，促进人体钙的吸收和利用，哎，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能够有效的补充关节滑液，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啊。之所以很多朋友说吃了轻松固力健以后，哎，能够很快的感觉关节不疼了，肿胀消除了，活动灵活了，就是因为补充了关节滑液，哎，您的关节才灵活了，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在补充关节滑液的同时，就能够补充软骨修复所必需的营养，也就是我们说的活性多糖，就能够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那么软骨修复了，才能够使您的关节更加的轻松灵活，所以我们就能够保护人的骨膜啊，使我们的骨骼免受损伤啊。所以你想，我们轻松固力健正是因为有这么全面的活性成分，全面的功效，保障了大家服用以后关节灵活，骨骼坚固，脖子现在灵活了，腰椎现在也弯伸自如了。另外你像我们的膝盖行走啊，蹲起啊，都方便自如了。所以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在夏天可以把我们的几款产品组合应用，尤其是轻松固力健一定要坚持巩固。喂，你好，这朋友。
2: 喂，谭主任。
1: 哎
2: 哎，你好。
1: 你好，
2: 跟你呢晚会也好，我简历里听一下啊。
1: 哦，好的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这个人呢，我没有去这个活力资源宝之前呢，我就把我的病情简历里听。

0: 下啊。
1: 好，
0: 我第一个病就是有个心脏病，
1: 嗯，
0: 再呢肠胃不好，哎，还有这个失眠，又爱感冒，
1: 嗯，
0: 哎呀，一感冒了呀，就一脑瓜子疼的，真的硬是弄不好啊。哎，又还有呢，哎，很多是病的
1: 啊，一身都是病，
0: 还有是尤其是去了你们的那个轻松过滤镜了，哎呀，我又还有颈椎呀、啊，又有腰椎，
1: 哦，
0: 还有什么坐骨神经。我真是，我跟他说一体多病了，我真是一体多病了。我通过你们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我这辅导这么多年了，从这辅导的药打一直到现在、
1: 嗯、
0: 我这说的这几种病呢，现在我都有改善。
1: 哦，都有恢复了。
0: 哎，都恢复，特别是肠胃。肠胃我以前呢、
1: 哎、
0: 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看见冷的呀、冷的呀，你什么糍粑呀，像我们那些农村的人喊的，我挨都不敢挨。我现在完全可以去了，我最近这两年完全好得不得了。哎呦，黄阿叔真是气得像那排的惨了。哎呀，我真是这从把那个洗澡药我想改变哪个人生
1: 了，换了一个人。
0: 行不行的是那个第一是那个心脏病的，我从把那个活力资源宝我去到我现在发的次数没有打认识。
1: 哦，就没再发过了。
0: 没发过了，已经没发过了。就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我这好多年打，我这那个跑马年纪，我这那都说我要你这是哪么老的呀、
1: 嗯、
0: 你还越来越健康的，
1: 越来越健康了，
0: 今天蛮有劲的。我说我这我现在没得一什么治病的，尤其是这个轻松过滤镜的起来呀，我前面什么去检查个，他说我是胸椎的骨质增生了。
1: 哦，胸椎。
0: 哎呀、
1: 啊、
0: 哎呀，我就在秦江了，我是秦江人呐、
1: 嗯、
0: 我在那边住院了，住了好长时间了，都是弄不好。哎呀，我这个就说那轻松过滤镜了，我就买这活力资源宝，我去把它一攒了，攒了得了的，
1: 嗯，
0: 就有十万子的，一个是甜的，我一起他说要我做手术的，我求你，这求你，这到了没发这个疼的，我这就技术才齐。
1: 好，
0: 哎，技术才齐，这个活力资源宝和那个轻松过滤镜呢，真是哎，你对我来说真是个宝啊，高科技大品牌也给我们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了。谢谢你，谭主任，我真的感谢你，要跟着你走啊，我一直去到走啊，我老要一直去到我走啊，我这现在真的没得过病了。
1: 好，
0: 我这比以前好多了。
1: 那
0: 您
1: 这多舒服了，这无病一身轻呐、啊！您看您说的，
0: 无病一身轻呢。
1: 真是大病小病一身的病。
0: 对对对。
1: 您那个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
0: 发作的是应当就是行动过速啊，好像是跳得蛮快呀、啊。
1: 跳得蛮快。
0: 哎，一跳啊，人就动都不敢动了呀。大爷没得理呀，胸闷气短的。
1: 胸闷气短。
0: 嗯，就是吼的有吼发吼啊，吼都吼不出来呀，吼不过来呀，就像。
1: 那您这发的真是有点厉害。
0: 热，他就是行动过速，他跳得快。
1: 嗯。
0: 现在重复的，这最近这两年的，这还有好多的，改善多的。
1: 哦，两年来都没怎么发了。
0: 这两年没有什么发么是的。
1: 哦，那真好。真好。
0: 我热过三天啦、最多一个星期都要，关一个星期是感觉最长的，一发来人就就要抖啊，
1: 是
0: 的。到地下到情侣的走私的话就要到我到屋里了，我就快点睡了，我们都要去床上给躺一下可以。
1: 哦，
0: 现在这种情况完全全没有的、
1: 没有了，
0: 热没有的。
1: 好，
0: 谢谢啊，谭主任，
1: 真是无病一身轻了啊，是不是？
0: 对，
1: 行，您呢也别谢我，我们倒感谢您。您看您这真实的收获了，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您骨关节的问题现在也恢复了。
0: 热现在恢复了，我特别是我这个胸椎骨质增生的，我这提那个轻松过滤镜的，现在抵抗模式都没有的，
1: 就说一点症状都没有了。
0: 没有的，没有的。这个我们前天的时候那个星河潭的，那还给我把那个星河潭的那个小周啊，那个周阿姨，真
1: 是
0: 态度好的不得了。我的确是，那也还要表扬他一下，他每次都给我送过来的。我又买他，我又搭不了车呀，现在那个搭车呀，大约是那个公交啊，48里路，那我可以趟很难很难的。我最近这两年都是他给我送过来的。
1: 可以，我们反正尽量的帮助大家，减轻大家的负担和麻烦。谢谢您啊！您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0: 我今年68。
1: 68哦，那还
0: 68，
1: 那还年轻，还年轻，把身体搞好。
0: 我58岁呀、啊，就开始体检。我那50岁呀、啊，40几岁、
1: 啊、
0: 我就开始就病了，去年像个病样子，
1: 哎、
0: 我就认识么打不起精神来。这最近这辅导连跑完了，我这认识他们不得，我这还越来越精神了，
1: 越来越精神。
0: 还到屋里搞开家务事都不行了，我现在还可以去田里搞事去了，这真是无病一身轻了。谢谢你啊，谭主任。
1: 好的，我们也衷心的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料。
1: 姓廖。
0: 哎哎。
1: 好，您保重好啊。好。
0: 啊、谢谢你，唐总啊。
1: 哎，好。
0: 祝福你啊。
1: 谢谢，再见啊。好。
0: 啊啊，再见。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谢谢您呢，我用轻松固力键效果挺好，因为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可以上下楼了。
1: 哦，
2: 原来要好的太多了，太多了。
1: 能出门，能下楼了。
2: 啊，
1: 那原来是个什么情况？赶紧跟我们讲一讲。
2: 原来我不行，原来我叫键盘突出。
1: 哦。
2: 压迫了个坐骨神经了，就感觉我这个左边这条腿呀、啊
1: 嗯，
2: 走路不行，这条腿就是走路腿花麻，感觉这个腿呀、啊、伸不开，迈步啥的就是抬不起来。
1: 哦，那就走路都很费劲的嘛。
2: 啊、哦，那疼的有时候呢，患病了之后呢，疼的坐着也疼，睡着也疼，别说走路了，你就躺着翻身都不行啊。
1: 嗯，
2: 以前也想了不少办法，以前就是贴的、抹的。内服的药酒、
1: 嗯、
2: 反正理疗的理疗带啥的腰带啥的也买了，
1: 反正基本上这都是常规性的治疗方法都用上了。
2: 对，效果不行啊。
1: 那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困扰您有多长时间呢？
2: 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这些年就是好好坏坏的，就是一直没有去根，
1: 就是经常发作。
2: 对，
1: 哎呦，难怪了，您看您走路都很困难，那怎么下楼了？
2: 是啊，现在挺好，唐老师，我才用一个疗程，
1: 嗯，
2: 我五六天左右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我早晨起来我能睡觉翻身，穿衣服啊，弯腰啊，感觉这个腰啊比原来要松一些了。
1: 哦，五六天，那应该说五六天就有点感觉了。
2: 对，
1: 嗯，好，
2: 感觉我这个腿呀、啊，迈步抬腿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像这个筋啊给抽住了那种拽住了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哦，就是灵活一些了，松了一些。
2: 对，上下楼我这腿也不木了，也不麻，感觉这个左边的腿也有劲儿了，也比原来热乎多了。现在睡觉。
1: 嗯，
2: 我睡觉翻身啊啥的都比原来好得多呀，最起码的话夜里没有出现反复疼醒的那个现象。
1: 哦，那好那好，能轻松一截了。现在等于说已经用了一个浮尘了。
2: 对，我就是感觉自己好了有一半差不多了。现在
1: 不错，千万不要松懈啊，因为像您刚才自己也谈到了五六年，这五六年期间呢也是好好坏坏，咱们这次啊就争取就一鼓作气，以后就不再复发了，一定呢要好好的巩固。特别是作为您来讲呢，因为长期的这反复的发作了，就像我们讲这个弹簧一样，这个椎间盘呢其实就是我们椎体和椎体之间的一个弹簧，这个弹簧呢就是靠我们的纤维软骨板把它保护住，所以这次咱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软骨啊把它彻底修复好，以后呢就不再复发了，好好服用。
2: 行，我就想一鼓作气、接着用。唐老师
1: 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1了。
1: 哎呦，才刚刚60出头。是这样啊，现在呢能够下楼了，能够走了，这是好事情，但是呢考虑到您的恢复的时间不长，走的时间不要太久，站的时间也不要太久。
2: 好好好，
1: 哎，
2: 谢谢谢谢。
1: 行、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襄阳的。
1: 好，那我就祝您呢、更加健康，一定好好用，早一粒晚一粒坚持用。
2: 行，我听您的。
1: 哎，好的，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3: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键。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4: 是唐主任。
1: 哎，是我是我，您电话接通了啊。
4: 好好好，我们身体都有问题啊。
1: 哎，
4: 我的血压高。
1: 哦。
4: 但是糖尿病都有。
1: 哦，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4: 啊，再一个事情我跟你咨询啊。我的儿子是干电话
1: 哦，
4: 啊，动了手术的，有几年了，他那个红血蛋白总是提不起来，治流失，血红蛋白治流失，人家说用不了的产品好些了，
1: 就是肝硬化做了手术以后，血红蛋白一直很低
4: 啊，
1: 可以用啊。他平时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4: 吃饭一般般，反正不能吃多，吃方便面一碗。
1: 哦，那您就让他好好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因为肝脏不好的人、
4: 哦、
1: 他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太差了。
4: 哦，
1: 哎，一定让他好好用，早三粒晚三粒啊。
4: 哦，吃活力资源宝。
1: 哎
4: 啊，反正老头他的 也是有那个开气包疼呐、
1: 哦，
4: 但是有那个肺气肿，
1: 哦，有
4: 肺
1: 气肿，
4: 那
1: 不经常有喘气啊？
4: 哎，有点，用了很好，
1: 哎，
4: 反正咳好些，
1: 哦，咳嗽好些了啊，
4: 哎哎哎，
1: 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4: 用软黄金、黄金滋养包，
1: 哦，
4: 轻松活力精都用的，
1: 都用了啊。
4: 哎，都用的。
1: 您刚才说您自己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4: 我们用了个血糖的一般的七点，但是血压高，就是140。
1: 那能控制到140以下就可以。
4: 哦。
1: 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头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
4: 那叫蛮好。
1: 啊，都蛮好啊。
4: 哎，都蛮好。
1: 哦，那就行，因为您高血压。要长期高的话，头晕脑胀的那就很危险
4: 啊！没有你啊，那没得。
1: 刚才您说爹的那个膝盖疼，现在用了轻松固力键以后怎么样？
4: 比较好。
1: 走路现在怎么样了？
4: 走路可以。
1: 可以了啊！
4: 啊。
1: 哦，那不错嘛！您看您的高血压、糖尿病，爹爹的膝盖疼、肺气肿，这都是很难治的病，尤其肺气肿啊。我们很多人走起路来就上气不接下气，哎，现在等于说咳嗽现在好多了啊，
4: 哎，
1: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4: 我有73，他72。
1: 哦，都70多了啊。
4: 哎，
1: 是哪里啊，婆婆？
4: 我们是云梦。
1: 哦，云梦的啊。
4: 哎，
1: 那就好好用就行了。
4: 好好好。
1: 哎，
4: 谢谢你啊。
1: 祝贺你们啊，您贵姓呢？
4: 姓周，我姓徐。
1: 哦，您姓徐，爹的姓周
4: 啊，
1: 好好，那就让您儿子也好好用，一定把咱们的活力滋养宝啊好好用，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对他血红蛋白的恢复啊有很好的作用。
4: 好好，用活力滋养宝是吧？
1: 哎，对对对。
4: 哦，好好好
1: 好，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4: 啊，感谢感谢啊。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常老师，你好。
1: 喂，您好，您好。
5: 啊，我姓黄啊。
1: 黄爹爹。
5: 哎，活力滋养宝跟那轻松固力精，我是2022年2月22号开始活力。
1: 哦，用了一年多了。
5: 用了1年零3个多月了。
1: 对对对，刚好去年。
5: 在我在没有服这个药之前，夜尿多。
1: 哦。
5: 这个尿频尿急。
1: 尿频尿急。
5: 尿不尽。
1: 哎呦，那就麻烦啊！
5: 在那个轻微的脑梗，
1: 哦，
5: 这个脑血管狭窄，
1: 那不
5: 就是头昏？
1: 对呀、啊，老是头晕
5: 了。了以后啊，都明显的好转了，强多了。
1: 原来晚上夜尿多的时候，一晚上起来几次啊？
5: 又是5、6次，7、8次。
1: 7、8次都有。
5: 嗯，
1: 现在呢？
5: 现在都好转了，都强多了。一晚上起来1次。两次就蛮正常、
1: 啊、哦，一两次了就没问题了嘛。
5: 哎，在服了那个轻松固力键以后啊，那个腿酸腿软，力不从心，走路呢没劲，那个膝盖疼。
1: 嗯，
5: 现在也好转好多了。
1: 哦，那就好，那就走路，说个最简单的，走路走得更稳当，更有劲呐、啊。这个好，因为您本身得过脑梗，本身就头就晕。你要是在走路走不稳，那稍微绊一下，那不就摔跤了吗？
5: 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啊。
5: 那谢谢你们了。
1: 黄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6了。
1: 76年纪还不算特别老、嗯、啊。咱们现在80多的很多，您这一定好好用。原来那个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蛮好，我一向都是血压蛮低。
1: 就是血压偏低。
5: 原来我一般高血压是85、86，血压都是70、78这个当中，血压一直是这样。我服了那个活力滋养宝以后啊，我在去年我在医院去查了的，听说那个轻微脑梗跟那个脑血管狭窄都好了，明显的没得的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这个很关键，因为您血管一狭窄以后啊，它一个是老缺血，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本身血管里面有很多腹壁血栓，这个血栓一旦堵了，那就更麻烦啊，就会导致大面积梗阻，那就麻烦得很。
5: 嗯，
1: 后来又去是做的脑 CT 啊，还是做的核磁共振呢？
5: 做的那个脑 CT
1: 啊，脑 CT 复查就是、没有了。
5: 对，这还做了那个磁共振的。
1: 哦，就是都做了。
5: 对
1: 啊，那就放心
5: 了。蛮好，
1: 那就蛮好啊。您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呢？
5: 血压110/80。
1: 您心脏还好吧？
5: 心脏还好，
1: 心脏还好，
5: 心脏心跳都是80，78都是这样。
1: 哦，心率70多次啊。
5: 嗯。
1: 可以，您这样就是坚持巩固，然后呢，平时走路啊，现在都走得稳当了啊。
5: 哎，走路也可以
1: 啊，那就行。因为刚才我说了，您这个情况就怕走不稳，就怕摔跤啊，因为一摔啊就出问题，那就很麻烦。咱们一个是有效的改善了脑供血供氧，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轻松固力键的服用，腰啊腿啊这都得到很好的修复，这样呢能够使人的整个的一个是循环畅通了，另外一个呢骨骼更坚固了啊，身体也就更轻松了。
5: 感谢常老师。
1: 您客气啊。
5: 昨天走路的时候，有人那脚放在这块，他到哪里去了？他力不从心，不由你啊，
1: 就是自己好像控制不了的感觉，是不是？其实这
5: 摆动摇晃，
1: 其实这就说明您原来脑梗呢、啊、还是蛮厉害啊，甚至说狠一点，可能还有点脑萎缩了。
5: 嗯，
1: 现在走路都走稳当了啊。
5: 哎，
1: 加强服用吧，尤其这个夏天三伏天好好用。平时吃饭呐、啊、消化功能呐、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5: 吃饭就是吃的，我去年还在上班嘛，今年店里面的改装啊、没有去。
1: 哦，
5: 我一直在周四。
1: 哦，76岁了，您这是还在忙什么事情呢？
5: 在健身房做卫生呢。
1: 哦，那您自己也还是注意一下啊，反正到这个年纪了，身体好，做点事肯定是好事情。
5: 我就是吃的，
1: 吃的消化好。
5: 搞一大碗。
1: 对对对，那就好，吃了能消化就好啊，这个很关键。那行，黄爹爹，您老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5: 好、啊，谢谢常老师。
1: 哎，您是哪里啊，黄爹爹？
5: 我在武汉西马楼。
1: 啊，等于说现在在汉口那边。

0: 对，买了个玻璃芝麻包，
1: 就是您是
0: 快吃完了。
1: 准备再去购买。
0: 嗯。
1: 好好好，刚好我们今年呢，冬兵夏至第一期工程的系列活动呢，可能过几天就开始了，您到时候直接去。行，那您也保重啊，黄姐姐啊。
0: 好，谢谢常老师。
1: 哎，好，再见啊。
0: 好，拜拜。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军，你辛苦了。
1: 哎呀，不客气，您好，您好。
3: 你为我们湖北人民服务啊！
1: 哎呦，您看您这话客气了，
3: 难得难得，这是白求恩精神呢、啊。
1: 好，谢谢您的鼓励。
3: 我两老个官子爷200岁啊，180几岁的，一个84，一个87啊。
1: 哟，
3: 以你这个火的质量吧，吃了15年呐、啊。
1: 爹爹婆婆都是高寿了，
3: 这高寿由于活力自然保的呵护啊，我们才很少有其他的各种慢性疾病了。
1: 坚持在用活力自然保保驾护航，
3: 保驾护航，对，
1: 很少得病了，
3: 很少得病，感冒基本没有，我们俩呢一直吃到现在。
1: 所以您看，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咱们坚持服用活力资源宝的最终的目的是少得病，甚至不得病，这样就能够健康幸福的安享晚年。
3: 我一些老朋友，我介绍了不少都去买来的，都一种东西，我是天门。
1: 啊，天门
3: 周围是一口就在欢迎我的，我都去买啊。
1: 您看现在说我们的健康好榜样，
3: 给你做健康榜样，在做健康宣传呢。
1: 是的，是的，这就是金杯银杯啊，不如大家的口碑。尤其像您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您说个真心话，您在那里一坐，那别人都要打听您怎么身体这么好啊。
3: 都说我只有60几，不到70岁。
1: 那您原来身体怎么样呢？就没用之前的话。
3: 没有之前我就有心脑血管病，去医院去过3次，
1: 就是心脑血管不好住院，
3: 就死到地下呀，死了3次，一倒了地下就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1: 突然昏倒了，
3: 对，突然昏倒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等于死了一样，你出了医院你就活了。
1: 哎呦，那是突发的那种心脏病是吧？
3: 对对，头发的。
1: 哎呦，这个是最危险的。
3: 是的呢。
1: 所以您看，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性就在于突然发作。
3: 是的，就骑这个我的自愿保以后的就没有发了、
1: 这么多年都没发过了。
3: 没有发过了。
1: 好，保护好心脏和大脑，人呢、就能健康长寿。
3: 对对对。
1: 那现在人平时吃啊睡啊都怎么样呢？
3: 吃啊睡啊都很香甜的、啊、还要搞锻炼呢、啊、
1: 一般怎么锻炼呢？
3: 一般我们都打太极拳呐、啊、太极拳呐、啊、太极刀啊、太极棍呐、啊、太极枪啊，就说真的。
1: 可以可以，这些锻炼方法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3: 对对，我还传授别人。
1: 您还教别人？
3: 教别人，教上别个。
1: 哎呦，那您是老师傅了啊。
3: 对，给你这个我的资源吧，我就有劲了呢。
1: 对，从您练太极啊，一个说明您的身体确实很好，87说明您身体确实这个底子很好。因为这个太极啊，可以说是一种很柔性的锻炼，但是柔中又带有刚。
3: 对，
1: 您腿要是没劲，您蹲不了啊。
3: 是的，
1: 有时候我们讲坐着什么金鸡独立的时候，您的腿没劲，您支撑不了啊。
3: 那当然站不起来呀。
1: 这也说明您本身关节啊都比较灵活了。
3: 对，关节很好，
1: 关节很好，柔韧性很好，很协调。
3: 对。
1: 很好，
3: 我的婆婆腿子打瘫了以后啊，换骨头以后，一直从事起这个活力自然保，再加上你的青松固力健呢、啊，腿子自然没有打痒的。
1: 就是活力自然保、青松固力健结合在用了、
3: 啊。对，都在用。
1: 好，您看我们现在确实很多老人家啊，老用户啊，大家平时呢，一个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我们高科技大品牌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另外一个通过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份信任。
3: 对，
1: 我跟大家介绍的不同的健康方法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呵护，大家也相信。
3: 对，我逢人就讲个见人就宣传了、
1: 见人就宣传。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当然这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
3: 对，亲身感受。
1: 那就保重好，祝福您二老健康长寿。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
4: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脊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

0: 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不管是机动车还是代步车，我们知道想要合法上路，都要经过正规的检测，完成备案的登记。那驾驶者呢，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最近呢，央视的财经调查节目呢，就接到了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在很多的电商平台，包括一些直播间里面，有一种四轮代步车卖的是非常的火爆。商家的宣传呢，是说这种车子呢，价格低，而且呢不用上牌，不用去考驾照，你拿着车就能直接上路开了。那这种很受老年朋友青睐的车辆，它的这个资质到底怎么样？所谓的无证无牌就能上路的代步车，究竟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呢？
5: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6: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7: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8: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国家的这些法规，在这些商家兜售的所谓电动四轮车产品里，丝毫没有得到执行和遵守。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9: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10: 啊。
9: 您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你还记得吗？
10: 你那个啥车啊？
9: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
8: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9: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8: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

0: 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2: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3: 上面个系列牌。
0: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商家承诺客户一旦下单，工厂便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全程大约10天左右，就能将车辆送到客户家中。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4: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5: 没有啊，从别处拿的，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4: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嘞。
5: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4: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5: 对。
0: 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6: 就是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买的咱县城的，全壳子里边装修啥的，自耗一整辆，就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水器。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

0: 不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可令记者疑惑的是，无论是厂房内正在组装的车辆，还是户外停放的展示车辆，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汽车电池的身影。但公司却宣称，车辆配备的都是大品牌的电池，这些电池又从何而来呢？
1: 这个车的电池是120安的，60伏120安的锂电池。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电芯，电池咱的平面咱现在用的是铁能力电。
0: 记者苦寻多日，始终无果。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听闻一名销售人员要给客户发送整车验车视频，马上跟着销售人员前往验车现场一探究竟。
2: Hello， 大哥，睡醒了呗？你睡醒了吗？咱的车在这嘞，你看一下子。俺没领导错了。俺没领导错了，给你装上一个比我之前接上那个电池还好的电池。
0: 原来车辆的电池安装是在距离众鑫商贸公司几十米远的另一处院子内进行的。可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车装配好，非要单独安装电池呢？
2: 在厂里边铺上。
1: 为啥呀？
2: 前看在后边，走在哪边？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在这里，记者还发现了大量堆放的锂电池，但奇怪的是，这些锂电池并非商家销售时极力宣传的知名品牌，而是一款名为凯蒂科能的产品，其生产厂家标注为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为摸清这条电动四轮车违规生产销售产业链的来龙去脉，记者来到了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所在地。然而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这里的门头并非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而是一家名为亿鹏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经查询，记者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高管信息以及经营范围高度重合，记者决定进入亿鹏商贸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3: 好，刚刚呢，我们是在录音当中听到了啊，这关于四轮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记者调查同时发现的就是这些电动四轮车呢，它其实很多都是一些不法的商家多方采购的一些零部件，自己在一些小作坊当中啊，这违规出来的一些产品。那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些零部件呢？
0: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4: 四轮有啊，有，但是这儿不让摆。
5: 现在那个四轮好多地方还是非标嘛，都要上路。
0: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6: 四轮这边这种，
7: 对，
2: 哎呀，就是咱们这种啊，它的反正这个形状嘛，可以灵活变通，根据咱们电池方来。
0: 无论是电池经销商还是电机经销商，均明确表示会为非标电动四轮车。

0: 配套供货，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消费者权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侵害。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真实用途他们也并不深究。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
1: 四轮车卖最好的就是小四轮啊，运多啊，3000多，不超过4000。
0: 在单县的这家梦圆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鑫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1: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淡季吧，就是慢慢这天热了嘛，平常说实话人家也卖不能，也得做个几百台吧。
0: 记者接连走访多家车壳生产厂家后发现，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心知肚明。
2: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3C 吗？
3: 四轮的都没有呢，四轮的一点也不合格。
1: 全国各地哪的厂子四轮车，它就属于一个3-5产品，它就是不能上牌。
4: 那一买的玩意儿，它本身就是个擦边球的东西。
5: 因为它非国标车的嘛，它上不了正规的那种消化所的那种牌的。作为低速电动车，那是国家供应不能提供没有。
0: 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资质，也无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根本无需办理，暗地里生产就行。
2: 生产上我们这个也需要有什么资质吗？你生产四轮或者
3: 本身四轮就不合规，你四轮你就需要什么资质？你四轮你本身就是说也算是租着生产吗？
0: 既然知晓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属于非标违规产品，生产也是暗地里进行，那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又是用什么方式逃避监管、逃避责任的呢？
4: 你说的是我的合格证
2: 啊？不带合格证了？
4: 你自己的
3: 合格证有啊，合格证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没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2: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3: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我肯定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6: 说也是规避真的是出事儿什么事儿的时候
2: 查不着。
0: 根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要求，机动车生产企业需取得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准入资质》，未列入公告的车辆不得销售及办理登记上牌，车辆需通过国家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随车出具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与车辆一致性证书，方可合法生产销售。反观这些电动四轮车车壳生产企业，刻意规避法规要求，不标注厂名，不附带正规合格证，缺失3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资质，变相为违规电动四轮车辆流通大开方便之门。离开车壳生产工厂，记者随后又约见了几家为违规电动四轮车供货的电池厂家。
7: 3/5，3/6。
0: 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十几组锂电池整齐摆放在地上，旁边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当记者表明要采购电动四轮车用锂电池时，厂家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记者倍感意外。
7: 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3C的。
0: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

0: 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1: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2: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采集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3: 因为咱这边就是采集的多，
2: 全新的话，那价格太高，怎么忍心？
0: 难道市面上的违规电动四轮车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吗？记者又接连走访多家电池厂家，得到的说法如出一辙。
1: 你们客户是买拆机的多还是买拆机的多？
4: 拆机的多，因为便宜嘛。
5: 拆机的多，
6: 拆机便宜
7: 啊。还有整天的话，还不用拆机。
0: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
1: 拆机的那个，你们重新又做好，有质量的话，跟全新的它是差多少呀？
4: 不是说是差多少，因为它拆机的都不稳定，拆机的都不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寿命，它的寿命没有全新的长。
1: 就循环次数会差很多。
4: 对，会差很多。像那个拆机的，你用个2-3年。啊，你全新的，你用了7-8年。
0: 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2023年10月，重庆南川六旬老人驾驶无号牌电动四轮车转弯时失控坠河，车内四人全部死亡。2024年10月，四川一74岁老人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车闯入高速公路，并逆行10余分钟，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相撞，车内两人当场死亡。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一女子被一辆无牌电动四轮车撞飞，头部撞击水泥墩后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为70多岁老人，无驾驶证。
8: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9: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9: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8: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有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2: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对于老年抑郁症来说的话，早发现早干预呢是非常关键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快速识别老人的一些抑郁前兆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副院长，也是老年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张庆娥，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科普。
14: 老年期的抑郁症患者有相当一部分，他的核心症状不典型、不突出， 我们接诊的有些患者他会质疑说，我觉得我的情绪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疼痛，我就是焦虑，所以这就是

0: 老年期抑郁症的几个典型的表现。第一就是焦虑症状突出，老人虽然他情绪低落不突出，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老是紧张、担心、思虑重。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我们涉及到全身各个系统都可以在老年抑郁症的患者身上发现。像前两天我在门诊就碰到老人，就担心他得了帕金森啊，因为他情绪出现问题以后，他经常手抖啊，他就会担心，哎，我是不是帕金森了？其实这个是老年期抑郁症患者的躯体不适的表现。在接诊过程中，有些老人告诉我们说，他出现情绪问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可能都有睡眠问题。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啊，其实老年人本身来讲，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睡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哎，过去我可能还能睡6个小时，现在我每天可能就睡2-3个小时，睡眠质量非常差，入睡也很困难，然后早醒，半夜老起床啊，然后呢经常做噩梦等等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睡眠问题的一些讯号。自杀其实是全年龄段的抑郁症我们都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症状啊，因为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目前发现呢，就是一旦啊这个老人他要自杀的话，他往往会采取非常极端的一些手段啊，就是经常说抱着必死的决心啊去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后果很可怕啊。他可能在早期会纠结很长时间，所以很多家属就会说，哎，老人是不是就是吓唬我呢？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啊，他可能前面很犹豫，但是一旦他确定了，他可能就是非常坚决啊，然后采取非常极端的不计后果的一些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于老年抑郁症的患者，我们无论是家属也好，还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好，我们都要关注他的自杀倾向啊。一旦他有这种问题啊，一定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治疗方式来帮助他快速缓解这种问题。我举几个常见的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啊，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会发现糖尿病的，尤其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群体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被诊断为抑郁症啊，就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会容易导致啊抑郁的发生。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听过啊，我们叫脑血管病后抑郁是吧，就是得脑血管的病人他同样也会容易出现抑郁症的问题。还有呢像帕金森病后抑郁哈，这些躯体疾病本身啊就会容易导致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大大增加，而且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他们和抑郁症共病的啊状况非常常见。就是老年抑郁症啊，病因相关的一些因素无外乎就是生物学因素啊、社会心理因素啊、环境因素是吧。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年人容易患有抑郁啊，就发现呢可能跟我们老年人这种生活模式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人进入老年期以后，经常我们听到老年人抱怨，哎，发生这种不好的事情非常多，身边经常发生我们叫丧失性的事件，比如说退休啊，比如说这个丧亲啊，比如说经济状况发生改变，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啊。甚至之前有老人会跟我们抱怨说，哎呀，我发现我退休以后没有一件舒心的事儿，听到的全是负面的消息。所以这些本身就会导致老年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啊。我们会发现独居他的这个患病风险就会增加是吧，他就是没有什么高兴的活动，经常处于一种很低沉的一种心境状态。那这种晚年丧偶就会诱发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孤独啊、寂寞啊，然后社交活动减少，这些就往往会导致他出现抑郁症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10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90岁的魏老爹告诉我们说啊，他血糖血压好，精神面貌好，吃得香，睡得好。问他为什么这么好的健康状况，老爹一句话就概括了：得亏三通啊。老伴儿2018年曾经中过风，今年86岁了，恢复到生活自理不说，还能够干点小农活。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呀，二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享受着长寿的晚年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伴随三通三宝，帮助我们提高晚年的生活品质，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大家现在别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的人，别把三高仪记得带起来。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三通专线大家记好：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说小孩补心呐，对改善胃口，对孩子聪明的学习、记忆力、睡眠、长个子都有好处。而对老年人来讲，通过坚持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

0: 口的 CMD 矿物生元素，补充锌元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非常多的好处。首先来说，锌元素呢，它是可以增强免疫功能的。锌元素呢，它参与人体多种酶的合成和激活，这些酶呢，能够促进免疫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二，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味觉和嗅觉就减退了，食欲就下降了。补锌呢，它是可以与味觉素相结合，增强味蕾对味道的敏感度，所以补锌呢可以改善胃口，增进食欲，有助于身体补充营养。第三，坚持喝 CMD 矿物生元素补锌呢，它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不容易留下疤痕。第四，补充锌元素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也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大白话就是血管不变硬了，不老化了，不动脉硬化了。锌元素在前列腺当中浓度是最高的，锌元素呢对前列腺的正常功能也起到很好的这个支撑作用，所以老年的男性你要想不衰老，要想身体健康，坚持喝 CMD 矿物生元素，通过补锌可以很好的调节前列腺的功能，让它内分泌正常，不堵了，不增生了，不钙化了，可以解决很多老年男性因为前列腺而引起的排尿困难的痛苦。
1: 好，现在就来接听打电话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啊，我三通上吧，我都有啊。我确实从内心里来说的话，感谢你啊，感谢我们三通公司的对我的帮手。
0: 怎么回事？
2: 我有那个高血压，静脉曲张。
0: 哦。
2: 那个非常严重，当时我那个血压高到这个200几。
0: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2: 对，我就回来跟我的婆婆就商量。
0: 嗯。
2: 当年呢，我们到那个天门那个三通公司买的这个三通三宝呢，我们都把它呢买回家了。
0: 嗯。
2: 当时用到这个接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疗效，没有什么疗效呢。然后就到那个天门那个三通公司找刘军，跟刘军谈，刘军他很细心的说，那样有这个有耐心。
0: 对，因为你是恶性高血压了。
2: 对啊，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的，
0: 对，
2: 要慢慢的来，只能那个做饭一样啊，他要慢慢的收，一火天把想把它搞熟那是不简单的。
0: 对啊、是的。
2: 结果回来这个激素聊的一个月到半个月的时候，接近45天的效果就开始了。
0: 嗯，
2: 啊，就是这个后来我就不疼的，这个脸部啊就没有什么那个症状，那个大火发烧这样的。
0: 哦。
2: 然后现在一发生呢，就是头啊大火发烧啊，后来我疼的不能聊啊，把那个血压计一量呢，不是这个两边的，就是有180。
0: 好吓人啊，这个血压。
2: 相当厉害。
0: 嗯。
2: 结果我们以后就耐心的量呢。一直到现在，我的血压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哦、
2: 嗯，我现在有70多了，我还可以开车，我身体相当好。人家看起我来是要不像70岁的。
0: 嗯。
2: 他说你这个只有50岁。
0: 哦。
2: 你这骗人的。结果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呢，我就给他们一看了，他们说啊、是确实事实。我原来是那个警察，我从来不学这个狡猾的人，我干了10年的这个工作。我都是实实在在的。
0: 哦。
2: 一个呢就是把那个 CMD 一开始也活。
0: 嗯。
2: 这个静脉曲张啊，在我的腿子上面的，那就是像我们农村的来说，就像那球伞，就像那蚯蚓，那它相当厉害。
0: 嗯。
2: 结果隔天里面呢，不敢了，穿那个长短裤，那简直是人家看到的，跟是吓得要命的。
0: 吓人。
2: 哎、对，吓死人的。
0: 嗯，
2: 我这个深夜不停的活呢，长期活呢，到现在我前天到那个三通公司的，把那个刘军看了，问刘军的，我说你来看我这个腿子上还有没有静脉曲张？刘军看了，现在这那个腿子是搞的光溜的，像哪个呢？我也谈了这些长期买这个深夜不停的活呀、啊，我按照那个1:5的那个剂量，我就把那个地方成了查呀、啊，一直到用的现在。这个油啊，这个激光治疗仪啊，相当好。
0: 你带激光啊，软化血管。你喝 CMD 呢，它抗衰老、抗氧化，所以你看别人都说你不像70多岁的人。
2: 是，三通治疗仪呢，就是我的婆婆在用。
0: 哦。
2: 我的婆婆就是原来她就热虚疼了，脑虚疼了，就是浑身疼的。
0: 哦。
2: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2: 结果你聊了一段时间呢，也聊好了。
0: 嗯。
2: 现在每天早晨还要搞走步。
0: 哦，
2: 万一上个呢，还要去跳舞去。
0: 那恢复的不错，那说明不仅不疼了， 还能跳舞。
2: 原来就是整天的到家里面睡觉，就是这里才能拿钱，我把他没得办法。结果我们听到这个刘军的这个介绍，结果我们坚持用的一直到现在也聊好了。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0多了，我身体非常好。
0: 老伴儿有多大年纪啊？
2: 老伴儿也72了。
0: 72了哈，祝贺你跟老伴儿啊。因为你原来是属于恶性高血压啊，那还不是三期高血压，三期高血压是指超过180，你的220了。
2: 我现在都是黄金血压了，我现在一般都是低血压，这个70-80，高血压130-135。
0: 这说明你的血管弹性非常好，所以你是真的返老还童了，不是说人看着年轻，是血管真的有弹性，所以才像小伙子一样的血压。祝贺您，老家。
2: 感谢真心的，谢感谢。
0: 您是哪里人呐？
2: 我是天门。
0: 好，老家有健康啊！
2: 很高兴的，郑军的，
0: 祝贺您跟老伴儿啊！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2: 好，感谢。
0: 好嘞，
2: 感谢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天门老爹介绍的三通健康经验非常详尽，我们学习起来。喂，你好，
0: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想咨询你个事呢。
0: 您请讲。
3: 我这个孙儿子啊，有18岁了。
0: 18岁了。
3: 他这个妻子还说检查是过敏性鼻炎。
0: 过敏性鼻炎，
3: 我是叫他吃了颗，还是检查的，搞得他没得好办法。你们那后的三通啊，或者是那个生母节可回事啊？
0: 免疫功能不正常的人才会出现过敏性鼻炎。
3: 嗯，
0: 过敏性鼻炎它最难于治疗的就是它容易反复。
3: 嗯，
0: 你可以去服务站呢，去买几瓶 CMD 回来。它免疫功能正常，天气变化的时候它自己能够调整过来，它就不复发了。然后把 CMD 按1:5的比例稀释，滴在鼻子里。像有过敏性鼻炎的人，他鼻子不通，滴了以后鼻子就通了。
3: 嗯，
0: 一天呢擦个3次左右，如果有时间擦个3-5次，不让鼻腔内的炎症消除。
3: 哦，
0: 您是要给孙子用？您用过没有啊？
3: 我吃的高血压，带来的冠心病。
0: 是用的三通吗？
3: 我三通用过的，都用了的。
0: 三高也用过？
3: 三高用的，什么的都用，两楼都是高。我已经搞到5-6年了，两楼个。
0: 您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3: 我原来的血压还不蛮稳，是100的啊，105啊，高的时候是107啊，108。
0: 你这个血压挺厉害的呀，你这是三期高血压了。
3: 我说在三高以后啊，现在好些了。
0: 血压降了是吧？
3: 这是一个。
0: 啊。
3: 第一个呢，和水母地呢。
0: 啊。
3: 我的老伴呢，原来的那个便秘啊，好些了。现在基本上改住了。
0: 哦，
3: 再说你感冒的话呢，好些了，身上痒呢好些了。
0: 因为过敏以后啊，它就会引起皮肤瘙痒。
3: 对，
0: 嗯，挺好。
3: 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们80岁了。
0: 80岁了。血压原来180，你低压都有100-105啊。你这个原来高血压还是挺重的，你通过带三高呢，现在血压正常了，这个非常好啊。
3: 感谢感谢。
0: 老人家得恭喜你啊。
3: 嗯，好。
0: 您从哪儿打电话来呀？
3: 我从吉林啊。
0: 80岁了，老人家，您有三通三宝啊，精神头、身体状况都挺好。
3: 对对，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身体健康了，让湖北人们多办点好事。
0: 好，谢谢老人家的鼓励。
3: 好好好，
0: 好，再见。
3: 再见。
0: 好，
1: 建立老两口是长寿的三通健康人。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哦。
0: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啊，郑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您电话接通了。
4: 啊，陈老师啊，
0: 嗯，
4: 我从2011年开始就使用三通，至今。
0: 2011年吗？
4: 2011年开始，10多年
0: 啊，
4: 从未间断。
0: 嗯，
4: 这个我想把我使用三通的这个情况啊，向陈老师和广大听众反馈。
0: 好的。
4: 总的说来呀，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0: 嗯。
4: 这个三通是宝，疗效真好。
0: 嗯。
4: 治疗疼痛呢，长敷见效。
0: 长敷见效，您是治什么疼痛啊？
4: 我和我具体说的。
0: 好的。
4: 这个失明元素呢，效果显露。
0: 嗯。
4: 眼色皮痒，一目而就，一查就好了。
0: 眼色皮肤痒、啊。
4: 眼色皮痒，一查而就。
0: 啊。
4: 这个拉比极光，红光闪亮，去污祛斑，血流通畅。
0: 对。
4: 这个具体讲呢？
0: 嗯。
4: 我和我老伴，我80岁了，老伴78岁了。
0: 哦、
4: 我们前10多年了，得的肩周炎。
0: 哦，
4: 得的肩周炎呢，这个老伴炒菜呀、啊， 做饭啊、洗衣啊、梳头啊都很困难。
5: 哦，
4: 我呢睡觉的时候要双手把双肩抱住之后折身才能够睡下去。
5: 哦，
4: 折左边右边疼，折右边左边疼，仰着睡两个膀子湿着疼。
5: 嗯，
4: 后来呢，我从一年开始听说三通公司有这个东西，我就主动买了个三通啊。
5: 嗯，
4: 我们两个人共同买六个邮包，每人三个。
5: 啊、
4: 嗯，开始抽腹的时候呢，效果不好，老伴就打了退堂鼓。
5: 哦，
4: 我说慢性病来于风火去于湿，慢慢的见效了。
5: 对，
4: 结果呢，敷了三个邮包之后，我们两个人抽血成效了，就开始好转了。
5: 好，
4: 直到敷了六个邮包，
5: 嗯，
4: 一个人敷了六个邮包之后呢，全部好了，没事了。
5: 那您睡觉还抱着肩膀睡吗？
4: 现在完全好了，
5: 完全好了哈。
4: 我们十多年过去之后啊，现在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病情完全消除了。
5: 嗯、好啊，
4: 所以我说啊，这个长敷见效，
5: 坚持很重要。
4: 再者呢，就我个人而言呢，
5: 啊，
4: 这个由于80岁的高龄嘛，这个顶部和背部就有一些斑块，
5: 哦，
4: 特别是背部的斑块呀很大。
5: 嗯，
4: 后来呢，我听到别人反馈这个消息啊，说这个 CMD 效果蛮好。
5: 对
4: 于是我呢，就按照你说的1:5的比例筹摸了1年多以后
5: 啊，
4: 这个紧接着部分的斑块啊，这斑块啊都明显的淡化了。
5: 哦，
4: 淡了。
5: 好啊，
4: 背部的先进瘙痒背部的这个这一斑块呢也淡化了，并且呢完全不痒了
5: 啊。
4: 所以我现在仍然坚持在摸。
5: 好，
4: 在摸
5: 皮色皮痒都消失了。
4: 消失了。
5: 嗯，
4: 我的眼睛呢，白内障，
5: 哦，
4: 干涩、流泪、怕风、嗯，同时呢，看五血、啊、变形了，
5: 哦，
4: 这个我也按照1:5的比例坚持有人敷，
5: 嗯，
4: 现在的情况是呢，这个干涩怕风完全消失了，这个白内障呢，现在看五血啊，这个情况呢也很好转了，
5: 很好转了，
4: 啊，很好转了，
5: 嗯，
4: 所以现在的眼，现在我看五看四五啊，都很清白了。
5: 好啊，
4: 所以我说这个皮痒，眼色皮痒啊，一摸就得救了，就好了。
5: 嗯，
4: 第三个就是我的老伴呢，他现在78岁，
5: 哦，
4: 他是2011年由于这个冠心病呢、啊，做了8桥手术。
5: 哦，
4: 做了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就买一个激光治疗仪，激光治疗仪我坚持带了，我们到第1年过去到这个同济的复查的时候，这个医生说又怎么恢复这么好啊？
5: 啊、哦。
4: 第2年、第3年复查的时候呢，他又说：“他说你们恢复的这么好，
5: 嗯，
4: 这个雕塑很好，就是我们成了玻璃维、
5: 啊，
4: 后来呢把玻璃维改成这个20厘米，每个月减少几百块的开支
5: 啊。
4: 到目前为止啊，我的老伴是个什么状况呢？
5: 嗯，
4: 每天坚持早上步行1万步，
5: 嗯，
4: 每天早晨坚持步行1万步，而且呢这么多年纪还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
5: 还帮助别人。”
4: 哎，土产的情况非常好。
5: 哦，
4: 我们在街坊邻里啊，就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好啊？
5: 嗯，
4: 是奇迹。
5: 嗯，
4: 我想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你听，和广大的听众听。
5: 好，
4: 三通公司的这些产品呢、啊，确实好。
5: 好的，
4: 现在我们两个人每年还花在隔2年就到医院里聚一段时间。
5: 嗯。
4: 为什么呢？
5: 嗯，
4: 通过医院聚完之后，通过仪器查、
5: 检查、
4: 了解病情，
5: 对、
4: 回来之后呢，好针对性的，
5: 嗯，
4: 把我们的家庭医生有1号到8号，我就调理，是的，是我病，我就调理一下。
5: 对，
4: 这个激光治疗仪，
5: 嗯，
4: 我就可以啊，尽量
5: 对来调整治疗的用量，
4: 这个是尽量。
5: 老人家，您跟老伴儿 选择三通三宝，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受益了。
4: 我们从来没间断。
5: 对，要祝贺你跟老伴儿。咱们用三通治疼痛，您跟老伴儿，你看治了很多肩周炎疼痛，是不是啊？
4: 效果真好，
5: 效果真好。
4: 要坚持，要相信他。
5: 是的，是的。就这个肩周炎呐，在医学上也叫冻结肩，就是肩膀像冻住了一样，不能动。刚才讲的，你看梳头啊、洗脸呐、啊，都受影响。
4: 就是四肢疼痛。
5: 疼痛类的疾病用三通是非常擅长的。您选择的3号药包，它本身可以活血化瘀、通利关节。而且3号药包呢，它能够祛风啊、散寒呐、啊，预防这个肩周炎的反复发作，治疗效果非常长久。
4: 它完全没有复发。
5: 喝 CMD 呢，保住视力，治疗皮肤瘙痒，
4: 也感谢你推荐最好的产品给我们。
5: 所以我们说选择三通健康三宝，效果又好， 价格又低廉，

0: 对身体又没有任何伤害，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大家在治疗上的总费用。
1: 对，
0: 所以人家祝贺您跟老伴儿，而且你看我跟你聊天啊，您80岁了，老伴儿也有78岁了。但是你看你们的生活状态呀、包括你们的思维反应啊，都是优于同龄人的。
1: 很好。
0: 中医的这个经络治疗呢，它有畅通气血的作用，而激光治疗呢，它又能够溶解血栓呐、加快血流啊、提高血氧饱和度啊。那么和 CMD 呢，是发达国家公认的抗氧化的方法。抗氧化说白了就是抗衰老，它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衰老速度放缓。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用三通三宝的这个老用户，他就是跟同龄人不一样。
1: 对，感谢。
0: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1: 我是汉川市仙女山办事区。
0: 您是汉川的？
1: 汉川的。
0: 好，老人家，非常感谢您呐、给我们反馈信息，把这么多的经验交给大家。我们说三通健康三宝效果好，但是贵在坚持，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1: 是的。
0: 好嘞，祝您跟老伴儿啊长命百岁。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
0: 嘞。
2: 多年的三通健康经验说明，只要选对了方法，坚持使用治疗，我们就会收获三通健康。
0: 兰家和老伴儿一块儿用三通健康三宝，晚年过得幸福。没有用过三通三宝的朋友，欢迎您亲身感受，
2: 做幸福的三通健康人，我们一起加油。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

0: 一个滋养和调养啊，也就是这个养的这个结果了，非常关键。我们都知道，人到中年老年，大家所面对的很多疾病叫什么？老慢病啊。我以前也讲过多次，这个老呢，就是时间很长啊。那么正是因为时间长，所以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啊，它是一个逐步的发展，逐步的累积。也就是很多人说啊，不知不觉当中这个问题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对人体的组织器官造成了伤害，结果就导致它的功能明显的受损下降，不能够满足人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感受，有很多病啊天天在吃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得不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啊，它讲究的是一个叫对症治疗，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现在血压高了，哎，我们吃点扩管的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或者我现在胃疼反酸，哎，我就吃点抑制胃酸的药，胃不疼了，不反酸了。或者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关节疼，我现在擦点止疼的药水呀，或者说贴张膏药啊，关节马上不疼了。那么这叫对症治疗，来得很快，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老慢病因为它涉及到人体的组织器官的一个损伤，那么如果您这个损伤得不到很好的修复，您的身体机能得不到很好的保养，那么这个病它就会反复的发作。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啊，药没有少吃，甚至呢到医院住院也是每年都会去几次，但是这个病反反复复总在身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滋养骨髓呀，它是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也就是让您自身的机体功能在组织器官得到修复以后，从而得到全面的康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服用了原黄精以后，现在胸不闷了，心也不慌了，而且呢，晚上睡觉也安稳了，也不再频繁的发作心绞痛了，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啊得到恢复，而且在坚持服用过程当中，它保障了我们心肌这些组织细胞得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所以这样一个修复的过程呢非常关键。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理解，选择我们的原黄精或者是活力滋养宝，通过滋养骨髓，那您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这些组织器官，包括我们说的什么血管呐、细胞啊、神经呐、都能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么功能才能够持久稳定的发挥出来，那你的身体不就能够保持一个持久的健康状态吗？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说，哎，我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但是我看起来比同年人就健康就年轻，这就是功效。所以我今天呢通过这么一个解释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好好的巩固的服用我们的原黄精活力滋养宝，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哦，谭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2: 好，我活得很好，活了活力滋养宝，活得很好啊。
0: 很好，那具体是有哪些好处呢？
2: 脚酸麻痛，但是手指甲麻，但是腰腿痛都强些了嘛。
0: 哦，那就说全身的关节啦，手啊脚啊都不好，是不是？
2: 是的。
0: 就是又麻又疼，又酸又胀。
2: 是的。
0: 那是什么呢？是风湿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2: 也是风湿吧。
0: 哦。您多大年纪了？
2: 我64了。
0: 除了这个关节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还解决哪些问题了？
2: 手指甲总是麻，我那个活力滋养宝不好了，
0: 就是，
2: 还有脚酸，这是开镜头 弯子不能动，不好了吗？
0: 哦哦，那个磕膝头就膝盖是吧？
2: 是的，
0: 膝盖等于说这个不能打弯。
2: 是的。
0: 那您这说起来，您这个风湿关节炎就蛮严重了啊。
2: 是的。
0: 有多长时间呢？
2: 有两三年了
0: 哦。现在就是不疼了，也灵活了。
2: 哎哎，
0: 祝贺您啊！所以这个风湿骨关节疾病呢，一定呢要记住一点，这中医讲的好，叫治风啊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尤其是女同志。

0: 因为本身的身体体质比男同志要弱，那么抵抗力就差，气血亏虚，所以有时候风寒一吹啊，浑身关节就受不了。
1: 是的。
0: 现在早晨起床关节多灵活吧，不僵吧？
2: 对呀，
0: 可以啊，
2: 都好的啊。
0: 那您除了这个以外，平时像肠胃啊、消化啦、睡眠啦，这些都怎么样呢？
2: 可以啊，
0: 都没问题是吗？
2: 没有问题啊。
0: 哦，那好那好。
2: 好吗？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江夏的。
0: 江夏哦，贵姓呢？
2: 我姓于
0: 啊，
2: 两口子，两口子。
0: 哦，两口那个吕。
2: 哎，
0: 好的好的，那我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祝您的身体更加健康。
2: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3: 我去的那个圆黄金呢，现在头晕基本上有时候好转的。
0: 哦，用了我们的圆黄金。
3: 我就这样吧，
0: 您说两个都用了是吧？
3: 啊。
0: 用了多长时间呢？现在？
3: 用了两个浮沉，
0: 两个浮沉就是差不多有快半年了，
3: 半年了
0: 吧？
3: 嗯嗯。
0: 身体主要是什么毛病呢？就是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3: 有脑梗了，有颈椎，再引起的头昏了。
0: 哦，您看这两个问题都说明您脑供血不足啊。
3: 对、
0: 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还好。
0: 血压还好。
3: 嗯。
0: 脑梗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有多长时间呢？
3: 脑梗接近。一共两年
0: 了
3: 吧？
0: 哦，有两年的时间了。
3: 在医院里检查的，
0: 那也是因为头晕才发现的，是吧？
3: 嗯。
0: 哦，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4。
0: 74啊。
3: 嗯。
0: 现在等于说用了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头晕的问题基本上控制下来了。
3: 啊啊啊啊啊！
0: 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3: 走路还可以。
0: 走路还行。
3: 啊啊。
0: 还有哪些问题呢？
3: 没得别的问题了。
0: 就主要这个脑梗和颈椎病。
3: 嗯啊，对对对。
0: 啊，那就好。您这问题不多，但是这也不是小问题啊。这脑梗虽然说很常见，但是如果不解决的话，整天头晕脑胀的，您自己做事啊、走路啊、干活了都不行呐。
3: 啊，是是。
0: 那个颈椎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3: 颈椎引起的头昏呢，这主要是颈椎的。
0: 就主要是头晕。
3: 嗯嗯。
0: 脖子活动啊，或者说肩膀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3: 对，都还可以，有点疼的不要紧。
0: 哦，就主要表现就是头晕的症状。
3: 嗯啊。
0: 啊，那就行。平时吃饭睡觉都还好着？
3: 都还可以。
0: 可以可以，那您就好好用。
3: 啊啊啊！
0: 哎，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天门的。
0: 哦，天门，贵姓呢？
3: 不敢姓彭的。
0: 姓彭，彭爹爹啊。好好好，行，那您就好好用。另外呢，还是叮嘱一下啊，尤其这个夏天呢。平时还是多喝点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人体代谢快，汗出的比较多，血液呢就容易浓缩，如果血液一浓缩啊，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平时呢，一个是圆黄金好好巩固，另外呢多喝水，然后呢自己也注意防暑降温。
3: 好好好好，行行，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彭爹爹啊。
3: 啊，
0: 好，再见啊。
3: 嗯。
0: 好，最近我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和大家谈到了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防治的知识啊。刚才这位天门的彭爹爹也说到自己是一个脑梗的患者，本身呢也是颈椎有问题啊，影响到脑供血。所以关于脑血栓呐、脑梗呐、腔梗呐、心梗呐这种梗阻的疾病呢，在这个夏季呢，一个是要防啊，我觉得防很重要。很多人说哎呀中风很可怕，但是我们只要防好了就不得中风嘛。所以我们有很多老用户啊，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大家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圆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血压正常了，血脂降下来了，血糖也稳定了，哎，三高症没有了，这就是防止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夏天，刚才我也特别强调了，就是多喝水。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也很关键。生活当中啊，要学会保养。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夏天呢，阳气充盛的特点。是夏天温度高，人体代谢快，但是我们的血管是舒张的。我们只要好好的加强圆黄金或者活力资源宝的服用，当然，特别是圆黄金啊。在增加骨髓造血的同时啊，能够增加我们强心的作用，这样就能够促进循环的畅通，那么就能够更好的保障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从而呢远离心脑血管意外。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季啊，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圆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5: 你好，你好，黄金，我就是。

0: 宝，我反正用了好多年了，一直在用。
1: 嗯，
0: 反正吃了以后，我这个免疫力啊，一直都还比较强，
1: 就抵抗力增强了。
0: 哎，我都一二十年都没有感冒过了。
1: 哦，一二十年没感冒了。
0: 啊，
1: 那您
0: 我也吃了差不多一二十年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有81了。
1: 哎呀，这听不出来，听不出来，这81岁。
0: 哎
1: 咱们说一年两年不感冒这很正常，一二十年不感冒那就是也算是个小奇迹了。
0: 哎，
1: 那真不错。
0: 这个上到传染那个疾病我也没有阳过，
1: 就是那个前几年那个疫情的时候，
0: 哎，没有阳过。
1: 那真是抵抗力提高了。
0: 反正我觉得我自己的免疫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当时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0: 我这个血压稍微有点高，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50几吧，
1: 就是血压有点偏高。现在能够
0: 最近呢都是140，低压一般都是80左右。我也没有吃这个降压药，我觉得还比较可以。我就是原来这有些脑血管了，因为这堵塞，
1: 那这相当于有点脑梗。
0: 哎，有一点点，
1: 有点脑梗。
0: 哎，头昏眼花，这个脑梗啊转起来了，尤其想呕吐这样子。
1: 嗯，
0: 我就到医院去看了，他就说有40%这个脑梗，开了一些药，我也没有吃，我就去买了这个国立资源宝，就没有发生过。
1: 那好那好，就一直又很正常了。
0: 一直就很正常。
1: 嗯，
0: 我也检查身体的时候，我也检查了这个脑部的那个血管，没有任何发展。
1: 那很好，就是现在头脑还是很清醒。
0: 哎，还蛮好的，
1: 蛮好的，
0: 可以。哎，我觉得这个黄金国立资源宝对我来讲很有用处的。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这么多年呐。
0: 哎，当然它不是针对某种疾病啊。
1: 哎，对。
0: 但是它在增强了我的抵抗力。
1: 嗯。
0: 这个免疫力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都增强了。
1: 再一个呢，也增强了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您看，您脑供血现在能够保持稳定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维持就很不错。
1: 哎，咱们人呢，年纪越长，身体肯定是越来越老化的。但是您呢，年纪越来越长，但是身体还是保持的比较稳定，这就很不错了。
0: 哎，
1: 嗯，那您现在平时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0: 都还正常。这睡觉一般都睡得比较早，一般8点钟左右我就睡了，一天大概至少可以保持这个8个小时的睡眠吧。
1: 那就相当好了。
0: 哎，这夏天嘛，我就睡得晚一点嘛，我就中午呢就稍微睡个午觉。
1: 哦，睡个午觉。
0: 哎，睡了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1: 哎，这非常好，您这个养生睡眠的习惯很好。
0: 哎，我这个生活习惯还是蛮好的。
1: 哈哈哈哈。
0: 吃东西嘛，我就吃个7-8分饱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多吃点清淡的东西。
1: 啊，粗茶淡饭。
0: 这个肉类我吃的比较少，一个礼拜会吃排骨汤吧。青椒炒点瘦肉啊，鱼嘛我还是喜欢吃。
1: 对，多吃点鱼，这个很好。这看来您老人家到晚年这养生的知识还是掌握的很多的啊。
0: 哎，还可以了。
1: 确实不错啊，听您这一说啊，您看您这头脑思维语言表达都很流畅，81岁高龄了、啊、这很不错。平时腿脚走路应该也还行。
0: 哎，都还行。
1: 还行。
0: 要不是我老伴他腿关节不好，要不然我们还经常去旅游的。
1: 哦，经常旅游。是的。
0: 他跟学生一起去。
1: 啊，这到这个年纪了，咱们只要身体好，经常能够每天出门在附近周围公园里啦锻炼锻炼，走一走转一转也行呐。
0: 是的，是的。
1: 那很不错。
0: 我去旅游的时候爬山还不亚于这个年轻人。
1: 哈哈哈。
0: 我就是感到累了嘛，就休息，尽力而为吧。
1: 对，您这说的好，老年人就是这样啊，尽力而为，咱们只要把身体保持好就行了、
0: 不要过分、
1: 对对对，非常好，谢谢您的分享啊，再次感谢您，也祝您身体更加健康。
0: 感谢您、感谢你们公司的这么好的保健品。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武汉的，汉口万松园。
1: 行，保证好身体啊，再次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对了，您贵姓呢？
0: 我姓张。
1: 好的好的，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关心啊。
1: 好的好的，保重保重，再见啊。
0: 好的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你好，潘主任。
1: 喂，您好。
2: 哎
1: 哎，好，欢迎您啊。
2: 我主要是用的那个原来的是国立资源宝。
1: 嗯。
2: 也包括有用到过这个原黄金。
1: 哦，原黄金。
2: 原黄金啊。千里眼现在主要是在用这个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
2: 现在用的这个情况还可以，就是，
1: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7岁。
1: 也77岁了啊。原来身体主要是什么毛病呢？
2: 一个是这个便秘，
1: 嗯，
2: 再一个是这个胃有问题。
1: 哦，胃不好。
2: 胃不好啊，在这视力这个也有囊肿。
1: 囊肿是哪里囊肿啊？
2: 我的有肝囊肿啊，肾囊肿啊。
1: 哦，肝肾都有囊肿。
2: 也有这个前列腺肥大。
1: 哦，那您这小便也不好。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啊，还有心脏病也不好，心脏有时候老是慌。
1: 哦，就是心脏也有问题，总感觉心慌。
2: 哎，慌的这人中没进来。
1: 那是心一慌啊，浑身都软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心脏到底是什么心脏病呢？做过检查吗？
2: 他也检查不出来，但是没有事，就是说有时候一慌就有一点这个情况。
1: 哦，就是有时候发了以后人就有点慌，但是有时候好的时候也还正常。
2: 对对对，就是前天去检查体检的时候，他就像没有说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就是现在也比较平稳了嘛。那您平时睡觉好不好呢？
2: 睡觉主要是睡觉也不好。
1: 血压呢？
2: 血压可以。
1: 血压正常啊。现在等于说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这些我们的主要几个产品都用了。
2: 那主要的现在是在用这个活力滋养宝。
1: 活力滋养宝，那现在跟我们具体讲一讲，现在胃肠道原来到底是怎么不好啊？这个胃，
2: 它主要是这个晚上，特别是夜晚的时候，它有一些不舒服，晚上到晚上。
1: 哦，晚上。就是吃多了晚上胃就不舒服。
2: 对对对对。改善了一些，这说中话。
1: 那有变化，有效果了。
2: 对对，改善了，这快说中话，改善了一些。一个是这个睡眠长了一点，再一个的这个肠胃便秘好了一点。这个胃上呢，就是说也好了一点，就是说
1: 那也就是说，随着您晚上这个胃的功能好了，现在慢慢的睡眠的质量就比以前时间长了。
2: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大便排得顺畅吗？
2: 还可以，就是，
1: 还可以。那就行，排得顺畅就好，就怕有时候蹲在卫生间半天出不来。还有的老人家年纪大的便秘的人有劲也使不上，那就麻烦了，是不是？
2: 对啊，落实落实。
1: 可以，心脏也平稳了，睡眠的时间也延长了，晚上的胃病发的也少了，然后呢排便也顺畅，小便现在也还好。
2: 小便就是次数原来多，现在少一些，
1: 次数也减少了。那可以，您这总体来讲还是用的都是有很好的成效。
2: 这个事情。
1: 行，那就好好用，尤其这个夏天啊，一定好好巩固。
2: 好好好好。
1: 行，
2: 好好，
1: 谢谢您的分享。您老贵姓呢？
2: 我姓王，三虎一书。
1: 王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2: 都是县到市内的。
1: 哦，县到市的啊。
2: 你们的这个县到市的这个店的这个老板，让我是这个老邻居。
1: 那你很方便嘛。
2: 不嘛，太幸福。
1: 是的，是的，是的。行，谢谢您的分享，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2: 好好，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3: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是长春的。
1: 你好。
4: 那好那好，终于打通了啊！我就打完了，我怎么打通？
1: 不好打电话啊。
4: 我叫刘新林的。这个高科技高产品最好，只要身体好。我原来冒气的时候就是用我的身体举手，现在只要我不用心轮换话，我就是弯头还有讨论的情况，你知道吧？高科技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4: 好，这个现在呢已经小六年了，真的是。现在我身体恢复，我现在一定去试过。
1: 养生长寿量。
4: 长寿量。前天在银城去买的，我的儿子们回来的时候，我的媳妇是博士，她的化工教师，她还找了的，她查的，她说这是个好产品，
1: 对，
4: 好产品，网上都买不到，那是独家专卖，
1: 对，
4: 叫我笑一笑，我的儿子有一个媳妇，我花5000块钱，我就跑到这去买3000多块钱的。
1: 您很幸福啊，老人家。
4: 买呀，然后和我的智能包。我一直打电话。我买嘛，我都买呀买。他说那这个产品效益好，就是你行。我们前天不买的。以后是要上市过的。我们这个互相交流， 我说我跳楼里面接待好多个我人接待，他说他我接待你，我说我今天这个我俺们跟我叫爸兄弟。
1: 那好那好，
4: 他说我家里一些老头子都是六十几，那我说没那爸兄弟，我说我这哪里去跟我叫兄弟，我说我吃得惯的，吃得吃得好。
1: 对对对对，坚持用得好，
4: 牙吃得好。
1: 哎，因为这个骨髓年轻，人自然就健康年轻了。
4: 哎，这我的这是大品牌，高科技大品牌。
1: 对对对对对。
4: 哎，我现在非常好，我的有的媳妇支持我去，他说那就赶紧去，去到老。
1: 嗯，好好好，确实我们也替您高兴。我觉得您呢现在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您看自己身体也好，
4: 啊、我的要是这个博士啊，媳妇也是博士。
1: 哦，您看孩子们也很出息，而且也很孝顺。
4: 他们说让他的算的这个国际质量包啊，产品好噻。
1: 对，所以我们这个高科技大品牌是正规的，而且是国家认可，又有发明专利做保护的。行行行，那我们也祝贺您老人家。
4: 哎，我感谢您，感谢您。
1: 好的，那您自己以后呢，好好用，然后呢，多跟我们交流。
4: 好，好，好，好，
1: 好的，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
4: 啊，全民的身体健康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对对。
4: 好好好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造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道地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及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 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

0: 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0至30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气温22至31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阴天，夜间局地有阵雨，气温22至29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9至33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4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3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1至25度，其他地区26至30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

0: 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乡、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制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乡，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

0: 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4: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4: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4: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6: 直到被丢弃，
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妈，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1: 妈。
1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依托鄂港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2: 孙伟在鄂州调研时强调，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红安。
2: 武汉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

0: 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武汉规划展示馆以城乡规划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示武汉地域文化特色、城市变迁历程、发展建设成就和未来规划蓝图。关志欧来到展示馆，依次走进城市主题浮雕、城市历史、畅达交通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等展区，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武汉五改四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建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更好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加强汉口历史风貌区保护建设，促进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有机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宜业宜居水平。武汉是一座拥有丰富红色资源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对于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志欧先后来到中共五大会址、八七会议会址等革命历史纪念场所，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文献、档案，详细了解中共中央早期在汉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和艰辛历程。关志欧说，要始终铭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重任。要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关志欧来到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国产存储芯片研发创新历程，勉励企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抢抓机遇，再接再厉，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在瑞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听取企业在光纤激光器及核心器件领域的研发情况介绍，参观激光 3D 打印、激光切割焊接等工艺展示，勉励企业坚定不移加强自主创新，把关键技术核心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关志欧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背景和研发进展，查看国家化合物半导体中试平台运行情况，希望实验室充分发挥平台集聚作用，加强原创技术研究和产业孵化带动，积极抢占化合物半导体科技制高点，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盛月春、彭勇、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有关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深化鄂港务实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遵循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规律，立足湖北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重点领域，加强科学谋划与全局统筹，进一步把准方向务实推进，因地制宜推动全省未来产业加速培育和健康发展，着力构建体现湖北省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香港具有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功能，湖北在我国发展全局中具有交通区位、科教资源、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要依托鄂港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要大力深化投资、贸易、文旅等传统领域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0: 要大力拓展港口、机场、铁路等领域合作，携手发展多式联运、江海联运，跨境重塑现代物流体系。要大力推进科技、教育、金融等领域合作，探索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共育高端创新人才，共促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两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会议讨论了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坚定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础上，依靠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协同发力，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综合改革双轮驱动，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要强化粮食收购监管，切实维护广大粮农合法权益。要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调控，有效保障粮食市场稳定。要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现代粮油产业和相关食品产业。要扎实做好粮食储备和粮食应急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的综合能力。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学习教育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及省委工作要求，研究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工作方案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审议好、制定好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要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和中央第九指导组来鄂指导的政治考量，主动接受指导，全力配合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主席孙伟到鄂州调研领办民生实事信访包案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他强调，要切实把群众所需所盼作为履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民生事项落实落地，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以实际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基层治理有效方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特色产业，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走进红安，探寻更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密码。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刘谦报道。
2: 1923年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先生组建起黄安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革命的火种从武汉中学传到黄安。
3: 在黄冈红安县七里坪镇，实景剧《红安永远红》正在上演，剧目以当地戴氏兄弟投身革命、壮烈牺牲为原型，全景再现黄麻起义、黄安战役、抗日烽火等壮阔历史，成为传承红色血脉的生动课堂。湖北红安干部学院学员高畅：
4: 这份沉淀下来的红色基因，凝聚着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优良的传统，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3: 在红安，一条长盛街，半部苏区史。始建于明末清初的长盛街，曾是鄂豫交界的商贸重镇，

0: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革命浪潮席卷古街，商铺变阵地，民居变机关，成为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长盛街杂货店店员郑行瑞在潘氏祠堂成立七里坪工会，也是鄂豫皖最早的工人组织之一。黄冈红湾县七里坪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周维，
1: 当时咱们工会成立之后呢，就组织了我们当地削铜态的铁匠铺的工人，在这个地方呢架起了铁炉灶，制造长矛、大刀、来福枪等武器，用来支援工人运动。像当时在这边制造最厉害的呢，就属于那个黄鞍灶，也叫铁靶子，为我们后期的黄麻起义啊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0: 黄冈红湾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
2: 七里坪呢是党组织发展的比较健全的地方，鄂豫边特委把这个地方就命名为列宁市。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这个新中国成立，一直是党的坚实的一块基地，28年红旗不倒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0: 在黄冈红湾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原件。这是红湾革命星火的思想源头，大别山区武装斗争的行动纲领，更是200多位共和国将军从这里走向革命道路的初心灯塔。黄冈红湾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讲解员戴琼，
3: 当时在武汉中学读书的进步学生张行静，从董必武手中获得这本《共产党宣言》后，带回了黄安，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9本之一，是县一级发现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在1994年被鉴定为了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0: 说起红安的红色基因，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董必武。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1920年3月，他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以学校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侄孙董绍刚，
4: 董老1886年在这个院落里面出生的、成长的、求学、成才、普成荣誉，源于我们董家的家风，唯以清贫自守，普成相传。在创办武汉中学的时候，将这个家风演进成了武汉中学的孝顺、普成荣誉、干革命。那么在新时期，我们红安精神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普成荣誉，不胜不休。
0: 巍巍大别山，滔滔倒水河，作为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先后走出200多位共和国高级将领，孕育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14万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从黄麻起义的枪声到开国大典的礼炮，红安儿女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5: 荆门荆山市坚持四下基层，创新开办一线课堂，把办公室搬到项目现场和百姓身边，切实解决各种急难愁盼，加快提升年轻干部工作能力。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报道。
6: 走进荆山图威智能设备制造基地项目现场，项目包联干部张一迪每天都要来看一看。这座荆山市规模最大的空气净化设备制造基地，从项目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年多，高效的背后是包联干部们悉心服务企业的日日夜夜。
7: 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办公室里都是问题，深入一线全是办法。
6: 把提升素质的课堂开到项目一线，还要开到百姓身边。荆山市组织年轻干部与困难群众、留守儿童、孤寡老人1对1结对帮扶，解决养老托幼、就医就业、生产生活等实际困难。新市街道的21名年轻干部坚持每周下村走访至少2次，干部们走遍127个弯组、162户困难家庭，22本日记里记满孩子上学、老人缺药、农田灌溉等民生大小事，400多个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荆山市新市街道白骨洞村村民贾艳梅，
8: 每个月都来看望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在地里干活，他们来帮忙啊，就是对我们都还照顾啊。
6: 荆山市新市街道白骨洞村驻村选调生金奥，
9: 群众说的事情要记到本质上，把它落实到实处，拉近了我们跟群众之间这个距离嘛。
6: 目前京山市已有600多名年轻干部参与一线课堂实践活动，京山市还构建了日常跟踪加实际量化加群众评价考核机制，综合考察干部任务完成度、成果公认度、群众满意度，推动年轻干部在基层历练中强本领、转作风。京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中岳：
10: 我们明显感受到年轻干部下村入户更有话说，调解矛盾更有招，服务项目更加有利。
11: 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由武汉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旨在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核心平台。湖北台记者王丹、王俊报道。
6: 新投用的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配套研发实验室与孵化空间，将为企业提供从临床需求、概念验证到产品注册、临床应用的全链条服务。目前已入驻10家脑机接口企业。作为脑机接口初创企业，新入驻的静心室医疗科技正在研发一款世界首创的植入式设备，用于治疗顽固性耳鸣。静心室医疗科技联合创始人、总经理陆晓明：
12: 我们只需要拎包入驻，带电脑来就可以开始开展工作了。这个地方会既具上游的核心的元器件、中游的系统设备、下游的临床资源。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器件的打样的阶段，工程样机下半年就会开发成功。
6: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贺海强：
13: 我们组建它的目的不仅是产出几项首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临床出题、协同攻关、产业转换的新范式，为全国医工交叉领域贡献出湖北的方案，
6: 打通科研成果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医工鸿沟。目前中心已成功协助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等机构4个专家团队的创新成果在光谷就地转化，中心还将纳入光谷科技旅游线路，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集中展示7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覆盖脑信号采集、神经调控、康复外骨骼等多个方向。
5: 昨天，鄂州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上海海葵生鲜加工厂正式投产。依托花湖国际机场的航空枢纽优势，鄂州正从生鲜跨境运输的中转节点向全球海产供应加工中心加速转变。湖北台记者刘璐报道。
14: 这只波士顿龙虾还张牙舞爪的，他们是刚刚从加拿大的海域捕捞上来，搭乘全货机大概10几个小时就可以飞抵鄂州，落地之后直接住进了工厂的暂养区，让这些跨洋而来的生鲜最大程度上的保证鲜活。
6: 新投用的首个活海鲜暂养加工集散基地距离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不到100米，涵盖了活鲜暂养、冷冻加工、冷链仓储等功能。工厂内配备有智能化冷库系统、-196度液氮秒冻锁鲜技术等，同时设有高端海鲜暂养区、分拣区及冻库。从北美远道而来的波士顿龙虾和珍宝蟹可以48小时从源头直达餐桌，每年能带动9600吨生鲜货物从鄂州发往全球。上海海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赵子杰：
15: 我们会把国外做的例如分拣、精细加工全部挪到国内来做，成本的大概能够降低10%左右，确保我们运抵市场的每一只货都是鲜活的。
6: 鄂州市临空经济区口岸和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曾威：
16: 多家高端生鲜企业的入驻呢，让我们鄂州在市场上拥有了一定的定价权以及行业的话语权。鄂州也加速向全球高端生鲜集散地来迈进。
11: 昨天，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活动在武汉举行，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部六省广电局和文旅厅、媒体机构、高校等单位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微短剧产业发展及区域协作。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报道。
6: 会上，2025年中部六省精品微短剧作品正式发布，18部作品集中亮相。2026年中部六省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同步启动，60部作品入围。同时，六省12家微短剧基地共同发出邀请，以优惠政策和完善的产业链生态， 吸引更多国内外创作团队入驻。湖北文投智美传媒有限公司

0: 运营总监蔡兴科。
1: 我们成立了基地的 OPC 社区，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算力补贴、账单共享的一些政策，从最初端口的这个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到立项备案，到后端的发行，构建全产业链一站式服务。
0: 会上，由湖北省广播电视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共建的长江微短剧产业协同发展中心正式启动。中心将与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火山引擎等22家单位共建华中 AI 短剧产业协同体系，涵盖 AIGC 创作平台、立体化播出体系、人才培育基地等6大板块，形成内容创作、作品审核、宣发播出、商业变现的完整产业闭环。湖北长江云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浩。
2: 我们将搭建好我们长江云 AIGC 的创作平台，向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算力和技术支持，推动构建覆盖全国3亿 IPTV 用户的大小屏联动的播出渠道，让精品的微短剧回归大屏，打造包括一视一品、一线一剧在内的更多的内容与品牌活动。
0: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副处长孔祥斌。
3: 推动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作战，从资源分散转向聚势赋能。
4: 昨天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全省52.29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大考，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湖北台记者王寻、肖雅文报道。
0: 昨天中午考试结束铃响，部分选择化学和地理两门科目的考生率先完成高考，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家人满满的宠爱，横幅、彩票、鲜花、状元帽齐上阵，家长们别出心裁的迎接方式让考生们惊喜连连。武汉考生轩轩，
5: 有没有想到家人会用这种形式来迎接你啊？
6: 想到了，但没完全想到。
5: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6: 我最想去烫头。
0: 武汉考生王宇威，
7: 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有在给我一种就是最坚强的支持，就是我每次 game over 了以后返回的一个满血复活的弟弟。
8: 有没有什么想借这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7: 那包是那一句非常经典、非常真诚，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是代表人类最真挚的感情的那一句：爸妈，我爱你。
0: 宜昌考生家长李荣。
9: 不管他考得怎么样啊，他永远都是我的那个乖女儿，都会做那个好吃的等着他。
0: 高考结束，考生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怀期待，许多暑假计划提上了日程。
10: 高中3年锻炼的太少了，肯定要去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体质。
11: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12: 健身啊，减肥啊，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1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4: 一组短消息，近日，省政府正式印发《武汉市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在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超过10000项，新增留汉来汉就业创业大学毕业生100万人，培育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形成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
4: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湖北目前有82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查认证，占全国认证总数的40%，居全国第一。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
14: 为满足三峡水运新通道相关工程和后续船舶通航要求，8号，国网湖北电力启动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将对8条500千伏主干线路和40条220千伏及以下线路进行迁改，预计年内完成20条重点前期线路的迁改工作。
4: 湖北10大山地旅游线路昨天正式推出，武汉黄陂木兰山古道人文登高线、襄阳保康九路寨生态秘境穿越线、十堰丹江口武当山山岳揽胜线等10条线路，从城郊休闲到深山秘境，难度涵盖入门休闲至进阶徒步，玩法丰富多元。
14: 高考昨天收官，武汉黄鹤楼、恩施大峡谷、十堰武当山等湖北多家景区推出福利，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大门票游览景区。
4: 近日，武汉市向位于府黄河流域上游的孝感市、随州市分别兑现了2025年度生态补偿资金445万元和365万元。 自2023年三地签订生态流域补偿协议以来，孝感随州已连续三年因水质达标获补偿。
1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湖北高考昨天落幕，52.29万学子将开启人生新篇章。
8: 高考结束，毕业旅行成为了众多考生的选择。武汉40多家景区持准考证有优惠。
9: 端午假期，湖北门票预订量增长超过3倍，武汉成为毕业旅行热门客源地。
8: 进入租房季，各类租房问题频发，法官提醒警惕蘑菇房、甲醛房与二房东陷阱。
9: 五月份汽车销量出炉，前10名已经没有燃油车，新能源车开始全面主导市场。
8: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焦点观察，公共服务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任何欺诈行为都必须加以遏制。
9: 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网络测评活动迎来新规范。
8: 国际方面，美军今天凌晨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称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相称回应，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昨天，今年的高考落下帷幕了，全省52.29万名考生顺利完成了这场大考，即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0: 周五考试结束铃响，部分选择化学和地理2门科目的考生率先完成高考，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家人满满的宠爱。横幅、彩票、鲜花、状元帽齐上阵，家长们别出心裁的迎接方式让考生们惊喜连连。武汉考生轩轩：
11: 有没有想到家人会用这种形式来迎接你啊？
12: 想到了，但没有完全想到。
11: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12: 我最想去烫头。
10: 武汉考生王宇威：
13: 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有在给我一种就是最坚强的支持，就是我每次 game over 了以后返回的一个满血复活的弟弟。
14: 有没有什么想借这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13: 那包是那一句非常经典、非常真诚，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是代表人类最真挚的感情的那一句：“爸爸，我爱你。”
10: 宜昌考生家长李荣，
15: 不管他考得怎么样啊，他永远都是我的那个乖女儿，都会做那个好吃的等着他。
10: 高考结束，考生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怀期待，许多暑假计划提上了日程。黄石考生曹家乐，
16: 高中三年锻炼的太少了，肯定要去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体质。
10: 襄阳考生刘诗雨，
17: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10: 孝感考生魏诗雨，
18: 健身啊，减肥啊，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10: 咸宁考生王立业，
19: 通过我自己的手去把我们中国的汉服进行一个改良。
9: 挺好啊，不知道那位烫头的考生昨晚头发烫得满意不满意啊。听得出来大家考完以后都很兴奋，都在期待接下来的暑期生活。不过呢，要提醒各位考生，考完了以后准考证还要保管好，接下来用得上。
8: 是的，因为准考证可是大家专属的通行证，如果说想要出门旅游的话，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比如说在咱们武汉，全城40多个景区单位就为全国的中高考生送上了福利。
9: 目前武汉市已经有15家景区凭高考准考证是可以做到免费入园，包括黄鹤楼的日场、东湖之眼、木兰草原、木兰花香、清凉寨景区等等。有些景区还会额外赠送一些优惠，比如说黄鹤楼拿准考证还可以去主题咖啡馆免费领取一杯夏日特饮，在云驾漫香民宿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8: 另外呢，还有26家武汉的景区有优惠，其中就有夜上黄鹤楼可以双人同行买一送一，欢乐谷的门票可以享受专属的特惠门票，每人是159元。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可享优惠门票，每人99元。还有知音号、两江游览、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还有东湖海洋乐园、汉秀剧场、甘露山国家滑雪场等众多的景区，都有针对高考生的专属优惠活动。
9: 毕业了，欢迎五湖四海的你们在热烈的盛夏在武汉痛痛快快玩一场，感受极目楚天的辽阔，还有江湖儿女的热情。
8: 那除了满怀期待的外出游玩，一些考生想象当中的狂喜和解脱可能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呢，有些同学啊可能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考完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夜夜都在做梦还在答卷，陷入了考砸了的自责当中。那这其实是后高考心理，面对这样的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呢？
9: 当然可以合理宣泄出来，给积压的情绪一条出路。比如说有专家就建议，不妨准备个专属本子，写写你的情绪，愤怒、委屈、遗憾，写完甚至都可以不用看它，撕掉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情绪被文字接住的一刻就完成了第一次释放。
8: 还有就是可以找对的人去诉说一下，选择一个真正会倾听你的人，他不会急着评判给建议讲道理，只会安静地陪着你，可以是父母、好朋友、信赖的老师，也可以是一条给未来的自己的语音消息。同时呢，在考后的这段时间里，不妨适当地增加和家人朋友接触的时间，让情绪在陪伴当中得到更好的释放。
9: 同时呢，也可以学会用身体去表达情绪，比如说如果有部分这年轻的朋友们觉得胸口憋闷、喉头发紧，那说明情绪啊已经存储在身体里了，可以试试跑跑步、打场球，甚至关上门、打打枕头、无人地方喊一喊，哪怕用力撕堆废纸都可以，身体只要动起来，心里的淤堵也会松快起来。
8: 就是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宣泄一下。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做好假期的规划，在放松的当中呢，找回生活的节奏。我们可以将接下来的假期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彻底的放空期，大概是1到2周，这段时间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发呆、看闲书，和朋友漫无目的的逛街，不做任何计划，也不设闹钟，这是对身心透支的补偿。不过要提醒的是，尽量还是要维持大致的昼夜节律，避免完全的黑白颠倒，以免身体的节律紊乱带来情绪问题。
9: 第二阶段不妨把它设置为兴趣探索期，在考分出来前，当咱们觉得闲够了，觉得有那么一丝丝想做点什么，可以去触碰一些被搁置的愿望，想学的乐器，一直没空练的画画，一本很厚的小说，或者学着做几道菜，哪怕报个潜水证啊，考个驾照啊，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用，而是在于喜欢。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选择并且有愉悦感的事情里的时候，自我价值感也能悄然修复。
8: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衔接准备期，那就是在考分出来之后啊， 无论结果如何，都要面对志愿填报和人生下一站的准备。那这个阶段呢，可能情绪波动会再次加大。那请记得，填报志愿的时候，在收集信息的基础之上，多听从内心的声音。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适合你的选择。
9: 嗯，但有些网友说的，其实健健身就挺好，这健身是个长期的爱好啊，要一直培养起来。那填报完志愿以后啊，可以尝试一些准大学生的准备，比如说了解一下大学生活，学些实用技能，尝试一次独立旅行或者短期兼职等等啊，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平稳过渡身份转换，减少对未知的焦虑。
8: 另外呢，作为考生的家长，你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和心灵的港湾。这里也想对所有的家长们说，不要成为成绩的播报员，考后不要反复的追问考得怎么样，估分多少。如果孩子不说的话，也请尊重他的沉默，告诉他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我们的孩子。这句话的治愈力啊，远超想象。
9: 嗯，高考啊，这是一段路的终点，但同时也是另一段路的起点。在这个夏天啊，大家不妨好好拥抱一下那个努力过的自己，再从容的去看看这个世界。
8: 不知道有多少考生会有一个从军梦呢？希望自己能够考上一个军校。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0: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21: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22: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享受

0: 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6月8号，央视面对面栏目报道了千帆星座加速组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开启战略突围的报道，披露了美国曾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情。
5: 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的时候，美国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了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33天，被迫接受了美方登船检查。
4: 类似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夺回导航主动权。
5: 如今，在低轨通信领域，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是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者是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
4: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过15000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5: 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而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又到一年毕业季了，那现在呢也是租房的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的时候啊，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收到手却发现户不对板。那上海的于先生最近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
4: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这个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所以只是简单的看了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整体装修风格都还挺满意，所以当天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还有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还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的租金。结果等他们收房的时候却傻了眼，发现这个房子怎么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5: 是的，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的发霉渗水，甚至长出了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要把起租日适当的后延。但是沟通当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的修缮完工，前后耗时了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的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呢还自行花费了1300元进行购买。
4: 另外呢，在卫生间维修那两天啊，都没有办法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你还得出去住酒店，所以又是花了一笔钱。所以维修结束以后，于先生觉得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你要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服务费，赔偿他垫付的墙漆的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等，共计5000块钱。在和物业公司协商未果以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5: 法庭上，

0: 租客于先生和出租方物业公司的争议焦点主要是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事前租客于先生夫妇已经是看过房了，出租人是否还需要对房屋的隐藏瑕疵，比如说发霉渗水等负责任呢？法院是如何判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租客于先生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2: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3: 于先生呢，这是租到了墙面渗水、发霉，甚至都长蘑菇的，俗称叫蘑菇房。同样在上海的小李夫妇啊，也挺闹心的。他们租到手的房子啊，看起来是挺干净的，但结果呢是个甲醛房。一检测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00多，那提出退房的房东拒不退还租金押金，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1: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0: 租房当中的坑啊还真是不少。法官呢也进行了梳理，除了上面的蘑菇房、甲醛房，还有二房东骗局等，提醒租客要增强防范意识，避免踩坑。
3: 法官提示，咱们租房啊，首先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这样呢才能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遇到了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那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这二房东到底有没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0: 租房的押金还有合同条款呢，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的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说约定租客如果提前退租的话，就要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居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的时候，所有的约定都要白纸黑字地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的墙面、壁纸、地板、家居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地和房东沟通，并且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的时候发生纠纷。
3: 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说你用久了，那可能墙壁泛黄啊，地板家具有正常磨损呢、家电有自然老化故障等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了租金里，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这说给谁听的？就说给提灯定损的人听的啊。
0: 那法官也提示，房屋的租赁使用期间呢，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那这种情形之下，维修义务是由出租人承担的，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如果说租客没有及时的通知，导致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是殃及楼下，或者是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的，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武汉市向位于府黄河流域上游的孝感市、随州市分别兑现了2025年度生态补偿资金445万元和365万元。自2023年三地签订流域生态补偿协议以来，孝感、随州已连续三年因水质达标获补偿，累计受偿金额分别达到1695万元、1645万元。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公开发布，对“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10个城市更新指标立下明确的指标，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武汉名列首批试点城市。
3: 近日，武汉江夏区红花路沿线一种观赏花卉被不少市民误认为是可以食用的黄花菜，扎堆采摘后食用，有人出现了腹泻症状，被送急诊。专业人士介绍，这是大花萱草，是含有高浓度秋水仙碱，毒素含量比食用黄花菜要高出10几倍。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管理规范，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9号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3: 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的信息，近日公布了3类典型案例。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的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3: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已经恢复至超过1.2万只。
0: 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2028年交付。
3: 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8号发布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击落9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还摧毁乌方多处军事基础设施。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的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15: 是啊，我们说健康。
16: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15: 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16: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衰竭尿毒症的，你像肾功能缺陷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哎，逆转不了
15: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16: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5: 是的，
16: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15: 是的，
16: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15: 是啊，
16: 哎，还有的病人呢、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 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